好球，这分菲斯还是移动的快啊，这一拍半场脚下移动到位。

0: 这久违的一发啊，这样菲斯完成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菲斯将局分追到了2-5。
1: Sinner gana 5 juegos a 2, 5 games to 2.

菲斯凭借着在这一站比赛当中进入到大师赛的四强，他现在在迈向都灵年终总决赛的积分排名方面啊是排在第四位。不知道这位法国小将啊有没有机会在本赛季第一次跻身年终总决赛。随着阿尔卡拉斯在蒙特卡洛大师赛结束之后连续退赛，现在整个的红土赛季阿尔卡拉斯已经全部退出了，已经报销了，他是因为手腕的伤势进入到了休战的状态。所以无论是这一站我们看到的马德里大师赛，还是罗马亦或是在五月中下旬六月初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这个辛纳绝对都是夺冠的大热门。局球结束，接下来辛纳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菲斯接一发和接二发的站位没有什么区别，他是相信就是接二发即便退得这么靠后也能通过自己的正手把这个球兜得比较深。

发球随上的得分。伊万尼塞维奇也只能不断鼓励菲斯。

这个电子丝线系统稍微有一点抽风。哇，好球，好球！啊，这个球菲斯首先就是脚下移动的够快啊，而且你看，因为移动的快，他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选择就变得更多了。快速移动啊，来到网前，他选择了一个回放短球。

0: 辛纳能够把整个的落点连续的压制到菲斯的反拍位。40-15，辛纳拿到连续的两个盘点。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这样第一盘结束，辛纳两度破发得手，6-2先赢一城。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这个比分失衡的主要因素是因为菲斯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一发的状态太过低迷，所以进入到第二盘还是要看菲斯自己发球局当中这个发球状态到底怎么样，一发能不能频繁的发进去。就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在底线这个正拍的威力很难显示出来。因为你看，就是接二发，辛纳的线路基本上都是控制在菲斯的反手。球，这个二发啊，辛纳虽然也掰到了菲斯的反手位，但是菲斯在调整好重心之后，这个反拍实现了直线的变线，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这个一发状态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呀。二发擦网，这是辛纳在反拍位出现的一个非受迫失误，感觉刚才这个球的弹跳应该是要比辛纳预判的更低了一些。这个正手菲斯打得太凶了，这个只有力量的释放，这缺失了很多的控制。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球一方面是菲斯的节奏比较快啊，辛纳这个正拍其实没有完全的调整好，所以在尝试直线变线的过程当中，辛纳这一拍才会打脱拍。

这球弹网之后掉在了界内啊，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在界内。辛达刚才也是不断的举手举拍啊，向菲斯致歉。

哇，这个阿尔发发得很跳啊。刚才这个外角方向的阿尔发啊，应该是弹向了花丛里。

菲斯这个正拍好不容易有侧身反斜线进攻的机会，但是这一拍弹网之后长出了底线。

一发错区了。刚才菲斯接辛纳的这个二发啊，回发球的落点要的也比较深啊，挤压到了辛纳的反手。

好球，辛纳大角度的外角的发球、啊、发进之后，这个反拍啊还能够完成另外一个方向、啊、大角度斜线的变线，包括反手变完线之后啊也有随球上网的衔接。这场比赛对于菲斯的压力啊确实很大，毕竟他面对的是世界第一辛纳，也是本赛季表现非常出色和稳定的选手。这场比赛需要菲斯啊有清晰的战术意图和无畏的执行力。球 outside in 的落点，这个反拍啊击球点在界外，最后直线的制胜分的落点啊控制在了界内。这一阶段辛纳的非受迫失误有一点多，辛纳的抛球慢动作，这个球抛的还是比较高的。界内。在界内胯下救球，这一分辛纳还是完全的把菲斯调动开了，调的菲斯满场飞奔，很被动的来救球。就刚才辛纳的这个反拍切短效果非常好，菲斯其实回的也不错，回了一个对角线，但是这一拍的线路在辛纳的预判之内。这个时候反手啊辛纳滑步上来啊再推直线推到菲斯的身后。菲斯实现了爆发，而且目前来看菲斯整个的一发进球率在慢慢的提升当中。

0: wrong, Danny. Hey, sorry, that's left.
1: 拍直线的变线，辛娜的勇敢尝试啊，这一拍打丢了。就感觉进入到第二盘，这个先丢一盘的菲斯啊，反而是甩开了包袱。二是拍的多拍。

0: 你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0%。梅斯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打准球，打的稍微有点着急了。伊万尼塞维奇，他是2001年啊温网的男单冠军，在执教菲斯之前啊，也曾经执教过西里奇、拉奥尼奇、莱巴金娜，当然执教过名气最大的弟子啊，无疑是德约科维奇。好球！就是在每一局啊比分焦灼的情况之下，你看辛纳都有办法去完成在场上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球速的变化，还是落点的变化，他都有办法让整个的节奏不同。其实，在底线，菲斯反拍的相持啊，相持的很好。刚才这个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
1: Oh, stay with the backhand open earlier. Come on. You're hitting the backhand very good. Stay there.

0: 回来给我
1: 好发球。这个二发啊，也要到了外脚比较深的落点。这个确实是辛纳的能力啊，就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相持段，就是他对于整个的节奏，尤其是落点的控制非常到位。啊，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菲斯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2: 0-15 love 15

比赛正拍位置的非受迫失误，菲斯有12个。好发球。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一记 ace 球。现在整个的一发状态啊，确实是在逐步提升当中。这个对于菲斯来说，这个一发才算是进入到了正轨，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上。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一发的赢球率是一样的，都是75%，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菲斯比辛纳高。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二个双误。

0: 哦，这个球确实很打击菲斯的士气啊。前三拍他打的都很好，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随上，再往前啊，这个正拍斜线的进攻，这拍也够快，但是没办法，这个线路被辛纳预判对了。辛纳这个正拍借力，很轻松的打向了菲斯的直线空当。面对破发点啊，菲斯的二发。二发啊，很勇敢的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这个菲斯正手现在可能需要他用更多的控制啊，来减少自己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好发球。那进入到第二盘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菲斯的一发的提升。他第一盘啊，一发进球率只有39%，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一发进球率63%。你看，有了一发之后，他的发球局就会有更多的掌控权。
1: Thank you.

0: 这样菲斯实现了爆发。这局比赛当中啊，菲斯也挽救过一个破发点。
1: Fizz gana tres juegos a dos, three games a two. Para continuar, gracias.
0: 对于菲斯来说，丢掉了第一盘，反而让他甩开了包袱。那进入到第二盘，至少在前五局比赛当中啊，他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状态。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

0: 略有一些下降。多拍相持当中啊，辛娜的反拍出现了失误。
1: Set of King set love 15。
0: 西蒙尼·瓦格诺兹也是站起来给辛娜加油。

球啊。这个球辛纳跳起来之后啊，更好地完成了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而且还能够要到这么精确啊，靠近边线的落点。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

好球，非常好的放小球的战术。正手斜线方向突然切放短球，调动菲斯。再来看一下菲斯这个反手接发球，接的稍微有点浅，给了辛纳放短的机会。然后你看下一拍啊，辛纳做的准备就是调短的这一拍只是调动菲斯，真正的得分啊，杀手锏在下一拍上。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辛纳想要提速，但出现了非受迫失误。30-30，辛纳的两个教练啊现在都站起来了。这两个教练是共同在2023赛季啊拿到了 ATP 年度最佳教练的名号。好发球，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辛纳总是有办法帮助自己突出重围，就是总是有办法有手段摆脱出来。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218公里，内角的落点，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效率在降低，但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就是他有办法也有这个能力啊，在关键分上对自己的发球迅速的来完成质量的提升。第二盘局分3-3，15-15。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第一。

点位快速的连接。这进入到第二盘啊，菲斯不光是在一发上，相较于首盘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个一发的提升啊，也带动了他整个底线的表现。内角的一次球。连续两接一次球，这似乎也是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一发状态提升最好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第二盘关键的第八局啊，辛纳的发球局。进入到第二盘当中啊，菲斯状态的提升，这个对于辛纳也是新的挑战。

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个双误。

外角阿尔发直接得分。这个连续的征战啊，对于辛娜的体能和精力确实有着一定的消耗。在底线啊，辛娜实现了连续的分点提速，这是辛娜非常擅长的底线节奏。

好发球。那个脚的 ace 啊，这局比赛相当于一上来啊发了一个双误，送给对方一分之后，这辛纳连拿四分啊，完成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 第二盘4-4，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局啊，辛纳换了一把新的球拍。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出界了。所以对于菲斯来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正手

整个的球质是很好的，无论球速，包括上旋的转速，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需要增加更多的控制。这个球辛纳没有办法了，他的回球弹网形成了一个半场球。菲斯进场之后顺势放了一个短球，交叉步上来，然后正手啊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那辛纳追到一半就不追了。辛纳这个正手想要变线，但是听声音啊，感觉这一拍没太打实。你看，在这一局当中啊，辛纳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性。第一盘啊，底线得分辛纳领先；第二盘啊，现在是菲斯领先。还是接发，辛纳接发球把落点送到了菲斯的反手，而且落点送的也比较深。30-30，对于菲斯来说，一个关键的二发。这个球打脱拍了，辛纳刚才这个接发啊，同样是要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破发点，这一局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在此之前，辛纳逼出过5个破发点啊，兑现其中的2次。是辛纳非常舒服的一个底线节奏啊，进入到底线的多拍相持，慢慢的辛纳不断的打开菲斯在底线的一个防守空间，最后直线方向的制胜分彻底兑现了这一局的胜利。对于辛纳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啊辛纳第一次完成破发，之前2次破发都是在第一盘的。但是首先刚才底线的这个多拍啊，对于辛纳来说，你看他首先能够相持得住，然后利用自己的正拍，你看把这个球啊兜得也比较转，尽可能的把落点兜深啊，然后反拍变斜线，你看这个时候底线的空档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辛纳反拍啊，快速提拉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就是辛纳的做球能力。包括刚才这个底线的多拍啊，这就是辛纳的节奏。

0: 底线击球啊，无论正拍还是反拍，辛纳的重心啊降的都很低，像贴地飞行一样。
1: 两波，
0: 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辛纳的发球局还是非常牢固的，那打到现在自己的发球局上没有让菲斯看到一次破发点。被喊了擦网。

0: 还是内角的方向。
1: Ginsey settled 15 love.

0: 这一次接发啊，菲斯退的也是比较远，判断准方向之后啊，提前闪身，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接发。这一记接发啊，打出了 return ace。
1: 15-all。
0: 刚才接发制胜分的时速164公里。线简单的调动啊，就迫使菲斯出现了失误。就一方面辛纳在底线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落点也能回得更深。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辛纳拿到60分啊，菲斯拿到45分，有15分的差距。反拍直线啊，也调动到了菲斯的正手，导致他的正手出现了失误。40-15，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
1: Gracias。
0: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在第一个赛点上辛纳就成功兑现，这样辛纳直落两盘2-0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现在大师赛已经取得了27场连胜，巡回赛22场连胜，而且他也要力争成为第一位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冠的球员。他也第13次闯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在第35轮集锦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到皮斯环球场，关注塞维利亚对阵西班牙人队的比赛。两支球队虽然目前看上去排名还算可以，但实际上都有保级的压力在身上，所以这场比赛也算是一场保级的六分之战。比赛开场之后，主场作战的塞维利亚队率先发难，禁区前沿的远射门前勾着一下，造成了险情。西班牙人队前场积极的反抢，抢下来机会，禁区内直接打门，考验到了塞维利亚队的门将弗拉乔基莫斯。射门的是西班牙人队的八号埃杜，这个球角度打得很刁钻，弗拉乔基莫斯的反应非常快，力保城门不失。随后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塞维利亚队通过远射再次考验到了西班牙人队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塞维利亚队继续向对方的球门发动猛攻，连续的攻门，这下门前有折线，最终桑切斯将球打进球门。经过慢镜头回放，第一下没问题，但是这一下队友射门的时候，桑切斯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最终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37岁的老将桑切斯他的这次射门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仔细的甄别认定，在队友射门的一瞬间，桑切斯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进球宣告无效，双方仍然是0-0的比分，桑切斯也只能无奈的摇摇头。逃过一劫的西班牙人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发动了一次极具威胁的攻势，外围的远射第一下被弗拉乔基莫斯挡出，这次停球转身的射门一气呵成，24号多兰今天这场比赛他的状态相当不错。随后在右边路把球传进来，点球点附近多兰停球打门，这次把握住了机会，短时间之内他的远射虽然说没有能够洞穿球门，但之后这下门前的抢点停球之后的射门处理非常冷静。给他送上助攻的是罗伯特·费尔南德斯，领先之后西班牙人队继续发动猛攻，这次外围远射仍然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本场比赛即将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主场作战落后的塞维利亚队向对方的球门展开猛烈的攻击。这场比赛第82分钟，卡斯特林突破之后小角度直接打门，这球直接被他送进了球门。门将德米特罗维奇在扑救过程当中还是受到了身前一众球员的干扰，这球没有能够挡下来。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塞维利亚队后场的长传球，桑切斯停球之后做给队友外围的远射，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阿克亚当斯帮助主场作战的塞维利亚队完成了绝杀进球，通过长传球找到桑切斯，桑切斯这球停得非常漂亮，直接给队友做出了一次机会，这就是老将的作用，这球一停之后直接闪开空间，把射门的机会呢让给了位置更好的阿克亚当斯，这是阿克亚当斯本赛季的第9个联赛进球，也是价值连城的金子般的一粒进球。从慢镜头回放来看，这球打得确实漂亮，而且门将德米特罗维奇的视线是受到了干扰，进球之后阿克亚当斯不惜吃黄牌也要脱衣庆祝啊！毕竟是一粒绝杀进球。

这个进球也将球场点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塞维利亚队在主场2-1。

无法进入到本赛季欧冠联赛的决赛赛场。而连续双线作战，一周双赛的疲惫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展现出来。虽然开场阶段马德里竞技队借助主场之力连续向对方的球门发动猛攻，但迟迟久攻不下，卢克曼的射门差了一点点，又是卢克曼给到前插的格列兹曼，这次格列兹曼的射门同样是绵软无力，没有给对方的球门带来实质威胁。45度斜传找后点的斯洛特，斯洛特的头球同样顶得太正了。洛克曼这场比赛他在前场的发挥非常的活跃，禁区前沿的打门，马克斯列伦特这脚球推的稍微偏了一点，被防守权挡了一下，如果这下不挡的话有可能直接飞进球门的死角。上半场比赛第37分钟，马德里竞技获得了前场的任意球机会，格雷斯曼直接打门，这脚球没有能够打出他理想的效果。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马竞继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是斯洛特门前的蝎子摆尾，塞尔塔门将拉杜做出了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球反应太快了，斯洛特已经完成的不能更好了，精彩的蝎子摆尾。但拉杜门线反应极快，迭戈西蒙尼也感觉相当遗憾。阿克斯列伦特右边路的传中球找后点的罗克曼，这球在右路的传球巴耶纳传的足够好，可惜后点跟进的罗克曼慢了小半拍，没有能够完成有威胁的射门。比赛第62分钟，前场断球之后，塞尔塔队发动了一次有威胁的攻势，巴尔哈伊格莱西亚斯这脚精妙的吊门将球吊进对方城门，伊格莱西亚斯的进球帮助场面极其被动的塞尔塔队客场领先了，这是这位西班牙国脚本赛季的第14个联赛进球。对于塞尔塔来说，目前他们也要竞争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入场券，这场比赛对于球队来说仍然重要。在前场看到镜头之内，在对方防守三米区域只有3名塞尔塔的球员，但是就是这3名球员打出了精妙的配合，直接打穿了马竞的防线，这脚吊射更是点睛之笔。伊格莱西亚斯太冷静了，面对对方的防守球员和出击的奥布拉克，冷静的吊门，奥布拉克只能是望球兴叹。落后的马德里竞技继续在主场发动有威胁的攻势，内部切进来之后的射门稍稍偏出了远门柱，替补登场的米格尔略伦特这球就偏了那么一点点。整场比赛的尾声阶段，马竞继续在左路策动攻势，左脚的传中球，这下又是门前米格尔利伦特的头球攻门，再次被表现神勇的门将拉杜挡出，这球顶的角度已经足够刁钻了，仍然过不了拉杜的食指关。随着马德里竞技最后一攻无果，最终呢，塞尔塔客场1-0小胜马德里竞技。

在场。上半场比赛，安东尼在禁区前沿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比赛第39分钟，安东尼的进球帮助客场作战的皇家贝蒂斯取得领先，这是本赛季巴西边锋安东尼的第8个联赛进球。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看到安东尼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射门区域，这叫球穿越对方的一众防守球员，直入球门远端死角，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皇家社会门将雷米罗没有任何办法。半场结束，皇家贝蒂斯带着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不到2分钟，阿布德在边路一条龙强吃对方的边后卫之后切到禁区内，面对门将直接轰门，轰出一脚精彩的弧线球。客场作战的皇家贝蒂斯队2球领先，但主场作战的皇家社会并没有那么容易缴械投降。在之后的比赛当中，他们连续向皇家贝蒂斯的球门发动猛攻，先是4号格罗恰特吉，这次的射门呢，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进球被吹掉。而随后的比赛，左路的传中球，门前跟进的奥亚萨瓦尔将球撞进，奥斯卡松的助攻，但助理裁判再次举旗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皇家社会队连续被吹掉了2个进球，但是他们的进攻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这场比赛第79分钟，塞尔西奥·戈麦斯在边路送上助攻，奥斯卡松门前撞射破门，这个球通过慢镜头回放没有任何问题了，确实没有越位。奥斯卡松打进个人本赛季的第7个联赛进球。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1分钟，皇家社会队创造点球机会，贝里斯防守球员在禁区内不慎手球，皮球是打在了鲁伊瓦尔的手臂上。奥亚萨瓦尔面对点球的机会一蹴而就，伤停补时第1分钟，奥亚萨瓦尔的进球帮助皇家社会队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2球落后之后，球队如梦方醒，实际打进了4个球，但是有2个球因为越位被吹掉。伤停补时最后时刻，皇家社会队仍然有机会反超，这下把球传进来，中路的头球攻门，近在咫尺的头球被贝里斯门将巴列斯用自己的右脚深拥挡出，奥斯卡松错过了帮助球队实现绝杀的机会。这个球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但巴列斯的扑救确实太神奇了。这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皇家贝蒂斯队的队长鲁伊瓦尔吃到个人本场比赛2张黄牌，2黄变一红，被红牌罚下。这次拉人犯规确实应该是一张黄牌。皇家社会队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攻，左路任意球开出，恩加巴雷斯将球挡住，再掉到禁区内，亚萨瓦尔赢球直接打一脚，皮球最终滑门而过。随着这次进球无果，最终双方是2-2握手言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圣马梅斯球场，关注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对阵巴伦西亚的比赛。两支球队目前仍然有机会竞争下个赛季欧战的参赛席位，所以赛季末段他们的战役也都非常的强烈。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由球队的进攻箭头人物尼克威廉斯发动攻势，个人突破连续盘带之后的右脚射门稍微偏了一点点。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毕尔巴鄂竞技队左边路送出传中，在门前

皇家社会在主场阿诺埃塔球场迎来了皇家贝蒂斯队的挑战。皇家社会这个赛季拿下了西班牙国王杯的冠军，已经完成了既定目标。而对于皇家贝蒂斯来说，这个赛季结束之前，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呢，就是守住联赛排名第四的位置，进军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

上半场比赛巴伦西亚队角球的机会在后点，这次防守过程当中裁判判罚了点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米格尔·奥尔蒂斯犹豫了一下之后直接指向十二码点。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杜罗创造了点球的机会，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点球的判罚准确无误，杜罗要自己亲自操刀主罚，自己创造了点球。左脚攻门，这球骗过了门将，但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弹了出去，杜罗错过了帮助球队领先的绝好机会。这球节奏变化之后呢，是想打在靠近中路的位置，骗过了门将，但这球推得太高了，直接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巴伦西亚的球迷也感觉非常的遗憾。长传球还是想找尼克威廉斯，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到中间转身的射门，这球没有越过对方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的食指关。格鲁泽塔上半场比赛机会不少，但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巴伦西亚队中场断球直接向前推进，又是杜罗的机会，左脚的打门啊，这球想要打进门柱，乌奈西蒙出现了扑救的脱手，但还好有惊无险，仍然能够把球碰出底线。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比尔巴鄂竞技队在右肋打出攻势，小角度的攻门再次被对方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挡住。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伊尼亚基威廉斯比赛第70分钟，巴伦西亚队连续做出换人调整，乌马尔·萨迪克替补登场。而就在刚刚替补登场不久，萨迪克埋伏在后点，接到队友的传中球之后抢到身前，这次头锤破门，帮助客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取得领先。萨迪克在最近的四轮联赛当中已经为球队打进了3个进球，状态相当出色。比赛第75分钟，主场作战的比尔巴竞技队曾经有机会扳平比分，但这次极其精彩的头球攻门被巴伦西亚队表现出色的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神勇化解。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伦西亚队客场1-0小胜比尔巴竞技。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关注本轮西甲联赛的焦点之战，巴塞罗那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这场比赛对于巴塞罗那来说，只要战胜皇马就能够提前3轮夺得本赛季西甲联赛的冠军。而这场比赛赛前，皇家马德里队队内的内讧也让这场比赛他们的征程画上了阴影。上半场比赛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拉什福德精彩的任意球世界波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取得领先。这是拉什福德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8个进球，本赛季他已经有8个进球、8个助攻的表现，状态相当出色。本赛季无论是先发出战还是替补登场，拉什福德都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到球队。这脚任意球无论是角度、速度都无可挑剔，库尔图瓦也只能

是望球兴叹。早早进球也让巴塞罗那队这场比赛越踢越轻松。随后的比赛在禁区内又有机会，这下的攻门来自于费兰托雷斯。上半场比赛18分钟，费兰托雷斯接到奥尔莫的精妙助攻，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阿维罗亚的球队陷入到极其被动的局面之下。这场比赛巴塞罗那队虽然是缺少了亚马尔，但球队的进攻端火力十足。费兰托雷斯这次终结完成的也非常漂亮。传越位成功之后打到对方后卫身后，这下的近距离攻门想要打进门柱，但是稍微差了一点点。贡萨洛加西亚错过了绝佳的准单刀机会。22岁的小将，这场比赛姆巴佩缺阵的情况之下，他出任球队的进攻箭头人物。巴塞罗那队同样是通过快速反击打到对方后卫身后，拉什福德单刀球的机会，这次库尔图瓦立功了。身高臂长的优势在这次扑救过程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传跑相当的默契。拉什福德的速度和冲击力甩开了对方的防守，但没有越过库尔图瓦这一关。库尔图瓦用自己右手的手掌的底部将球碰到。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塞罗那队继续掌控场上的优势。这次近距离的攻门出现了折线，费尔明的射门呢稍有折线，但还是没有过库尔图瓦这一关。坎塞洛右脚直接撩对方的身后，费兰托雷斯近距离的攻门，库尔图瓦再次用自己的左脚挡住皮球。随后的比赛，皇马在外围挑传到禁区里面，贝林厄姆把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这边旗子也举起来了。这个进球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贝林厄姆的越位还是非常的明显。巴塞罗那整条防线前压的速度很快，让贝林厄姆掉入到了越位陷阱当中。维尼修斯这次并没有过霍恩加西亚，虽然队友在防守过程当中出现了些许瑕疵，但霍恩加西亚及时的出击化解险情。比赛第74分钟，皇马获得角球的机会，前点的头球攻门稍稍高出。查梅尼这是在跟巴尔维德冲突过程当中的主角人物。拉菲尼亚右脚打门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这场比赛双方攻防转换打得相当开放，比赛的场面非常好看，大开大合，又是快速反击的机会，中路已经空了。德容及时把球分出，莱万多夫斯基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没有传球，而是选择自己打门。在远端等候许久的费尔明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塞罗那在第二回合西班牙国家德比当中2-0战胜皇家马德里，从而提前3轮锁定本赛季西甲联赛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澳大利亚奥林匹克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东道主澳大利亚队对阵日本队。在球场上身穿着黄色的上衣的，这是东道主澳大利亚队。上半场比赛呢，他们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日本队。本场比赛，日本队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45分钟。

当中，日本队是从左向右攻。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是两支球队在近四届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第三次在决赛当中交手了。在2014年和2018年，两支球队呢都曾经在决赛当中碰面，不过那两场比赛都是日本队以1-0小胜。那也是日本女足仅有的两次拿到女足亚洲杯冠军的经历，而澳大利亚队唯一的一次女足亚洲杯的冠军经历呢，是在2010年，当时呢是拿到了女足亚洲杯的冠军，而他们在半决赛当中也是1-0击败了日本队。所以说这两支球队在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七次交手各有胜负，当然日本队是4胜1平2负，稍稍的占据着优势。比赛开始之后，双方的阵容拉得非常开，弗勒拿球之后，卡彭特呢在右侧快速的插上，吸引日本队防守，球打到禁区内，这一次的回敲之后的后排插上打门很有澳大利亚队的特色，充分的发挥在对方禁区内的身体对抗能力。霍尔德先去抢到前点之后给科尔做球，当然这一下呢科尔确实在快速前插的过程当中没有能够完全的吃准部位。两支球队呢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是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整体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这场比赛啊肯定会是一场电光石火之间的较量。卡特利来主罚左侧的角球，第一点日本队的外围解围啊，在禁区内解围到外线，二点球还是澳大利亚队在控制。两支球队呢也都非常的善于做前场的高压逼抢，特别是日本队，他们的整体压迫感给任何一支球队的后防线从低位向前推进的时候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今天呢日本队其实呢是以主场序列出战，他们在本场比赛当中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山下幸也佳，两名中后卫呢是4号熊谷沙希，搭档6号古贺塔子，左右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3号北川光和5号高桥花，那么在中场有7号宫泽日向、10号长野风花和14号长谷川唯，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直木里子，左右两边是15号藤野青叶和17号滨野这一家。澳大利亚队的首发阵容的门将是1号阿诺德，两个中后卫是7号卡特利，搭档3号希特利，左右两个边后卫分别是8号托比和21号卡彭特，在中场有14号肯尼迪、19号戈里和23号克罗斯，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依旧是队长克尔，左右两边是9号霍尔德和11号福勒。日本队呢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首发阵容和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排出的首发阵容是完全一致的。先看看这次左侧的套边传中到了后点，藤野青叶右脚直接再把球扫向中间来。藤野青叶呢今天和滨野真一佳两个人的位置啊似乎是发生了调换，上一场比赛呢藤野青叶在左，滨野真一佳在右，今天两个人的左右位置啊是发生了对调。从小组赛到半决赛，日本队的5场比赛其实呢他们的主教练尼尔森并没有连续的排出过完全一致的首发阵容，甚至这5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都不一样，但是今天日本队排出了一个和半决赛一模一样的首发。直木里子的回做，长谷川唯要球，肯尼迪藤野青叶准备在变向的时候，这一下戈里的防守非常的到位，就是要对方做动作的这一下，然后自己再做出相应的反应。高桥花，日本队的连续几次边路呢都是突破之后来到距离底线比较近的位置，然后横向的扫向球门前，这是日本队的主帅丹麦人尼尔森。在2024年的年底成为日本女足的主帅之后呢，他也成为了日本女足历史上

的第一位外籍主帅。当然，如果说您长期关注中国女足的话，也会知道她在2018年的时候呢，曾经是作为这个中国 U20 女足国家队的助理教练，辅佐呢当时的主帅皮特邦德征战 U20 世界杯。而她在日本女足上任之后打的第一场比赛啊，就是在2025年的2月份，当时呢是在一个国际足球邀请赛，叫 She Believes Cup， 可能球迷呢会把它戏称为叫做他信杯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4-0击败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主帅蒙特穆罗，蒙特穆罗呢是拿到过英超、意甲和法甲女足的联赛冠军。这场比赛呢，蒙特穆罗也是强调，在比赛开场之后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连续控球的机会，并且呢调整好节奏，而且呢他特别强调开局的15分钟非常的重要。并且这一家，他是2022年 U20 女足世界杯的银靴得主。而直木里子目前呢是本届女足亚洲杯的第一射手，在前面的5场比赛当中，他是打进了6个进球，并且在过去的4场比赛当中是连续进球。但其实无论是直木里子还是萨姆科尔，两个人呢其实都有着非常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效率相当的高。弗勒，双方在局部的拼抢啊，在小范围当中人数非常多，这也很考验双方的队员呢在很小的空间当中他们的传控配合的默契。熊谷沙希，这是熊谷沙希的第5届女足亚洲杯，当然在澳大利亚队阵中老将萨姆科尔也是第5届亚洲杯。工作日向，今天呢他在日本队的3个中场当中打到相对靠右侧的位置，中路呢还是由长野风花来做组织，而长谷川唯则是打在靠左边。

日本队的主教练尼尔森，他的身边坐的是寿野伦久。寿野伦久呢，在2024年是带领着日本 U20 女足拿到亚洲杯和 U20 女足亚洲杯和 U20 女足世界杯的双料亚军，对于日本女足的年轻球员相当的熟悉。另外呢，在他的教练团队当中还有一名助理教练布莱尼，也曾经呢是澳大利亚的女足国脚。北辰光，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在尽量的压缩日本队在区域当中的配合，特别是两个边路球员之间的内外线之间的呼应。澳大利亚队呢，尽量的去把他们的前进路线、前进的通道变窄，这样的话使得传球的困难性增加。卡特利，卡彭特直接长传打西库沙西的身后，哦，这个球传过来。

富尔德的打门打得比较正，被门将山下县野家得到。而澳大利亚队从右侧的推进，经过在中间的转移，或者说以中路的突前球员作为掩护，然后打到左边来，由富尔德完成射门，这是他们非常惯常使用的一个套路。在右路，也就是日本队的左侧防守，给对方带来足够的压力，并且吸引对方的防守注意力。同时呢，另外的一侧由富尔德随时跑空位，寻找对方防守球员身前的位置来完成打门。啊，富尔德回收之后，托比从左侧又上来了。山下信也家大脚直接往前开，找藤野青叶，藤野青叶在和托比拼速度，

高桥花的右侧传中直接是出了底线。高桥花呢，在上一场比赛在半决赛当中打右边后卫的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不过呢，这也是她第一次在本届女足亚洲杯当中打右边后卫，当然这场比赛是第二场。在此前呢，日本队的右边后卫清水梨沙打了三场，山本佑月打了一场。目前澳大利亚队已经有两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了。两支球队呢进入到决赛的过程各不相同，可以说呢，澳大利亚队从小组赛第三轮开始就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而且呢连续的面对了三支实力很强的对手，韩国队、朝鲜队和中国队。而日本队打进决赛的路途非常的顺，而且呢前面的五场比赛打进28球只丢一球，四场比赛零封对手。用澳大利亚球员的话来说呢，其实这样的进入决赛的过程，就是自己进入决赛的过程呢，相比之下更能够调动出球队的这种积极性，并且呢能够让球队在场上适应更多的不同风格的对手，让球队的适应能力变得更强。

澳大利亚队的边路配合卡彭特，卡彭特呢，其实在澳大利亚的进攻体系当中，在作为右边后卫，他的插上助攻对于同侧边锋和前锋的支持都能够带来直接的效果。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把滨野真一佳放在左路，应该说呢也是希望通过他的速度包括他的对抗能力给卡彭特呢足够的限制。工作日下，北辰光直接对角的斜长传，真木离子再敲给长谷川唯。日本队的三名中场呢，长野风花他的位置拖得相对比较靠后，看这一下日本队还是往中间去扫。日本队啊，他们的两个边路传中其实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的，到底线附近之后尽量的不起高球，因为澳大利亚队的这几个后防线上的球员确实身高的优势很明显，而更多的呢是贴近底线之后扫向中间来，这样的话只要中间有人不小心碰到球的线路发生改变，就有可能出现令人意外的结果。

澳大利亚队在自己的后防线前中前卫的这一条线今天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而且两条线呢之间的距离保持得非常近，因为日本队呢也是非常习惯或者说非常善于通过前场的三名队员啊，在对方的中前卫线和后防线之间不停地做反复穿插。特别是像直木里子这样的队员，他可以做球，同时呢自己还能有机会。哇哦，这脚打门简直是天外飞仙啊！比赛进行到了第十七分钟的时候，毕野真一佳，第十七分钟十七号一脚惊天的远射破门。毕野真一佳这脚射门打得太意外了，在双方的焦灼过程当中，也许所有人包括他的队友都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位置上转身起脚就打。当然了，在这个区域日本队通过自己的调度，在一瞬间甚至是形成了三对二。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当时呢是甩开了毕野真一佳来到了右侧，而另外一侧的队友再过来补防的时候，两个人关门之前可能就这么零点几秒的时间被毕野真一佳将球打进，而且这个球是直挂死角。日本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脚打门应该是日本队第一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啊。现在的两支球队都是两次射门，一次射正。长谷川尾北川光找直木里子，进球的毕野真一佳呢目前是在托特纳姆热刺女足效力，当然呢他现在是从切尔西女足租借过去的。2022年的 U20 女足世界杯他是拿到了银靴，但是呢拿到了金球奖，刚才的那个进球也是他本届比赛打进的第三个进球。北辰光刚才想传破线的传球没有过去，长野风花在中路的防守呢减缓了澳大利亚队进攻的速度，但是向前的传递澳大利亚队走的还是相当坚决。石谷沙希放铲，科尔依旧能够拿到球，再起高球，戈里的头球攻门。戈里啊应该是这场比赛双方的所有首发球员当中身高最矮的，他的身高是1.55米，但是这一次由于澳大利亚队整体的快速向前推进，使得日本队的后防线上呢稍稍的有一些凌乱，而戈里又是迎着球上来。戈里应该说他对于日本的女足风格并不陌生，因为2017年的时候他曾经在仙台女足呢效力过一年，当然目前他是在西汉姆女足效力，和直木里子两个人呢在俱乐部是队友。藤野青叶再叫中路，长谷川尾，肯尼迪今天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长谷川尾盯防得死死的，他几乎啊和长谷川尾是寸步不离。由于两支球队的很多的队员呢都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看日本队的这个破线传球，弗勒把球给破坏出了边线。由于两支球队呢他们有很多的球员都在

女足英超联赛当中效力，所以说呢，很多的球员也是队友，就好像是刚才解围的福勒。先看日本队的这次进攻，凌空的抽射打在了球的下部。福勒呢和山下福勒在曼城俱乐部效力，和这个山下幸也佳、长谷川唯、藤野青叶几个人呢都是队友，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肯尼迪和熊谷沙希是伦敦雌狮的队友。而西汉姆队就拥有着日本队的前锋直木里子和澳大利亚的中场戈里。

古赫塔茨自己拿球向前带完了之后再传，隔着三个人传破线球，对于自己的脚下技术是非常有自信的。格里呢再一次在长野风花的身上犯规，就包括长野风花、直木里子、宫泽日向、高桥花这些队员都是2018年日本女足第一次拿到 U20 世界杯冠军那一届比赛的主力成员，包括替补席上的南萌华。而当时呢，长野风花和林穗之香是那支队伍的中场核心。卡彭特的解围，球权还在日本队这边。就像这场比赛之前，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表达了一个同样的观点，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并不存在绝对的夺冠热门，两个人呢都认为这是一场五五开的比赛，而且呢同时强调就是谁能够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能够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就有可能呢成为最后的赢家。刚才是北川光又是一次传直线的破线传球找直木里子，能够看到呢日本队他们的场上的队员就像主教练尼尔森所说的一样，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默契。当一名队员出球，另外一名队员在接球之前，接球队员身边的几个人呢就已经同时在动了。科尔推直线，日本队两名队员抢在了富尔德的身前。哦，这一下山下信也加的出球出现了失误，富尔德小角度直接打，山下信也加也赶快举手示意啊，还好自己是将功补过，把这个射门的线路给封住了。富尔德呢其实是之前做了一个假动作，假意去要抢中间这个高桥花的这个线路，然后突然间的一个变向，这一下呢还真是晃到了山下信也加。日本队的这次边路打通了，但是滨野真一佳抬头之后前面没有传球的线路，

目前双方呢在控球率上也是基本上五五开，日本队稍稍的占据优势。北川光，长谷川尾，还是走地面推直线，宫泽日向来到对方的禁区内，这个球他居然是在克罗斯啊这样的身体强硬的对抗之下，其实是碰到了球，最终呢为日本队赢得了一个角球。这一次日本队的右侧的左侧的角球变化了在禁区内的站位，整个的队列呢基本上是呈纵向排开，而澳大利亚队呢是区域和盯人相结合，特别是保护自己的球门区。长野风花

第一下并没有打，而是把球先控下来，左侧再传往后点走，长谷川唯今天他更多的活动是在相对靠近日本队进攻左路的边路的这个部分，澳大利亚队呢把他的空间压缩的是比较小的，所以今天啊他在中间他的穿针引线的能力呢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藤野青叶，这是强突托比啊。工作日下，再交回到藤野青叶的脚下，压缩防守，走外线高桥花。科尔和富尔德，看看富尔德的速度提起来。日本队在后防线上还留着古贺塔子作为最后的一个防守点。马里弗勒还是打中路找肯尼迪，肯尼迪呢从后腰的位置上压到日本队的禁区前沿，其实他可以接替科尔，或者说跟科尔一起形成两个支点。另外就是如果说靠近对方球门的第一次进攻不成的话，肯尼迪他有二次进攻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肯尼迪目前能够以五个进球排在本次女足亚洲杯射手榜第二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半决赛之前，肯尼迪呢是连续的三场比赛都有进球，并且在小组赛第二轮和第三轮都是独中两元。但实际上如果说看他的射门次数的话，其实肯尼迪在本届亚洲杯上他的射门次数甚至排不进前十。对，其实无论是肯尼迪也好，科尔也好，还是直木里子也好，都是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在强强对话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机会，但是机会出现你一定要有把握住的能力。卡特利克罗斯再分左侧找富尔德，藤野青叶的回收防守来帮助一下高桥花。尽管现场的观众发出了比较大的嘘声，毕竟呢这是澳大利亚队的主场，但是确实在局部对抗过程当中，日本队队员他们的人球结合能力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一些，并且呢由于脚下的步频比较快，所以说澳大利亚的队员上抢如果比较凶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犯规情况。

蒙特其实在这一届比赛当中作为右后卫他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澳大利亚队还是横向转移到左边来，托比没有停好，托比呢是在本届女足亚洲杯之前，在今年的一月份转会来到了纽卡斯尔联。当时呢，球队的女足教练塔尼亚也是澳大利亚裔的主帅。穿越风花，胸骨插膝再分左侧。日本队前场的四名队员呢，同时向前压，并且保持着自己前后跟左右之间的适当距离。但是这一下向前找滨野真一佳的时候，接球人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沙迪来自于巴勒斯坦，他曾经呢是参与过2023年女足世界杯的执法工作，也是第一位参加女足世界杯执法工作的巴勒斯坦女性裁判。而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韩国的金玉珍。戈里胸骨插膝迅速的上身体，对抗过程当中直布里子倒地，裁判呢并没有鸣哨。因为这场比赛从裁判的预想角度来说，应该也做了这种强硬身体对抗的预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金玉珍呢，在这一届的亚洲杯比赛当中执法了两场比赛，不过呢都是在小组赛当中。工作日向拉到了右侧，远端是有机会的。工作日向的传球，这一下球在空中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滨野真一佳虽然没有顶到球，跟上的北川光这脚打门还是制造了威胁。阿诺德的注意力也非常的集中，所以这个球呢，工作日向给的弧度比较大，这是要过对方的后防线的，但同时也给了对方的后卫充分的反应时间。而北川光能够完成打门，恰恰说明在进攻端的日本队他们的衔接距离保持得非常好。而且北川光其实他在青少年时期啊打的都是前锋，在这个福岛青训基地的时候曾经还拿到过最佳射手，

阿诺德，比赛已经来到了上半场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0，日本队第17分钟取得的进球。边野真一家，直木里子，脚后跟的传球攻得日向，高桥花，北川光左侧的传球，希特利解围出来，外围依旧是长野风花在控制。长野风花呢，其实是前面五场比赛当中，日本队在对方半场成功传球次数最多的球员，也是本届女足亚洲杯比赛当中在决赛之前，在对方半场成功传球次数最多的球员。上半场比赛的补时时间是3分钟。整个的上半场进行的行云流水，两支球队攻防转换的节奏很快。澳大利亚队还是后场直接找科尔，科尔一对一对胸部扎西，两个老将之间的配合，费尔德禁区内拿到球之后转身打反脚，在转身的这一瞬间，费尔德能够发现对方的防守的弱侧在什么位置，并且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这确实也是高水平运动员啊，他们的这种观察和决策能力。那这一下呢，布韦吃的不是特别的准，在这样的防守压力之下，确实想把动作做得舒展并不容易。

当然对于日本队的后防线上来说呢，面对科尔和富尔德这两名队员的超强个人能力，也是没有也是不能够犯一点点的错误，因为这两个人把握机会的能力确实太强了。郑宇珍过来口头告诫了一下托比，

枫叶青叶闪出空当之后再往中间传，希特利头球解围，外围北川光再控制，长野风花个人脚下的持球能力很强，直接再走破线，长谷川围捅过来，

应该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回接。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在一场速度非常快、攻防转换非常快、非常精彩的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暂时是凭借着滨野真一佳的进球1-0领先于澳大利亚。当然澳大利亚呢也制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机会。其实这场比赛确实非常的考验两支球队谁能够在比赛当中少犯错甚至是不犯错。那么稍后让我们期待着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澳大利亚奥林匹克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决赛，东道主澳大利亚队对阵日本队。其实呢，在上半场双方的整体来看非常的均衡，在控球率上两支球队呢几乎都是在50%上下，日本队呢稍稍的占优52.4%，而澳大利亚队呢是47.6%。射门上，日本队呢是6次射门，2次打正，澳大利亚队则是5次射门，1次射正。角球，两支球队各获得1次。在高空球的争夺上，澳大利亚队是占据着优势，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两支球队在一项数据上的差别是比较大，那就是1:1。日本队呢上半场1:1的成功率在65.5%，这是远远的高于澳大利亚队的。在一些技术细节的处理上，日本队呢在大多数的位置上占据着更多的优势。 而澳大利亚队呢，上半场主要的进攻还是来自于前场科尔和富尔德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产生的化学反应。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双方是都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还是上半场双方的首发十一人。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东道主澳大利亚队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日本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届女足亚洲杯呢，也是目前最后一次具有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决定权。在本届亚洲杯赛场上获得前四的队伍，澳大利亚队、日本队、中国队和韩国队呢，已经是获得了巴西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另外，通过了排位赛拿到世界杯参赛资格的两支球队呢，分别是朝鲜队和菲律宾队。阿诺德，日本队前场的这种只逼不抢的战术呢，确实让澳大利亚队现在想做低位短传出球有一点困难。卡彭特一个身体对抗之后找到了传球的空间，再交弗勒，看看弗勒能不能够自己往里边突一突。另一家回收的防守，弗勒左脚的传中到禁区里，第一点熊谷沙希解围，富尔德对角斜长传再回敲到中路，科尔

下半场开场之后呢，跟上半场刚一开始是一样的，澳大利亚队把自己的阵型推得非常靠上，而日本队呢也并不在对方的半场做过多的逼抢，只是呢封锁对方的传球线路。工作日下，霍尔德把球再拿回来，格里这个球传的比较靠近底线，霍尔德呢没有继续沿着球的线。

科尔的座球。日本队在禁区里防守的人员是比较密集的，特别是当打阵地战的时候，就像上半场呢我们提到过的，高桥花会收回来形成一个三中卫的防守体系。日本队在防守的宽度上是足够的，同时呢在中路由于中场几名队员的回收，在中间的密度也足够，所以真正打起阵地战来，澳大利亚队这边呢也不太好轻易的穿过日本队的防线。

裁判并没有鸣哨，长野风花拿球继续向前做推进。藤野青叶，澳大利亚队回防的速度也很快，一个人限制藤野青叶的拿球，让藤野青叶呢没有办法顺利的转身向前，而其他的队员迅速回收到自己的防守位上。所以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肯尼迪他在中路的这个防守，第一时间的防守决策，对于整支后防线来说都很重要。北川光，长谷川唯，神谷沙希后场的直接长传，看看北川光，这一下看到了直木里子跑位的线路，给的力量稍微的大了一点。澳大利亚队大多数时间啊，在防守直木里子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人呢跟他去做贴身的对抗，这样直木里子呢很难能够在禁区内轻松的正向球门。但是刚才直木里子要的这个位置是对方两个中后卫中间的这个位置，如果说球给的精度再高一些的话，直木里子是可以直接打门的。所以现在卡特利赶快再贴过来，尽量的去靠近直木里子。北川光这个球给的角度和落点非常的精准，而直木里子这次投球的攻门稍稍的偏了一些。这是直木里子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难得的射门机会。北川光感觉呢他在之前的那次传中算是一次尝试，跟直木里子之间配合的一次尝试，而这一次呢调整了自己的传中准星。这是肯尼迪的倒地放铲，这是想做一个在前场的球权转换。滨野真一家，卡彭特的速度是真快，再加上有身体对抗的优势，助理裁判也是举旗了。日本队之前的那次传球呢是有越位，并且这一家稍稍的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卡彭特呢在这个赛季之前曾经在里昂效力过五个赛季，拿到了四次法甲冠军和两次欧冠的冠军。滨野真一家推一个直线，直木里子禁区内的大门还有机会，直木里子再抢，在禁区内直木里子率先伸脚之后，虽然双方有身体的接触倒地啊，但是裁判并没有判罚犯规。从裁判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合理的拼抢，刚才长野风花就像是做挡拆一样挡住了肯尼迪，为滨野真一家开拓了前进的路线，才能够呢使得这个球传到禁区内。

希特利的解围没有任何问题。而这个时候日本队要做人员的调整了，二十号松蛙真心要替补上场。松蛙真心替补上场，换下了九号直木里子。松蛙真心2004年出生，来自于北卡罗来纳勇气，他也是2024年 U20 女足世界杯当时的日本 U20 国家队的主力攻击型中场。但是现在呢，日本队等于是撤下一个前锋，换上了一个攻击型中场，那么进攻的突前任务将会由谁来完成呢？科尔，两个人传跑没有能够想到一起去。从现在的站位上来看呢，日本队这次换人算是一次对位的换人，松蛙真心呢就直接站在了球队最靠前的这个位置上。

松安真心呢此前也是有一些伤，但是现在呢已经基本上恢复的差不多了，并且呢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也有过进球，在四分之一决赛日本队7-0大胜菲律宾队的那场比赛当中，他有过一个进球。日本队可以做斜向的转移，并野真一佳的跑位在一瞬间呢使得卡彭特的决策稍稍的慢了一步，给了北川光拿球的机会。所以说其实看这样的高水平的球队，他们的配合呀并不是传球队员跟接球队员之间的两点配合，而是在传球的同一时间有队员在接应的队员身边去做跑位，有的队员呢则是在做迷惑性的拉扯的跑位，这样的话让对方呢对于传球线路传球的方向不太好做精准预判。长野风花的中场的反抢非常成功，跟日本队的中场两名大将长野风花跟长谷川唯两个人的身高都不高，长野风花是1.6米，长谷川唯是1.57米，但是他们对于线路的把控还是很精准的。澳大利亚队这是想直接吊门啊，克罗斯，当然克罗斯远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2024年跟2025年两年澳大利亚的国家队的最佳进球都是由克罗斯斩获的，都是远距离的打门。目前呢他也是在阿森纳女足效力，当然澳大利亚队当中像富尔德、卡特利都是在阿森纳女足效力，他们也是一起拿到了24-25赛季的女足欧冠的冠军。上半场两支球队都只有一个角球，而这是日本队的第二个角球，由进球功臣滨野真一佳来主罚。给的球线路比较高，

队第一点虽然没有直接解围出去，但是还是把球摘了出来。克罗斯拿球向前推进过程当中造成了高桥花的犯规。那这场决赛呢，其实主裁判金玉珍对于双方的这个身体对抗的容忍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身体的激烈对抗，包括在有一些场景之下出现这种手臂的动作呢，金玉珍到目前为止还都没有出牌。从犯规的角度上来说，刚才那一下是日本队本场比赛被判的第一次犯规。确实在这届比赛当中啊，日本队的整体犯规数量是非常少的。藤野青叶扫向后点，并且这一家没有角度直接打门再敲回来，澳大利亚队的中路保护到位了。

福勒这一下躲得漂亮。克罗斯，科比再上来，霍尔德左侧的传中，这个球打到后点，再往回敲，禁区里面还是日本队的解围，松谷沙希。其实日本队的两个中后卫，他们的身高啊都是不错的，熊谷沙希跟古贺塔子两个人的身高都是达到了1.73米，所以说至少在这两个人的点位上，防守高空球并不处于劣势。所以澳大利亚的传递呢，也是在尽量的找对方的边后卫的这个区域。哦，这个时候拉索替补上场，换下了19号戈里，这也是澳大利亚队加强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16号拉索在第一场比赛之后受伤，后面呢一直没有出场。拉索目前是在法兰克福效力，当然之前呢也曾经在埃弗顿、曼城和皇家马德里以及托特纳姆热刺效力过，他也是皇马历史上引进的第一位澳大利亚球员。

霍尔德一对一面对高桥花没有过去，高桥花也是2025年的亚洲足球小姐。其实呢，她在小的时候啊，也是踢前锋的，在2017年才改踢后卫。但是呢，她对于对方前锋的意图，正是由于自己有前锋的经历，所以呢，有着更好的解读。弗勒来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一下部位似乎没有吃准，球打得有点飘。好像有点踢呲了，希特利闪得漂亮，把球送到禁区内。澳大利亚是连续的高举高打呀，

这段时间呢，日本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压上来，球权呢始终是在澳大利亚队的脚下在控制着。特别是日本队在换了锋线上的这名球员之后啊，在前场不再利用直木里子的这个支点，而是呢在前场更多的是利用松花真心和其他队员之间的位置交换来制造进攻的机会。比赛已经来到了70多分。

中，但是呢，双方到目前为止都各只换了一名队员。当然，日本队呢在场边已经有球员准备替补出场了，是千叶绫海菜。那千叶绫海菜呢，他是可以打左右两个边锋的，所以看一看他是会换下藤野青叶，还是会换下并野真一家。而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在前场又形成了反抢，玛丽弗勒中间是有机会做传递的，弗勒并没有选择传到卡彭特的脚下。卡彭特其实在弧顶处完全是有空间的，这个球弗勒可以处理的再更好一点，再更果断一点。这一下反而给了日本队一个反击的机会。

由于比赛呢始终没有中断，所以说日本队一直没有获得换人的气口。丁野真一家依旧是像之前一样传统的思路扫向中间。阿诺德他是本次女足亚洲杯成功扑救次数最多的门将。拉索卡彭特，这一下卡彭特形成了一对一，面对熊谷扎西，卡彭特还在往底线走。熊谷扎西呢也不敢轻易的做动作，但是尽量的去驱赶卡彭特，让卡彭特的空间呢越来越小。山野绫海菜要替补出场了，比赛进行到第75分钟的时候，换下了进球功臣丁野真一家。这是上半场比赛他的那记神仙球，也是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唯一进球。替补出场的千叶绫海菜是2023年亚运会日本亚运队的主力球员。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千叶绫海菜也有过进球，在4-1面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当中是打进了球队的最后一个进球。而千叶绫海菜也是效力于法兰克福队的，所以说澳大利亚队这边换上了一个法兰克福的球员拉索，日本队这边也换上了一个法兰克福的球员，两个人打的还都是边锋。霍尔德强出高潮花往中间扫，有变线，拉索这一下把自己的身体整个扔出去，想抢北川光的身前。拉索上来之后，其实他在进攻端确实打得非常的拼，非常的坚决。当然同时呢也要感叹一下，就是日本队的这条后防线，在这几名球员，这几名澳大利亚球员非常有层次的压迫之下，自己的位置感，自己之间的这种衔接的配合保持的还是很稳健。最后还是北川光完成了终极的解围。北川光在完成这次解围之后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如果北川光在场上不能坚持的话，看看后防线上日本队会做怎样的调整。在替补席上呢有神牌的左边后卫首乌都弥，当然也有可能由其他的队员呢来做一下位置上的调整和客串。

本次女足亚洲杯的技术区当中，也为每一支队伍都配置了非常先进的比赛回放的这个电子产品，在之前原有的设备的基础上呢，做了一个升级。这也是本次女足亚洲杯啊，在科技的使用层面的又一个提升，包括此前我们反复提到的全程使用视频助理裁判以及电子换人系统。克罗斯，传古传伟一直在做贴身的逼抢，左边有机会把球传出来了。戈尔德再做直传，德格日向收回到了底线附近来参与防守，澳大利亚队的强攻赢得了一个左侧的角球。下半场的比赛，澳大利亚队一个是直线传球打得更坚决，再有一个就是利用自己的速度，利用自己的正向身体对抗，一次次啊就像是海浪一样去撞击着日本队的后防线。而日本队在换下直木里子之后呢，在前场确实这段时间并没有组织起太有效的进攻，同时呢在球权的控制上也有所下降。卡特利主罚左侧的角球，他的左脚奔后点而去，还是找克尔，

长野后花宫泽日向，两支球队呢其实第一次在亚洲杯的比赛当中交手是2006年的半决赛，当时澳大利亚队是2-0击败了日本队，打进了最终的决赛。当然在决赛当中呢是点球大战败给了中国队。而在此后2008年是有过两次交手，小组赛一次，3-4决赛一次，两场比赛都是日本队获胜。同时呢在2018年也是有两次的交手，小组赛打成了1-1，决赛呢是日本队1-0获胜。这两支球队在淘汰赛阶段交手当中最常出现的比分啊就是1-0，当然越是关键的比赛呢双方打得越谨慎，可能不会出现这种进球大战。日本队在场边又要做两个人员的调整了，首都弥和南梦华两个人准备替补出场，肯尼迪横向的转移，霍尔德，福勒，澳大利亚队的外围不断的传递呢，希望能够为最终传出致命传球的队员找到最为舒适的传球机会和空间。这一下是高桥花把球破坏出去，日本队呢首都弥替补出场，换下了之前已经抽筋的北川光，另外南梦华替补出场，换下了长谷川唯，这是换下一个中场换上一个中卫。

澳大利亚队范埃赫蒙替补出场，换下了福勒，这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另外克罗斯也被换下，换上了惠勒。虽然看起来呢都是中场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但是惠勒上场之后，一方面呢是加强在中场的绞杀能力，而换上了范埃赫蒙。范埃赫蒙呢是有助于球队在前场的控制，并且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他的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在澳大利亚队上一次拿到女足亚洲杯冠军的那支队伍当中，目前还在场上踢球的就是科尔和范埃赫蒙了。

杨梦华上场之后呢，日本队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五四幺的体系。这样的话，在右侧的藤野青叶也不用回来客串右边后卫了，直接就打在右边前卫的位置上。高桥花呢是踏踏实实的镇守右路。杨梦华也是2018年日本女足第一次拿到 U20 女足世界杯冠军的主力球员，并且呢是当时的队长。传得非常的漂亮，右侧再传中，范恩赫蒙的打门，禁区内的一片混乱，再打。日本队中路的防守确实人员非常的密集，范恩赫蒙两次射门都是打在了人群当中。但是这一下澳大利亚队在右侧的进攻啊，是完全打透了日本队的左路防守，而日本队恰恰是刚刚在左路做完了人员调整之后，替补上来的首都米可能还没有进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松花真心这个球给的有点靠后，通过下半场的撕扯，现在澳大利亚队呢在控球率上已经是超过了日本队。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了三个换人的调整啊。

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于泰国的希瓦公乌布敦。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呢，他已经是担任了四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打锁。现在日本队左路人员调整之后，澳大利亚队几次是强行用拉索包括卡彭特来冲击首都迷这个刚刚替补出场的球员。感觉现在日本队的防守啊有一点风声鹤唳，澳大利亚队外围先把球权稳住，古赫塔子。由于全队的回收防守，日本队的反击点并不多，所以澳大利亚队能够成功的在日本队通过中线之前就完成球权的转换，进而呢继续进攻。但是这个时候双方也是在彼此消耗着体能，消耗着耐心，也消耗着对方的注意力，就看谁在这样的僵持之下稍稍的出现一个松神，很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所利用。

日本队的破线传球，天野绫海菜再交到左侧松花真心，助理裁判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举旗啊，还是再观察了一下之后采用了延迟举旗的原则。

澳大利亚队呢，惠勒上来之后，他和范埃赫蒙两个人的位置拖在了后面，让肯尼迪解放出来，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的体型去冲击日本队的防线。科尔拉索第一小波没有能够闪出空当来，功德日向的防守还是到位的。卡彭特右侧再起球，头球不稳，这一下是找到了肯尼迪，肯尼迪也发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但是山下信也加把球给得到。而这个时候比赛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山下信也加啊，他曾经在日本的女足联赛当中拿到过2022年的最佳球员 MVP， 也是日本女足联赛历史上的第一位当选联赛 MVP 的门将。本届比赛只在面对韩国队的时候丢了一个球，当时呢是江彩林曾经攻破过他的城池。拉索给的落点比较深，

球无独迷，头球解围出来，外围依旧是澳大利亚队在控制。这段时间呢，澳大利亚队的进攻专注度都集中在了右侧。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这还是之前肯尼迪的那次头球攻门。再往前啊，其实能够把卡彭特甩出来，让他在无人防守的压力下完成传中，之前澳大利亚队的这连续的几次传递是非常重要的。松花真心呢是直接把球往对方底线的方向踢，离自己的半场越远越好。下半场的四分钟伤停补时，澳大利亚队是否能够创造出足够的机会？其实无论在四分之一决赛还是半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特别是科尔。正说着呢，球就来到了科尔的区域，刚才是熊古沙希头球解围出来。方埃赫蒙也有着有优势的身高，所以现在他和肯尼迪在对方的禁区里形成了双高。惠勒右侧的传球，还是起高球打门，科尔这一下没有能够打准，方埃赫蒙起脚吊射攻得日向，又用自己的身体封堵了对方的射门线路。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千叶绫海菜的越位。

科尔拉索，拉索这个球四传四射，对澳大利亚队赢得了角球。而每一次的定位球，澳大利亚队现在门将也已经上来了，身高。

1.81米的门将阿诺德现在也来到了前场，准备参与这次角球的进攻。不光是澳大利亚的替补席，包括现场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他们在期待着一个自己期盼的奇迹出现。这个球还真的是往阿诺德所在的这个区域上去送，现在澳大利亚队的球门是空的，阿诺德水谷沙希可以想见的是大脚把球开向对方的半场，不管是否出现球权的转换，先形成时间上的消耗，

拉索倒地，裁判并没有鸣哨。日本队反击的机会来了。那确实由于体能下降，一个是冲刺，千叶绫海菜这边虽然替补出场，但是呢反复的高速跑，最后这几下蹬着也有点费劲，包括传球的精准度呢也有所下降。这个时候其实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到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金玉珍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经过了94分钟的鏖战，日本队1-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这样的话，日本队也是在近4次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3次拿到了冠军。而在27场比赛97个进球之后，本届女足亚洲杯也落下了帷幕。由于呢在2023年的时候，亚足联决定将女足亚洲杯放在非女足世界杯的基数年，所以本届之后的下一届女足亚洲杯将在2029年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女足亚洲杯3年之后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是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争夺战。 两位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交手过6次，王楚钦是4胜，松岛辉空是2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一位，对第8位，职业生涯的胜率85%，对77%。从第一局来看，其实能感觉到这场比赛王楚钦还是很有压力的啊。第一局显得手稍微紧了一点。
1: 好球！对，我觉得在相处当中要。
0: 更有耐心，不用太着急，快速的就一定要求变到这个松岛辉空的正手。我觉得你给他中间反手有耐心打一打相持也是可以的。松岛辉空提前跳过来了，这球已经完全预判到了。现在松岛辉空其实接发球还是给王楚钦挺大的压力的，漂亮。
1: 对，像这种球就中性的给到他中间正手也是可以的。
0: 顶到中间，还是憋住回到反手。哇，松岛辉空的爆发力非常好啊！这一球王楚钦打的没有任何问题，
1: 确实在赢下。

0: 第一局之后，感觉松岛飞空整个人的信心一下上来了。
1: 对。那松岛飞空的前三板打得非常简单，全部拧起来打相持。
0: 所以看看在发球上面可不可以有一些其他落点的变化，包括一些长球，包括在旋转上。
1: 发的长了一些，顶了。
0: 虽然我觉得其实打到相持这个局面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在前三板给他一些变化，
1: 对，
0: 不能让他太肆无忌惮的可以轻松拧起来，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
1: 松岛飞空板板都在发力啊。那相对来说他的反手的命中率还是不如正手，正手的命中率不如反手。长球要盯这个球，

0: 好球！现在相持就显得更有耐心了。
1: 嗯，
0: 因为孙老回攻他这种打法，他也伴随着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
1: 哎！哎呀，这球有点拉手了。
0: 这个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算住了。
1: 嗯。
0: 但这个球的变化，我觉得是对的。
1: 对。那个侧拧，
0: 好球！
1: 嗯，扛住了一板。确实，两名选手都是左手啊，所以王楚钦他在对左手的时候也是比较难打出他平时面对右手选手那样很舒服的发抢的一些套路。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高，
0: 对，尤其是他的反手，
1: 嗯，
0: 这种小动作的这一下确实很机灵。
1: 长球，
2: 对、嗯，
1: 这个球已经发住了孙老辉空啊，但是他的反手的这个调节能力很强啊，
0: 这个球
1: 反手顶过来了。
0: 勉强侧身其实并不一定是好球，
1: 嗯、
0: 尤其像对孙老辉空这种不侧身的来说，这样把自己正手的空当暴露给他，
1: 就是提前跳过来拧了，双手都对拉。
0: 好球、
1: 啊！有点相持，赢下这一分。
0: 嗯，这一分很关键啊。在形成到中远台正手对正手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好球！
1: 好球！
0: 很果断，直接拧正手。
1: 长球，连续的发力，
2: 哎，
1: 这球其实节奏还不错、啊。
0: 这球有点带网了。
1: 嗯，孙晓辉空打球还是挺属于这种搏杀派的，板板发力，不太讲理。
0: 对，他喜欢打上旋球相持、
1: 嗯，
0: 所以你看他无论是他的发球还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体系上，基本上很少有前三板。
1: 还是送到挥空的主动发力，
0: 嗯，
1: 这球他也有一点变化，跳过来本来比的是一个拧的拧拍，变成了摆短，
0: 还是要注意相持的落点，
1: 嗯，哦，又是一个搏杀啊，跳过来的凶拧。那现在孙老辉空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球！
0: 好球！
1: 是更多的先去

0: 哇，
1: 好球，
0: 这个侧影太聪明了。八比十落后的情况下，王水钦还是出手非常坚决，也非常冷静的。中间长，
1: 好球。
0: 这两分都是王水钦的意识算在了松岛慧君的前面。
1: 是的，有意识的往半途台发了，注意松岛慧君的发球。
0: 可宁，嗯，哎，今天防了好几个这种带网的，
1: 嗯。
0: 11-11，来一个加转，机会。哎呦，还是让松岛慧君从防守啊往前拧给转回来了。
1: 这个球没有连续的拉住中间，甚至说正手的。好球，
0: 摸了个半出台，
1: 头脑非常清晰啊。
0: 是的，艺高人胆大，
1: 嗯，在这个时候敢去等这个半出台，
0: 现在就是
1: 打出了气势，
0: 嗯，要考验这种关键分的魄力了。
1: 组合一下，我觉得自己的发抢现在有时候有点打不出自己的发抢。
0: 长的，好球！
1: 好球，
0: 上一轮发的是半出台，这轮直接发长球，都是去破松岛慧君第一板的反手拧，
1: 还是要给他的正手。
0: 哎呦！哦，松岛慧君他爆发力啊，真的抡起来会感觉浑身都是球。
1: 还是我觉得在主动进攻上，
0: 嗯，
1: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的话，勉强侧身，这几分松岛慧君在相持当中转攻都是。可能王水钦勉强侧身之后，给松岛慧君机会了。
0: 哈，松岛慧君想要偷一个王水钦正手的急长，直接发出界了。
1: 这个就是侥幸了，这个
0: 是。嗯。好
1: 球！
0: 这是打了一个前三板抢上旋。
1: 这个球就是有准备，我给你拧完之后，我这板反手要下手，
0: 拧中间，再防，再顶这个重复落点。这局双方现在是纠缠到15-15。
1: 嗯。
0: 机会，
1: 好球，
0: 漂亮。打出了一个前三板的发墙，哇，松岛慧君这边也是啊，一个发球抢攻。
1: 现在我觉得可以尝试有一些摆短，
0: 嗯，
1: 所有的发球全是这种在拧不出速度的情况下，这种侧拧之后的相持效果现在看一般，看看有没有可能哪怕搓长，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0: 16-16，
1: 好球！
2: 来，要拧要下手就停止啊！小伙子，别动手，控球了。
0: 用正手摆了一下，
1: 对，
0: 漂亮！啊，像杨安指导说的，摆一下，争取自己的主动上手。
1: 对，
0: 18-16，王水钦咬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

0: Don't use slash. Let love all.
1: 上来就发极长。
0: One love.
1: 打一下，控短，漂亮。
2: 好球，
1: 好球。对，把前面的环节搓搓摆摆打得复杂一些，
2: 对，
1: 然后争取自己主动的相持，可能会让送脑回空打起来难受。
2: 对，或者说应该有一些变化。
1: 嗯，
2: 哪怕牵扯一下他的这个前后的站位。
1: 嗯。

0: 啊，球还
1: 有发球横住了宋岱飞空。
0: 像这种球其实就是宋岱飞空正手能力欠缺的点，他还是怕这种旋转和调节，他的这种借力和这种速度可能还行，但是你让他主动调节旋转，他的正手现在是他的这个薄弱的环节，所以应该多去打一些前三板的这种争夺。
1: 嗯，
0: 你看像这种球他是不怕的。
1: 对这种大陆球，对板速啊，
0: 对，
1: 就是他的这个相持段的能力非常的强。哎，好球！
0: 好球！
1: 其实王守钦第一反应是想侧身摸半出台的，
0: 嗯，
1: 二次反应割了个短球。真是拼刺刀的一场对抗啊！
0: 这个球非常精彩啊！
1: 嗯，两个人其实都打到失位，打到有一些踉踉跄跄了。4-2。
0: 现在宋岱飞空的这个前三板的这个失误也慢慢多起来了。
1: 一上来虽然是这种年轻选手无所畏惧的冲击力啊，但是慢慢的比赛现在被王楚钦给纠缠住了。
0: 是的。
1: 这发球拧拉也直接失误。
0: 嗯，我们要跟他打的这种复杂一些。
1: 嗯，
0: 好球，
1: 漂亮。这时候相持段王楚钦也渐渐上风了。
0: 对，
1: 发球直接判了。宋岱飞空的比赛确实我感觉他是非常属于状态型的，
0: 嗯，情绪化，
1: 嗯，打疯狂的时候球是非常精彩的，但有的时候又突然稀里哗啦的输掉了。
0: 对，所以第二局的这个我觉得是在相对被动的局面下，
1: 嗯，
0: 咬回来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局。
1: 而且有的时候比赛其实比的是这种韧性啊，
0: 对，不是某一局或者某一分嘛，嗯，
1: 要看整场比赛能不能够一咬到底。
0: 对，
1: 这球超过了30度，然后发球被判了，
0: 超了0.16度。
1: 他这是想发一个顺拐发球，
0: 对，低抛。
1: 嗯。

0: 自己也比划了非常小的一个距离。白短，哎呦，他是有这样的球的，看上去有一点像无所谓的出手，但这一板只要甩上啊，非常冷。
1: 没关系，我们还领先。
0: 哎，连续两个了，甩了两个冷板。
1: 没关系，这个是正常的。
0: 两个不讲理的出手，送到回空现在是4-8。哦亮，哦呦，又是啊，这中远台反手反拉直线。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对。好球。
0: 漂亮。所以是有一些旋转才制约，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比分的领先优势，他不可能一直是这种状态出手，每一个都能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领先的一方，做好自己就可以。
0: 哎，就擦网拉住，侧切了一板，啊，这个球切过来是个下旋，
1: 比想象中切的要更转一些。这几分还是我觉得给反手给的有点多，
0: 没错，可以突然变一变他的正手。目前感觉宋岛慧空整个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他的反手板台。7-9，看他现在缩小到了两分，
1: 看看会不会暂停。
0: 对，叫暂停了。这几个球我们看到宋岛慧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看上去几个无所谓的出手啊，其实球的质量非常高。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暂停。
1: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稳住王楚钦的心态，因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可能对手的一些不计后果的出手，这个也是正常比赛当中会正常出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别影响自己正常的这种战术，别受这个影响。
0: 用正手接，
1: 好球，
0: 漂亮，
1: 对。这个无论怎么样，这个抓住他正手为短球的这个漏洞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0: 哇，又抽上了一个。那松岛慧空他的反手的威胁性比他的正手过来还要强。
1: 对，
0: 10-8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1: 这个我觉得在接发球轮次赢一分输一分可以接受，
0: 两分搏一分，
1: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机会拉住，
1: 好球！
0: 11-8，王楚钦赢下第三局，目前是2-1领先松岛慧空。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这一局的间歇相较于前面几局来说要漫长一些，也要考验两位球员重新投入比赛的能力。
4: 好球、
3: 哦、没想到啊，上来第一分就打了个超级球。
4: 好球，这个球非常精彩，
3: 非常极限被动的情况下就擦网、然后从防守最后转到军事。再看一下，切得比较长，
4: 也是非常提振士气的一分啊、希望通过这一分能够把这开局，
3: 对，打开局面。
4: 对，这分有点太着急，想要拉穿对方的正手了。好球，
3: 还是中路的这个落点。
4: 是的，这一分的速度保持得非常好。
3: 这个造弧线，
4: 好球，漂亮。
3: 这个意识可能是不是在暗示自己老是打板边，顶中间再顶，线路拉得非常长啊。 3-1

0: 这个中路球，
1: 对，在反守卫，现在我们一个是这种速度，一个是这个落点一直在变。

0: 算到了，没打上。孙慧空现在在接发球也是拼命的拧拉啊，包括发到他正手围的小三角也完全整个人跳过来拧。正手有三个，其实都是算好了的球。
1: 嗯。
0: 宋南慧空追到4-4。
2: 这几分连输有点快啊，在4-1领先的时候，还是我觉得要。

0: 球，这个质量我觉得在正手进攻的时候就够了，有的时候太想这个下死手一板直接得分，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无谓失误。好球啊，
1: 斯诺克真是发完长球两面开抡啊。
0: 嗯，但相对来说他的这种两边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正手位的稳定性上，这个点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漏洞。
1: 这阶段可能中路给的稍微有点多了，
0: 而且这个还是这速度没给出来。
1: 6-6。哇，索纳维霍是赢前的一个顶防，
0: 这个球稍微有点带网。
1: 很低抛，
0: 好球，
1: 换了一下发球，
0: 改变了一下发球的旋转。这局就很关键了，现在
1: 对，尤其这一轮的接发球算住了，
0: 好球，
1: 漂亮。
0: 对，
1: 还是整个意识算在了苏脑回空的前面。
0: 而且我觉得在正手进攻上其实可以相对把力量收小，多准备一两板的这种连续一样也是可以得分的。
1: 哎呀，吃罚球了。
0: 这球想要去拿正手去控个短，
1: 换过来8-8，自己发球，松岛辉空现在就是我什么球都拧起来我就发力。
0: 我觉得其实现在松岛辉空可能也明白，他要是想在这个局面上想要扭转的话，他也就只能这样去打，通过这种上旋相持去打开局面。
1: 好球，
0: 好球，
1: 轻防啊。
0: 对，
1: 反而让松岛辉空难以调节，出现失误。
0: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打得更聪明一些。基本上你看松岛辉空的失误都集中在他的正手上，
1: 感觉和松岛辉空比赛不一定要一味的去比这种力量爆发，要有点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哇，是非常犀利和强势的一组进攻，板板发力。
0: 他的反手确实还是他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好球，
1: 接发球拧出了速度。
0: 非常果断啊，就比是落后这个出手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把握好这个发球，看看这个发球的落点。
1: 往前顶，站住位，哇，正手对正手，松岛辉空这一球拉的角度太大了。

0: 是接发球的一个反手拧拉。
1: 每次一到领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宋导的挥空的发球还是更多的有一些侥幸心理的，他老想通过他自己的变化让王楚钦吃发球，所以这个时候，
0: 包括在第二局啊14-14的时候，宋导会过一个长球的发球失误。
1: 现在我就。

0: 觉得更多我们要组合好自己发球。
1: 这几分孙大辉空的相持段确实非常稳定。

0: 13-11，松岛辉空赢下了第四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打成2-2。接下来是第五局，天王山的一局。
1: 好球，这个落点好。现在像这种球轻拧到，无论是中间还是他的反手，现在看，效果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
0: 是的，如果要拧的话，就首先得拧出速度。
1: 对，要不然你就拧他正手。
0: 好球！
1: 好球！
2: One.

0: 好球，这个侧长很聪明。这时候发完松鸟回空可能就在等着王楚钦摆到他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突然的搓长他也没想到，
1: 换成了一个急上旋，

0: 圣彼圣。
1: 好球！
0: 算了一个法子抢攻了。
1: 对，要多打一些这种前三板的球，然后再有一些相持的这种穿插。你要让松岛辉空在前三板先站不住位。
2: 不不，
1: 确实他反手拧的比想象中要转。
0: 是的。又是一个长球。
1: 好球，给这种球哪怕给到他的正手，都比给到他这个中间反手的效果要好。
0: 双方在这个开局前三板的比拼是争夺得很激烈的，
1: 这一分也非常关键
0: 啊。往中间站一站发，有点这个被对方强行变线调左压右还原不过来。
1: 而且这现在感觉有点落点，有点打不开了。完全是被松岛辉空可能中间反手位给他全台了。现在好球，好球，
0: 主动的侧身6-6。
1: 现在要敢于去有一些发抢，或者说在发完球之后的算着他用一些正手。

0: 可能是
1: 要盯一盯长球。
0: 来，
2: 打手表。
0: 7-6。
1: 长的，
3: 好球。对，这个落点是非常关键的。这个球也是给到了中间正手。
1: 这局双方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啊，一路打到7-7。
3: 还是来到这种关键分。
1: 嗯。
0: 7-8。
3: 这个球想发一个长球，被孙亮辉给等到了。
1: 是。

0: 擦亡重发，
1: 要注意送到回空的搏杀。
0: 嗯。哇！感觉有的球都没有那么的合理啊，板板发力，板板进攻。无论王楚钦回什么球，孙老回空这边全是进攻。
1: 现在感觉在反手对反手这条线上，现在稍微有点被动。
0: 嗯、是的，
1: 好球，
0: 漂亮！这个边线是对的。
1: 对。
0: 这会儿松岛辉空的反手非常的强势，一定
1: 硬着头皮，我觉得也要给到他的正手。
0: 嗯、正手的对拉。反手今天松岛辉空确实感觉太好了啊。拉完之后还原这一下还能够发力，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战术是对的。
0: 嗯，这球确实是对手打得好。8-10，看看王楚钦能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这一轮。盯着正手打，哇，全台的发力啊！这样11-8，松岛辉空现在是赢下了第五局，目前是3-2领先王楚钦。杨岩指导，您觉得在这个时候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现在应该在前三板上先寻求一些变化了。现在。可能整体现在相持打得并不舒服的情况下，怎么样去扭转一下现在的这个局面？对，发球现在也是回到了这种半高抛，回到了这个自己的反手位。
0: 形成这种局面是不占优的。
1: 对，在现在的这个
0: 全台上旋快速的对抗，
1: 对，在现在的这种局面下，
0: 嗯，
1: 形成的这种相持，现在不一定是好球了。对，好球。
0: 这球还是落点上先变线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变完之后还是要正反手都打送到回空的正手。刚才有的时候是想掉完正手之后又想压回
0: 反
1: 手，但这个球一压，反而让松岛辉空站住了。
0: 嗯，这个球擦边了。
1: 没关系，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咬住比分，一分一分缠住。好球。因为我相信作为松岛辉空来说，当他看到有胜利的机会的时候，他也会

0: 内心当中他也会有这种起伏，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好球，对，这个时候要前三板我觉得多做一些文章。用一些战术，用一些经验。
1: 全台的百速对抗，
0: 这个球没看清，是最后是擦边吗？
1: 什么球都能发力啊！宋的回空现在追到了4-4。
0: 确实，现在的乒乓球发展到今天，有的时候当一方的这种可能他的拧拉能力足够强的时候，你也很难完全把他带入到前三板当中。他也可以做到全台都拧起来和你打相持。
1: 王守信现在更多的还是启用自己的正手了。
0: 打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也双方都明牌了。
1: 对，也没有任何的退路了，就是得勇往直前。
0: 是的。就看谁的这种技术，谁的这种心理更过硬了。
1: 漂亮，
0: 好球！这两分也是多板相持的得分。确实，可能现在想躲也躲不了。
1: 对，那孙朗挥空就是只要接发球，全部拧起来形成上旋，就是要打这个环节。
0: 好球！
1: 无路可躲的时候，就是得迎难而上啊！中局现在王守信连赢三分。应该搬出台，好球，好球！
0: 对，你看他的状态其实也会有起伏，
1: 起伏
0: 在3-2领先的情况下，包括在小分3-2领先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咬住这个比分，尽量去减少我们自己的无谓失误。他的这个状态不可能一直像他上一局的那种相持状态一样那么火热，包括你看他一直这么发力，他的胳膊也会有反应。
1: 嗯。这时候感觉孙朗挥空的胸稳关系不合理了。
0: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这种经验上啊。
1: 促成，漂亮，10-4，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球，
1: 这王守信快速的扳回一局，也将这场男单决赛拖入到了决胜局。
2: 决胜局了啊，老王。
3: Serve，level。
0: 来 ，one。这时候的比拼，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了，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技术环节了。
1: 哦，吃了个发球。
0: 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两分开局输的有点快。
1: 嗯。漂亮。自己也跳一跳，调节调节。
0: 嗯。
1: 决胜局。

0: 控制自己的这种呼吸和心率啊，非常关键。
1: 好球！
0: 这一分的相持非常的主动，
1: 是的，而且非常有耐心啊，每一板球都是。对下一板的衔接都是有提前的准备的，变完直线之后保护自己的正手。接好发球，
0: 漂亮，
1: 连得三分。对，这个时候其实就像我们说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战术，那就是硬碰硬，
0: 对，
1: 那就看谁的这种全方位的能力。
0: 擦边，
1: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其实这一分松岛辉空已经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现在我觉得在相持段，我们已经找到一些办法了。
0: 是的。感觉王楚钦不像前面会这种发全力和对手去硬碰硬的对抗，
1: 对，
0: 反而是节奏落点衔接，我有机会我再打沙板。
1: 对，好球！对，现在一分一分的跟他抠，一分一分跟他算。

0: 送到回空拧拉得分4-4、嗯、
1: 这个球比想象中拧的要转一些、嗯、注意长球
0: 顶中间保护拳台到正守位又回到中路好球5-4王楚钦领先一分双方交换方位这是本次赛事的卫冕冠军啊，雨果·卡尔德拉诺半决赛当中呢是王楚钦4-1战胜雨果完成了复仇
1: 其实你看现在形成到多板相持王楚钦的胜率就上来了
0: 嗯，
1: 他只要保持这种耐心我就踏踏实实给你数板数我不想着某一板球赢你我就等着你多板之后你自己失误有了耐心之后现在反而感觉在相持当中更自如了没了那些可能也是太着急的无谓失误你越有耐心反而显得可能松岛辉空他就该着急他自己就该有无谓失误韩昌帝之后这一分很关键
0: 嗯还是要盯一盯松岛辉空长球长的
1: 好球
0: 漂亮中国队在现场都是每一分都站起来起立呐喊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经常王楚钦说的这个我们大家所有人都给他一起加油鼓劲能感受到这个团队的力量运气来的也是非常是时候啊、
0: 嗯、现在决胜局的终局王楚钦取得小比分领先7-4
1: 好球
0: 嗯这个时候从松岛辉空的脸上其实还是能够读到一些他的紧张或者是紧这个沮丧的情绪但王楚钦看上去是很自如的、嗯、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整个的这种心理的抗压包括我觉得在信心上我觉得王楚钦始终都没有被比分所影响好球
0: 又是一个事情

0: 毛主席也是小跑着啊，庆祝这一分。
1: 这几分打的宋晓辉可能有点懵了。
0: 嗯，现在在相持段当中，王楚钦开始又慢慢上风了。
1: 是的，
0: 这个势转过来了，依旧是很犀利的出手。9-5，现在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1: 没关系啊，我们还有4分的领先。
0: 抢攻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男子单打的冠军点。
1: 这分也是完全的算住了，宋晓辉空。
0: 王楚钦作为8强当中唯一一位中国选手啊，其实这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守住国乒荣誉的一个使命。打住。哦，这个角度变得太大了。
1: 确实，宋晓辉空中间反手的防守还是非常不错的。没关系啊，还有4个赛点。
0: 顶长球，在了啊！这球好可惜。其实这个长球算得非常好啊。
1: 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没关系啊。
0: 嗯。
1: 像刚才一样，在相持阶段一分一分的赶去打，胆大
0: 心细啊！胆大心细啊！王浩指导一直在喊节奏。哎，其实这会儿宋晓辉空有一点侥幸了，连发2个长球，王浩两个都盯住了。
1: 但是还是我觉得可能在
0: 有点不规则跳过来哈。
1: 对，拉完之后这个球没想到，没关系啊，还有自己2个发球。
0: 啊，这是非常窒息的心跳时刻啊！10-8，王楚钦发球，
1: 好球，
0: 漂亮，拿下了！这样王楚钦是4-3击败了日本选手宋晓辉空，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中国队也是在一年之后，在我们的主场重新拿回了男单冠军的至高荣誉。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的乒乓球的赛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见。

0: 今天立春，24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边呢？
2: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方案
1: 意象，比如呢，
2: 比如好像是竹子，还有麦浪
1: 啊，都很像，
2: 还有柳条
1: 啊，都很像。
2: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季候物。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它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它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了。
2: 是的，是的，它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3: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我就说那个十米长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阳错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4: 原来400个杆儿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儿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有掌声。
1: 就是您拿到这个创意的第一时间，你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5: 其实一开始是我们是懵懂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是练一个啥，只是说叫我们完成导演安排给我们的任务，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导演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家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1: 对、
5: 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1: 先来说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5: 这个立春的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演员完成的啊，它是由我们中华武校316个学生和松江武校77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1: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5: 第一次拿着这杆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1: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练？
5: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对，它这个钢管它比较是硬。

0: 这材料，
1: 对，
0: 它是做的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碳纤维软杆啊，这个它弹性啊柔韧它重量与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

0: 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五六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还得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它举到50度的时候，它这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
1: 嗯，
0: 哎，乱晃吧，就是它晃得越重，其实它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1: 对，
0: 哎，对，所以它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80度的左右的时候，它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10斤多了，
1: 嗯，
0: 啊，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还是稳，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拿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儿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就专门练这个抗风练训练，哎，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拔到成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啊握住这稳，握住这个杆要保持纹丝不动。
1: 我最艰苦的是什么？
0: 对，
1: 对孩子来讲，
0: 其实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正式杆，这就意味什么？意味着孩子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
1: 嗯，
0: 啊，就是他们要他都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他旧的记忆啊，建立新的记忆。
1: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0: 哦，2个多月，
1: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等等，都已经甚至于程式化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0: 对，这个正式道具杆和我们训练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2: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砚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3: 就是接拍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0: 就是导演叫我们举到45度啊，我们那个就是训练杆吧，它是硬质材质，它可以举到，但是这个正式道具吧，它举到45度，这杆尖在空中是晃动的，晃动的话，它就造成在空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相互打架。哎，导演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像小草一样在空中灵活自由。
1: 结果，
0: 但是结果看到是一堆杂草。啊，一堆杂草。其实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导演也很不满意啊，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想法，包括我们教练也是看导演也是特别沮丧，也特别
1: 有这么严重啊。严重到要把这个节目拿掉吗？
4: 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好像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在开排之前，我们是北理工的团队用这个数字模拟，
1: 嗯，
4: 把所有的可能性
1: 做出来，
4: 都做出来，就是每个人的站位、间距、角度，包括杆的这个摆动幅度，所有都是经过这个数字的模拟测算，
1: 嗯，
4: 啊，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落地的，
1: 嗯，
4: 然后再去生成每个孩子的排练手册，
1: 嗯，
4: 去按照这个严格完成。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力量最终是由人来操控，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像机器那么精准，他需要有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当时离开幕式也很临近了，我听说是导演是非常焦虑，
1: 怎么办？这可是，
0: 对，
1: 只能往前进啊，
0: 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啊。
1: 怎么把这些孩子训练成像刚才话导说的，要训练像机器一样精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其实吧，就是导演有这个打退堂鼓念法以后，是吧？我们也自己反思啊。在这之前晚上，我们来自我校也承担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上这个2019年的建国79年啊，建党百年，还有上春晚这重大演出。现在让我们退出，我们肯定不甘心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是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练。
1: 嗯，
0: 啊，白天教练带着学生练角度，啊，练节拍，啊，练方向。啊，晚上回到宿舍吧，就是利用这个宿舍的楼道，还有这个楼梯，包括宿舍前后的空地，那都是我们的训练场。啊，利用晚上时间，我们练核心力量，啊，我们臂力，啊，我们腕力，哎，总就大约练了1个周以后吧，我们终于把这个软杆给克服下来了。啊，真正做到了银杆合一。在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导演在上面看了之后，直接拍板叫成了。啊，中华武校好样的。啊，真的，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啊，就是背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能得到导演的认可，当时这个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1: 回到舞蹈艺术本身，那这次的这个节目的。

0: 编排，包括他取得的或者说向世人展示的一种舞蹈背后的一种精神，一种诉说，您怎么去看待它？
1: 这个节目从整个表演的质感，还有它的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主题行为的这个设定，它其实我觉得走的都是一个极简化的美学概念，
0: 宋代美学啊，
1: 宋代美学，就是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大型赛事的活动开闭幕式的表演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是这个重道具堆元素比较多，它是相对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方式，那么这个恰恰它不是，它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它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
0: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2: 作为教练吧，我看到的是393个武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可能比这一年总流的汗都多，吃的苦吧比他这十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走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更是一生修行的财富像坚持合作对吧，配合团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欢迎收看英超第36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曼城在主场迎战布伦特福德的比赛。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曼城队最终和埃弗顿3-3握手言和，因此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争冠

0: 势头上已经是处于下风，他们已经将争冠的主动权又交还给了阿森纳队。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多库在左路的一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挡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多库可以说是瓜迪奥拉手下最值得信赖的进攻球员之一。上一轮的比赛正是凭借着多库的独中两元，曼城队才惊险地拿到一场平局。随后又是多库利用战术角球的机会抹到禁区里，斜回传找到哈兰德，门前的一团混乱，卡莱赫还是将球压在了自己的身下。哈兰德的第一脚打门并没有选择将球踢起来，而随后阿克的补射刚好正中凯莱赫下怀。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比分仍旧是0-0，这是下半场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打出来的一次反击。蒂亚戈接到卡约德的直传球，小角度的打门并没有能够完全发上力量，在射门之前略显犹豫，最终这个球被唐纳鲁马化解掉。目前伊戈尔·迪亚哥以22粒联赛进球排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射手榜的第二位，紧追哈兰德。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金靴争夺者在场上的直接对话。又是多库从左路帮助曼城队发动进攻，制造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多库在左路让布伦特福德的防线感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而随后正是通过这一次角球机会，多库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和席尔瓦配合并不成功的情况之下，皮球又回到了多库的脚下，随后他张弓搭箭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射门。比赛进行到60分钟，曼城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上一轮比赛球队战平埃弗顿，多库就展现了自己的射门技巧，左脚右脚都能够打出这样的大力弧线球。而这场比赛多库的进球方式和上一场比赛绝平埃弗顿的射门方式可以说是如出一辙。随后曼城队在禁区里又制造了混乱，替补登场的福登几乎单刀球的情况，但是射门的角度并没有打开，皮球又一次被凯莱赫化解掉。这次是福登和多库两个人的配合又让布伦特福德在禁区内的防守一团混乱。进行到第75分钟，曼城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出现了。席尔瓦将球转移到右路，找到了单兵突击能力极强的塞梅尼奥，正是塞梅尼奥的突破帮助哈兰德在禁区里找到了射门的机会。二点球，哈兰德连冲带踢，最终将球用脚后跟磕到了对方的球门里，比分来到2-0。凭借着这一粒进球，哈兰德也继续扩大着自己在射手榜上的领先位置，这已经是他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26粒进球了。整个进球的过程可以说体现出来了哈兰德极强的冲击力，最后几乎是用推土机一般的方式将球打进到了对方的球门里。随后费尔福登又获得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机会，但是今天凯莱赫的发挥还是相当的稳定，近在咫尺，凯莱赫伸出自己的右手将球挡出了横梁。这是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哈兰德和马尔穆什两个人之间完成了精彩的配合，埃及前锋最终将这场比赛的比分锁定在了3-0。马尔穆什在这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这场比赛他是在第60分钟的时候替补登场，接到了哈兰德的助攻，他打进了本赛季在联赛当中个人的第2粒进球，这也仅仅是他本赛季联赛当中的第19次登场亮相。这是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又是伊戈尔·迪亚哥在禁区里获得了一次头球攻门的机会，唐纳鲁马用非常关键的扑救帮助曼城队保住了这一场零封胜利，同时也让伊戈尔·迪亚哥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射手榜进球数在本轮之后仍旧定格在22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曼城队在主场3-0击败了对手，虽然在争冠的身位上仍旧落后，但至少也算保留住了一些悬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阿森纳在客场面对西汉姆联的比赛。在曼城队本轮英超联赛已经取胜的情况之下，阿森纳作为领先者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更不用说西汉姆联队在这场比赛是肩负着保级的重任，所以对于双方来说全取三分是共同的目标。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通过角球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的一系列混乱，特罗萨德完成的头球二连击，先是被对方的门将赫尔曼森扑出，随后他的头球补射又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上，欠缺了一些运气。在后点的位置，西汉姆联队把更多的防守注意力都放在了对方身材相对比较高大的球员身上，但却漏掉了特罗萨德，让他完成了连续两次头球攻门，西汉姆联队的防线算是躲过一劫。随后又是定位球的机会，阿森纳队由赖斯将球罚出来，这次找向了前点，卡拉菲奥里头球向后一蹭，又一次制造了西汉姆联队在门线上的一系列混乱。在这个球的防守过程当中，马弗罗帕诺斯可以说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随后双方在场上的争夺愈发的激烈，火爆的场面也一再出现。这一次萨姆维尔在和本怀特对角之后帮助西汉姆联队将球权抢下来，但是这一波西汉姆联队的反击并没有最终形成射门，但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萨姆维尔和本怀特的对角致使本怀特右膝受伤，而他也在这场比赛当中提前被换下。根据赛后拍到的画面来看，本怀特右膝打着固定离开了比赛的场地，他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一次受伤而提前结束自己的赛季。最后万比萨卡断掉了卡拉菲奥里的脚下球，前插之后送出了一次关键的传中，卡斯特利亚诺斯俯冲完成了鱼跃头球，被戴维拉亚化解掉。这个头球的难度确实相当的大，卡斯特利亚诺斯把握的是非常的出色。距离球门相对比较远的一个头球射门的位置，可惜角度稍正，戴维拉亚的扑救也相当的漂亮。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仍旧是0-0。这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西汉姆联队获得的一次绝佳的破门机会，在和队友打出配合之后，费尔南德斯几乎单刀球的情况，但右脚的推射还是被戴维拉亚化解掉。这场比赛对于阿森纳来说，如果只能以平局来结束的话，他们将失去在争冠道路上相对比较明显的主动权，更不用说输球了。所以戴维拉亚刚刚的这一次扑救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随后厄德高在禁区之内助攻特罗萨德，打进了阿森纳队本场比赛的唯一进球。特罗萨德在这场比赛上半场就曾经击中过对方的球门门框，而在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终于帮助阿森纳队取得了领先。这是特罗萨德在本赛季联赛当中打进的第6粒进球。这场比赛当中阿尔特塔将厄德高替补换上之后，确实是收获了奇效。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83分钟。对于西汉姆联队来说，他们并不想就此在主场束手就擒，在保级区之内的他们在最后时刻展现出来了极强的求生欲。首先是替补上来的卡拉姆威尔逊接到队友的头球摆渡，完成了左脚的转身抽射，这球多亏了加布里埃尔在门前封住了对方的射门线路，否则卡拉姆威尔逊很有可能在这次进攻里边帮助西汉姆联队将比分扳平。而随后的角球机会，他们又一次制造了极大的威胁。二点球的位置又是卡拉姆威尔逊左脚的抽射，皮球的整体已经越过了球门线。当值主裁克里斯卡瓦纳第一时间示意进球有效， 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介入了比赛。这个球在西汉姆联队争抢一点的过程当中，对阿森纳队的门将戴维拉亚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巴布罗的手臂明显是按在了戴维拉亚的手臂上，而拉亚的球衣也被对方拉拽。在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比赛之后，卡瓦纳也到场边亲自去观看了回放录像。
1: West Ham number 19 commits a foul on the goalkeeper.
0: 最终他认定西汉姆联队的19号巴布罗对对方的门将戴维拉亚犯规，因此取消掉了这个进球。对于志在保级的西汉姆联队来说，这是相当相当关键的一次判罚。而在西汉姆联队最后一波进攻未果之后，卡瓦纳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历经了补时当中的混乱局面之后，阿森纳队还是如愿的在客场带走了三分，巩固住了他们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位置。这个赛季阿森纳仍旧有着非常好的机会，向着英超联赛以及欧冠冠军双冠王来发起冲击。最终本场比赛的比分，阿森纳在客场1-0击败西汉姆联。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西汉姆联队的直接保级竞争对手托特纳姆热刺在主场迎战利兹联的比赛。上一轮比赛当中，热刺在客场2-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拿到了英超联赛的两连胜，也帮助他们暂时离开了降级区，把西汉姆联队挤入到了降级区之内。而这场比赛热刺显然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势头，在西汉姆联队已经输球的情况之下扩大对于对方的领先优势，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安全。不过这场比赛一上来，利兹联队险些通过角球来取得比赛的领先，中后卫罗顿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被热刺队的门将金斯基化解掉。随后里沙利松在禁区之内也完成了一脚打门，考验了一下利兹联队的门将达洛。里沙利松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的关键进球帮助托特纳姆热刺全取三分。在事隔一个赛季之后，里沙利松也再一次完成了单赛季联赛进球数上双的表现。而这一次利用角球，热刺队又完成了对于对方防线的三连击。先是里沙利松射门被罗顿挡出来，随后佩德罗波罗这一脚射门的尝试直奔对方的球门死角，包括加拉格尔在外围的远射，最终都没有办法敲开对方的城门。本场比赛热刺队在场上的所有球员几乎都希望投入到进攻当中，他们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给利兹联队的防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次帕利尼亚禁区之内停下球来，左脚的射门并没有打在目标范围之内。这是利兹联队的一次反击，美国国脚阿伦森将球给到禁区里，找到卡尔福特卢因倒在禁区里之后，主裁判第一时间并没有表示，随后吉列得到了助理裁判的旗语提示，吹罚了越位在先。这个球在赛后也引发了一定的讨论，因为从慢动作定格的瞬间来看，乌多基的脚其实是要比卡尔福特卢因距离本方的底线更近，如果不存在越位的话，乌多基在禁区内这个防守动作是有着非常大犯规嫌疑的。但是因为越位在先，所以主裁判也不会对这个防守动作再过多的干预。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暂时还是0-0，而比赛来到下半场，这一次是克洛摩阿尼在右边路的突破帮助球队制造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一次角球，热刺队在场上取得了领先，波罗将球打到禁区里，而禁区外的二点球马蒂斯特尔完成了非常精彩的原地摆腿发力的远射，帮助热刺取得了1-0的领先。马蒂斯特尔在上个赛季的冬窗被拜仁慕尼黑租借加盟到托特纳姆热刺，而赛季结束之后他也被热刺队买断，成为了球队正式的一员。这粒进球是他本赛季代表球队在联赛里边打进的第4粒进球，可以说是价值千金。 如果这场比赛热刺队能够获胜的话，他们将在积分榜上领先排在倒数第三位的西汉姆联队多达四分，保级的压力就会相对的减轻。随后这一次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又是克鲁姆阿尼先完成了挑球的过人，随后将球斜回传到中路找到里沙里松，可惜巴西中锋这场比赛似乎是没带射门靴。二场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的时候，利斯联队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了混乱，刚刚取得进球的特尔在试图完成倒钩解围的过程当中踢到了对方的安帕杜，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提示之后，当值主裁加里德吉列最终认定特尔这是在禁区之内完成了一次鲁莽的犯规。
1: Tottenham number 11 commits a foul on the Leeds attacker. The final decision is
0: 最终他判给了利斯联队一次点球。刚刚才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的特尔这次在禁区里犯下大错，卢因把握住了这一次点球的机会，帮助利斯联队在客场将比分扳成了1-1。这是卡尔福特卢因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13粒进球。这是在比赛漫长的伤停补时时间之内，替补登场的肖恩·朗斯塔夫险些帮助利斯联队将比分反超。在中路前插到禁区里之后，朗斯塔夫的小角度左脚射门被对方的门将金斯基用手一托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这场比赛如果不是金斯基的出色发挥，很有可能图特纳姆热刺在主场连一个联赛积分都不会收获到。场边的德泽尔比在漫长的14分钟超长补时里边显得是手足无措，这一次又是肖恩·朗斯塔夫小角度在干扰之下并没有将球踢正部位。而全场比赛热刺队最后的一波进攻机会迎来伤愈复出的麦迪逊在禁区之内被对方放倒，吉列第一时间认定对方没有犯规，而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这个球恩梅查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很明显踢到了麦迪逊的腿上，但最终视频助理裁判组观看录像之后也没有给出需要判罚点球的提示，吉列示意比赛继续。对于德泽尔比来说，这样的判罚显然对于他的球队非常的不利，而最终全场比赛也以1-1的比分结束。在收获这一场平局之后，热刺队在积分榜上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关于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最后一个降级名额的归属，仍旧有着非常巨大的悬念。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利物浦在主场面对切尔西的比赛。本赛季对于两支豪门俱乐部来说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切尔西队更是两次更换了球队的主教练，而利物浦队作为这个赛季联赛的卫冕冠军早已经退出了联赛的冠军争夺，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的开局还是相当的顺利。克拉芬贝赫在比赛刚刚开始6分钟的时候在禁区外就完成了一脚精彩的远射，帮助红军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赫拉芬贝赫在本赛季联赛当中个人打进的5粒进球。进入这场比赛之前，切尔西队已经遭遇了联赛的6连败，对他们来说本赛季唯一的希望现在只能放在足总杯的最终决赛当中，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曼城队。库库雷利亚在左路突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里完成了传中球，先是被马马尔达什维利化解掉，随后古斯托在右路又将球打到中路。切尔西队在丢球之后还是给利物浦队的防线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这次他们又在对方的禁区附近获得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场边切尔西队的临时主帅麦克法兰对于这个机会相当的看重，而正是凭借着这一次任意球，切尔西队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恩佐费尔南德斯极富想象力的处理球，在线路上韦斯利福法纳一晃，皮球最终直接飞进了利物浦队的球门远角，马马尔达什维利只能是望球兴叹。 这个球在主罚的瞬间，威斯利·福法纳并不在越位的位置。

上，所以他不存在参与到进攻当中的情况。而在赛后，这粒进球也被记在了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账下。最后，马马尔达什维利又化解了对方一次禁区内的左脚射门尝试，又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这场比赛他在进攻一端有着极强的欲望，双方带着1-1的比分来到下半场。切尔西队曾经在场上由帕尔默打进一球，但是随后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慢动作回放显示，库库雷利亚在第一时间接到凯塞多直传球的时候稍稍越位，因此进球被取消掉。库库雷利亚横传找若昂佩德罗这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场边的斯洛特也在举手示意，这个球稍稍越位，双方的比分还是1-1。弗林鹏找到索博斯洛伊，把球调到后点，在门前连续的头球空中接力，克里斯琼斯将球顶进球门里，但与此同时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利物浦队越位在先。通过慢动作回放定格瞬间显示，索博斯洛伊在传球的时候在远端位置的加克波处于越位位置，因此克里斯琼斯的进球无效。双方这场比赛当中在越位进球方面也算是打了个平局。随后索博斯洛伊在禁区线上完成了一脚极具威胁的远射，被对方的门将约恩森化解掉，随后他也向裁判示意在对方防传球的瞬间有疑似手球犯规，但最终主裁判克雷格鲍森还是维持了角球的原判。随后利物浦队在左边路又一次组织进攻，又是索博斯洛伊在左路肋部的位置完成了一脚远射，皮球击中了对方球门的立柱。这场比赛以远射见长的索博斯洛伊也缺乏了一些运气。随后的角球机会，范戴克将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起身之后他向裁判员激情投诉，认为凯塞多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拉拽了他的球衣，同时对他有搂抱的动作，但是克雷格鲍森在向范戴克进行解释之后仍旧没有判罚点球。场边的斯洛特知道球队还是需要三分来巩固住参加下个赛季欧冠的席位，但在随后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的防线又一次经历了切尔西队的考验。弗林鹏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和佩德罗发生了碰撞，随后倒地，视频助理裁判组随后也介入了比赛。但在回看录像之后，克雷格鲍森仍旧没有判罚点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队和切尔西队双方1-1握手言和。切尔西队虽然没有办法在客场带走胜利，但仍旧以一场平局结束了此前联赛当中尴尬的6连败。本轮其他场次涉及到下赛季欧战席位的争夺，布莱顿3-0在主场击败已经提前降级的狼队，而伯恩茅斯在客场1-0小胜富勒姆。曼联在已经锁定下赛季欧冠席位的情况之下，在客场0-0和桑德兰握手言和。在积分榜方面，排在榜首的阿森纳仍旧保有着争冠的主动权，曼城队和水晶宫队的补赛将会在5月14号的凌晨3点钟来进行。利物浦和阿斯顿维拉在本轮同时战平的情况之下，只领先第6名的伯恩茅斯队4个积分。在本赛季英超联赛还有2轮结束的情况之下，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名额归属仍有悬念。而在积分榜的末端，热刺队和西汉姆联队将为了最后一个保级名额苦苦而战。好，以上就是本轮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我们现在在为您转播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季奥运会速度滑冰的比赛，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500米的争夺。看到了中国选手莲子文的身影，他在内道。
1: 莲子文啊，也是一名短道速滑给了速度滑冰的选手啊。今天他内道，看一下他的这个怎么样去运用小蓝道的起速的这样的技术。
0: 哎，他呢在本赛季在卡尔加里的第二次500米比赛里拿到了一个 A 组第八，不错的一个竞争力。他对阵的对手呢是加拿大的选手布鲁奈特。布鲁奈特呢25岁。他是今年加拿大国内选拔2次500米的第一，
1: 哇！
0: 哎，所以就是整个在那个环境里，他是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今天跟莲子文在组内的较量。
1: 来，我们看一下。
0: Ready。比赛开始了，
1: 非常稳。
0: 莲子文起跑冲的比他快一些，但是看看。几乎并驾齐驱啊，
1: 几乎是同样的。看一下莲子文的弯道，
0: 对，布鲁奈特更快一些，
1: 他的弯道节奏非常好。
0: 嗯，因为莲子文这回他是外道回，
1: 是的，
0: 哎，所以看一看后续能不能把握住现在优势。
1: 哦，
0: 这边布鲁奈特上速上得快，
1: 加油！我相信莲子文，
0: 莲子文后程有机会，有机会，不错。
1: 莲子文现在领先，
0: 对，后来居上。哦，
1: 太棒了，目前赢了意大利的选手，
0: 34秒76，后面这个整圈滑的真的不错，
1: 是的，
0: 25秒02。
1: 莲子文的状态也非常的好，
0: 是。看了一下啊，就是莲子文这个成绩34秒76，比他在第四站挪威哈马尔和第五站。德国因特尔都要好，
1: 都要快，
0: 都要快。那两站是平原冰场，这个有一定的依据，
1: 是的，
0: 有一定的可比性。因为确实对于更多了解速度滑冰包括短道速滑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肯定是能够理解在高原要比在平原更容易出成绩。
1: 是的，是的。
0: 哎，正好借这个机会呢，也请张红跟我们交流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1: 我们
0: 先看
1: 一下
0: 薛志文。对，薛志文该出来了，
1: 连着我们两组有中国的选手。
0: 对，薛志文对阵的对手是日本选手仓平克拓。薛志文也是在卡尔加里出的成绩 A 组第七。
1: 其实我最一开始也是在卡尔加里出的，
0: 是吧？
1: 最好的成绩。
0: 看来这是中国选手愿意去尝试的一块冰场。仓平克拓呢是在哈马尔，抱歉，在海伦芬有过一次 A 组第五。
1: 好，
0: 哎，我们看一看这个两位选手的较量。
1: 他是外道起跑。哦，日本选手犯规了。
0: 对，这边仓平克拓有抢跑犯规的情况。
1: 嗯，其实对手的这个节奏跟自己的发挥啊，也有一些因素。我记得当年在索契的时候，我的500米的那个时候500米还要比两次，现在的规则已经改成比一次了。
0: 是的。
1: 然后我500米第二组的时候，是跟德国 Wolf 在在一起，他的节奏特别快，就把我打乱了。嗯。
0: 所以保持自己的节奏，确实很重要。
1: 也很难，因为你对手只有一个嘛。
0: 嗯。好。
1: 要开始了。
0: 来看一看。
1: 加油！加油！加油！压低重心，
0: 是两个人又几乎并驾齐驱，
1: 稍微有一点着急。
0: 薛志文刚才节奏乱了一点点，
1: 但是还不错。
0: 对，
1: 他目前的前100米是目前第三名啊，9秒69。
0: 对，仓平克拓是快一点。
1: 他看着前面日本的追，我相信他能追回来。
0: 对，而且薛志文是内道回。
1: 对的。
0: 哎，看看薛志文，他现在速度还可以。
1: 加油，加油，加油！他现在已经领先日本选手
0: 了。是，现在回到直道了。
1: 最后一个，哦，冲刺，冲。
0: 没问题，
1: 不错，
0: 领先，领先，
1: 目前排名第一名。
0: 哎，好，接下来这是一组年龄之争啊，33岁的加拿大选手杜布勒伊，他对阵的是24岁的美国选手麦克劳德。
1: 嗯，
0: 麦克劳德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呢，是第三位，这样一个500米成绩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1: 嗯，
0: 那但是呢，在整个的 世界杯系列赛里没有打出过非常惊艳的表现。那今天呢，也确实比赛非常引人注目。
1: 哎，又有人抢跑。嗯，刚才我们说到盐湖城和卡尔加里，那这两位的选手其实就是在盐湖城的场地和这个卡尔加里场地平时训练的运动员。
0: 没错，对。
1: 我其实的最好成绩训练成绩是在卡尔加里。
0: 哦，是在卡尔加里。
1: 对。因为速度滑冰它不是一个很出奇迹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的这个比赛成绩一定是会在训练城里多次滑出来之后才会在比赛中表现出来。
0: 多布勒伊刚才是犯规的那位，我们看一看重新起跑。好，两人频率几乎一样，多布勒伊还是抢到了一点点优势。现在前一百米要突破9.60，多布勒伊还是有实力啊，
1: 非常快，真的是9前一百米非常快，
0: 是
1: 看一下每个选手的单圈成绩能不能追上他。
0: 没错，不过从目前的时速记录来看，杜布勒伊没有被挑战到。
1: 是旁边现在目前是每小时58
0: 对
1: 公里，
0: 前面的差距还挺明显的。好，
1: 哦，目前第一，
0: 对，
1: 他打破了
0: 奥运会记录，这个
1: 还没到最后就已经打破了。
0: 对，这个确实让我们有点措手不及。他的后面的单圈用了24秒77，奥运纪录被打破。哇！奥运纪录正是高廷宇创造的。
1: 哦，在北京4年前。
0: 对呀，
1: 四年前。
0: 对呀。所以今天的比赛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真的不得而知。
1: 我们来看一看后面到底会有多少人来打破这个纪录。
0: 没错，确实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句，就是在这四年的，速度滑冰的分站赛转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看到速度滑冰这个领域进步的实在是太快了。
1: 是的，经常有惊喜。我恭喜这位老将啊！
0: 对，杜布勒伊34秒26，这确实会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成绩。高廷宇第一次站上奥运的舞台是平昌冬奥会，他就拿了铜牌。
1: 是的，
0: 铜牌在四年之后变成，也就是现在往前数四年之前变成了金牌。今天他要和另外一
1: 位老朋友，
0: 哎，老对手老朋友，我们说这个另外一位老将金俊浩来对抗。金俊浩30岁，他在卡尔加里第一次500米拿了冠军，击败了斯托尔茨和德布。我们看看今天高廷宇再度站上奥运赛场就不容易，战胜自己尤为重要。
1: 是的，我希望他能发挥出他最好的状态。
0: 嗯，
1: 他
0: 是外道起跑，
1: 内道回。是的，
0: 看看能不能发挥他的敢拼的优势吧。比赛开始了，
1: 加油加油！我们看到前面的还是不错的，在这里，
0: 高廷宇滑得非常猛，
1: 节奏非常好，
0: 是很主动，
1: 而且起跑也很快，目前排名第二名，9秒47也算是他的最好成绩。
0: 对，9秒47仅次于柯石金啊！
1: 是的，是的，追他追，追他滑。
0: 刘广民教练在大声的提醒，
1: 追，看一下他的
0: 节奏，
1: 这个非常重要。高廷宇
0: 还不错，
1: 高廷宇
0: 现在上速还可以。
1: 已经
0: 进直道了，如何？
1: 冲刺，
0: 有点掉速，很可惜，有一点掉速，0.21秒。他要通过录像回放来判定一下他最终的成绩，就是到底会排在第几。
1: 我们现场可以看到大屏幕，他现在的成绩是在第三，但是，
0: 比新民力也要慢
1: 0.01秒。
0: 高廷宇确实是，
1: 但是我觉得他今天滑得很好，因为我昨天碰到他，他说他前天在训练的时候把腿抻了，然后今天也打了很长的急贴，在腿上。我说这个，你就相信自己。
0: 确实，对于高廷宇来说， 四年又四年能够再度站回冰场，非常不易。
1: 是的，
0: 接下来是第十三组夺冠大热门斯托尔茨，已经是奥运冠军之一了，他的老对手可以跟他滑完整个职业生涯的詹宁德布，
1: 看一下，
0: 詹宁德布是去年世锦赛的第一，而那一次
1: 年轻的选手，
0: 对，而那一次他战胜的正是斯托尔茨，但是现在又是一年过去了，我们看一看会发生什么，
1: 看他们能不能打破之前的
0: 对
1: 世界纪录、奥运纪录。
0: 现在是34秒26，新的奥运纪录就在眼前，也会给两位一些压力吗？比赛开始，没有抢跑，
1: 让我们期待。
0: 哦，这边斯托尔茨出发特别的快，
1: 但乔丹还是略胜一筹啊。
0: 嗯，看看啊，
1: 哎，两个人不相上下，但是起跑并不是很快，前一百米
0: 甚至没有刚才柯世军和高廷宇快。
1: 是的，是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冠军到底花到谁家。
0: 对，斯托尔茨他的强项就在于张红刚才跟大家说的不掉速，他已经到快60公里每小时了。
1: 但我们看荷兰的选手，他俩真的是
0: 对并驾齐驱，如何？还是斯托尔茨技高一筹，
1: 新的奥运纪录33秒79。
0: 对，打进了34秒，德布甚至身体失衡了。其实他也滑进了34秒。
1: 所以今天有三个人打破了之前的奥运纪录，
0: 对，
1: 就是也是高廷宇在北京的时候创造奥运纪录，
0: 确实强。今天是真的是强中自有强中手。
1: 我觉得今天每个人都发挥出他们最好的这个成绩，然后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也这个恭喜乔丹，也恭喜这个中国的三名选手能在米兰的赛场上去完成他们500米的比赛。
0: 对，咱们别着急啊，这个还有比赛，这第14组、
1: 还
0: 有高
1: 廷，
0: 还有两组，还有
1: 好的
0: 哎，这个高廷宇的老对手，他在北京同组击败过的如雷克。也被认为是斯托尔茨这一次，要想拿冠军的非常大的竞争对手。另外呢，第15组是当时北京的季军孙仲豪，所以后面。
1: 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场的观众，好像感觉似乎已经完成了比赛，已经站起来一直在欢呼。
0: 所以，三个人，
1: 两组的选手，
0: 三个人挑战原来的奥运纪录成功，说明在这四年里，世界。速度滑冰的水平进步的幅度真的非常快。
1: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挪威的选手，还有
0: 对挪威的马格努森和孙仲豪是在第15组，然后波兰的如雷克对阵荷兰另外一位后起之秀迪尼斯。如雷克要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如雷克呢在北京最后是拿的第11，他跟高廷宇是一组，但是在过去这一个赛季好成绩多次创造，特别是在德国的因策尔两次500米都是 A 组第一，而且都刷新自己的赛道记录，这是有竞争力的。当然荷兰人迪尼斯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他确实很年轻，24岁。好，我们看一看，
1: 两位选手的身高也是非常的高。
0: 嗯。比赛开始了，迪尼斯冲的比较快一些，但是如雷克经验丰富，看一看他们今天要突破9秒55。哦，这边迪尼斯果然9秒53，这100米真是凶啊！
1: 而且这个放到虚的时候，他能看着前面，
0: 对，
1: 啊，在追着。
0: 如雷克往上挑，如雷克加速了，看59公里每小时，看看如何。
1: 非常快！
0: 哎，现在迪尼斯，如雷克再回来，
1: 哎，又出现了一点点这个。成绩同样的情况，
0: 34秒46，应该他又是要和新民力也去去比较一下，因为当时小高最后认定是34秒47嘛，对吧？就是0.01秒嘛。好，如雷克呢，现在是在暂时被认定在第4位，他是最后经过校准时间 34秒35，迪尼斯是34秒461，排在第五位，暂时的第五位。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能挑战，说如果按照成绩的，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荷兰选手，刚才我说的，因为速度太快了，他在这个出弯道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划自己的跑道，其实他这样呢有可能会犯规，来挡了外道的选手，也会耽误自己的速度。
0: 明白。
1: 对，
0: 就是因为从最快的速度往下走控制不住嘛，
1: 这也是他技术的挑战。
0: 嗯
1: 嗯，
0: 今天呢张红也给我们解答了很多的速度滑冰技术当中的小细节，确实是平常我们看的时候可能多少会不注意，但是其实是影响比赛情况。
1: 是的。
0: 最后一组了，那最终的结果就要见分晓了。北京冬奥会第三名，这是森仲航，在内道，他的对手是挪威的选手马格努森，28岁。马格努森呢今年的就是这个赛季的成绩呢波澜不惊，他最好能打到 A 组第五这样一个位置。
1: 嗯，
0: 但是呢今天有三个人啊突破了北京冬奥会高廷宇创造的当时的奥运记录，这个确实是很有竞争力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Ready。比赛开始了，
1: 比赛开始了，
0: 先看看前100米，
1: 9秒6，9秒7。
0: 目前看这个前100米的竞争力确实不突出了。
1: 是的。
0: 其实呢在这次的速度滑冰馆有很多的新的追击拍摄的技术，新的科学技术也能保证我们呢更好的观
1: 看
0: 比赛，
1: 运动员的这个技术和表现。
0: 而这回我们要多说一句，这些技术来自我们中央广播电视台。好，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那杜布勒伊以33岁的高龄拿到了一块铜牌，这是他最欣喜若狂的事情。而另外两位选手同组竞争的斯多尔茨和德布是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斯多尔茨的第二块奥运金牌到手。
1: 是的，是的。

0: 今天的比赛也真的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啊，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成绩非常的接近。
1: 是，
0: 高廷宇最后排在了
1: 第七名
0: 。
1: 对，高廷宇34秒47，拿到了第七名。那中国的另外两位选手，薛志文获得了第11名，连子文获得了第14名。
2: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500米的对决。接下来登场的第4组，中国选手王静子谦在内道来出发，01年出生的小将，今年24岁，来自于哈尔滨，这也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来自于日本的选手高木美帆，也是北京冬奥会女子500米这个单项的银牌获得者。当然现在高木美帆的参赛任务啊，主要是以中长距离为主。你像是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已经登上了领奖台。比赛开始，500米还是非常考验选手的启动的。看看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王静子谦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两个人要换道，王静子谦进外道，现在的实时速度王静子谦可以维持在52公里以上，控制好弯道。最终在这一组当中，中国选手王静子谦完赛时间定格在了38秒57，暂时排在第二位。高木美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高木美帆已经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啊，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铜牌。她现在主要的参赛目标啊，都是1000米、1500米中长距离的比赛。当然，刚才这一枪高木美帆也划出了比较快的速度啊，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接下来登场的第8组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中国名将田瑞宁，500米也是他的强项啊，也是他的主项。来自于新疆的选手，今年29岁，第3次来出战冬奥会的比赛。外道出发的是波兰选手武伊奇克，也是今年波兰欧锦赛500米的银牌获得者。有选手在发令枪响之前动了。因为500米啊，确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出发速度、考验选手起跑的一个单项。刚才是波兰选手武伊奇克先启动起跑犯规。这一枪比赛开始，看田瑞宁的起跑。目前整个的速率田瑞宁要更快一些，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现在田瑞宁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4，落后0.10秒。接下来两个人要换道，田瑞宁要进外道，现在实时速度方面田瑞宁要快过对方，控制好弯道，出弯之后的直道冲刺。 在这一组当中，武一奇克率先冲过了终点线，田瑞宁完赛时间定格在了38秒15。接下来第十组又有东道主的选手来登场了，在内道出发的是韩国选手。

0: 德，04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21岁。他以前是短道的专业选手，后来呢是改练了速度滑冰。
1: Go to the shot。
0: 这项比赛开始，两个人登冰的速率都很快啊！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在这组当中，佩尔格要更快一些。分段计时，佩尔格暂时排在第五，落后0.13秒。现在两个人的实时行进速度都超过了52公里，当然。佩尔格这一边要更快一些，接下来佩尔格是内道回，这个弯道佩尔格控制的不错，现在的实时速度佩尔格也要更快，比对方快了接近1公里每小时，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37秒31，落后0.04秒完赛，这样意大利选手佩尔格暂时排在第二位。下一组登场的选手将会给大家带来比较强的冲击力了。第十二组，在内道出发的就是荷兰名将尤塔莱尔丹，他已经在本届道会的比赛当中拿到了女子1000米的冠军，500米他也有着极强的冲击力。在外道和他同组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瓦尔穆特。他是只参加500米这个单项的比赛。
1: Go to the shot。
0: 本赛季莱尔丹在500米这个单项上，世界杯是拿到3枚银牌，3次啊都是输给了自己的队友费姆克科克。比赛开始，看莱尔丹。莱尔丹刚才这个出发还是比较的小心翼翼啊。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莱尔丹现在分段计时仅排在第13，落后0.18秒。他主要是后程能力强，看看这个完整的400米这一圈他的表现怎么样。莱尔丹还在通过呼吸啊调整自己的节奏。莱尔丹滑外道，现在实时速度莱尔丹超过了54公里，进入到直道。莱尔丹在这一组平行对比当中要更快一些，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领先0.12秒，37秒15，莱尔丹暂时排在第一。刚才最后的一个单圈滑进了26秒6，确实是快呀。莱尔丹是一位在短距离上很有实力的选手，当然在本赛季他和费姆克科克平行的对决当中，他在1000米上是赢了更多，但是在500米上是输的更多。这样的节奏至少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也是延续到了本届奥运会的比赛当中。1000米的比赛，莱尔丹就是赢了费姆克科克，当时是领先科克0.28秒完赛，他也创造了女子1000米的新的奥运纪录，收获了最终的冠军。所以在这一场500米的比赛当中，其实莱尔丹还是要和科克进行隔空的对决。莱尔丹率先完成了自己的比赛，37秒15，暂时排在第一位。现在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的两位选手了。在内道出发的就是今年33岁的美国名将埃琳·杰克逊，北京冬奥会女子500米的冠军获得者。4年之前，她的完赛时间37秒04。外道出发的就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科克，目前5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所划出的世界纪录36秒09。要知道，本赛季费姆克科克在500米这个单项上极具统治力。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一共9场女子500米的比赛，费尔克科克参加了7场，全部夺冠。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 科克是输给了莱尔丹。

0: 接下来看看500米比赛开始，两个人的起跑节奏都很快。来看科克经过100米处的计时点，科克目前分段计时排在第一，领先 0.40 秒，杰克逊这边也不错，领先 0.33 秒，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二。两位选手的表现将会决定最终的冠军以及整个领奖台的归属。目前科克的实时行进速度超过了55公里，科克的速度非常快，终点线就在前方。看看科克最终的完赛时间，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36秒49，领先莱尔丹 0.66 秒。菲尔克科克延续了在本赛季世界杯女子500米赛事上的强势表现。艾琳·杰克逊最终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第五，落后 0.83 秒，排在第五，没能登上领奖台。最终确实是莱尔丹和费姆克科克两位荷兰选手来跨时空的对决，相信两个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国际赛场上的主要竞争者，同时呢他们也是队友，相信在今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两个人的对决这种缠斗还将继续下去。就像这个赛季在世界杯两位选手征战的主旋律一样，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莱尔丹更胜一筹，但是在500米这个单项上费姆克科克完胜莱尔丹。费姆克科克刚才这一枪划出了36秒49，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在此之前这个单项的奥运纪录是36秒94，日本选手小平奈绪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所创造的成绩，但是在这一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项纪录归属于荷兰选手费姆克科克。当然这场胜利对于荷兰女队来说也非常值得去庆祝和纪念，因为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女子500米这个单项是荷兰女选手唯一一项从未在奥运会上摘夺金牌的项目，所以相当于他们在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也补全了这个拼图。两位荷兰选手分获前两名，科克收获了金牌，莱尔丹收获了铜牌，日本选手高木美帆收获了铜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我们将会在米兰速滑馆共同来关注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 B 组决赛，也是铜牌争夺战。这场比赛是由荷兰队来迎战中国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派出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刘汉斌、李文浩和吴宇。荷兰队这边派出的三位选手是博格斯马、黑金哈以及范德布恩特。相较于之前进行的半决赛的比赛，中国队这边是进行了人员方面的微调。在半决赛阶段，中国队是派出了宁中岩，而到了决赛阶段，我们看到中国队派出的三位选手和之前征战四分之一决赛的阵容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一枪当中，中国队滑在最前面的依旧是刘汉斌。刘汉斌在第一位，吴宇在他身后，而滑在第三位的就是李文浩。最终也要看李文浩冲过终点的时间。比赛开始，整个的比赛将会有八圈。荷兰队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他们在最后的也就是黑金哈滑行过程当中蹬冰也是稍微有一点不太稳。现在中国队暂时领先荷兰队0.43秒。这一枪比赛，我想对于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来说，他们首先就是要敢打敢拼，因为无论结果怎么样，他们已经创造了在冬奥会上我们征战这个单项的历史最佳表现。现在要做的就是放松心态，放手一搏。目前中国队领先荷兰队0.92秒。荷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当时晋级是比较惊险的，是排在中国队之后。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排在第三晋级，他们是排在第四晋级，但相当于四分之一决赛进入到今天的半决赛和决赛，荷兰队这边也是做出了阵容的变化。像四分之一决赛两天之前他们派上场的是博斯克，但是今天他们是把老将博格斯马派上来了。目前来看看，中国队领先荷兰队1.33秒，比赛还剩下五圈。目前来看，中国队的三位小伙子节奏保持得不错。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49秒。其实对于在第一位滑行领滑的选手来说，整个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比赛还剩下四圈，在这一枪当中，荷兰队40岁的老将博格斯马是滑在中间位。目前中国队领先荷兰队1.82秒，保持好现在的节奏，保持好现在的滑行速度。比赛还剩下三圈，中国队领先荷兰队1.96秒。平心而论，领先的时间已经很可观了，接下来就是要做好自己。比赛的后程还是很重要的，两队都在咬紧牙关。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96秒，比赛还剩下两圈，中国的小伙子们加油。越往后滑选手这种耐力肯定会下降的，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咬紧牙关把比赛拼下来。三个人都要保持好他们的滑行节奏。比赛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中国队目前领先荷兰队1.51秒。最终要看李文浩冲过终点线的时间。中国队的三位小伙子们现在也开始加速了。荷兰队这边整个的滑行要比之前更加的紧凑一些，现在双方是有不到1秒钟的差距。最后的直道争夺，李文浩加油，终点线就在前方，漂亮， 中国队在这一场 B 组决赛也是铜牌争夺战的比赛当中，3分41秒38完赛，领先荷兰队0.09秒，这样中国队收获了铜牌。我们恭喜中国速滑队创造了在男子团体追逐这个单项上奥运会的最佳表现，我们站上了领奖台。三位小伙子们的表现振奋人心。今天也是春节，速滑队也是用一块宝贵的铜牌跟大家拜了个年。这是最终第三位选手冲过终点线时的定格画面。可能在赛前不会有多少人能够想到，三位如此年轻的选手能够在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比赛当中有这么出色的表现。三位选手当中两位选手都是00后啊，当然吴宇的年纪要稍微大一点，吴宇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但这也是他今年啊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吴宇就是整个队伍当中滑在中间的这一位，在画面旁边啊，我们也看到了一直在场边大声为队友加油的宁中岩。宁中岩是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铜牌。我们恭喜中国队3分41秒38在 B 组决赛当中我们战胜了荷兰队，小伙子们登上了领奖台。荷兰队最终是排在了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第4。接下来来关注男子团体追逐的 A 组决赛。 A 组决赛当中是由美国队来迎战意大利队，东道主意大利队在这个单项上是很有实力的，但美国队是现在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意大利队派出的依旧是他们十分固定的阵容，吉奥托、焦万尼尼、马尔法蒂都是超过30岁的选手。这三位选手在国际赛场当中已经是配对参加了多届大赛，画面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洛洛布里吉达，意大利女子的速滑名将，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大放异彩，收获了2枚金牌。比赛开始，美国队这一边派出的也是他们的一套最强的阵容，塞普伦、道森和利曼。在这一枪当中，道森在前面领，在中间的是利曼，然后塞普伦滑在最后。意大利队这一边是吉奥托在前面领啊，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吉奥托是力争能够在3个项目上站上领奖台，但是男子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名选手还没有品尝到本届冬奥会奖台的滋味。目前两队只有0.01秒的时间差，完全看场上选手在这一枪比赛当中的发挥。能够看到两队的实力是比较接近的。哎，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美国队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啊，滑在最后的塞普伦感觉有点没太滑稳，所以刚才在时间方面也有了一些损失，但好在这点时间方面的损失是可以被弥补过来的。现在美国队仍然是保有一定的领先，但是双方的时间差啊非常有限。看看经过这一处的计时点，美国队现在领先0.52秒，比赛还剩下5圈。这就是选手在比赛滑行过程当中啊，如果滑在第3位的选手出现一丁点的小失误，能够快速调整回来，他是可以继续的向前追自己的队友的。 也就是说，其实在团体追逐比赛当中，对于每位选手来说，尤其是在后面滑行的选手来说，他是有一些容错空间的。但毕竟已经到了金牌争夺战，任何的一点小闪失都会被无限的放大。目前美国队领先意大利队0.48秒，现在两队的速度都很快，可能接下来就要考验吉奥托的这种后腾能力了。双方的时间差0.24秒，比赛还剩下3圈。因为相较于意大利队，美国队这边的平均年龄要更加年轻一些，双方的时间差只有0.08秒，现在领先的变成了意大利队。上一个单圈，意大利队将之前的劣势完全追了回来，而且现在建立了一点点的领先。现在意大利队领先美国队0.51秒，比赛还剩下2圈。意大利队的教练啊，在场边也是显得比较激动，他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在场的3位选手要执行什么样的战术，要保持什么样的节奏。当然可能现在什么提醒都是显得有一些苍白。意大利队现在仍然保持领先，领先美国队1.98秒。上一圈美国队的掉速非常严重，主场的观众已经有点躁动起来了。还剩下最后的半圈，吉奥托还在加速，焦万妮妮已经准备冲刺了，他们已经开始庆祝了。3分39秒20，意大利队在 A 组决赛当中领先美国队4.51秒，非常出色的一项表现。最终意大利队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男子团体追逐的金牌。这一项对于美国队来说确实有些遗憾啊，因为这三位选手其实在过往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杯的表现都是很出色的。你像这个赛季一共就有3站世界杯男子团体追逐的比赛，美国队全部获得了冠军，他们的整体实力是很突出的，包括世界纪录也是这三位选手当时创造的。只不过对于他们滑在最后的一位选手塞普伦来说，当时创造世界纪录的时候他是没有在决赛的赛场上登场，但是他是在之前的轮次当中上过场，所以他仍然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今天意大利队在主场发挥得非常出色，当然表现更出色的是我们中国队。中国队的4位小伙子们也在场内滑行，向现场的观众招手致意。在半决赛的阶段，当时中国队是派上了宁忠言，但是在决赛阶段，在 B 组的决赛场次当中，中国队派出的是李文浩、刘焕斌和吴宇。这是团队的胜利，我们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团体追逐的铜牌，也创造了我们征战这个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这也是本届冬奥会中国速滑队收获的第2枚奖牌。

相信对于很多关注速度滑冰的观众朋友们来说，我们是心潮澎湃的，我们见证了历史，中国速滑队给我们带来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0: 最终意大利队获得了冠军，他们在主场拿到了男子团体追逐的金牌，美国队收获了银牌。最大的掌声，最高的欢呼声，我们要送给中国队。中国队拿到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团体追逐的铜牌。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团体追逐的 A 组决赛，两队将会争夺金银牌。在这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将会迎战加拿大队。
1: Go to the start。
0: 两队都有很强的实力。荷兰队这边派出的阵容是贝恩、格勒内沃德以及里普马德荣，跟之前半决赛的出场是完全一样的。加拿大队这边派出的三位选手是布隆丁、马尔泰和维德曼，相当于两队在半决赛和我们现在看到的 A 组决赛当中，双方都没有进行任何的人员变化。现在在赛场上滑行的这些选手也是他们队伍当中综合能力在团体追逐项目上比较突出的。像加拿大队这边他们领滑的选手会比较有特点他们现在领滑的是维德曼，维德曼的身高1.88米，所以这个大高个在前面来领滑能够很好的帮助后面的队友来破风。目前荷兰队领先加拿大队0.65秒。荷兰队现在的速度保持的确实很快啊，比赛还剩下4圈，现在两队有超过0.7秒的时间差。荷兰队还是贝恩在前面领，格勒内沃德是滑在第三位，两队现在相差0.63秒。两支队伍都是在三届奥运周期当中在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上表现很突出的队伍。你像加拿大队在4年之前北京冬奥会他们是金牌的队伍，荷兰队在4年之前北京冬奥会是拿到铜牌，现在双方只有0.19秒的时间差。能够看到这个后程加拿大队整个的速度是保持不错的。来看看现在双方只有0.1秒的差距，比赛还剩下2圈，目前加拿大队是反超了荷兰队，领先0.1秒。刚才在滑行过程当中贝恩脚下蹬冰有点没太蹬住啊，所以你看这一下时间方面的损失就变得更大了，相当于刚才这个一个小失误损失了超过0.2秒。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现在加拿大队领先荷兰队0.46秒。加拿大队现在维德曼领滑他在前面的这种后程能力确实是比较突出的，虽然他前半段不算快，但是你看他的后程是比较稳定的，领先的优势已经超过了0.6秒。加拿大队已经出弯道了，最后布隆丁即将冲线，这样加拿大队是领先0.97秒。加拿大队在 A 组决赛当中领先荷兰队0.97秒，他们也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团体追逐的金牌，荷兰队收获了银牌。这样对于加拿大女队来说他们也算卫冕成功，因为在4年之前的北京冬奥会当时他们就收获了金牌，4年之后在米兰他们再一次夺金。

维德曼，他也是一直在前面领滑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啊，他的后程能力确实是比较的出色。荷兰队收获了银牌。

国队在速度滑冰女子团体追逐的比赛当中啊，最终是排在了第七。因为在当地时间下午啊，原本中国队将会和哈萨克斯坦队来进行七八名排位的争夺，但最终呢，哈萨克斯坦队是赛前退赛，这样中国队不战而胜，是拿到了这个D组决赛的胜利，最终是名列这一届冬奥会的第七。

加拿大队的教练员在场边啊也是非常的兴奋，因为对于团体赛事来说，相较于个人单项，这个团体赛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多，因为这完全要考验三位选手在整个冬奥会期间的一个备赛的状态，而且很多选手也都是身兼个人的单项。2:55.81，加拿大队拿到了女子团体追逐的金牌。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和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0: 好的完成。
1: 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中国之队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比赛直播。现在我们要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中国 U16 以下国家队对阵韩国 U16 以下国家队。比赛呢是在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来进行的。这个比赛呢将在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钟开球，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待会儿结合着比赛，我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双方的站位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呼和浩特呢是在下着雨，温度也比较低。比赛进行的时候，下午2点钟的气温呢只有13摄氏度啊。今天这个比赛呢应该是会给运动员带来一些体感上的凉意，但是呢这个13度的温度对于足球比赛来说没有问题。只不过下雨啊，对于双方的年轻运动员来讲呢，都会提出一种新的场景的这种考验。

0: 看看双方的年轻运动员们，就是16岁以下的这个运动员啊，看看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谁可以更快的适应比赛的环境。哎，今天呢，场上穿着一身红色球衣的是中国16岁以下国家队，韩国队是穿着一身深色为主题颜色的球衣。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 U16 国家队的来自西班牙籍的主教练阿尔马赞。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艾坤，两个助理裁判分别是刘宗奇和吴成军。双方队长在赛前来做挑边的选择，中国队的队长呢是4号杨以欢，韩国队的队长是10号朴智星。
1: 全场最大的声音，中国队。
0: 参加本次的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球队呢，总共有4支，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和韩国2支球队之外呢，还有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中国跟韩国在各自的前面2场比赛当中都是取得了胜利，就是把另外2支球队都给击败了。中国队呢是5月10号首战1-0胜了乌兹别克斯坦，5月13号又以3-2的比分胜了塔吉克斯坦。韩国队呢是参加本次的星泰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公认的实力最强的一支球队啊，他们这支球队是国内同年龄段的这个佼佼者。当然呢，从他们实际表现来看的话，在整个亚洲的层面，在这个年龄段，这支球队也是实力可以排到前列，数一数二的啊。那韩国队在前面的2场比赛当中，先是7-0大胜塔吉克斯坦，上一场比赛呢又是4-1胜了乌兹别克斯坦。他前面2场比赛已经打进了11个进球啊。看看今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面对着本届邀请赛当中实力最强的一个对手韩国队啊，看这个比赛，会演变出怎样的一种走势？这是韩国 U16 国家队的主帅金泰烨，中队的主帅阿尔马赞。好，随着主裁判艾坤的一声哨响，双方的比赛开始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直播的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3轮比赛，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而这场比赛呢，也将决定着本届的邀请赛最终的冠军和亚军的归属啊。这两支球队在各自的前面2场比赛当中都是战胜了对手啊，两支球队此前都是取胜了2场，今天将决出冠军。中队沿着右路突破，哎，开场之后第一次进攻就有机会打门，球进了！哎呀，开场也就是36秒啊，中队的第一次进攻就收获了进球。这个球呢，主要的这种突破啊，应该是在右路的这个队员。韩国队上来就遭遇一记闷棍，中队1-0领先了。这个球啊，要是有的球迷进场时间稍微晚一点、迟到一点的话，可能都看不到了，电影的开头没看着。门前包抄的是中国队的10号吴比勒，这个球也就是在上半场的30多秒的时候打进的。我们看一下中国队沿着右路的这一波攻势啊，在右路突破之后的倒三角回传，助攻的是7号袁博涵。袁博涵呢，在本届的比赛当中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前面的尤其是上一场啊，我们3-2胜塔吉克斯坦的比赛当中，袁博涵是自己又有进球又有助攻。中队是36秒打进一球，吴比勒进球使得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了。这比赛几乎啊，中国队是带着1-0的这个比分开始的。那今天双方的首发，现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门将位置上是29号姜宇涵，其他的上场队员有2号程子轩、3号杨晨硕、4号队长杨以欢、5号季正浩、6号徐子俊、7号袁博涵、8号李佑安、10号吴比勒、11号金耿奎和16号马天豪。那韩国队方面呢，门将位置上是1号文志浩，其他的上场队员有3号崔银珠、5号金泰勇、7号李昌俊、10号队长朴智兴、11号郑于真、15号郑泰和、17号金振宇、18号金敏俊、24号白民杰和25号朴成俊啊，这是韩国队的首发。韩国队也攻到了中国队禁区里边，想要倒三角回传，但是这条回传的线路被中国队的队员给拦截了。

参加本次的青海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四支代表队呢，都是16岁以下，也就是说这些运动员呢应该都是2010年及以后出生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个队员。他们的主要任务啊，这一届运动员的主要任务呢是备战在今年年底进行的 U17 亚洲杯的预选赛，以及明年进行的 U17 亚洲杯。在17岁以下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取得相对不错的成绩的话，可以入围 U17 的世界杯。我们知道比这些年轻人大上一个年龄段，也就是09年龄段的那支 U17 的国少队呢，现在是正在沙特进行 U17 亚洲杯的比赛。我们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又1/4决赛淘汰了东道主沙特，杀进了4强。而在之前从小组当中获得出线的 U17 中国的国少队已经进军了 U17 的世界杯，也就是之前的世少赛，是中国的男足国字号的代表队时隔21年重新回到了世界杯的序列当中。那这是比今天我们看到这支球队要大上一岁的那个年龄段。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支 U16 的10年龄段的国少队啊，他们当然也是中国的国字号的代表队啊，他们进行的比赛是中国之队的系列赛事。今天我们这个对手韩国队呢，前面2场比赛进了11个球，中国队又有机会打门，通过个人的突破之后的一脚射门来自7号袁博涵。袁博涵应该是在本届赛事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一名中国队的队员，他是来自深圳青年人俱乐部。我们刚才还说啊，今天呼和浩特在下着大雨，看看这些年轻的运动员谁能更快地进入比赛的节奏。没想到中国队上来30多秒就先进了一个球，

待会儿我们看看韩国队接下来他们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非常强的控制能力和压迫进攻的能力，会给这支年轻的中国队带来怎样的一种考验。韩国队前面7-0胜塔吉克斯坦的比赛当中，他的17号金振宇，纳萨尼尔金振宇是进了3个球，完成帽子戏法。而上一场4-1胜乌兹别克的比赛呢，也是有一个进球。哎，这个球艾坤是判了个点球给韩国队，韩国队的传中应该是打到了中国队防守队员的手臂吧。16号马天豪，韩国队现在获得了一个扳平比分的良机。他们的10号队长朴智庆，我们看一下啊，这球中队防守的队员呢，在准备倒地铲球的时候，胳膊是抬了起来，所以呢是扩大了自己的防守范围。主裁判艾坤给了一个点球给韩国队，韩国队的10号朴智庆。朴智庆前面两场比赛也都有进球。朴智庆助跑打门，骗过中国队的守门员姜宇涵，把球推进了门将的右侧下角。韩国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开场7分钟，双方已经各进一球了。韩国队的队员们呢，基本上都来自和各个韩国的K联赛的职业俱乐部来共同培养的各个高中体系。今天呢，他这个十号队长朴智庆呢，就是来自全北现代的这个永生高中，这是韩国的足球青训体系当中的这种模式。而中国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这几级的国字号代表队队员的来源就比较丰富立体，既有中超联赛的俱乐部的梯队成员，也有来自校园足球体系的，甚至还有来自社会青训体系的这样的球员。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这三种来源都有。像中队刚才助攻的袁博涵是深圳青年人俱乐部的梯队成员，进球的吴比勒来自成都蓉城，

中队的二号是程子轩，程子轩呢来自江苏宜兴的周铁九腾俱乐部。今天呢场上首发阵容当中还有六号徐子俊，也是跟他来自同一个俱乐部。哎，这个球韩国队的中后卫在处理球的时候稍微有点犹豫，但是中队的进攻队员也有点着急了，在背后这下推人相当于是帮对方忙了。十一号金耿奎啊，金耿奎是来自上海海港俱乐部。金耿奎这个球呢，如果不去犯规的话，其实韩国队这个中后卫还不太好办啊，因为这个球低落点他没有控制住，球弹起来之后，他是面向自家的球门，背对着我们的前锋，正是有点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中队的场上队长杨以欢啊，来自成都荣城。今天呢，首发阵容当中，来自成都荣城俱乐部的有两名队员，四号杨以欢和进球的十号吴比勒。

位的七号是李昌俊，李昌俊来自蔚山现代高中。今天呢，韩国队首发的11个队员当中，有4个队员都是来自蔚山现代高中。18号金敏俊，中队这次从边路往中路的传球啊，直接给了对方。

准备沿着右路韩国队守门员出来了，嘿，这个球是最后中国队逼得了一个角球。中队角球，袁博涵往外围发，队友停了一下，韩国队有个反击啊，前面人数不多，好球，中国队这次看得很准，猜到了对方的意图之后，一个上抢阻断了对方的快攻，但这个球呢还没有脱离危险。好，最后中国队出脚把球解围，裁判是判了攻方的犯规啊，韩国队的进攻队员犯规。

也有进球，另外还有进球的是今天没有首发的彭熙然。中国队这下是拉人了。现场的雨是越下越大，韩国队转向左路，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这种天气条件下，比赛这个传球啊，力道和精准度都要求特别高，稍微传偏一点，这个球一旦在草皮上蹦跳的话，队友就很难控制，传一定要传准。好球，中国队前场人数不多啊，韩国队刚才我们看在中场到后场的这几个队员都在位，应该是有六个人防着中国队的三个。

韩国队是把球护出了边线啊，中国队左边助攻上来的是杨晨硕。杨晨硕在上一场中国队3-2击败塔吉克斯坦的比赛当中有破门。七号袁博涵

角球，中队中场把球断了下来，先把球控制住，打到左边，你往里切。这个球呢，既像是打向球门的圆角，也同时线路上是一个传中的线路。队友如果能去蹭到的话，对球门也是个威胁。杨晨硕

队这次传球的失误不太应该啊。韩国队有个机会投到禁区里边，打门打在立柱上，再射门打高了。这是中国队后场的传球失误给了对方的一次进攻。韩国队这脚射门呢，中国队守门员其实没办法了，距离太近，而球是打在立柱上。中国队的16号马天豪，马天豪是来自恒大足球学校，

队的守门员这下和自己的后卫好像有点交代的不清楚，这球第一时间没有控制住。

中队的守门员姜玉涵啊，他是来自青岛海牛俱乐部。防守队员呢，这个抬脚有点高，比较危险，黄牌。

了韩国队的25号朴成俊。中队的7号袁博涵，刚才他的动作更快更灵巧，他想用头往前一点突破。韩国队的25号朴成俊呢，他个子比袁博涵要高，动作相对慢一点，这球是踢到了袁博涵的，差点踢到脸上了，给了一张黄牌。好球啊，哎，这就是一次非常准确的判断之后的上抢。韩国队这波快攻往前面投入的人数非常多，潮水一般的涌了上来，如果第一下拦截不成功的话就很危险啊。中队的3号杨晨硕刚才判断上抢都做得不错，之后呢又把球往外一拨，造成了对方犯规。中国队呢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防守的时候会变成5-4-1，防守站位的时候只有11号金耿奎啊一个人是顶在最前面。但中国队这个体系呢是可守可攻，哎，在我们持球进攻的时候大家注意看啊，三中卫站好这个防守的框架，两侧的边翼位，左边的是3号杨晨硕，右边是2号程子轩，这两个人推上去，我们会形成一个3-4-3的进攻型的站位。3-4-3的站位呢，这个金耿奎顶在中间，他两侧呢分别就是10号吴比勒和7号袁博涵了。防守的时候，这个10号吴比勒和7号袁博涵两个人要退到中场。

这还是刚开场30几秒中国队那个进球，漂亮的边路突破之后倒三角的回传在门前的包抄，这个时候韩国队的阵型啊应该都还没有站好，几个队员都还不在自己的位置上，

这次哨子没有响，这是一个自然出界的球。嚯，韩国队这个传球也挺危险的，中后卫想要找自己的后腰。

球，中国队这个球还能控制住，给领进去了，最后这一步被解围掉了。韩国队七号李昌俊这一捅啊非常关键，给了个角球，中国队险些形成了射门呢。八号李佑安

把球开起来，低点处的顶到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了。断球之后的反击，往左边打，球传的有点大。队员的对抗能力很强，守门员出来，这一次主裁范爱坤认为不构成犯规啊。但是你看韩国队的进攻呢，他确实还是在特定位置上的队员的个人能力也非常强，整体的配合他向前投入的这一下人数很多，很坚决，这球其实挺危险。裁判没有判犯规，而是给了一个球门球。袁博涵，这球应该早点出才对啊，刚才带的有点多了。给了韩国队很好的进攻的态势，打门，守门员扑出来，第二下补的还很关键。而刚才就是因为中场带的有点多，让对方断下来之后就地发起了一个反击，中队的进攻机会可以转了，这边比较空，边翼位上来，这个传中球被拦截了一下之后变线给了对方的守门员。中队呢面对韩国这样的水平和能量的对手，就是中后场千万不能犯错，一旦犯错就会给对方这种致命一击的机会。这个球没有传过去，反抢的时候犯规。韩国队这个中锋18号金敏俊，他的身体非常强壮。

袁博涵防守，袁博涵的这个边后卫，韩国队的25号，朴忠俊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这是袁博涵现在可以面对他的时候更大胆的做突破的一个心理基础。之前那张黄牌也是在防守袁博涵的时候动作有点慢，危险动作吃到了黄牌。

者守门员把球踢出了界外。这球回给守门员的时候啊，有一点蹦跳，这是非常不好处理的一种球。

中队是边翼位收回来，做了一下保护，球权还在韩国队控制之下，转向另外一侧，

后这一旦从后场直接起这种高球，想要打到我们防线身后守门员身前的这个空档区域的话，也成功率不高。韩国队最有威胁的进攻呢，还是在中国队的半场，压迫中国队队员出现失误，或者中国队主动出现失误，传球丢了之后，他们从中国队半场断球发起的就地的进攻，这是他们威胁最大的。

因为四个人包围啊，这一下对方球出不来了，角球。韩国队的队长朴智庆啊，他是来自全北汽车的永生高中。弹出角球，弧线比较高，到后点来了，再掉向门前啊，给球没有危险。中国守门员一个大角球啊，直接找到我们前面的前锋，往里切，两边有身体接触倒地，韩国队这下犯规了。吃牌了啊！不过呢，这个犯规啊，对韩国队来讲，防守上是非常的划算了。他的17号前锋金振宇刚才在，这个本队获得前场定位球的时候，他是留在了中场来防中国队反击，因为他速度比较快。这一下呢，有明显的伸手拉人，战术犯规的意图，确实也阻止了中国队7号袁博涵的这个有效的突破，吃到了黄牌。金振宇前面两场比赛一个人进了四个了。纳萨尼尔、金振宇，这个黄牌战术犯规划算。如果再晚一点的话，金振宇身后的这个队友啊，如果离得再远一点，金振宇如果算是最后一个防守球员的话，他就可能吃到红牌。但是刚才呢，韩国队确实在后边，金振宇不是最后一个防守球员，所以呢，这个黄牌的判罚是合理的。那球打了个战术，那个球哎进了，哇、哎，这是想要传中吗？五比乐，要是直接打门的话，这个角度非常小，颇具想象力啊！中国队2-1，再次将比分超出。比赛的第38分钟，这个任意球呢，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精心的战术设计。韩国队以为中国队要直接把球起高球传到后点来，没想到突然是推了一个地面的。身后球就越过了对方的人墙，结果这个10号吴比勒，他在很小的角度选择了直接攻门。我们看啊，这个任意球的配合打得漂亮，是想传中还是想直接打门不好说，但是效果却是完美的，就是进球。你传中不是也为了进球吗？吴比勒啊，又是接到袁博涵的助攻啊，今天中国队两个进球都是7号跟10号的连线的。

0: 乌比勒进了两个了。
1: 进球队员十号乌比勒，场上比分2-1。
0: 在中国队取得这个进球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韩国队应该说都掌握了场上的进攻的主动权。但是说实话呢，中国队这个防守落位541的这个防守体系啊，一直搭建的还不错。虽然门前也让对方获得过几次机会，但是韩国队最好的机会都来自中国队自己的失误。如果说让韩国队自己持球向前进攻的话，他们在后场尝试了好几次这种斜45度的长传，想要直接打到我们的中卫身后守门员身前的这个区域，但是效果都不好。只要中国队减少自己的这个压力之下的失误，可能韩国队也不太好进行有效的组织，因为这雨确实下得非常大，想要精细控球有难度。可以想见上半场比赛的最后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攻势肯定更为凶猛，因为他们又落后。袁博涵他在右路搅得对方确实有一点难以招架，对方一个边后卫在他身上吃到了黄牌，另外一个这个防守的协防这个回来的前锋金振宇纳萨尼尔也是在袁博涵身上吃到了黄牌，就是对方有两个防守球员在防守我们的七号袁博涵的时候，不得不通过吃牌这种犯规的方式来协助。中队这次也是拉人犯规，一个很有效的战术犯规。中国队的乌比勒拉倒了17号金振宇纳萨尼尔，金振宇呢是来自釜山开城高中，今天场上他还有一名高中的校友，就是守门员文志浩。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整个的场上节奏啊可以稍微的控制一下，因为上半场比赛进入了尾声阶段，韩国队呢可以想见他们的这个反扑啊势头会比较凶猛。

好球，乌比勒自己往里切，韩国队向前的传球也出现了失误，中队怎么发展这个球？金凤奎传后点，这个球因为下雨啊，这球传的稍大一点点，队友那边就很不好处理。你看这个现场的雨啊，咱们看是下的非常的大，这球比较滑。金凤奎刚才是想找右侧的袁博涵。

0: 去，场地已经有一点积水了，球不太往前走。嗯，两个队失误，中队前场差点把球断了下来。这个时候呢，中队其实要主动把节奏给稳一稳啊，节奏稳不是说退回来深度防守，而是说这个比赛向前推进的时候呢，如果机会不好，咱可以把这个球权尽量多的控制在本队的脚下，减少个人一对一的这种突破，因为现在不是着急抢分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落后比赛快要结束了，这个场景不一样，把节奏稳一稳呢，就把韩国队这个反扑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啊，让他发力打不着落点，而不是采取对方也想要的这种状态，就是来回拉锯对攻，让我们后场给对方特别多的空当。这个球就是韩国队在拼抢的时候抬脚过高，中队获得球权。这是乌比勒刚才的那个球，感觉上有点想传中，但在触球前那一瞬间呢，这个球好像稍微的跳起来了一点，所以正好是踢到了球的下部。当然呢，他这个球的力量控制还是不错的啊，虽然踢到了球的下部，但是没有把球踢飞，这球还是奔着球门方向去了。守门员显然呢也以为他要传中，提前移动了。上半场补时一分钟啊。中队的这个任意球呢，球没有摆稳就踢出来了，要重新踢。韩国队刚才呢是手球了，七号李昌俊。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的中队是2-1暂时领先于韩国队，十号吴比勒打进了两粒进球。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

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0: 最后一个动作
1: 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的，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

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闫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闫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闫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0: 后的完成。
1: 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中心。我们在这个场地呢，继续来关注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第三轮比赛，中国队和韩国队的下半场较量。今天呢，呼和浩特当地在下着大雨，比赛开始的时候气温只有13摄氏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凉的一个天气，但是呢，场上的局面却比较火热啊。中国队开场36秒就打进了一球，之后呢，韩国队通过一个点球的机会扳平。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中国队通过一个精妙的任意球的设计之后呢，又将比分超出。上半场结束时呢，中国队是2-1领先。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走势。这次的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除了中韩两支球队之外呢，还有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韩两支球队在前面的两轮都是各自战胜了这两支球队。中国队第一场1-0胜乌兹别克，上一场是3-2胜了塔吉克斯坦。韩国队第一场是7-0大胜塔吉克斯坦，上一场是4-1胜了乌兹别克斯坦。今天中国队和韩国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获得这一次的星泰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冠军。好，主裁判艾坤鸣哨啊，下半场的比赛要开始了。这雨呢应该是一直没有停，场地也经受了考验啊。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中心啊，这块场地是非常的出色啊。去年呢也在这里进行了同样的这个青年级别的赛事，去年呢参加比赛的是比这波队员要大上一岁的09年龄段的国青国少吧，咱们之前就一直把这个17岁以下叫国少队。这个U17国家队呢

那支球队现在正在沙特打U17亚洲杯，已经杀到四强里边了。在中场休息之后呢，应该是有换人。中卫在正面的一脚射门，中卫拦了下来。中队呢，应该是撤下了首发的这个中锋18号金敏俊，上的是9号贾斯丁。

再打回到左边路，左边路的传中啊，这个球呢不太好控制，直接踢出了底线。狼队的左边后卫是25号朴成俊啊，在上半场呢，朴成俊在防守中队的七号袁博涵的时候吃到了一张黄牌，而韩国队另外一名队员17号金振宇也因为在防守袁博涵的时候吃到了黄牌。上半场韩国队的两张黄牌都是在防守我们的七号袁博涵的时候，吃到了。袁博涵的个人的突破啊，这个能力啊，确实是给对方很大的杀伤。而今天中队的两个进球呢，都是七号袁博涵的助攻。好球啊！自己沿着左路在拖。哎，这个球最后应该是个角球。这是明显的拉拽了球衣啊！要说呢，其实给个任意球也行。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袁博涵来踢，也不错。哎呦，这球打到了门框上吧，很大的一个弧线啊！守门员似乎对球的线路判断也出了一些问题。看一下，啊，这还是守门员给拨了一下，守门员给拨了一下。袁博涵这个球本身的这个弧线非常大，直接奔着大门的后脚就转了过来。韩国队的守门员文志浩呢，这一下扑的还是不错，

往里切，这步趟的有一点远了啊。下雨确实不太好控制球，袁博涵他是罚完了内侧的小球之后还没有回到右边，

现在袁博涵和吴比勒两个人正好好像位置就互换了，吴比勒是来到右边，袁博涵在左边，这个球中国队应该也得吃牌了吧，拉人，中国队的16号马天豪

中国队的传球让中国队给拦截了一下之后，我们把球权拿到，好球，摆脱往里切，中间有接应点，这球横推向门前的第一线角球。其实刚才呢，在接应的第二线也有一个不错。

坐的位置。这是中队的左边翼位三号杨晨硕。他是想把球传到后点啊，传到包抄的第一线，这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选项了，但是在包抄的第二线我们其实

球，助威了进攻。哎呀，这球一出脚就知道传大了，可惜了。

这会儿似乎是中队的七号跟十号两个边锋呢又各自归位，十号吴比勒又回到了左边，七号袁博涵回到了右边。刚才是短时间两个人有一个左右的互换。韩国队自己往前带球，老弟裁判示意没有犯规啊，球权还在韩国队的控制之下。下脚非常的准，二号程子轩。嗯，球比较滑啊，解围踢丝了。哎，韩国队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雨不断的在落下，因为场地的积水呢也越来越多啊，所以呢这个场地上打滑、球打滑、人站不住，打滑的情况都会很常见。对双方的运动员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就是自己能够更好的去利用场地和天气条件，对方如果不适应的话就会出麻烦。

这个球是在禁区点球点附近抢到了，顶得偏了一些。八号李佑安，刘安呢是来自人大附中，

看中队这是个机会，中间有人包抄，观察了一下之后传，哎呀，这个球没传好，

0: 袁博涵来踢角球，角球还是弧线非常大，直接奔着大门的后脚过来。这一次呢，落点太深了一点。中队在场边也准备要换人了，看看韩国队这次进攻。中队刚才中场丢球啊，韩国队向前输送的时候，两个人没想到一块儿。嚯，双方队员就是比较激烈的一个碰撞啊，比赛没有停。裁判观察了一下，发现应该有受伤的情况，所以呢吹停，看看队员的伤势。中队这边应该是受伤的八号李尤安，两个人呢是李尤安是卡身位，韩国队这个队员呢背后也是放了铲，啊，中队换人了，中队
1: 换下十九号彭熙然，
0: 换下十一号金耿奎，
1: 金耿奎换上二十六号
0: 蒋伟宏换下了十一号金耿奎。另外呢，刚才受伤的八号李尤安也就此被换下，换上的应该是十九号彭熙然。击的态势还不错，韩国队的防守只有后防线在位啊，中场还没有回来呢。看传中的质量，这个球第一时间扣过来，啊，被纠缠上了，摆脱不了了。扣过来之后，如果有机会，乌比勒如果有机会把球倒三角传回来的话，可能中路队友有一个射门的时机，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做出这个传球了，因为韩国队的后卫虽然被过掉，但是拿身体始终在纠缠着他。转过身来，进了禁区里边，稍微有点犹豫。刚才他可能想把球再调整回自己的右脚来打门，十号朴智星。但其实呢，他往回再这么一拨，中国队的后腰就追回来，正好是封住了他的理线。刚才转过身来，十号朴智星呢有一个左脚射门的机会，就这一下，如果不打门的话就没有了。你看场地的这一侧啊，这个边线附近啊，其实积水已经比较明显了。因为下雨的时间比较长，队员在这一侧控球、带球、接球、停球，应该都会受到干扰。但是没关系啊，对双方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大家看看，就这种雨天比赛，难得的有这个经验。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守门员在叫着袁博豪啊，让他往旁边再移动一下，要把这个角度封死。韩国队顶到了头球，稍微的高了一点啊，这个球中国队在后点防守队员没有跳起来，韩国队顶到了这个头球。 这球他是从后边冲上来的，所以能够跳得比较高，应该是22号崔俊赫，崔俊赫也是中场休息之后换上来的。前面没有队友，靠自己的力量啊！岳茂确实他的拿球持球向前，韩国队现在也不太好办，不太敢出脚。这个右边路的传中球没有传好，直接踢出了底线，2号程子轩。

0: 队中场把对方的传球给拦截了。你看这个边线啊，大家要减少这个脚下的盘带。韩国队中卫出现了失误，中国队的机会啊，但前面只有自己，所以其实不太好过了，因为这种天气本来就是带球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26号蒋伟红刚刚换上来的，造成了韩国队中后卫的解围失误，韩国队再次请求换人，要换上14号严圭贤，撤下11号郑于真。另外呢，韩国队要把7号李昌俊换下。
1: 换下14号，韩国队换下7号李昌俊，换下8号侯天俊，三金是李明玉。
0: 中队这个角球啊，开到门前的混乱。韩国队换下7号李昌俊的是8号

吴太俊。狼队现在是换了四个人了。好球，袁慕涵，倒地，这个球裁判判了点球啊！袁慕涵又是用个人的突破，他上一场比赛就是个人突破造成对方犯规，制造了点球，这次还是用个人突破节奏的变化骗得韩国队队员盲目的出脚把他绊倒，结果裁判给了点球。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就是节奏的变化，做事要射门，韩国队中卫刚一停，袁慕涵呢突然再往前加速。这一下呢，韩国队中卫这条伸出去的腿已经收不回来了，俩人膝盖撞膝盖，韩国队犯规的是五号金泰勇，主裁判艾坤判了点球。上半场呢是在这一侧的球门，主裁判判给过韩国队一个点球，当时呢是中国队防守队员手球了。现在2-1领先的情况之下，中国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有扩大比分领先优势的机会，就是由七号袁慕涵自己来踢。上一场3-2胜塔吉克斯坦的比赛的袁慕涵就是自己创造点球自己罚进，他确实是这一届的这支球队当中呢进攻最重要的一个队员啊，来自深圳青年人俱乐部的年轻人。看这个点球啊，比赛的第68分钟，袁慕涵助跑打门漂亮，连场破门，3-1。今天袁慕涵呢，我们的三个进球，两个是他助攻，一个是他自己创造点球自己罚进，这是球队的真大腿啊！3-1了。韩国队呢，在前面两场小组赛是总共打进了11个进球，只丢了一个；中国队前面两场呢是打进了4个球，丢了2个。这是10年龄段的运动员袁慕涵，这个点球也是骗开了韩国队的守门员，把球推进了另外一侧。他的眼神呢，应该是看向了守门员右侧的这个下角，其实呢，球是推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3-1了。中国的 U16 国家队呢，在去年的这个星泰杯的比赛当中啊，就是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那支球队呢是09年龄段的，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支球队要大一岁。那支球队现在正在沙特参加 U17 亚洲杯的决赛阶段比赛，而且已经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杀进了4强。这是时隔22年再回到 U17 亚洲杯的4强。中国青年一代球员们也在茁壮的成长，当然青年球员的这个来源也大家注意到也是越来越丰富立体。今天我们场上这些队员们呢，就是有来自职业俱乐部的梯队，有来自校园足球体系，还有来自社会精英训练的这种体系，让更多的人才有被发现的可能。中国队的19号彭欣然啊，他上一场比赛也有破门。当然呢，这些队员啊，中国队的这些队员，韩国队的这些队员，包括乌兹别克和塔吉克斯坦的这些队员呢，都是要参加今年年底的下一届的，就是明年的这个 U17 亚洲杯的预选赛，然后在明年去参加 U17 亚洲杯的正赛。 U17 亚洲杯直接对标的就是 U17 世界杯。韩国队看看接下来的比赛，20多分钟的时间，他们这个进攻啊，看看能不能够踩踩油门。对韩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这届的赛事当中最有锻炼价值的一场球。当然呢，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的比赛都有锻炼的价值，对手不一样，特点不同，每个对手都有锻炼的价值。但是呢，韩国队因为整体实力强吧，所以他锻炼的这价值是，给我们的挑战越大，锻炼价值越高。我们的这支10年龄段的 U16 国家队呢，刚刚是在法国参加了4月份的蒙太古杯的这个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最后呢，我们是获得了第7名。小组赛的比赛当中啊，我们的对手是像法国、巴西、科特迪瓦这些球队。最后呢，中国队是在小组赛的阶段，打了3场高水平的比赛，当然呢，面对那3支球队都没。

能赢。不过后来在排位赛的比赛当中，我们是击败了秘鲁，获得了蒙太古杯的第七名。那些赛事也是不管输赢啊，这个比赛的过程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这个成长的这种训练。中队现在虽然是领先两个球了，但是比赛的后边的这一段时间啊，还是要集中全部的注意力，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乌比勒刚才这个球如果向前领好的话，就是一次人数基本均等的这个反击的机会，但是他这球一下停到了自己身后，这一步没有趟出去，韩国队的防线一下到位了。

状态防守的时候推人了，中队获得一个前场左路的任意球。袁博涵不仅的人球结合突破的能力强，主要是主罚定位球的脚法好，所以中队前场的定位球还像角球啊任意球啊都是由他来踢。这一次看看队友离开了，是袁博涵来踢，老禁区里边守门员冒顶，中队也没有顶到，裁判是不是判了中队干扰门将啊，还是给了角球啊，感觉像是给了角球。守门员呢是稍微的给拨了一下，袁博涵罚到外围，这球有点追身啊，队友的射门没有发上力。哎呦，韩国队这个背后的铲球动作比较危险啊，比较危险。好，中国队换下十号吴比勒。吴比勒今天的比赛进了两个球，非常的漂亮的两个进球，开场36秒就有破门的。要上场的是23号洪延浩。好，中国队要上场的是23号刘静蕾，换下了吴比勒。吴比勒这是他开场36秒的破门，这是他的第二个进球，两个球都是由七号袁博涵送出的助攻。中队换上场的是23号刘静蕾。机会，禁区里边没有形成射门，中卫的中卫这一下贴得非常的关键，杨以欢身体上的挤靠让对方的前锋呢没有站住这个射门位置。挑传到防线的身后去，这球力量用大。26号是蒋伟宏。

队沿着右路打上来，这球可以拿到，横传向门前，门前包抄的队友呢是回撤，想要接一个倒三角的这个线路，而不是冲在第一线。传中呢是他们的队长十号朴智星，这个反切是做得不错，

0: 好球啊！中国虽然3-1领先，但是该拼的时候虽然是在远离自己球门的中线附近，但是该拼一定要拼出去。这是对比赛对自己的尊重啊！韩国队继续做调整。
1: 换上16号韩东丹，换下25号唐三正，换上20号。
0: 韩队撤下了身上有黄牌的左后卫朴成俊。换上了16号韩浩丹，换下了15号郑泰和。哇，两个中国队员拼到了一个点上头。角球，韩国队这脚射门呢是蹭到了我们的后卫，有个折线。主罚角球的也是替补上来的20号金俊瑞。这点不错，应该又是角球，很有威胁啊。连续的第二个角球，还是角球啊！连续第三个了，这次呢是直接把球顶出了横梁。22号崔俊赫连续的三个角球啊，其实呢制造了一定的威胁。韩国队呢现在换人的数量已经是到6个了，已经换了6个人，首发阵容已经换了一多半下去。到目前为止是换了3个人。断球沿着左路向前，这球还能控制住。前场还在抢，而且把这球给断了回来，非常好的就地的逼抢。

然后张子萱的右边路的传中啊，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球呢，他被对方逼到了脚旗附近，传中的距离太远了。

0: 袁博涵
1: 走边路
0: 传中球头球守门员扑了一下，
1: 还好这个球是直上直下，他自己马上起身又把球拿到。这次呢虽然最后没能形成破门，但是中国队的进攻线路非常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而且这是我们在有意识的组织的情况之下啊，我们设计出来的一条并且执行下来的线路。好球，后上抢，但是球没有控制住，不过整个球权没有丢。韩国队在进行了六个换人之后啊，现在场上呢队员们互相之间的呼应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毕竟替补上来这些队员呢，他可能平时他们成建制的在场上比赛没有那么多。其实任何一支球队如果进行大面积换人之后啊，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就是这个磨合呀会受到一些影响。哇，这个雨是比刚才还大，雨一直到没停，而且越下越大。

中国队犯规，韩国队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球呢，韩国队的前锋贾斯汀啊，应该还是比较聪明的，先横向的移动过来，卡住了位置，造成了中国队队员的冲撞。看看韩国队的这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其实也进入了射程啊。因为下雨的天气，反正把球轰到门前去制造混乱，总归能够找到机会。看韩国队是不是这么设计的？哎，把球传到中路，头球顶到，顶偏了。金泰烨，这是韩国队的主帅。这个球呢，主要感觉传中的球速有点慢，

哎，狼队队员有点着急了，出脚比较莽撞。32号崔俊厚，这球其实说实话，球突然减速，大家都没想到。但是袁梦涵呢，他身体更灵活，他减速更快。崔俊厚这一看自己马上要被甩出去了，下意识的伸脚一绊，踢倒了袁梦涵。

磨盘，左边空了，给过去，好球啊！直接选择了打门，嘿嘿。这是助攻上来的左边一位三号杨晨硕，中国队还要再换人，中国队此前呢是只换了三个人。好球啊！中队今天的这个正面一对一的防守成功率非常高，尤其是我们两个边翼位，有好几次对方的马上的这个快攻要起势了，我们一对一的这种看着准准的一步断球，就一下把对方这个进攻给化解掉。中队犯规，二号程子轩，这个时候应该也要换人了。中队要撤下七号袁博涵啊，他本届比赛的任务应该已经圆满的完成了，表现非常的突出，很亮眼啊，把他给换下，换上十三号李佳进。

慕涵上一场比赛的3-2胜塔吉克的比赛呢，就是他的制造点球之后的主罚命中，进了第一个球。今天中队现在3-1啊，三个球当中，前两个是他助攻的，第三个球是他自己制造的点球自己罚进，这个表现实在是非常的出色。啊，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中国队呢是3-1领先于韩国。这个解围球其实应该让面向着球场的队友，就是让后卫线那个队友来处理。中队有反击的机会，看看韩国队现在回退的人不多，中队自己来，阿门扑球脱手，门前补射4-1。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之后，中国队刚刚换上来的13号李佳进，他会不会是场上第一次参与进攻？他肯定是第一次参与进攻。这个球啊，中国队第一下解围的时候没有把球踢出去，其实呢是踢给了韩国队，但是马上我们又把球权给抢断。要说反击呢，刚才我们前场投入的兵力不是特别多，就两个人，但是韩国队啊，大量的兵力都堆在中国队的禁区附近，他回不来了。他后防线刚才呢剩下两个后卫，还有一个正在往回跑，差不多是一个二打三三防二的这个局面。结果呢，中国队的，你看，只有两个后卫，第三个还在往回跑，来不及了。中国队一脚射门，守门扑球脱手，刚刚替补登场的李佳进啊，上场就是为了进球来的。这当然也是因为下雨啊，这守门实在是难办，这球过来贴着草皮，速度又快，他下意识在第一时间能够把球打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已经实在是防不住中国队第二下的补射了。4-1，很干脆的一场比赛。

0: 这李佳进上场之后，应该进球那一脚是他第二脚出球吧，就是断球那一下他参与了，然后呢门前补射。
1: 场上比分，
0: 比赛要补14分钟。
1: 场上比分，
0: 韩国队呢前面两场比赛应该说打得比较出色啊，7-0第一场胜塔吉克斯坦，第二场4-1胜乌兹别克斯坦。但今天呢，韩国队在大雨当中啊，面对着中国队，因为刚开场35秒、36秒左右就丢了一个球，所以一直呢在场上好像他们的这个主动的进攻，哎呦好好球，韩国队扳回一个，4-2啊，他们自己的主动进攻呢一直没有打出来，这次呢是一个斜45度的长传，传到后点之后，由韩国队的替补登场的这个前锋9号贾斯汀，小角度的头球破门扳回一个4-2，啊，这个球传得非常准，贾斯汀的头球顶得也漂亮，精准的顶向了远角。这个球幸亏啊，门前的队长10号朴智星没碰到，要是碰到的话，还可能有越位的嫌疑，但是他没碰到啊，这个球应该是没问题的。上场补时的第3分钟，93分钟的时候，韩国队扳回一分，4-2，现在是。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中国队呢在上一届星泰杯的比赛当中就是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那一支球队呢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啊，他们现在正在沙特踢这个 U17 亚洲杯，今天早上的时候已经是淘汰了东道主沙特，进军了4强。

韩国队最后时刻应该是又换了一个人吧，把这个17号金振宇给换下，换上19号李周灿。韩国队进到禁区里边，倒三角传回来，这脚是想要射门，这部位没有吃准。好，主裁判艾坤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中国队在第三场青台杯的比赛当中是4-2击败了本次赛事当中最强劲的对手韩国队，我们是3战全胜，拿到了本届的青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冠军。中国是连续两届的 U16 国家队都在这项赛事当中夺冠了，我们也希望中国的这支10后的球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明年的 U17 亚洲杯的预选赛以及明年 U17 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能够有出色的发挥，延续我们青少年足球全面复苏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势头。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青台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天立春，24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3: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
2: 嗯，
3: 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2: 很像太极。
3: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4: 10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儿，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2: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5: 时间只有0.125秒。
2: 0.125秒。
5: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

啊，就是一秒钟有八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八个人一拍，啊，这样才能体现。

0: 哪个地方？323是吧？
1: 323。
0: 好，起杆，起杆，起杆。
1: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运组了。
2: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是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住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这些，
3: 第八个拍的一往婴儿的启动的，第九个拍的七到位停，第四个拍的。
4: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2: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这个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他就是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4: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
2: 对的，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不碰撞。
4: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2: 对对对，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啊，说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是稳定的参照物啊。这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上百遍才能蒙对一次，到最后这个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
4: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5: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啪，
4: 他整齐划一，
5: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他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他回来，他必须得借他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4: 这就韵律感。
5: 没错，就是他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他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他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4: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5: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他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许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它最后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4: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1/8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2: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4: 这个话
2: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4: 对啊，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2: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4: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2: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4: 怎么叫节奏表？
2: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到位的时候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

0: 是比这个，
1: 就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0: 对，就是一大大的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到位还到多度，哎，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嗯，哎，这都稳定。我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哎，走角度，走方向，数八拍。嗯，最后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分毫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啊，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2: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摁哪个变什么颜色。
0: 需要，
1: 也需要，
0: 也需要。这个
1: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0: 哦，正是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嗯，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嗯，中间是关，嗯，往下是发白光，
1: 白，
0: 就是哎对，
1: 关白，
0: 对，绿关白。刚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嗯，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后，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啊，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哎，是不让戴厚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动作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就冻麻了。
1: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0: 在户外的。
1: 每天要练多久？
0: 嗯，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1: 10个小时？
0: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哎，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你
1: 想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0: 零下十几、二十度
1: ，
0: 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哎呀，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啊，
0: 对对对。
2: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3: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然后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就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烟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打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1: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一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的，哇，这就是希望。
2: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1: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

0: 可能我觉得我身上承受的压力在这一届来说可能算是最大的一个，大家带着这种卫冕冠军的光环。
1: 小内转1980 Metal Drama 没有问题。
2: 苏一鸣终于把自己心里所有的情绪都宣泄出来，这一轮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3: 我觉得应该是历史以来可能会水平最高的一场对决了。奥运会就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它绝对是以一个世界最高水平的比赛方式去呈现出来的。
2: 在夜幕下，我们是来到了利维尼奥的雪上公园，在这里要进行的是雪上项目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的巅峰对决，这其中就有中国选手苏翊鸣。

0: 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换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1: 内转1980，麦伦抓板稳定性不错，
0: 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
2: 接任，
0: 正脚出发，
1: 非常漂亮，
0: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
1: 内转的1980也疼了。
0: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89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选手在第二轮赛场当中的发挥，木玉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
1: 站住了，
0: 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看看木玉良真的最后一跳，最终他的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木村葵来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玉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凭借两跳之和168.50分是排在了第三位，摘得了一枚铜牌。
3: 身披着五星红旗站在这个赛场上，站在领奖台上，我觉得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0: 来在第一轮出发里边第一个道具出现失误，对他来说这次出发是孤注一掷，这样的压力和感受其实只有他自己能感受到，其实所有的压力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顶住了真的很难，很不容易。
1: 我决赛就是完全不同的一套动作啊，所以就是彻底不同。
0: 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的最终决赛，今天的这场决赛也被普遍视作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两个人对于金牌的直接争夺。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谷爱凌在决赛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今年的冬奥会开始之前，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瑞士莱克斯站是这个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里，谷爱凌可以说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压力，两次机会，第二次才成功完赛。
1: 这个倒滑右转成二百七盖，左转二百七，跳呢右转四百五，稳住，难度不错，目前最好的。倒滑左转二百七，左转走二百七。
0: 来看第一个跳台，
1: 倒滑左转掰了九百 tail。或者是个 blunt， 左转的 double 幺零八零 blunt， 右转 double 幺二六零，站住 ，CK 抓板，漂亮。
0: 谷爱凌没有食言啊，在结束资格赛之后，他的采访里边表示，我这个决赛啊，跟资格赛完全是两回事，你们等着看吧，我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动作，没有食言。
2: 我今天最骄傲的真的是我滑到的自己最好，这套动作是我一辈子后面障碍做的最好一套动作。
0: 86.58分排在第一位。第二轮的比赛，
1: 掉杆了，
0: 掉杆了，
1: 没有了。
0: 第二次出发是23分，目前还是凭借着第一次出发的成绩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卫冕冠军格雷莫德在第二轮出发的情况。目前他是排在第二位，他跟谷爱凌两个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
1: Wave slide 270，右上，正下，倒滑270 ，Pressure 270。我左转270，内转450下，倒滑右转1080 CK， 倒滑左转1260，
0: 看看最后一个跳台，
1: 左转 double 1260 CK。
0: 看一看，哇，86.96分，超过谷爱凌的86.8分。好，我们来看一看谷爱凌最后的一次决赛出发机会。很可惜。决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在第一个道具区出了问题，那这样的话其实冬奥会这个项目的最终排名也就已经没有悬念了。掌声送给格雷莫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巴黎圣日耳曼坐镇主场对阵布雷斯特。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身着蓝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作战的布雷斯特今天是身着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英浩为您带来。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巴黎圣日耳曼队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是89号雷纳托马林，中后卫组合6号扎巴尔尼搭档5号队长马尔基尼奥斯，左边后卫21号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24号马尤卢，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4号卢卡斯贝拉尔多、27号德罗费尔南德斯以及8号法比安鲁伊斯。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9号贡萨洛拉莫斯，两个边路则是29号巴尔克拉以及19号李刚仁。禁区内有机会走外线，德罗费尔南德斯，18岁的年轻小将，出自巴塞罗那拉玛西亚的青训。在冬季转会窗口，巴黎圣日耳曼队花费820万欧元把这位年轻的小将带到了王子公园。布雷斯特队呢，今天是排出3-4-3的阵型，门将30号库代尔，三中卫包括4号米歇尔迪亚斯、24号图萨尔以及71号拉菲尔勒冈，左边一位27号金多，右边一位7号埃宾贝。在中场的中路有队长8号雨果马涅蒂以及13号肖塔尔。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19号阿若克，在他身侧有23号卡莫里敦比亚以及10号德尔卡斯蒂略。这球长传的过程当中，确实出脚的一瞬间，巴尔克拉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巴黎圣日耳曼队目前在积分榜上少赛一场的情况之下，暂时领先排名第二的朗斯队3分。朗斯队之前先赛一场获得本轮的胜利，将双方的分差缩小到3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在主场面对布雷斯特的比赛能否拿下3分就非常关键了。下个周的周中，他们将会跟朗斯进行联赛29轮的补赛，双方将正面对话。布雷斯特队这边呢，32轮比赛过后，10胜8平14负积38分，目前球队处在保级无忧、争夺欧战席位无望的状态之下，无欲无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也非常有利于球队能够轻松出战，在客场有精彩的发挥。

0: 边路李刚人。
1: 在冬季转会窗口一度传出李刚人要离队的传闻，最终他还是留在了巴黎圣日耳曼。双方呢在各项赛事一共交手过47次，巴黎圣日耳曼队30胜13平4负。其中呢在法甲联赛当中38次交手，巴黎圣日耳曼队是23胜12平3负，占据绝对优势。两队在过去的6次交手当中呢，巴黎圣日耳曼队保持全胜，而在过去的34次交手当中，巴黎圣日耳曼队是26胜8平保持不败。这场比赛是双方本赛季的第二回合交手，在双方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呢，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凭借哈基米的梅卡尔杜以及多埃的进球，客场是3-0完胜布雷斯特。

没有空间，并没有着急起脚，李刚仁自己左脚射门，球打得比较正，威胁不大。那由于朗斯在本轮获胜，那么已经拿到67分，巴黎圣日耳曼队在联赛还剩2场的情况之下，联赛第29轮客场与朗斯的补赛将会被安排在下个周的周中，所以那场补赛呢，很有可能就会决定本赛季法甲联赛冠军的归属。当然，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这场比赛主场获胜才能够让球队直面朗斯的比赛当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恩里克也对球队的阵容进行了轮换。目前巴黎圣日耳曼队主要的伤兵包括了帕乔、蒙多门德斯、扎伊尔、埃梅里、埃什拉夫，还有门将施瓦利耶，都在养伤的过程当中。雷迪尼奥这场比赛也被安排在替补席，今天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这次转身之后右脚的弧线球射门，德罗球没有能够包住，有些遗憾。

反击的机会，直接分到右边路，七号埃宾队拿球。埃宾队呢是出自巴黎圣日耳曼的青训，右路传中到后点，哦呦，这下小角度直接选择了射门。再来看一下埃宾队弧线球兜到后点，球停得不错，这球从状态来看呢，四传四射，看上去还是想传球，被马尤鲁挡了一下之后弹在了球门的边网上。角球的机会，大弧线都到禁区内，低落点阿尔基尼奥斯顶出，再掉，哎呦，这下好像还真没越位啊。门将雷纳托马林的出击非常及时，马林2006年出生的年轻门将，19岁，他出自巴西球队圣保罗的青训，22岁呢转投到这个22年的时候转投到罗马的青训，25年的7月份自由转会加盟来到巴黎圣日耳曼，他是意大利 U19 国家队的主力门将。巴黎圣日耳曼队呢，其实通过之前连续的大手笔投入之后，组建了非常豪华的阵容，但是最近几年他们的演员思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对球队囤积一些非常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就是我们俗称的妖人。这样的演员思路的转变也让巴黎圣日耳曼队不但现在的战力依旧非常出色，而且让球队有着光明的未来，同时在转售球员的时候呢，也能够卖出高价。今天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先发阵容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相对而言年龄偏大的就包括队长32岁的马尔基尼奥斯，左边后卫30岁的卢卡斯·尔南德斯，这两名球员的年龄呢稍微偏大。中场的法比安·雷斯也30岁，其他球员都是一些非常年轻的小将。传进来，后点没有争到，路易斯禁区内又找了抢射，连续的反弹危机还没有解除。

左路球踢得不错，左脚的传中球，这球其实门将挺难处理的，球速很快，位置呢相对偏低，

班人。禁区内连续的晃动，还想跟德罗做撞墙配合，空间太小了。维斯特的反击机会，维斯特在反击过程当中啊，对于整个场地宽度的运用还是非常的合理。已经多次看到反击过程当中呢，连续的斜传、长传，把对方的防线拉得比较开，宽度运用得非常好。但是在雨天啊，看到这次27号金多球没停好，这个勉强呢尝试把球在皮球整体出界之前传出来。身体重心没有调整好，莱斯特队的主帅洛伊，洛伊呢在这支球队已经执教将近3年半的时间。在23到24赛季啊，当时他是带领莱斯特拿到联赛排名第3的位置。简短的断球，但打出好成绩之后呢，球队很多球员都被卖走了，就是小球会的生存之道。经过人员大幅轮换之后呢，威斯特队的战斗力就直线下滑。哎呦，这下把球传到禁区内，这个球解围的非常关键。勒冈的解围，这球他要不挡的话，身后的贡萨罗拉莫斯将直接推空门得手。很接近李刚人，这次右脚的传球，哎，线路选得非常好，正好越过对方的门将和后卫，门将和后卫都不太好处理，球速也恰到好处。李刚人拉开角球，开前脸，顿比亚这下处理得非常巧妙，成功把球摘出来，尝试往弱侧做转移。27号金多，今天他助攻的幅度很大，这次传球还是想找后点的队友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不清楚身后状态的情况下，先把球顶出底线是最保险最稳妥的处理方式。维斯特刚才看到几名球员的这种脚下处理球能力还是很强的。德尔卡斯蒂略，弧线都进来，门将出击，并没有把球打远，禁区内还有机会。危机仍然没有解除，禁区外围扣一下，有闪开射门角度，右边路再给到德尔卡斯蒂略，这球想要平抽，但是球没有踢起来。雷纳托马林之前在角球出击的过程当中，没有把球打实，造成了禁区内的险球。这下没越位啊！助理裁判延迟举旗还是吹了。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的角球，哎呦，马林没碰到。

球啊，这下出击落点判断出现了失误。但是封堵对方射门这一下立功，挡住了对方后卫71号拉斐尔勒冈的打。全场的高位压迫啊，看到布雷斯特队确实每名球员处理球的能力都不错，所以巴黎圣日耳曼队今天前场高位压迫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埃里克这赛季呢带领巴黎圣日耳曼队再次进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当中。上赛季呢，他带领巴黎圣日耳曼拿下了欧冠联赛冠军。巴甲联赛之前两个赛季是两连冠，这个赛季再进欧冠决赛。内克呢，之前曾经在14到15赛季带领巴塞罗那拿到过一次欧冠联赛的冠军，自己执教生涯已经欧冠两次夺冠。今年要争取第三次夺冠，实现两连冠。李刚仁把球传进来，这下禁区内想要神龙摆尾，没有过对方防守球员这一关。阿洛克把这个位置转移，让队友还是挺难处理的。

伦比亚漂亮的分球，由卡斯蒂略倒三角的线路给到敦比亚，这球没停好啊，再想给阿洛克漏一下后点，哇，非常精彩的一次配合，后点射门的是埃宾贝，但这个球这里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了。但是这波配合还是不错啊，敦比亚停球转身往左路转移，这一下转移的很漂亮。这球有没有越位还真的不太好说，所以之后一系列完成的不错的情况之下，如果把球打进的话，可能视频助理裁判会介入。阿洛克中间这一漏也是点睛之笔，就是埃宾贝跟进的慢了小半拍，导致他最后射门这一下呢角度比较小，门将相对比较容易去进行封堵。

0: 这是之前阿宾贝的射门，
1: 伦比亚啊，
0: 还能够在这个位置还能够精准的观察，然后给队友送出助攻，还是很关键的。

0: 内部，
1: 阿克拉，巴尔克拉呢，他绝对速度其实并不是那么快，但是踢球的节奏好。传中球，正面被阿若克头球解围。敦比亚今天敦比亚表现得非常好，他跟阿若克在锋线上属于一高一快的组合。这场比赛布雷斯特队场面上并不落下风啊，而且还创造出了很多有威胁的进攻机会。马里的国脚卡莫里敦比亚，他是出自兰斯的青训，在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布雷斯特花费400万欧元把他从兰斯队引进，之前他租借效力过布雷斯特一个赛季。稍后有推人犯规。

好的，漂亮的分球，可惜射门被封堵了。刚才在边路内切一系列的盘带还是相当精彩，球来到巴尔科拉的脚下，边路一对一的机会，马尤罗再分，只有稍微传大了一点，巴尔科拉的左脚勉强传中，还是获得了角球机会。李刚仁，弧线球都进来。普利斯特上半场比赛防空一直做得非常好，这下邓加想穿裆没有过马尤卢，李刚仁漂亮，精彩的边路连续晃动，还在扣，这两人的防守啊，非常精彩的盘带。马维直接来脚远射，没有把球给包住，阿比安鲁伊斯的射门。再来看一下刚才李刚仁非常精彩的盘带，球像粘在脚上一样，脚下的感觉非常好。上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

争顶过程当中先犯规了，手上有动作，

这么场比赛呢是在雨中来进行，而且雨势一直不小啊，这对双方的发挥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实时积分榜的情况，如果是以平局结束这场比赛的话，巴黎圣日耳曼队领先朗斯队四分。哦呦，这下传到门前，高超差了一点点啊！李刚仁回做一下马尤卢，李刚仁内切之后起脚的一瞬间被对方干扰了一下，裁判没有想上，双方球员受伤倒地。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加乌斯特先吹停比赛。

过几个角度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球顿比亚还是有犯规的嫌疑啊。这是之前巴尔克拉的精彩传中，哎呀，蒙萨洛拉莫斯包抄就慢了一点点，有些可惜。巴黎圣日耳曼队他们的替补席啊，相当的豪华。今天杜埃、登贝莱、库马拉茨、赫利亚、维蒂尼亚都在替补席待命。连续晃动之后的射门打得有些勉强，但是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马尤卢这个赛季成长速度很快。目前为止有四个进球，四个助攻，巴黎圣日耳曼队自家青训培养的球员。两个人角球弧线兜起来，抢在门将之前头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左脚再起，正面再次被头球解围。德罗边路一丝再给李刚人45度直接掉，想要传后点，这个落点其实传的还不错啊，但是队友没有往那个位置去跑，这球卸得非常的漂亮。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

这下艾宾贝的射门啊，没有吃准部位。艾宾贝这个赛季呢，是以无球状态之下，德罗跟对方的德尔卡斯蒂略两个人撞在一块儿。

0: 这个时候才勉勉强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双方下半场比赛。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来关注法甲联赛第33轮的较量。巴黎圣日耳曼在主场迎战布雷斯特，上场比赛双方暂时0-0的比分，场面还是相当好看。双方互有攻防，布雷斯特在场面上没有落入到下风，上场比赛打得还是非常的精彩激烈。下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队深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下场比赛白色球衣从右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

在替补席上，今天巴黎圣日耳曼队向登贝莱、科瓦拉茨、赫利亚、杜埃、若昂内维斯、维蒂尼亚都在替补席待命。

本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都没有在人员方面进行调整，双方教练对于上半场比赛的整体表现应该都是比较满意的。吉尼奥斯左路直接传中，角球

传进来，这下门将先打了一下皮球，上面没有想上。阿基尼奥斯送角的位置，再给到马尤卢，把球掉进来，头球攻门。哎呦，这下贡萨洛拉莫斯又浪费了一次绝好的得分机会。看到巴黎圣日耳曼队要做人员调整了，比赛第53分钟杜埃替补登场，换下了李刚仁。

巴尔库拉，在对方禁区内触球的次数，巴黎圣日耳曼队现在越来越多，远远领先对手。然后我们看到，像右边会马尤罗在进攻端，所以进攻的幅度也相当之大。

塞尔南德斯衔枚起手，尔克拉跟着范天雷斯，德罗又上来了。哎，这下双足尝试过人的过程中被对方绊倒，那里圣日耳曼队获得了位置很好的运球机会。

站在球前，准备要来主罚。直接打门，哦呦，这球其实质量很高。威斯特队啊，其实身体素质也好，跳得很高，被几个墙起跳就给挡住了。有七号金多，我们来看这球，其实杜埃发的质量很高啊。哦呦，金多这跳得太高了。原地起跳，筑起一道高墙啊！当然，这球如果绕过人墙的话，对球门的威胁很大，因为这球主罚质量非常高，球速很快，力量很大。

处理球犹豫了。防守球员，两名防守球员也很坚决，并没有去管前插的巴黎球员，而就是两个人一直合围巴尔克拉，防守策略也收到了效果。巴尔克往另外一侧转移，这下马扬罗通过自己的速度把球追了回来，然后交给杜埃，尝试着三角传递德罗到禁区内，还要往中路分。这次的补防太关键了。细腻的传球，德罗克想分给边路的顿比亚，找到了转移，这球没有过卢卡斯·安德斯的头顶，

奏已经拉起来了，瓦皮拉要走内线，这次想传了给对方吃破。今天其实感觉巴尔克拉这边的整体发挥不如李刚人，但还是选择先把李刚人给换下。白罗左脚的射门，其实有时候教练员在换人过程当中呢，不单单要考虑球员的表现，因为现在大家身上都会佩戴非常先进的体能监控仪器，我们会根据这个仪器的状态，包括球员自身伤病的情况来进行人员调整。准备要替补登场了，这场比赛拿三分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之前给大家介绍了，下一周周中呢，巴黎圣日耳曼将和朗斯直接正面对话，巴黎将会客场来面对朗斯进行联赛29轮的补赛，这场比赛将直接决定联赛冠军的归属，巴黎圣日耳曼有望提前一轮锁定联赛的冠军。

下犯规动作有点大了。场边巴黎圣日耳曼队连换两人，登贝莱和克瓦拉茨赫利亚联袂登场，换下贡萨洛拉莫斯。同时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

巴黎圣日耳曼队将会在接下来的比赛时间之内向对方的球门发动一轮又一轮的猛攻。总攻的信号啊，已经明确的给到了场上的球员们。未来15进球7个助攻，在本赛季23场比赛当中就已经能够交出如此豪华的数据，这足见登贝莱能力有多强。当然对于登贝莱来说，球迷更期望他能够更长时间保持健康，如果他踢的比赛更多的话，相信巴黎圣日耳曼队各条战线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其实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呢，巴黎圣日耳曼队也是给了对手很多机会，犯了不少错误，输了不少比赛。那确实目前在法甲联赛当中没有哪支球队能够撼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地位。其他队伍呢，先来看一下这次法拉斯科利亚禁区内连续的闪转腾挪，把球给到后点，这下后卫的头球直接顶回给了门将。刚才说到目前法甲联赛当中确实没有哪支球队能够追上巴黎圣日耳曼。

脚步。巴黎犯错的同时呢，像马赛、里昂也会犯一些错误。那是马赛在被寄予厚望的情况之下，这个赛季还出现了内讧，出现了换帅的情况。而朗斯队呢，在各支队伍当中，虽然他们的球星名气不大，整体实力不算突出，但是贵在稳定。那是朗斯队稳定，让他们能够紧追巴黎圣日耳曼。

0: 直前沿，
1: 左岸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这球又被对方的后卫正面拦截。这个格雷斯特队整个防线防守做的还真是不错。好的，又是通过强壮的身体。第二个头球回点，看怎么样？第一时间直接往左路转移，非常信任队友的速度。哎，可是最后这次左脚没传好啊。

在克拉斯赫利亚上场之后呢，他是来到左边前卫的位置，左边前卫是阿尔克拉，左外的位置呢则回撤。

圈，正面的封堵啊，沙特尔的头部也是遭到重击，内克准备继续换人，女王内梅斯准备要替换场，这边布雷斯特也要进行换人调整，十四号拉斯卡里准备要替换场，换下了23号坎布里敦比亚。

它其实在中路啊，感觉有时候威胁性要比在边路还要大。在边路他能够拿到更多一对一的机会，在中路正面球门的情况下，不光能够送威胁传球，自己还有一脚出色的射门技术。反跑拿下球权，表现表现回给德罗，再转移到远端，巴尔克拉回做马尤罗直接打门，这球应该是整体还没有越过门线，越位位置反抢。我们通过曼德回放再来看一下马尤罗这脚球打得非常坚决，质量很高。哎呦，这球确实在横梁上没有弹出来，并没有越过门线，运气差一点，先打横梁然后又打立柱，

巴黎圣日耳曼队其实在过去的连续两个主场比赛当中还是让球迷们感觉到一丝担忧的。上一个主场比赛呢，他们在主场2-2战平了洛里昂。

球场呢是在著名的网球圣地罗兰加洛斯的旁边，整个这一大片区域呢是巴黎的富人区。这个球场坐落的位置就让人感觉非常的安逸。上轮其实也是做客巴黎，他们面对巴黎 FC 0-4输球，已经联赛连续六轮不胜，2-4。雷斯特上次能够取胜呢，还是在联赛第25轮主场2-0战胜拉弗尔，当时是取得联赛的3连胜。

这赛季到目前为止呢，布雷斯特队客场的总战绩是3胜4平9负，拿到了13个客场积分，他们的客场战绩在法甲联赛当中是排名第11位。在客场呢已经丢了31个球，是法甲联赛本赛季倒数这个第二多的球队，仅次于已经确定降级的梅西，梅西是丢了44个球。进入到最后的20分钟，实时积分榜的情况，如果是平局结束比赛的话，布雷斯特队39个积分，现在在联赛第12位，目前对于球队来说呢，没有任何保级的压力，竞争下赛季欧战席位也没有人希望，处在一个无欲无求的状态中，在场上表现得比较放松的。

总射门数巴黎圣日耳曼队17-2。格斯特确实下半场比赛并没有展现出上半场那般在进攻端，也就是防守反击过程当中反击的质量没有打出来，所以整体现在防守越来越被动。当然这场比赛对于布雷斯特来说，赛前制定的策略可能就是在客场拿一分是球队的目标。这个机会前插，这球给身后，线路给的太斜了，其实完全可以给的再直一点。力量大了。前场的抢断，德罗球拿好之后想要分登贝莱，对方在身后一直给足身体对抗，好球！这就是天才球员的脚下技术，梅罗从接球往里走，内维斯左脚，应该是右脚打的啊，右脚的外脚被撩射，德罗对方一直在给他身体对抗，但是脚下确实好。莱罗脚下踩单车之后的处理也相当不错，让内维斯最后射门这一下发力有点太猛，都差了一点点。

脚直接起。今天门将马林的几次出击感觉还是有一些问题，不过这个判断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啊，这个圣日耳曼队这边仍然不紧不慢啊。

漂亮的马赛回旋转身，金多，哎，这球传的是比较合理的。往回顶的话，进攻的节奏一下就慢下来了。哎，这球错进错出，但是残比人的哨声响了，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哦，好像是刚才啊，在传球过程当中，皮球是打在了残比人的脚上啊，正是因为残比人加乌斯特打在他脚上之后，这一下变线才造成了一个转单刀的机会，所以森林这次判罚非常准确，必须要重新追求恢复比赛才行，不能够因为球打在他身上让攻方获利，而且可能产生进球。对，然后转移，加乌斯特快速奔跑过程当中摔倒，这次兜到远端右脚的兜传，这球整体还没有出界。维斯再给杜埃，没来，丢罗，维斯再掉，

拉斯科利亚内切，雷斯就这个机会，马尤鲁倒三角给回来，马拉斯克利亚连续调整，脚跟一磕，再打还是被封住。杜埃防守之后再晃一下，杜埃要打了，球进了，漂亮！比赛第83分钟，巴黎圣日耳曼队连续前赴后继的进攻，最终还是靠着杜埃的进球帮助球队打破场上僵局。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啊！杜埃打进个人本赛季的第7个联赛进球，这个进球价值连城，在球队争冠过程当中，虽然现在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啊，但这场比赛的胜利将会让球队吃下一颗定心丸。连续的晃动，第一下晃，第二下晃，最后射门这一下贴地斩，这个处理太漂亮了。杜埃的上一个联赛进球还是在4月23号，当时主场3-0战胜南特的比赛打进。本赛季已经有7个联赛进球和4个助攻，各项赛事的第13个进球。远射，突施冷箭啊！雷斯特在客场还是想要拿分的，刚才门将马林做出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扑救。

束比赛的话，巴黎圣日耳曼队将会在积分榜上跟朗斯拉开6分的分差。

漂亮的传切配合，最后一下被铲出底线。瓦拉斯克利亚

这是之前主裁判加尤斯特快速奔跑跟南宁自己一个踉跄，随后这脚射门差点能够扳平比分。德罗看一下马尤罗，看一下自己要打，哎呦，这球还是没有完全压住。之前这脚射门打得非常精彩啊，来自于队长八号马涅蒂。莱斯特队连换两人，十七号马马巴尔德和三十三号马卡卢替补登场，换下了十号德尔卡斯蒂略以及后防线的二十四号图萨尔。

的传球没有传准，进攻时间已经来到尾声阶段，双方只有一个球的分差。

罗，格拉斯克利亚，直接打门。这球打在了朋友圈的身上，但是手臂是背在身后，双手背在身后，手臂紧贴身体，所以这个防守动作非常好，防守习惯很好。打在了肩膀的位置，

圣日耳曼队现在也把整个阵型回收了。这下反抢过程当中，

哎，看看这下速度能不能起来，还是差了一点。那塞尔尼摩斯虽然受了大伤啊，但是速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下半场比赛将会有7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

德罗在来到巴黎圣日耳曼队之后，确实获得了很多的机会，而且里克也非常喜欢他，越踢越好。再传，这下中路的拦截做得不错。其实今天整场比赛，布雷斯特队防守一直做得相当好，就是杜埃凭借个人能力撕开了那么一小块缺口，最终转化为了进球。这就是我们说在这种关键比赛当中啊，需要球星的个人能力发挥。

马尤卢，德梅莱上场之后，他拿球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为球队创造了角球。

传身后。这个我们说的，今天整个后防线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瓦拉斯赫利亚，因为对方乐刚的防守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乐刚今天的防守确实是让人感觉很放心的。

暂停补时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巴黎圣日耳曼队主场的球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这轮比赛获胜之后，跟朗斯队拉开六分的差距，下轮比赛跟朗斯直面对话，如果获胜的话将会提前一轮夺得法甲联赛冠军，赢得队史的第14次冠军。身后的推人犯规，好，这个时候才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巴黎圣日耳曼主场1-0小胜布雷斯特，赢下一场关键的胜利。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主持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好，今晚的女单冠军争夺战马上就要开始，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中国选手王曼玉，比赛是7局4胜制。

0: 又回来了。
1: 嗯。哦，还是反手发球。
0: 嗯，

0: 在比赛当中自己的这种整个的战术部署有关吧，因为两个人互相太熟悉了，所以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或者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些奇效。
1: 第一次看王曼玉在这个比赛当中应用反手发球，好像是在去年的中国大满贯啊，当时和孙颖莎的决赛当中。
0: 上来两个正手的带直线得分。我觉得都会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上有一些不同的准备，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战术套路的运用。
1: 是的。开了一个长球，直接侧身。
0: 这个球，王曼玉也是有准备，孙颖莎在发球上直接是长球的偷袭。

0: 严指导，像王曼玉她用反手发球的话，在前三板上会帮助到她的进攻吗？
1: 我觉得王曼玉是想简化前三板。
0: 嗯。
1: 反手发相对来说，她的这个，包括王曼玉选择的这个旋转也是相对较平。
0: 嗯。
1: 所以想简化前三板，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0: 不像控台内短球，孙颖莎先抢拉起来。
1: 因为你无论是用这个正手发左侧还有右侧，可能这个在摆短或者说在这个借着你的旋转摆短之后，相对对于王曼玉第三板的抢攻和上手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也是上来选择主动的简化前三板。
0: 正手短捅到中间长，
1: 我觉得上来孙颖莎想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打得凶一些。
0: 嗯，是的，包括侧身的正手抢攻，但是相对来讲开局有一些无谓失误。
1: 嗯，或者说确实这个两个球稍微有点太狠了，太想上来给对手压力了。
0: 这球王曼玉拧得好，但是孙颖莎护得更好啊。
1: 嗯，这个球还是有准备的，两个人可能都想着尽可能的去打一些出其不意的球，但确实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和实力都是可以保护的范围都是非常大的。
0: 劈长之后孙颖莎一板抢拉。
1: 嗯，这个劈长也是王曼玉没有想到，这个球选择回错了。
2: Play please。
1: 变回了正手发球。
0: 嗯、虽然还是盯住长球啊，主动的侧身抢攻。
1: 两个人的搓长其实都围绕着对方的中间位，
0: 没错。

0: 求稳，然后去错长。刚才那个球王文玉也是因为摆短的质量很高，孙颖莎也是属于有点犹豫，选择二次的错长。
1: 侧身了，
0: 没错。
1: 今天这个前半局来看，孙颖莎今天的侧身意识是非常突出
0: 的，并没有像以往可能在这个反手位站住和王文玉相持，有机会之后反手下手之后都是有意识主动先侧身的。
1: 那开局这十一个球能够看得出来，两位针对今天的比赛这十二个球啊都做了不同的准备和创新。
0: 是 的。
2: No flash please。
1: 王文玉还是换回了反手发球，反手发完之后反手站住了去上手。
0: 这个球是王文玉的特点了，当他的反手有了这个机会之后，他反手连续下手，连续高质量压迫对方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孙颖莎先上手拧拉，被王曼玉给反撕回来了。
0: 这个球其实拧的已经很凶了，但这个球王曼玉反手扛的，这个球扛的也是非常的到位。这个球导致其实孙颖莎没有完全退下来。
1: 超打，往回头想侧身。
0: 我记得咱们俩在上次解说他们俩的这个决赛当中，两个人的正手暴挑斜线都没有一分能够挑穿对方的。
1: 对，
0: 今天上来也是同样的这个局面。
1: 也是说明去防对方挑打的这一版技术其实是练得很到位了。拧中间，
0: 这个球孙颖莎有点着急。
1: 对，其实第一下已经拧中间拧出机会了，
0: 第二版的反手太着急去得分了。但确实在第一局我觉得整个王文玉在反手的攻防上面做的要更全面一些，或者说他的无谓失误要更少。
1: 不摆正手短，孙颖莎先上手盯中间，还是侧身抢出一板。孙颖莎今天在第一局当中是完全突出了自己的正手，
0: 是的，
1: 不过多的在反手的这条斜线上去做纠缠。
0: 来到了关键的比分，对于他们两个的比赛来说，这个比分是非常正常的。
1: 是的，轻推了一下啊，孙颖莎这个球攥住了板，也是拉的质量很高。
0: 是的，这个球被孙颖莎攥住了。
1: 而且其实反手起完之后，还是要准备下一板去侧身。
0: 是的。
1: 第一局来到9-9。

0: 前三板现在争夺还是挺激烈的啊，互相都是以劈长球劈对方的底线。
1: 嗯，我觉得都是在这种短球控制上，这个球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把握回短，都是选择相对

0: 两人对反手，王曼玉想侧身被别住，那孙颖莎是7-9落后，连拿了三分，
1: 是的，
0: 拿到这局局点。
1: 这一分其实在相持当中，孙颖莎显得更有耐心了一些。
0: 嗯，
1: 没有机会的话反手先对住，王曼玉这个球想提前侧身转正手，但这个时机并不是特别的好，反而一下把自己在相持当中的这个有利的局势啊，一下被孙颖莎转过来了。
0: 还是对反手位，先变线，

0: 这第一局是11-9，孙颖莎逆转先胜啊，7-9落后的比分，连拿了4分。最后两分其实都是在左半台双方进行一个相持。
1: 是，最后一分孙颖莎也很有经验，不侧身的情况下，我准备你变我正手。
0: 今天的一个相持段主要就是要突出自己的正手能力。
1: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这种战术随着比赛的进行也是会有这种细微的调整。
0: 嗯，来看看第二局。这球是算住了王曼昀想侧身啊，直接顶防直线。
1: 这个球很精彩啊。
0: 是的，有一个提前的预判。
1: 嗯，
0: 开长球并中间，还是吊右压左。你感觉到第二局开局两分，孙颖莎的速度非常快，而且算球算得很准，
1: 而且孙颖莎在主动的从王曼昀的正手位突破，这两分都是这个直线打出了这个优势。
0: 嗯，
1: 王曼昀也是变了一个发球，
0: 换成勾手了，退出去了一点到中台啊，反手一般反拉。
1: 确实在整个相持当中，如果让王曼昀往后退一步，这样正反手两边都拉开手，他的这个质量也是能够完全的出来。
0: 调打防回来，回到反手位。哦，好精彩啊。哦，好球好球。双方从近台啊打到中台的对抗。
1: 王曼昀应该至少有连续5-6板的反手啊。这一分王曼昀已经有机会了，想在这板直线得分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有点可惜这个主动的失误。这个确实是女线最顶级的
0: 最顶级的水平。
1: 对，确实精彩。好球，
0: 跳过来的一板拧拉，而且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大脚。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对自己的正手是有保护的，但这个球落点拧得太大了。
0: 直接开长球。
1: 今天在反手的相持上，我觉得，孙颖莎没有一味的去和王曼昀去强强对抗。
0: 嗯，
1: 她有防，然后呢也有撕，然后也有主动的放慢节奏。
0: 反手今天孙颖莎很站得住位，

0: 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有点着急了啊，
1: 自己也是在跟自己说，这份确实有点太着急了，这份的处理有点偏凶。

0: 互相病中物。
1: 这个球有点带网。
0: 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6-2领先王曼玉。其实跟开局的那个多拍的相持是一个关键球啊，也是会连续的带出接下来几分的节奏。
1: 2-1的那一分。
0: 都是一个胸挑被防回来。
1: 哇，
0: 非常先进啊，
1: 好球。这球是算住了侧身的快带直线，因为这球速度太快，已经来不及拉手了。两个人在这个短球的斜线抱挑上，谁也挑不穿。
0: 是的，这和上次
1: 新加坡
0: 的决赛是一样的。挑完之后还必须得跟进下一板的衔接。
1: 在现在这一段里面，现在显得整体王曼玉稍微有点乱。
0: 其实还是开局那个高质量回合的相持，自己的机会没有拉上有关，也影响了接下来好几个球。互相控台内，撇一板到中间。
1: 这个球也是防住了孙颖莎中间位的这个侧身。

0: 挑大爷防回头，
1: 这个斜线两个人都有点有的时候有点较劲啊，
0: 谁都别想挑死谁。
1: 对，越挑不穿越想在这条斜线上先挑穿对方。但有的时候比赛往往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自己容易跟自己较劲，但有的时候在比赛场上确实越较劲可能有时候越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就像这一分一样。
0: 改变了一下了啊，晃推到中路，
1: 这个球还是保持着之前的这种战术，反手加完力之后还是想要侧身用正手，但这一分明显王沐雨防的要更长也更深了。这个落点
0: 王沐雨也是连追了三分，现在比分来到8-5。
1: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好球，
0: 追到了8-6，
1: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0: 嗯，
1: 因为确实8-2领先。
0: 王曼玉先变线啊，正手也是拉了一条直线。嗯，叫暂停了。

0: 选择台内用反手去拧，
1: 选择率先上手了。之前两个人在正手这个控短
0: 对
1: 都多一些，这一分孙颖莎选择率先过来拧了。暂停之后的变化，
0: 这球劈长之后孙颖莎没太发力啊，我们有点退后了，
1: 跟想象当中旋转不一样，这个球拖了一个不转，而且拖得很短。暂停的效果非常不错。
0: 暂停回来之后孙颖莎连得两分，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1: 王曼玉的反手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连续了两个反手的发力，
0: 高抛。这个球孙颖莎其实也是算住了啊，想要去正手寻求反拉，也是王曼玉拉过来的球，
1: 节奏有点没
0: 对，跟她想象的不一样，没对上。

0: 我们运用反手发球。
1: 擦网之后，看看第二个发球的这种落点的选择会不会有变化。
0: 挑打没有挑上，这样是1-8，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曼玉。
2: Third game, want to serve, level.
0: 哇、哦，好坚决啊！这一把，快速的还原当中，反手的质量非常高，
1: 而且这一分回的落点也是很大。孙颖莎还是保持着之前在相持当中反手的有机会就主动侧身的这个概念。现在其实两个人在战术上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
0: 然后孙颖莎也要换一换发球，站在正手位来发。今天还是抓住王曼玉的正手短了，包括一些台内的回短球都是先给到王曼玉正手小三角自己去寻求机会。
1: 我记得站在中间正手发也是上次两个人在大满贯决赛打到最后孙颖莎的一个变化。这个挑的有点太凶了，
0: 一人挑丢了一个。上一局局末王曼玉也是一个挑打失误了，也和站在对面的对手有关。因为对方的防守能力都很强，
1: 因为这个斜线用正常的质量挑感觉已经挑不穿了。而且王曼玉防住了孙颖莎拧拉中间的这个球。这个球拱的还是很长的。
0: 还是抓了一下王曼玉的台内短球，正手短，中间短。
1: 感觉到目前为止，或者说在今天两人的这种对决当中，在前三板上，整体来说，孙颖莎打得要更凶一些，或者说发动的要更积极一些。
0: 尤其是这种台内球的发动，
1: 或者说两个人可能今天的这种指导思想不一样，王曼玉更多的是不想在前三板和你打太凶，平稳的过渡到相持段，但孙颖莎还是。立足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先打得凶一些。
0: 反手对住之后，王曼玉的一板变线。
1: 这个高质量的变线。
0: 哇！
1: 好球！
0: 这球技术难度很高啊。
1: 跳
0: 到正手的小三角，拧了一条直线。
1: 这个球很明显，孙颖莎没想到，没想到王曼玉跳过来选择这么凶的一个高质量的拧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两分互相都是打了一个对方的出其不意啊。王曼玉也没想到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反手反拉。这个中间的比分，
0: 对，有一点峰回路转的。
1: 这分防的已经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已经把局面完全的扭转过来之后，这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
0: 比分来到5-5。
2: 5-all
1: 也是又回到了反手位。
0: 嗯，小低抛。邓这个小三角邓非常好啊。
1: 嗯，这个球比王明玉想象中要拉得更快一些。王明玉可能以为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放慢，但这个球也是没有选择。
0: 嗯，王曼玉叫暂停了。嗯，第三局是一个关键局，尤其是对于现在0-2落后的王曼玉来说。
1: 是的，
0: 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双方这场比赛其实暂停出的非常早，现在第二局的中局两个人都是叫过暂停。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其实今天两个人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0: 对，大开大合的回合球比较少。
1: 对，但今天其实两个人，我觉得这个比赛的内容其实也是很丰富的。嗯，
0: 相持当中的速度啊，孙颖莎还是占了上风。
1: 嗯，这个球想要去变直线，但是没有可能变出想要的效果。而且这个球孙颖莎也是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的。

0: 扛了一板之后，第二板王曼玉变线。
1: 嗯，而且这一分其实非常难啊，这个防守在身体外防一板直线啊，这个球防守的难度很大。
0: 孙沙也是跳过来一个胸拧。
1: 嗯，确实感觉今天两个人在前三板上，整个孙沙的选择要更大胆一些。
0: 对，包括在一些关键分的节点哈，7-6也是一个关键球。
1: 是，
0: 跳过来有一个这个搏杀性的出手。王曼玉接发球加了一些旋转，
1: 而且这个落点给的很好。中间这个位置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反手，完全的把这个质量加上。

0: 这是今天孙颖莎台内球的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啊，就是先去摆王曼玉的正手短，王曼玉如果回短呢，跳上去去抢拉，搓长的话自己先起摆，起完之后反手拉完之后就侧身。
1: 嗯，这分我觉得王曼玉失误也是看到孙颖莎侧身之后，可能在防守上会有一些压力了。
0: 接发球直接吃了一个，
1: 嗯，基本上我觉得两个人很多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两分球左右都会有一些变化。
0: 挑打，
1: 这也是两
0: 个，嗯，
1: 第一个
0: 挑打得分，
1: 对，在斜线上挑打直接得分。
0: 第三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

这份感觉相持的完美预先加上质量了，也是用反手的这种旋转啊，一直在拔着损伤。

0: 定了一个中路的落点。
1: 嗯，又来到了关键的比分。
0: 追到10-10。
1: 嗯，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想要通过搓长之后去反手反拉，但这一个球王明玉还是有准备的，在这个落点上，而且这个球的上手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0: 有一点等着这个皮长球的出手了。

0: 反射左半台的相持，
1: 嗯，加上旋转了这个球。
0: 追分的这几分，其实王曼玉还是在他最强势的反手上去形成得分的。
1: 是的，

0: 想要搏一个凶影一下。嗯，
1: 其实这个球我觉得王蒙玉也是等到了这个落点，但可能这个球发的比想象中要更不转一些。
0: 嗯，给了一张黄牌，延误比赛。
1: 给的谁呀？这是？
0: 嗯，要看一下。哦，给孙颖莎了。十一平。嗯，还是摆王曼玉正手短的这个环节。
1: 是的。
0: 孙颖莎抓住王曼玉的回摆去上手。今天这场比赛台内球王曼玉的正手短现在持续在被孙颖莎针对。
1: 嗯，这个时候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很冷静的，刚才给了一个黄牌之后也没有受到影响。
0: 接发球，王曼玉接高了，孙颖莎挑打得分。
1: 嗯，
0: 这局当中孙颖莎有两个挑打的直接得分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第三局当中13-11，孙颖莎获胜，目前是3-0领先王曼玉。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探索心。
5: 你好，梦想。
6: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比赛。目前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王曼玉。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1: Fourth game, Sundu serve, love all.

0: 上来第一分孙颖莎直接开了长球啊，进入到了大陆球的相持。
1: 而且这一分我觉得王蒙宇在中间位变的这个直线落点已经变得很开了。

0: 所以他想要侧身，其实有点被挤住，没出质量。嗯、结果王曼玉这边呢也没有合上力。
1: 我觉得可能在这一局，王曼玉会加强一些前三板的这种质量，发动可能会更早一些了。
0: 哦，擦网球。这球孙颖莎其实变线变得很好，
1: 嗯，这个球下意识一够，
0: 嗯，拦了一个擦网。哎呦，这是王曼玉的一个无谓失误啊，
1: 嗯。
0: 这前面孙颖莎，我们再看反手又有一个像托起来的假弧圈的球。
1: 是的，
0: 今天比赛当中已经第二次啊运用这个技术。刚刚这一个球没拉上，对王曼玉来说稍微有点失常。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
0: 嗯，
1: 因为现在可能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所以这一局对王曼玉来说，
0: 这开局比分拉开了，王曼玉也是接连的出现无谓失误，
1: 对，
0: 也是会受到第三局失利的影响。
1: 是的，
0: 第三局
1: 8-10落后，追到11-10领先。
0: 所以乒乓球的比赛就是这样，局与局之间，球与球之间，有的时候就是环环相扣
1: 的。这一分两个大角度都保护住了。
0: 嗯。这发球拧拉得分。
1: 今天我觉得在一些关键的比分节点上，孙颖莎的一些比较凶的出手，现在看的是成功率也比较高。
0: 是的，
1: 而且确实我觉得现在也都比较合理，其实这些凶的出手。
0: 哦，这个球的回长球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1: 嗯，孙颖莎是想摆完之后跳过来拧。
0: 嗯，再看一下，往右启动了，结果王曼玉捅了一个反手底线。

0: 6-3。直接吃发球。第四局的中局现在比分拉开了。
1: 还是选择继续搓长。在孙颖莎掰断之后，主动搓到孙颖莎反手底线长球。
0: 反手尾的相持，哇、哦！逐渐孙颖莎把王曼玉打退了。
1: 好球！
0: 今天孙颖莎的正手意识始终一以贯之啊。不过多的在反手位站定去纠缠，有机会就转正手去进攻。
1: 确实在用正手在连续进攻的时候给王曼玉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包括其实在和汉娜高达比赛决胜局落后的情况下，连续的得分其实都是通过孙颖莎正手去拿下的。
1: 是的。

0: six, eight.
1: 王丹云又追上两分。
2: 嗯。看一下王丹云的这两个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1: 一场防守先变线、
2: 哦、这一分孙华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板上、啊、选择去胸变一个直线，连追了三分。
0: left seven eight

0: 挥短，打到大陆球的相持。马门玉从4-8落后，现在是追到了8-8。
1: 嗯，这一分孙颖莎其实看到了机会之后太着急了，马门玉也是非常的顽强。

0: 高抛，拧起来，范守伟的相持。
1: 8-9，
2: 连追了五分。
0: 嗯，
2: 基本上这五分都是在反手位的得分啊。
0: 这是我们比赛开始的时候说过，近期两人的比赛还是会出现啊单局之间比分大起大落的情况。
2: 嗯，
0: 长球，
2: 这分被王曼玉算到了，
0: 等到了。王曼玉是连得6分啊，现在是拿到了第4局的局点。

0: 反手的变现，这样王曼玉是连拿7分，逆转了第4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3-1。
1: 知道会怎么看？刚刚第4局啊，双方比分上这个坐过山车，孙颖莎是8-4领先的情况下，被王曼玉连拿了7分。
2: 嗯，我觉得其实8-4的时候，我觉得孙颖莎其实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起伏。
0: 嗯，
2: 但是那1-2分相持没有得分之后，我觉得整个可能王曼玉的反手，在后续连续的几个得分，多少都是有一些可能超出孙颖莎的一些意料，包括。

0: 反手的变直线，包括可能几个反手的强势的发力，强势的发动，所以可能两个人对于两个人的这种比拼来说，并不能说我可能仅仅做到不犯错误就能够赢下比赛。我觉得在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上，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发挥更好的这个一点。看一下双方第五局的比拼，这局其实开局就非常关键了。想选择一个，我觉得还是想选择一个搏杀这个，
1: 相对凶一点的这个打法。
0: 对，这个出手
1: 质量非常高啊！
0: 是，
1: 王曼昱已经是狠狠的劈下去了啊！

0: 好球。
1: 所以说持续保持进攻，王曼玉全台防守。
0: 这个球王曼玉我觉得防的已经真的也真的尽力了，这个球
1: 连扛了三板啊，最后一下被顶追身。上一局局间之后，感觉孙雨莎的整个专注度又重新提升了。
0: 加强了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有的时候可能一想，这个觉得比分可控，然后呢，更多的还是想着尽量减少无谓失误，多打一些板数等对手失误。但是在这个开局，明显我觉得孙雨莎又重新发动了。
1: 全台范围的攻防的回合，但还是感觉现在在进入相持的时候，孙雨莎是要更主动一些。
0: 是的。
1: 正手带了一个大脚啊，压回到反手。
0: 这两分其实也都是完全调动开了王曼玉。

0: 6-1的开局。
1: 这个球还是准备连续用正手再进攻啊，
0: 就是回到了孙颖莎这场比赛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主要的技战术，
1: 是的，
0: 就是突出正手，加强侧身。
1: 这一局两个
0: 内跳上，
1: 对。但我觉得今天可能在整个前三板的这种争抢的意识当中，孙颖莎就是想我要打得凶一些，给你的压力更大一些，在前三板上。
0: 比分继续拉开了，
1: 我们也是想尽量的把质量能够连续的施压。
0: 对，确实这两局感觉王曼玉在场上其实是打得比较难受的，找不到自己有效的一个突破点。
2: 6-2-7。
0: 来到8-2，
1: 这一局一上来孙颖莎的这种调动就又重新回到了一个高度。

0: 比赛的节奏现在是被孙颖莎所主导了。
1: 现在显得在相持阶段王明玉有点没有特别好的得分的手段，
0: 没有太好的手段，有一点没有信心了。王曼玉追回一分，女子世界杯呢是从1996年开始举办的啊，今年是第27届，中国选手其中拿了26次冠军，唯一一次夺冠是2016年，当时是平野美宇夺冠。
1: 那年应该是
0: 中国队没有参加。
1: 对，
0: 冠军点出现了。孙颖莎是在2024年和2025年都获得了女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目前在这项赛事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拿到过女单世界杯的3连冠。挑打防守，有快4一板。
1: 这个球摆高了。那确实，如果孙颖莎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她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
0: 没错。镜头也是给到了啊，女子世界杯单打的冠军奖杯。接发球直接拧拉。
1: 现在可能王明玉更多的会选择这种一板过的这种战术，因为现在确实对于王明玉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好顾虑的点了。
0: 一个长球，这时候也看看孙颖莎的心态会不会有起伏了。
1: 是的，
0: 王曼玉是追到了6-10。反手发球，挑打防守。这几分感觉王曼玉反而是放手一搏了。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出手可能比她正常来说这种发动要更快要更狠，
0: 出手没有什么犹豫。
1: 对，这几分可能孙颖莎都没有想到王曼玉的这种质量这么高。
0: 来短捅长啊，这球擦网出界，这样11-7，4-1，孙颖莎战胜了王曼玉，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杯。她在场地当中也比了一个3的手势，因为她是这项赛事女单世界杯史无前例的3连冠。
1: 是的，恭喜孙颖莎，同样我觉得也把掌声给到王曼玉。
0: 是的，这一届的女单世界杯的征程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女单世界杯依旧是被孙颖莎收入囊中。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是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图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

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很重要，已经20年了。

默默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勒斯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博切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博切利他用他说话时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竟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被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瓦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控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我想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博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对，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就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兰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没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022年的冬奥会，
3: 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啊，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啊，这是后边有个电，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4: 千万雪花今相开放，化解你我。
2: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一样。张帅呢是第一个教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得差不多了。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始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就朗朗，朗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说你中间跟我弹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

0: 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吧，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那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之前全都漏了。而不是特逗，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说这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哎行，这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像就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胜利，成就伟大梦想。

0: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奥林匹克频道为你所送上的中超联赛的转播。今天呢，中超联赛来到了第十二轮的比赛，在今天晚上呢，还有三场比赛呢将会结束第十二轮的争夺。那么今天呢，在北京时间的晚上7:35，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这一场比赛转播呢，是山东泰山在主场来对阵重庆铜梁龙的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支球队的目前呢在联赛当中的排名的一个情况。山东泰山呢，目前联赛当中的14分，排在积分榜的第五位，而重庆铜梁龙作为本赛季最大的黑马，目前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二位。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在之前的顶级联赛当中，两支球队呢是从来都没有相遇过，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呢更像是一场遭遇战的较量。那么在比赛之前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也是拿到了今天两支球队的首发的11人的名单。我们可以看到两支球队呢在人员方面呢或多或少呢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那么今天比赛山东泰山这边呢是排出了一个4外援，但是要知道的是李元一和阿尔瓦罗的不能登场，对于球队呢在后防线上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今天比赛中正印的后卫线上的球员，山东泰山这边呢只有彭霄和高准翼。那么今天山东泰山的教练组到底是排出一个4后卫，还是一个常规的一个3中卫5后卫的阵型呢？比赛开始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再来看一下重庆铜梁龙，目前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二位。要知道这支球队呢在前11轮比赛当中，仅仅呢是有10个丢球，应该说防守做得还是非常好的。球队呢目前联赛当中能够排在第二的这样一个成绩啊，也是和他们严明的纪律有很大的关联的。但是要知道的是，最近球队呢4轮比赛呢都是遭遇到了不胜了。今天的比赛，他们固然也想在山东泰山的主场呢拿下3分，所以说这场比赛到底会是一场什么样的竞争呢？稍后我们进入到比赛的现场。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中超联赛第十二轮的这场比赛转播。这场比赛呢，是由山东泰山在主场来对阵重庆铜梁龙的比赛。画面当中出现的就是铜梁龙的主帅刘建业，他的球队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是积20分，排在积分榜的第二位。克雷桑目前在联赛当中呢已经取得了9个进球。11号迪马塔，当然今天的比赛呢，两支球队呢都有一些重要的球员伤缺，铜梁龙这边呢阿马杜和李振权都是伤缺，而山东泰山这边呢李元一和阿尔瓦罗也是黄牌呢遭遇到停赛。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马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中超联赛第十二轮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呢，是由山东泰山在主场来对阵重庆铜梁龙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重庆铜梁龙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今天身穿的是黄衣蓝裤的是主场作战的山东泰山。今天比赛两人球队有一些人员伤缺的情况，那么在山东泰山这边呢，阿尔瓦罗遭遇到了停赛，同时呢还有李元一。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官方呢虽然给的是一个三中卫五后卫，但是从一开始呢开球的站位来看的话呢，山东更有可能，先来看这个球啊，山东更有可能呢是打了一个四后卫啊。我们再来看一看，铜梁龙这边呢门将快发，

大雷。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上场赛这边，门将位置14号场上队长王大雷，其他队员11号刘洋、3号彭笑、33号高准翼、7号谢文能、8号马德鲁加、38号伊姆兰、29号陈普、10号卡尔扎什维利、19号泽卡和9号克雷桑。停球呢出现了失误。今天的比赛确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山东泰山呢还是打了一个双中卫啊，四后卫的这样一个体系。虽然呢本赛季呢泰山的教练组更多的时候呢球队是打三中卫五后卫，但是呢面对今天阿尔瓦罗不能够登场的情况下，还是排出了一个四后卫，也就是彭笑和高准翼两人搭档呢来打双中卫。画面当中出现了伊布兰这名新兴球员，这也是他在本赛季的联赛当中啊首次首发登场。我们来看一下佟亮龙今天的先发，门将位置1号姚浩洋，其他队员26号何小强、3号张英凯、33号卢康、6号靳鹏翔、38号阮奇龙、16号张志雄、15号陈纯新、7号场上队长向于旺、11号迪马塔和9号肯帕努。稳右路交，谢文能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也是啊打过了一个右后卫，不出越位球。再往前送，小后跟没有第一时间向前。犯规了，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马宁。29号陈普，

那苏墨珍。佟良龙呢，作为升班马呢，在之前的比赛呢，球队呢有着很好的这种防守的表现啊，球队呢在防守端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今天比赛，山龙泰山这边的黄正宇并没有先发，那么对于球队呢在中场这个防守型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呢，在拦截方面会产生一定影响。虽然呢没有上黄正宇，但是呢增加了在前场的攻击的球员。本场比赛看来对于山东泰山来说的话呢，这场比赛呢是想拿三分的。小边路，涂传东今天的比赛呢，三个外援卢康、迪马塔和肯帕努尝试打身后，身体的对抗，谢文能在做，哎，先踢出去。克雷桑目前呢已经取得了九个进球，来看往左路转。给中间两个点，还是在右脚再往里传，先拿，哇，狭小的范围内，泰山呢现在呢是整体压上。43号，好，这是38号阮奇隆。哎，防守的时候呢，佟良龙这边呢落个541。再送，内部，再往内线走，在中路的防守的人还是非常严密的。刘建业，佟良龙的主教练。传球出现了失误，看看佟良龙的转换，内切再送，机会可以打门了啊！最后这脚射门啊，支撑腿啊，打滑了，没有站住。7号小鱼吧。这个中场的回传啊出现了失误啊，小鱼宝这球呢射门的角度呢已经完全闪出来了。哎，所以今天比赛看呢，泰山呢来主导的控球，更多的是佟良龙的这个541的防守，然后抓这种转换的机会。高准翼双中卫当中啊，靠左，彭潇靠右。短了，犯规了。26号何小强，他今天的位置呢是左边的翼位。谢文能的启动的速度呢还是更快的。这下呢可能会更疼，比较疼。这是个明显的犯规球，马宁呢也是迅速的吹罚。这球到底怎么处理？佟良龙年轻的门将姚浩洋，克雷森
四人真强啊。刘洋左脚这边呢直接往里转，下来之后克雷桑卸下来，在局部刘洋还是扣到左脚，再给内部再往里抹，泰山的前场球，前面球

还是在中场，哎，还是先把球呢先控住。比赛呢打了十分钟，直线给做谢文龙再做，在中场现在还是很凶的。这球也是熊，这也是一名年轻的中场啊。其实今天的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有年轻的中场登场，你看这边十六号张志雄，泰山这边呢38号伊木兰，两个都是这种组织型的中场。韩鹏呢也是把伊木兰呢叫过来，马德鲁加，马宁跟大雷说你赶紧回去吧。这支比赛刚开始啊，一分钟时间不到，泰山的第一

一次进攻就形成了足够的威胁。那泽卡格雷桑，包括卡尔扎什维利啊，这个进攻的泰山的三叉戟。

马上上绝崖坡，求玄呢再次回到山东泰山的脚下，也不难。再往左路推，还是打屠梁龙一个落位防守。屠梁龙今天的比赛呢，还是先保证防守阵型的整体的完整，

马德鲁加和伊姆兰呢，今天双后腰，红袖，谢菲能呢还是右边后卫，选择长的，克雷桑，做，没有起脚的机会。这一下的防守没问题，这边能送直线，谁和迪巴塔

向前，第一下呢没拿下来，

在进攻端可以看到泰山的这几名队员啊，前场的这个进攻这个三叉戟啊，他们在场上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轮转来的比较多啊，比较灵活。滕浪龙给倒地的铲流球，越位了，在越位的位置回拿球。哦，这边迪马塔应该也是被踢了一下啊，这应该是个硬伤，问题不大。第一助理裁判的举旗示意呢，是个越位回拿球。这球啊做得太写意了，九号跟帕努，今天山东泰山这个阵型呢趋向一个4231，两个中卫彭笑和高准翼，左边后卫刘洋，右边后卫谢文能，两个后腰马德鲁加和伊姆南。陈普的这个位置啊，今天啊相当于一个前腰。

特拉隆的进攻，还是后场控球？哎，球队呢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一个三中卫。后场的出球体系呢是个三二。三号张英凯，这球干脆没掷进去啊，没有掷入场内。

背身护球，三个人上来，我看转换进攻，还是泰山的控球。哦，这边过去了，两人身体拼身体，后场球。泽卡的一个冲击力啊，还是足够强的。好在呢，刚才屯粮楼的防守队员张英凯啊，这个位置啊站得很好。过了一个人之后啊，还要抹一个人球分过，张英凯呢先把位置能站住。

转播方呢也是今天比赛啊第二次的将特写画面啊对准了叶木兰，这名非常具有潜力的球员，

往左路推，刘洋变向，克雷桑出来接，哎，现在可以看到从良龙的这个五四幺啊，这三条线啊非常的紧密。谢文能

0: 左路
1: 给，
0: 往内先走，内切，做，哎，防守队员上来的足够快，然后马上转换。哎，两支球队呢，在中场这个区域丢球之后呢，都是力加破。克雷桑

因为现在呢，打一个落位防守，相当于呢，现在神龙泰山呢需要破密集防守。雷普斯来做大门，这球啊形成了足够的威胁啊。这球呢看到了，就是神龙泰山呢面对屯良龙的这种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来看啊，变向给做，哎，大家看这个做球啊，这个做球呢，不是说我们。

通常意所说的这种背身回做，而是拿脚外侧这么一蹭，这也是做球，然后跟上了队员完成了一脚射门。但是这脚射门啊，蹭在了这个外脚背上，稍稍带了一些外脚背。比赛呢打了21分钟，两支球队呢目前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有威胁的进攻呢两次都是来自于山东泰山。

放松后退，格雷桑接，好球，左路摘出来了，看看中间能不能传起来，有队友接，走外线传一点，远端再要，再做，这边中场这个中路人太多了，又是倒地的铲流球，面对佟亮龙这种很严密的防守啊，有种转换机会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还是都力图要打得更快一些。

克雷斯昂摆位打掉远射，哦，这球击中了门梁啊，打得非常突然。我们说这种远射呢是破解密集防守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克雷斯昂再给这边谢贝农一v一传到后点角球，克雷斯昂这还是纯粹的个人能力啊。内部转过身来之后呢，没有调整，直接外围呢蹦直脚背打一脚，来看泰山的角球，开始打战术。克雷桑啊，这就飞了。安保今天呢相信泰山的教练组呢也是一个针对性的安排，包括在外援中卫停赛的情况下呢也没有上黄正宇，应该也是啊对于这个刘建业的这个佟良龙他的战术打法呢经过了很详细的研究，这支球队呢更多的还是要在比赛当中啊先把防守做好，所以说如果今天比赛还是三中卫的话呢，那么对于球队来说，一个呢是你在用人方面捉襟见肘，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三中卫可能会浪费一个进攻的名额，

这个进攻当中需要有这种向前的渗透球，甚至是冒险的球。也进攻和防守呢完全不同的原则，防守呢简单安全是第一原则，那么进攻端就要制造各种的意外，包括我们讲的很多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甚至还是故意有些失误，这样的话呢造成防守队员的失位。小渔网两人过来加护球，将球呢转出来，给的不好，

等一棒，慢了。

中球出现了失误，这边给机会，在中间的队员啊差一点点没赶上啊。迪马塔这球传的已经很好了，传的点跟帕努差一点，彭笑刚才啊出现了一个个人失误，直接传到了迪马塔的脚下，但不越位。这球碰到就是绝佳的破门，啊，也是因为这个球呢，传过了之后，这个肯帕努啊，他是个左脚，所以这个球如果是个右脚队员的话呢，刚才可能够起来更容易。他这个左脚队员呢，逆足呢踢右路。而扎什贝利身体的对抗，那又是位置的轮转，挑身后，谢文能转出来，谢文能再给转身领，左路可以推了，在边路的一对一，可以，克莱桑。

最直线中间看看两个点，哎，这球没传起来啊。好球，连续的做墙，远端，谢文能这边上来，先停，再传，中间，嗯。

后点陈补啊，又是啊没踢上啊。压迫

点办下？哎，看看就这么给。比赛已经打超过了半个小时，两支球队呢都还没有进球，0-0。

大家看呢，铜梁龙呢并不形成这种全场持续的高位压迫，还是要先完成布阵，先把这个五后卫的阵型啊站好。中场现在有些空，做响哨了，马宁这边响哨了，好，掏牌了，这是给了铜梁龙的队员一张黄牌，好，给了三号张英凯一张黄牌。张英凯这球也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啊，如果让克雷桑这球过去的话呢，将会直接面对门将。这明显呢就是要和泽卡两个人啊，克雷桑泽卡两人打个撞墙。克雷桑发进来，点不错，头球，哦，有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八号马德鲁加，本身呢在上半场比赛的34分钟，有一次定位球的配合，马德鲁加帮助球队的取得比分领先。防守当中啊，铜梁龙也漏人了，而且大家看克雷桑这球啊罚得非常好，这球呢有速度有力量有弧度，同时呢还有突然间的下坠，这样的话呢马德鲁加顶这一下的时候呢不用太发力。场上比分1-0，前龙彩山呢比分领先。哎，铜梁龙呢之前这35分钟啊应该说守得很不错，球队呢这个541的这个体系防守端在运动战当中应该守得还是非常严密的。刚才呢定位球失球，

安佐罗推，开始直线，再靠，右脚传进来，二点球，倒钩，嗯，泽卡的倒钩。

出示了黄牌，这应该是给了16号张志雄。这样的话，到目前为止，马宁出示的2张黄牌都是给了重联龙的球员。

0: 累积四张黄牌，下轮比赛呢将会停赛。传进来，头球，
1: 哎呦，又有了，二比零，还是八号马德鲁加。
0: 上半场比赛五分钟内连续两个前场的定位球，都是格雷桑的助攻马德鲁加，场上比分2-0了。托梁龙的定位球防守啊出现了极大的问题。一会儿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马德鲁加后排插上似乎并不越位啊，这顺势一甩，展现了极好的腰腹力量。韩鹏啊，终于脸上啊见到了笑容啊！五分钟之内啊，连续两个定位球，都是同一个人进的。托梁龙这个时候啊，不能慌，再把上半场比赛剩下这七八分钟啊，先挺过去，然后呢，看看中场方面再要做一些调整，因为上半场比赛大部分的情况下，托梁龙呢都是处于守势的这一方，球队的五四幺运动战守的不错。但是两个定位球丢球了，打到现在为止，山东这边的七脚射门，托梁龙这边呢只有一脚射门。又来了，看看克雷桑传点帽是不错，托梁龙要想想办法了，应该有人专门的来盯一盯，限制一下克雷桑了。这个第二个进球啊，更是点燃了主场球迷的在现场的热情。这球呢，就是往这个后点去传，泽卡差一点没赶上。好球，佟亮龙转出来了，这边的身后。着急了，

阮奇隆这边扶着自己右侧的膝盖啊，膝关节，这下可能还会比较麻烦，膝关节。看这个膝关节被撞了一块情况下，完成了一个马赛回旋，并且呢将球呢转出去，希望呢应该问题不大。

比赛现在41分钟，这梁龙呢现在呢还是啊541的这个体系守，要看中场的时候刘建业怎么去来调整了。

对同龄来说，总是这么守也不是个办法。 很明显的背后推人。

来呢，并不着急。嗯，还是长的。

0: 很像。
1: 刘洋大范围的转，

有球，背身两人上来加，没有传球的空间，再给内部，再转，停坐，不犯规，看看转换进攻，屯良龙，彭向这一下的上抢啊，应该说还是很坚决的。

来到了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2分钟，大家看克雷桑这球啊，传得都贼呀、这个球呢稍微加一些旋转之后呢，落地之后呢往前窜，还没出，短了啊，着急了这一下。还是我们说的那个，同尼朗龙呢，上半场比赛防守端运动战做得不错，但是呢，你现在呢，两个定位球，0-2落后，那中场的时候刘建业一定会有调整了。下半场比赛到底怎么踢？还是这么守着踢呢？确实呢，也不是个办法。

斜长传，谢文能在中路，在做，还有，其实我们看山东破这种密集防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远射之外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进攻三区之后啊，依靠这种做强。好，彭笑儿吃牌了，曼宁给了今天山东泰山的第一张黄牌给了彭笑，这边呢犯规呢踢到了迪马塔。

一个抱摔动作。好，这个中板亭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山东泰山呢2-0领先于铜梁龙，两个进球如出一辙，都是前场的定位球，克雷桑呢助攻马德鲁加。看看中场的时候，铜梁龙的主帅刘建业会怎么样的进行调整吧。好，稍后我们进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翁子比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武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超联赛的第十二轮，山东泰山呢在主场对阵重庆铜梁龙，马上开始的是下半场的比赛。那么上半场比赛呢，马德鲁加帮助球队呢是取得了两个进球，这两个进球呢都是利用前场的定位球克雷桑助攻马德鲁加呢所取得的。应该说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呢，从数据的统计情况来看的话呢，反映2-0的比分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比分。上半场比赛铜梁龙，那么今天在恩加德乌和阿马杜不能够登场的情况下啊，球队呢确实在防守端的压力呢会很大。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可以看到换人了，泰山这边呢应该是上了37号陈泽世。好的，随着主裁判马宁的一声哨响，中超联赛第十二轮山东泰山对阵重庆铜梁龙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由山东泰山来开球，他们身穿的是橘黄色的比赛上衣，蓝颜色的比赛短裤。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铜梁龙，铜梁龙也换人，阮其龙被换下，上场了24号刘明世。哎，下半场比赛一上来，这边又是给了高准翼一张牌啊。这样的话呢，泰山的两个中卫现在都有牌了，有牌在身。啊，这球自己滑倒了之后啊，失位了，然后呢一个铲球犯规。高准翼这球自己很懊恼啊。泰山的教练组下来之后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下半场比赛一上来把伊布兰换下去了。伊布兰上半场比赛其实踢得还是不错的，除了一开始有一个小的失误之外的话呢，他的存在呢可以很好的来解放马德鲁加的向前。这边外围打一脚，铜梁龙上半场比赛就是手啊，541的低位防守，得切，犯规了。克雷桑犯规了。上半场比赛两个进球，有一半的功劳都要属于克雷桑。克雷桑传射能力都非常强。那么之前呢，在新发布会上呢，记者呢也是提到了这个问题，提给了铜梁龙的主帅刘建业，说像克雷桑这种个人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刘建业说呢，我们知道他的个人能力很强，防他呢还是要靠整体。

特拉隆左脚的肯帕努，啊，自己打了，大雷将球扑了出去。肯帕努这球啊，打的还是很聪明啊。这个球呢，在门将触及到之前有一个弹地啊，这样的话呢，对于门将的判断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大雷这下的倒地啊，反应还是非常快的。来看看佟亮龙的角球，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佟亮龙呢现在压着泰山在踢，角球防守区域结合盯人，球传进来后点，转换进攻，哎，手球了，手球了。三号张英凯，上半场比赛实际上是有张牌的啊。

这球没有盲目的往前踢，这球确实不手球，很明显的手球。找身后，肯巴动作做得不好，再领护好球。其实看到陈普呢，上半场比赛并不是在原来他习惯的这个纯粹的这个边锋的这个踢法，但是他在上半场比赛啊，在前场也形成一个自由人，摆脱不犯规，泽卡背身护，克雷桑想怎么抹怎么抹，给挑传，第八塔，右路摘出来了。肯帕努中路空，这就是干脆啊，往中路啊去扫，大力往中路去扫。

找刘洋，送直线站身位，传角球，24号刘明志啊，他呢下半场比赛上来对位换下了阮奇隆，而在右边翼位的位置。画面导播也是很懂球啊，准确的找到了马德鲁加，又是前场的角球定位球，球传进来，推，两人拼速度，先回门将过渡，

头球回点，泽卡，两人防，想走两人中间，还有坐回来，可以推了。啊，最后这脚射门啊，踢呲了。这球呢，很好的显示出了泽卡的这种背身拿球的能力啊。嗯，走两人中间没成功，回坐回来，踢呲了，踢到了外脚背上。

Gabbano. Hmm. 这球打到了陈普的头上啊！这种球呢，要迅速的吹停比赛。嗯，没问题。

这是第一个进球，都是克雷桑的传球啊，又快又准。哎，这是第二个球，哎，他传来这个球呢，还有一个突然间的下坠，

现在山东泰山要注意的是，球队的两名中卫现在身上都是有牌的。德卡角球，还是克雷桑来踢。克桑今天比赛完成了一个门柱啊，又完成了两次助攻。还是前点，

0: 外围
1: 大脚远射，
2: 嗯，
1: 下来还有二连，泽卡再打门将扑出来，
0: 贺阳龙年轻的门将姚晃阳，卡尔加什贝利也是先拿身体要护球，往里内切再扣，转出来了，推直线，迪巴塔给领角球，这一次图朗龙的转换的速度也很快，啊，我们说的这种强势啊，强势配合，这种二一的配合不局限于背身做球。你看，刚才包括上半场比赛几次的。

机会啊，都是通过来，你看拿脚背一蹭啊，对吧，一抹啊，一领啊，这种球呢都是形成了做球的机会。换人了，佟天龙这边呢人员的更换，把项鱼棒呢换了下去，吴宇希啊，金鹏翔下去，吴宇希上。另外杜伟征替下项鱼棒，像一个大个子的中锋。摘住，然后快速的手抛球，

再传

比赛已经打超过了一个小时，神龙泰山呢目前呢还是2-0领先于重庆铜梁龙。

刘洋，这球传跑啊，没默契。大哥在右路，中间两个点，地平球传过来。被拦截，迪玛塔做，跟巴努。其实今天的比赛，阿尔瓦罗这样的队员啊都踢不了。当然，两支球队的今天比赛都是有在中后卫方面的伤缺。那同梁龙这边的加德乌。

变深了。十六号张志雄解围，5-22。二战是贝利，边后卫套给刘洋，左脚传，哎呦，这球门将啊，好悬啊！外围这边打一脚凌空，没有倒钩，还是没勾上啊。但是刚才这姚浩洋脚下一滑，可真的是给重庆的这个队员、球迷包括教练组吓出一身冷汗啊。克雷桑侧身凌空，球没打上，然后泽卡胸部停球之后倒钩，也是没有完全打上。

这个时候呢，27号吴永祥登场，替下了16号张志雄。看看这球，从箭头梁龙呢扳回一个。比赛的68分钟，场上比分呢来到1-2。第八塔，我们一会儿马上做回放，看看这球啊，角球开进来。

啊，大雷这球，大雷这球没接住，这样的话呢，迪马塔呢将球打入。莫纳莱这球送了个礼，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现在变成1-2，图灵龙呢是扳回一个。迪马塔的进球，刘洋左脚传进去到后点，门将呢将球没收。刚刚这边泽卡看来是无法坚持继续比赛了。比赛这个周打了70分钟。

啊，角球开进来，带来这球，哎，有点过于放松了。这个时候71分钟泽卡呢被换下，上17号李小豪，泽卡是腹部这样拉了一下，啊，马德鲁加呢这个时候也被换下来，啊，上黄正宇，啊，加强防守。

肋部塞，神龙特山没有延续着球队上半场比赛这种踢法啊。传，对方打到背身坐，摆脱塞。有节奏给短了。对，山东现在还是个四后卫。这边的身后球，门将出来了。像黄振宇呢，增加一个防守球的后腰，这样的话呢，在两个中卫的身前啊，再多加一道屏障。

门将呢将球没收，比赛现在打了75分钟。

裁判这边呢，注意修恢复比赛。

做，再做，连续的强势配合，给塞身后，哇，身体真强啊！这是拼出来的一个角球啊，卡尔扎什维利。快把定位球了。

球打进来，外围二点。

这个球啊，非常突兀啊！犯规，黄正宇犯规。 比赛现在打超过80分钟，山东泰山2-1领先于腾蛟龙。左脚，内切，靠，外围大脚远射飞了。 30号白玉涛登场，替下了迪玛塔，迪玛应该抽筋无法坚持。30号白玉涛登场。

嗯，拦截，看看屠龙转换的机会，给，还是想走内线啊，右脚，防过来了，佩西尔呢合理冲撞不犯规，克里斯的控球能力，将球摘出来。图兰登这名球员回防得够快啊！中路，左脚传，陈普倒三角。这段时间双方阵型都有些脱节，犯规了，还是吹了犯规球。陈普这个斜回啊，传的已经很好了。

北辰坐，还是给了屠良龙的球权。克雷桑，俩人上来夹，哈尔枪走俩人中间。嗯，去了犯规球。

你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苏亮龙目前呢还落后一球，在中路外围瞄了一脚大门，大雷扑了一下，这脚什么呢，来左脚啊，肯帕努外围的突施冷箭。

二加时未定，

接着摆尾，球停得不错。给出来，内切给右路，可以推了。哎呀，杜亮龙的控球，看看后场，已经来到了88分钟。

泰山这边呢，段流鱼呢站在场边，看肯巴朵的大范围转移。祖先出界，这样的话呢，神龙泰山呢换人，段流鱼。踢下了真捕，这时候比赛呢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很快将会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下半场比赛补时四分钟。陈龙的转换，给做，给到了身后啊，再给克雷桑拿，好球，再给过来机会，可以打门了，有了，3-1，谢文能。有一次快速的转换，神龙泰山这边呢，最终呢是把比赛的悬念呀杀死，3-1，谢文能的进球。你看这个球啊，就是连续几次在左路的传球都是一脚，然后克雷桑哈尔利用他的个人呢就不越位，好球。这球33号卢康啊拖在最后面。哎，他用他的个人能力吸引了防守权的注意，然后把球拨出来，卡尔扎什贝利再给谢文能停球之后啊，冷静的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调整推进角。

韩宝和宋宝珍两人也是击掌相庆。佟良龙这个比赛前十一轮一共才丢十个，今天一场球丢了三个。球门球，确实整场比赛佟良龙有威胁的进攻的次数呢不多，唯一的这个进球呢还是山东泰山的门将万大雷的失误。最后时刻呢，泰山再换个人，把三号彭笑换下来。上是苏晨。哎，虽然呢，现在呢，在济南的奥体中心呢是下着雨，但是呢还是无法浇灭啊，山东泰山球迷啊，现场的这个热情。哎，球队今天确实踢的是一场好球。

大成这边呢六射正，佟亮龙这边三射正。预期进球数上，山东泰山1.55，佟亮龙1.16。这边转换进攻，给卡尔扎什维利右脚摆脱，左脚打飞了。

今天山东泰山的几次，包括呢今天比赛辨认了一个四号位，然后派伊布兰和马德鲁加在上半场比赛啊，伊布兰的这个登场呢也是可以很好的解放马德鲁加，他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上半场的比赛，佟良龙的这个五四幺其实运动战防得不错，两个定位球的失球，对于球队的这个队员心态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今天像恩德加沃包括阿马杜不能登场，对于球队整体的实力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好，这时候主裁判马宁呢是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中超联赛第十二轮的比赛当中啊，最终呢山东泰山在主场是3-1战胜了重庆佟良龙。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0: 最后一个动作，
1: 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胄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2-0。
0: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 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把正手短，提长，
1: 好球！
0: 这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

0: 拳发力啊，
1: 是的，
0: 打了三个重板。
1: 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0: 团员当中掰出了斜线，
1: 是的。
0: 正手短，
1: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0: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这手的对拉，张本智和在拳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1: 扳平了。
0: 这车还是没有拧出速度。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郎君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0: 好球，
1: 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这个时候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哎，运气
0: 来了。张本智和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说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0: 现在换过来8-8，梁继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1: 好球，
0: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1: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0: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1: 对，
0: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继坤是44%。反手这一分扛住了。
1: 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继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张伟哲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出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游刃有余啊，
1: 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发球。
1: 就是
0: 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是的梁
0: 立坤
1: 的
0: 正
1: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1: 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时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云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

0: 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1: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出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0: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1: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我上手了，
0: 好球！
1: 正手看住。
0: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俊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俊坤的斜线，所以梁俊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1: 拧起来
0: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了他的
1: 正
0: 手？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1: 对，
0: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1: 哦，这一分扛住了，
0: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1: 是
0: 梁俊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1: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俊坤发球。张本智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漂亮，
1: 还是旋转撑住对手。
0: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1: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0: 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俊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1: 梁俊坤现在第4局逆转了比分。11-11。
0: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啊，在
1: 对，
0: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1: 打到这会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球对起来，梁俊坤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0: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好球！
1: 真耐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俊坤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0: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1: 对，
0: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1: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0: 是的，
1: 让梁俊坤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0: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1: 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0: 是的。

0: 你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1: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好球！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0: 是的，
1: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0: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对，变线是对的。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1: 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0: 好球，
1: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0: 哦，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1: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一个运气球。好球，这个落点好。
0: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1: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0: 争取再缠上一分。
1: 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谓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0: 日本队交三停了。
1: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张

0: 本就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1: 好
2: 球，
1: 然后又咬上一分，
0: 再追一分。
1: 过去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
2: 哦，
1: 一个网球，张守洲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0: 很明显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1: 局的赛点。

0: 就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2: 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2: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1: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2: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1: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

0: 南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1: 漂亮，这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

0: 确实是有点擦边了。
1: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2: Mm, 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0: 还了一个运气球。
2: 嗯。Mm.赛一上来感觉到孙晓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嗯，好球。嗯，
2: 这一分王楚钦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0: 是的，孙晓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2: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0: 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看这下节奏，孙晓辉空的发射节奏也很快。
2: 是的，现在孙晓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通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

0: 球。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Left. One, two.
2: Oh. 球上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中岛辉宏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
1: 嗯，
0: 好的，
1: 咱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1: 的！这个球完全跳过来的，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辉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1: 漂亮，
0: 漂亮，
1: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回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水空杆。
0: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辉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1: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0: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0: 像松岛辉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
1: 嗯。
0: 嗯，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嗯，
0: 晃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1: 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0: 这时候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
1: 嗯，
0: 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1: left， 擦网重发。
2: nine ten，
0: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
1: 嗯。
0: 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雪清还是得分首杠很多。嗯，
2: 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雪清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火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辉空的中间，
2: 漂亮。
1: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好球，
1: 4-0的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
1: 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雪清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辉空对王雪清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辉空。嗯，好球，
1: 松岛辉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嗯，
0: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7-1，
0: 好球，
1: 非常冷静啊，出手也很合理。极短，
0: 好球，
1: 漂亮，前后的调动，
0: 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9-2。可切了一把，10-1，王雪清拿到局点。嗯，漂亮，侧身爆冲，11-2，王雪清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嗯，
0: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1: 松岛辉空也是一个急长，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辉空在一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雪清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1: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0: 对。

0: 球也是接发拧满了质量。
1: 是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刘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就是你看孙老师兄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嗯，这一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1: 球还是要靠旋转，
0: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1: 好球，
0: 又两回一分，
1: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送到回空的中间正手。反停回来这一分，孙老师兄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0: 漂亮，
1: 好球，
0: 打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1: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嗯，这个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孙道辉空的长球。漂亮，
0: 是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1: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0: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0: 打成功率。这会儿
1: 漂亮，这个侧场，
0: 现在王楚钦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辉空没有想到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好摆，
0: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5: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护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护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4: 对，
5: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4: 正手的对拉，
5: 这一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4: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5: 是的。
4: 好，连防三挡，心很定啊。
5: 你看，其实沪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而且沪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4: 对。
5: 漂亮，
4: 8-2。
5: 这个球也是反手反拉。
4: 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1: Left, eight, two.
5: 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所谓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1: Left 3 9
2: go up
4: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不上层府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5: 是的。
4: 这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不上层府发挥的也很好。
5: 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4: 勾手，
5: 所以跟沪上雄雄打要注意落点。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4: 借力球。
5: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4: 这球沪上雄虎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5: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4: 对，
5: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4: 中国队叫暂停了。
6: 这两盘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手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要这种，就是光想一跑还是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对后面保护点，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啊，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说，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啊，干嘛干嘛？
7: 好的，对，
8: 赢赢赢。
4: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5: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4: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沪上雄虎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0: 好球。
1: 11-9，临时斗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2: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Let love fall.
0: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2: Let one all.
0: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村上隼辅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1: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村上隼辅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0: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村上隼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1: 对，
0: 这球差一点儿，
1: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0: 好球。
1: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来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村上隼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0: 漂亮！
1: 6-4，比分反超了。
0: 这场隼辅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村上隼辅的中间位。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2: 7-5。

0: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发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你漂亮，
1: 好球、
0: 啊、出手锋利啊。
1: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嗯、非常的坚定啊，
0: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孙府捧长也是像杨安说的出界非常远，
1: 对，盯住沪上孙府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0: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1: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0: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女。嗯，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沪上隼辅。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1: 沪上隼辅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0: 球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嗯，
1: 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沪上隼辅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嗯，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0: 漂亮
1: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0: 非常的凌厉啊、嗯、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1: 对方孙福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嗯、
0: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正手来抢攻了，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嗯，
0: 没合上位，嗯，
1: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0: 孙府在这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沪上隼辅的直线，
0: 直线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沪上隼辅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1: 漂
0: 亮！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临时名台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沪上雄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哦，这次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1: 跟沪上雄武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思明。
0: 对，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我追了一分。
0: 嗯。
1: 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嗯。
1: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沪上雄武的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漂亮！控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 对，拉拉住，
1: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1: 好球。
0: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我想孙虎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1: 注意护上孙虎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球，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放松虎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0: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损虎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球场顶到了，
0: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Left 6-3。
1: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知道。
1: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0: 是的。这条孙虎是一个二次调节。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摆短可以往沪上孙虎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0: 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1: 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可以打简单一点。
0: 是。对于林诗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1: 漂亮！
0: 好的。
1: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0: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库上损虎是率先反拉直线。
1: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

0: 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蓝宁，这个手都对拉，拉住，兜起来，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思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视频赛对林思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垫了一个勾手。
1: 是勾手，
0: 哇！
1: 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世道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1: 住，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1: 先空短劈长，漂亮，反手的地方，林世栋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0: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加斯利特，背号为26号，今年是19岁，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也参加了坡面障碍技巧的比拼，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是位居第10。其实范教授，我们也看到现在场地还是处于一个下雪的情况。
1: 对，还是在下雪，场地的浮雪还是比较厚。对运动员动作的完成还是有一定影响。倒滑出发。
2: And focus。
1: 倒滑左转的 double 940。
0: 对于主场作战的选手而言，第一跳呢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跳的落地非常稳。去抓一侧雪板内沿的位置。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啊，第二位登场的加斯利特。对于加斯利特而言，今天除却他之外，意大利代表队呢还有一位运动员名将塔巴内利也将出战。整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是会进行3轮的角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轮的比赛，78分完成了自己的 A 类动作。这场决赛有2位中国女将将携手出战，分别是刘梦婷和谷爱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将登场作战的刘梦婷，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她是位居第5。本届冬奥会是专注于这2个比赛单元。
1: 看样是应该是做一个左转的 double， 可能是10，也可能是12。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1: 左转 double 14，
0: 上来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1: 转的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落地角度稍过了一点。
0: 刘梦婷其实是有1440储备的选手，在这个赛季首钢大跳台的赛事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他有去进行过1440的尝试，当时单跳就拿到了90分的成绩。虽然这一跳呢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一轮就已经去把1440呈现出来，勇气可嘉。而且这是在雪中所进行的比赛，43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
1: 看样是还是状态不错，发力方面挺干脆，稍稍过了一点点。
0: 希望刘梦婷接下来能够继续加油，2位中国选手今天能够马到成功。
1: 看状态应该没问题。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地利运动员拉拉沃尔夫，第三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5岁，之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是位居全场第九，

0: 你被切走了。
1: 道华左转的拜为1260，抓板应该是 safety， 没有看清。
0: 他的转速其实很快，在整个空中姿态方面保持的也不错。
1: 不错，嗯，并且这个动作难度也比较大。嗯，
0: 抓板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他的抓板交代的很清晰。
1: 很清晰，看一下落地。落地没什么大问题，高度方面可能稍稍落地纳口稍近了一点，
0: 嗯，
1: 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难的。
0: 纳口指的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边沿的位置。
1: 对对，嗯，
0: 啊，这一跳还是有不错的收获，93.50分，是不是在完成质量上裁判给他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1: 对，一个完成质量，再一个动作难度，只是高度方面稍稍不太理想。
0: 嗯，那这样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第一跳凭借一个两周片周转体向前的1260，拿到了93.50分。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队的成员厄内斯，21岁，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位居第7，今天参加大跳台的运动员大多数之前都比了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1: 正滑出发，
0: 哦，
1: 右转 W1260，高度非常不错。
0: 是的，虽然说落地显得有一些沉，最后做的有点重，但是在空中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看的抛物线。
1: 对，抛物线很好。看一下抓板情况 ，CFZ 抓板时长。一周多的，没什么大问题。
0: 厄内斯也是在去年年底连续3场世界杯大跳台的比赛登上过领奖台，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这3场赛事都是他首次去比世界杯的分站赛，86.75分的 A 类动作得分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虽然今天的天气情况对大家而言充满挑战，但是能够感受到女选手们的竞技状态是很不错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塔巴内利。其实这位运动员之前和范教授也讨论过，他今天在难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1: 对，
0: 但他的身体状态由于伤病，就要看一下会不会在第一轮有高难度选择，
1: 这也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安排战术。
0: 嗯，塔巴内利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是今天所有比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1: 1440 safety 左转，高度方面也不错。
0: 是的，又有一位选手做出了1440。对塔巴内利而言，1440其实并不难，就看他的完成效果。
1: 整体来说还不错。
0: 嗯。他其实是膝盖有伤，很长时间都没有训练了。这个赛季呢，也是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不想要错过为自己的主场去争夺领奖台的冬奥会的赛事。
1: 从这一跳来看，应该状态还不错，能够高高的跳起，还是不错的。
0: 嗯，
1: 落地时只是重心稍稍偏左一点点。
0: 刚才完成比赛的加斯利特也在一旁给自己的队友鼓掌。对塔巴内利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90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第一轮，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90分，2个80分以上的成绩啊！这场比赛，相信到第二轮、第三轮竞争会更为激烈。
1: 应该是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下面要登场的是背号为七号的选手，来自芬兰的凯拉瓦。
1: 现在分数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对后面的选手压力挺大。
0: 是的，而且在赛事出现了延迟，天气情况有降雪，雪质有一些变化的局面之下，大家能够拿到高分，说明今天的竞技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嗯，
1: 好像影响也不那么太大。倒滑左转1080 tail，
0: 对他来说，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他开局就做的是一个1080的动作。
1: 嗯，
0: 同样的动作当时是拿到了77.75分。
1: 抓板一周，
0: 整个动作呢是干净利落的。
1: 嗯，领先手抓板稍稍难一点点，抓板，但抓板时间好像一周。
0: 嗯，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他的分数会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80.50分。 A 类动作也成功完成，现在来到全场的第五位。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也是这场比赛领奖台的争夺者之一，来自英国队的妙尔，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他留下了一些遗憾，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最终是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当时他和铜牌的差距啊，只有0.41分，
1: 零点几分。
0: 妙尔在大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他也能去做1440。
1: 右转 W 1080 mute，
0: 在自己的第一轮求稳。
1: 嗯，完成质量还是不错。
0: 没错，
1: 高度抓板各方面落地非常干脆。
0: 潘教授怎么来评价妙尔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来说，它是 mute 抓板，实际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面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得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1080。
0: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 难点就是 mute 抓板的情况下，上体捆绑的比较固定，所以不容易发力。一般的来说，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抓板是很不容易的。
0: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他之前原本要进行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1440身体抓板没有问题。
0: 谷爱凌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他很久没有比大跳台、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1: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身空中姿态都不错。
0: 嗯，
1: 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有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140。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0: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1: 嗯、重心方面，
0: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1: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0: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
1: 嗯、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0: 谷爱凌已经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 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2: 宝贝，
1: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给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0: 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她之后登场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的选手，来自加拿大的奥尔德姆，就有一些压力了。后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是拿到了铜牌。在资格赛方面，他以171.75分是位居第一，进入到了决赛。谷爱凌和他的资格赛的分差呢，只有一分。
1: 倒滑左转。1260 Sipping
0: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1: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0: 对，
1: 应该是他。
0: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片中转体两周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1: 啊，想起来了，对对。
0: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表现啊，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1: 因为他起和落啊比较干净。资格赛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0: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达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1: 那就是有一个曹范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一除以四正好是0.25。
0: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四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4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19岁的加斯利特。今天意大利队的阵容会比较年轻无论是加斯利特还是塔巴内利，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一个19岁，一个18岁。第一轮有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
1: 正滑的 W1080 没有抓板，
0: 落在了足够远的位置，
1: 并且是个 mute 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0: 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1: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0: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1: 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0: 没错，
1: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0: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也是以900/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1: 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0: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他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他已经拿到了1金2银1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1: 对，调整过来了。
0: 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

0: 的状态，它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1: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0: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1: 比较飘，
0: 非常轻盈。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1: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如果落地就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9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0: 它有高度，所以在空中感觉它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
1: 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0: 他的稳定发挥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90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
1: 非常不错，信心马上大增。
0: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 B 类动作，大家都在给他加油助威。
1: 看看是否能登上领奖台，或者是登上哪个领奖台。
0: 1440拿到90分太不容易了。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拿到最高分的拉拉沃尔夫。拉拉沃尔夫在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哇，
1: 失败了，左转1260，
0: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1: 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0: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1: 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败位，也不是 miss 类。
0: 对，
1: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0: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1: 对，轴不对。
0: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意大利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1: 应该是倒滑左转，倒滑左转1080，
0: 塔巴内利上一轮做的是两周偏轴转体的1440，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1: 那结合的是缪的抓板啊，难度稍有提高，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0: 身体很紧凑，
1: 抓板时间稍短，
0: 对，
1: 展
0: 开的有点早，
1: 对，不足一周。
0: 他也是在世界杯9次登上领奖台的选手，3次都是以冠军的身份。作为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本赛季啊，由于伤病错过了大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1: 身体情况，
0: 84分的 B 类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1: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0: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凯拉瓦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5。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正脚出发，左转的 W1086，
0: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够，
1: 稍平。

0: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1: 看一下落点，
0: 抓得很牢，
1: 嗯，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可能是滑行速度方面，
0: 初始速度不够，
1: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0: 83.75 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 分，排名第二。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三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四。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五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妙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破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1: 正滑出发，左转，
0: 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无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1: 确实实力强劲。
0: 他上一轮做的是偏轴转体两周的
1: 1080，
0: 这个跨度太大了，
1: 没想到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0: 是的，因为对于妙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原本以为他会先来一个1440，没想到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了让大家吃惊的1620。
1: 对。应该是难度的上限，对于女子来说这场比赛。
0: 没错，这也是我们又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这个难度。
1: 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高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因为落地重心靠右了，所以没有拿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冬奥会看到有人做1620，就是谷爱凌，在上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轮，她就做了两周偏轴转体的1620，
1: 一跳定乾坤。
0: 没错，当时拿下了94.5分的高分，而现在谷爱凌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她身前的妙尔，把1620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1: 但我感觉谷爱凌还是有难度优势，
0: 而且谷爱凌的完成质量在今年场地的所有选手当中是占优的。
1: 对，目前看状态还是不错。
0: 好的，
1: 左转大步摇二，配合抓板。
0: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瑕疵。
1: 因为倒落想落好并不是特别容易，目前倒落的选手正常能够落非常稳的基本很少，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0: 本来视野就会有一个盲区。
1: 第一次抓板有点没成功，二次抓板。
0: 对谷爱凌而言，她这届冬奥会是兼项，三项比赛都，所以说能给他训练调整自己的时间就很短。
1: 对，
0: 整个赛程会比较紧凑，大跳台他又自身许久没有去参与到国际赛事的争夺了，
1: 他的比赛强度还是很大的，
0: 依旧是校队比赛，还是很享受自己的美。

0: 票，我们也很享受他在赛场当中的每一轮。两跳之和151.25分处在了第六名，谷爱凌还有最后一轮机会来尝试自己的壁垒动作。
1: 对于46式大跳台项目来说，运动员第一次抓板试图没有实现的话，二次抓板这个对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分数的原因，正常的话应该是至少80分以上。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呢在资格赛方面是成绩排名第一，两跳之和呢他是拿到了171.75分，目光坚定地望向跳台，跳台有5米高。
1: 12.60没有。
0: 他其实在难度方面是可以做 triple 的选手，就是三周的空翻的动作，但他今天呢先去稳住自己的12.60，
1: 那有可能在第三跳
0: 就看看他是否会有尝试。
1: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那绝对是个高分。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0: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1: 没有问题，在12里面应该是个不错的12。
0: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两跳之和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已经把冠军之位的两跳之和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1: 成功率太高了。
0: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1: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0: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群，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和151.25分是处在第七名的位置，刘梦婷在第二轮成功执行了自己的 A 类动作，现在有90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时

0: 剑，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成绩的倒序来登场。他在第二轮拥有了90分的好成绩，目前只做了一个方向的转体，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不同方向的动作。加油，刘梦婷！

0: 欢右转右四。
1: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地完成了这一跳，她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她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她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0: 第一跳是左转，这样一跳应该是右转。
1: 右转，
0: 嗯，对对对。一起跳，我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1: 因为我们都在为他这一跳啊捏把汗，非常揪心。只要能站住，对他而言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他既要有敢于出发的胆量，也要有勇于抵达的力量。
0: 对，没想到做出两个幺四，
1: 很棒了，刘梦婷，
0: 很棒。
1: 在难度方面，刘梦婷是放手一搏，76分的成绩，166分。对于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
0: 差了一点点，就是应该勇于拼搏。
1: 是的，其实生命也不是一飞冲天的，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觉得刘梦婷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0: 对，绝对具备冲金的实力。
1: 没错。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0: 倒滑右转，依旧是1080谬的，
1: 很稳，
0: 重复了第二跳动作。
1: 第二轮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的非常明显，
0: 对，感觉有点拧。
1: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0: 嗯，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一点点
1: 类似。
0: 对。但是他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
1: 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他的成绩就处在了第4名的位置。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两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5。刘梦婷今天真不错，3跳都去拼1440。
0: 嗯，没想到
1: 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0: 正滑出发，依旧是1260，
1: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再做一遍。

0: 就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其实他已经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三届了。
1: 冬奥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那这个问题比较大。
0: 嗯，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1: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0: 是的，
1: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0: 她也是第一个去做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1: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0: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两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四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1: 对，
0: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两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他要面对的关键的第三轮。这是上届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

0: 881612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PS 抓板，抓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xic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这个抓板就像他手握的要改变局势的钥匙一样。
0: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直到最后的时候要接近完成动作才三回板。
1: 他的动作太清楚了。
0: 两脚开的稍稍大一点点。
1: 等一下他第三轮的得分，这一轮的成绩对于谷爱凌的排名至关重要。89分，179分的两跳之和排在了第二。谷爱凌在第三轮顶住了压力，现在是改写了场上的局势，他的成绩已经逼近180分了。对谷爱凌而言，这一跳发挥的相当出色。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选之子，我们总说她是天才少女，她多的不过就是敢拼敢打的那份勇气。
0: 对，经过了这两年的伤病，
1: 没错，
0: 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
1: 她把小小的勇气今年汇聚成了大大的勇敢。加斯利特今年是19岁，主场作战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在这片跳台上去比大赛。这座跳台有55米高，很多选手都觉得极具有挑战性。看看加斯利特，
0: 倒滑左转，哇，
1: 太可惜了，没有办法了。对加斯利特而言，这一跳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0: 想重复 double 900这碰这个动作严重失误，身体先接触雪面了，这是一个定爱。
1: 虽然摔倒了，我们看到他的脸上还是有笑容在。

0: 主场进行比赛，对他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今天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有的全是对于比赛的享受。
1: 起跳就感觉不妙，空中做出保护动作，所以没有造成。
0: 他在空中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跳要落不稳了。
1: 对，起跳他就知道了，提前撒开以后做出保护动作，所以这个伤害方面造成
0: 小会小一些，
1: 最小、嗯，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0: 没关系啊，在前两轮加斯利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了。
1: 嗯、前两跳完成质量还真不错。
0: 没错，159.25分排在了第九位。
1: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0: 是的，
1: 这是
0: 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个赛季来看呢，是有一次拿到过世界杯的第11名的成绩啊，在积分榜上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
1: 毕竟难度储备方面还是照其他选手有一点差距。
0: 是的。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背号为7号的凯拉瓦。
1: 第一跳分数低一点，那么应该是倒滑左转。
0: 凯拉瓦的 AB 两跳都是在80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1: 2个1080。
0: 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1: 起跳就比较匆忙。
0: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1: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起跳，后面的一切都不可能
0: 是的
1: 很好的完成。即便能够稳稳的落地情况下，那么来说你的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也是不会好。
0: 所以对凯拉瓦而言，今天其实他的状态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铜牌得主，在世界杯也有登上过冠军之位的领奖台，但今天来看在难度和完成质量上都没有呈现出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1: 我猜测他想要加难度。
0: 是的，
1: 他想要做
0: 倒滑
1: 的12，
0: 更多的转速和周数，
1: 因为他的起跳特别匆忙，正常幺零的话不会这样。
0: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第三轮啊，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提升上去。而在终点处，现场的观众，而且可以说是意大利的支持者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给了塔巴内利。塔巴内利今天能站上比赛的赛场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1: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0: 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1: 正滑出发了。
2: 哇，1620，
0: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三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呈现了出来。终点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

0: 个抓板
1: 稍弱一点，
0: 离开的有点早。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1: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是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八十四分，
0: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幺零八零，
1: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0: 94.25分，178.25。

0: 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1: 所以我喊出幺六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0: 塔巴内利今年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我以为正滑出发他要变了，要想做右转了，结果他是个左转，
0: 左转
1: 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我看加到幺六，那应该是来说一切往前提高 A 类动作。
0: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六号的妙尔。
1: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0: 再冲一把1620。
1: 第二个动作是84分，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度。
0: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非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四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周转体2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0: 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被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妙尔，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吗？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 幺六二零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81.75 A 类动作的改善。
1: 这是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又做了一个 B 类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和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利。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哇！他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
1: 对，加到14，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到

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她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她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但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1: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1: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1: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1: 对对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1: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1: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春南，不错，
1: 对，
0: 抓举的状态很好，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体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准备。
3: 160太多人了，感觉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1: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
0: 嗯。
1: 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嗯。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两把155、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4: 带10啊！

0: 老感动了。
1: 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2: 希望您重量增加到160公斤。五号湖北体育院连明玲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1: 99年出生的湖北体制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靶重量是160公斤。
3: 把固定做好啊！我被控制住，发力猛。
1: 三盏白灯。
2: 十号重庆李亚银第一次试举，十一号准备。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来开把药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
0: 嗯，
2: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2: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2: 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争气来啊，争气！清楚，好，分！好，好，走，手劲，手劲，好。
0: 这把顺利完成。
2: 杠铃重量160公斤，8号。
0: 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举最后一把要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举最好成绩。
1: 摆到位啊！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2: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2: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2: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2: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试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要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哇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嗯，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灵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五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六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嗯，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4: 牙
0: 桌，
4: 一定注意牙桌管理。走！
1: 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1: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3次就成功一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4: 飞小姐，起灵牙座。走，走，
1: 顶住，顶住。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
0: 三盏白灯。
1: 现在的开把应该都会开得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3次试举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0: 嗯，
1: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0: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成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1: 对，
0: 大家还是会去
1: 拼一下记录，
0: 拼一下。
1: 嗯，
0: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5: 加油加油，哎，加油！
1: 哎呦。 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麒麟的兽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带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0: 嗯。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萨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萨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

0: 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1: 六号吉林游戏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游戏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1公斤。
1: 好，抓脚，轻松啊！
0: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0: 这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嗯，上一个重量12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P30时举，十号李彤。李大云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 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1: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
0: 起灵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已经不能松，一定要主动。是。
2: 十二号准备。
0: 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2: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0: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嗯。尤其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 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2: 确实是。 用手太多，上背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0: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 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喂，
1: 车，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1: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的
0: 他敢发力。
1: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八十五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这放在第15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挺举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挺举开把重量是185公斤。
4: 老板收紧，好好。好，压实，最高点撑。
1: 开把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把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挺举比赛。这样的话，挺举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田旭和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名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田旭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防滑。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让你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
0: 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1: 是。
0: 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1: 这把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地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嗯。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1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
0: 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嗯。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
0: 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对。 连续试举分2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画面给到向飞扬，
1: 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
0: 其实，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 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加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
1: 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快一点！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0: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
1: 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当如果是我们这样的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很难起来了。
0: 嗯。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 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出手，出手快一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0: 小伟，
2: 别动！哎呀，棒棒，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

0: 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0: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0: 这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2: 多少？
1: 广东队的劳鹤林，2004年出生的女，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95。

0: 我。
1: 失败。
2: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渣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嗯，
2: 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3: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成阳，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啊。
3: 嗯。啊，有惊无险吧。他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

0: 好，来看一下后备队的向飞扬，听取开板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啊，狠！调整好。
0: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把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李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哎呀，放电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3: 195公斤，二号贵州雷佳青第三次试举，四号预备。
0: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挺举开把要196。
1: 坐啊，坐好节奏。肩不要松。
2: 顶住，哎。
0: 好的。
2: 这个动作
0: 白灯，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3: 205，
1: 加上去，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4把全部成功。
4: 要说你啊，走着着着。
0: 哦，
4: 大腿放松点。走，快点，站住！
2: 对，
4: 好，
5: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
5: 196公斤。
0: 到目前5次试举全部成功。
5: 七号准备。
0: 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对，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6: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考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5: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0: 蛮
1: 好。好，来看一下罗中阳，加把加到二百。
0: 还有啊，我。
2: 这次方林也放得比较重，架子可能也做得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高川洋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15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

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好，
1: 你站好，站好。
2: 哎呀，
3: 上庭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2: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尼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庭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3: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2: 对。成功率也很高。

0: 翻好些。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
1: 哇，漂亮！
2: 成功。
1: 哦，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五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3: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1: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新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4: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5: 拉紧点。
1: 哎，
2: 失败，杠铃重量，
1: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
3: 对，有点重，
1: 嗯，
3: 在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1: 那今天六次试举五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3: 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呀。
6: 给你们黄金的阿硕了一把，他赶得阿不连了。
3: 你看。在翻铃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1: 嗯，
6: 他们第一次赶到前三了。
1: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4: 速度，别急，撤！
3: 别急，
1: 有了，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

0: 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1: 大个啊！压准，
2: 别急。
1: 我要。
3: 成功。
0: 很漂亮。
3: 到零重量202公斤。
0: 04年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王朝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2: 顶住！哎呦，
0: 很不容易。
3: 202，
0: 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要很难。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3: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
2: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2: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春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1: 调好
2: 先，哎呦，别急，
0: 漂亮，
2: 哎、真不错，
0: 哇！
2: 感觉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
0: 对，
2: 很轻，
0: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顺南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6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顺南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 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速度滑冰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那短距离世锦赛它是分为两个比赛日来进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进行的第一场500米的较量，选手要进行为期两天一共四场比赛。那四场比赛呢，分别是2场500和2场1000，最终四场比赛进行积分排名来排出最终的名次。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名将宁中岩，他是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第一组来登场，和他同组的是比利时选手福斯特。刚才福斯特抢跑了，在发令枪响之前身体有非常明显的向前的移动。那短距离世锦赛只设两个长度，也就是两个项目，500米和1000米。选手要通过为期两天一共四场比赛的总体表现来决定在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当中的一个排名情况。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在今天呢，选手要先进行男子500以及男子1000的两场比赛，然后在明天，也就是下一个比赛日，进行第二次500和第2场1000的比赛。宁中岩在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表现非常出色，他是拿到了男子1500米的金牌，男子1000米也获得了铜牌，并且随中国队拿到了团体追逐的铜牌。500米其实并不是宁中岩最擅长的长度，但是今天这一枪，我们看看宁中岩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能不能给自己带来一些突破。现在宁中岩是要比同组的福斯特快，优势比较明显。看看最终的冲线，34秒36，34秒36，这个对于宁中岩来说是非常可观的成绩。34秒36，这也是宁中岩在男子500米比赛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近两个赛季，宁中岩的进步确实非常明显。一方面呢，就是在自己极为擅长的1500米以及1000米的比赛当中，能够在整赛季有非常稳定且持续的输出和表现。而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0: 最考验爆发最短的单项距离上，在五百米的比赛当中，丁忠岩在刚才这一枪也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第六组。第六组比赛在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约普文内马斯，2002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对于他来说，他最擅长的距离是1000米。在2025年单距离世锦赛哈马尔世锦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000米的金牌。500米啊，其实并不是这位选手最擅长的，但是在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只设500米和1000米这两个项目。和他同组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彼得米哈尔斯基，1994年7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1岁。
1: Go to the start.
0: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接下来准备要登场的选手都是在练习道，也就是热身道进行热身，而且选手们刚才也非常的配合，就是一看这边有选手要听发令枪响，他们也很自觉地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在这一组当中，米哈尔斯基要略快一些，现在实时速度两个人都能维持在59公里左右。看看最后的直道，整个的后程文内马斯还是要快过于同组的米哈尔斯基。文内马斯刚才的完赛时间34秒57。接下来来关注第九组。第九组比赛当中，在内道出发的是韩国选手具景敏，5000米和1000米啊都是他擅长的单项。200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1岁。他是2024年世青赛男子500米和1000米的双料冠军获得者。和他同组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名将迪布勒伊，在刚刚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男子500米的比赛上，他是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在米兰获得铜牌的成绩是34秒26。在2020哈马尔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迪布勒伊是收获了银牌。这一组比赛开始，我们重点来关注迪布勒伊的表现。从出发就能够看到迪布勒伊要更快一些，整个的摆臂包括蹬冰的幅度都是比较大的，整个的速率也保持得很好。分段计时目前来看，迪布勒伊是暂时排在第一。接下来两个人换道，迪布勒伊进内道，弯道处速度保持得不错，超过了60公里每小时，进直道，看看最后的冲刺。迪布勒伊的完赛时间34秒26，领先在此之前的选手0.10秒，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刚才这一枪迪布勒伊的滑行也是非常快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短距离世锦赛，它是从2020年开始，男女短距离世锦赛都是在双数年来举行，选手要比4场，2场500，2场1000，最终选手这4场比赛的成绩将通过萨马洛格计分系统转换为积分，然后 总积分越少排名越高。当然在短距离世锦赛比完之后啊，将会在同场地来进行全能世锦赛。那全能世锦赛其实考验的就是选手长距离的能力了。接下来来关注第十二组。接下来是第十二组。

0: 98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500米和1000米都是他的强项。而和他同组的，就是在500米和1000米比赛当中实力非常突出的美国名将乔丹斯库尔兹，04年5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1岁。在刚刚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斯库尔兹是拿到了男子500米和1000米2枚金牌。我们看到场地记录在2025年500米、1000米、1500米，在这个场地上的最好成绩，都是乔丹斯图尔斯划出来的。那今年的短距离世锦赛和全能世锦赛也是在海伦芬来进行。比赛开始，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米乔丹斯图尔斯夺得金牌的那一场比赛，他的完赛时间是33秒77。现在两个人的第一个计时点，整个的速度都是比较快的，全都是保持领先。当然，斯托尔兹要更快一些。斯托尔兹内道，整个的速度能够维持在58公里以上。在这一组当中，斯托尔兹的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完赛时间34秒13，领先0.13秒。现在斯托尔兹来到了第一位。斯托尔兹也是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因为500米和1000米啊，他都是极其突出的选手。那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500、1000，斯托尔兹都拿到了金牌。1500米的比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银牌。这是在此之前啊领先的加拿大选手迪布勒伊，但是现在领先的位置变成了斯托尔兹。那接下来第13组，在这一组当中，同样有大家非常关注的本土作战的荷兰名将杰宁德布，这也是斯托尔兹在国际赛场上的主要竞争者。德布04年出生，和斯托尔兹一样，都是04年出生的选手。当然他已经过完了生日，他现在是22岁，他是比斯托尔兹大差不多4个月。和他同组的是波兰名将茹雷克，99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茹雷克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500米和1000米的比赛当中都是名列第四，没能登上领奖台。而德布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500米是收获了银牌啊，1000米同样收获了银牌，两次都输给了乔丹斯托尔兹。
1: Ready？
0: 比赛开始。在上一届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德布是收获了银牌。上一届短距离世锦赛是在2024年在德国因塞尔进行的，当时的冠军是宁中岩。现在来看，德布第一个分段计时点落后0.01秒，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三。目前德布的实时速度超过了60公里每小时。在这一组当中，德布是要领先于茹雷克的，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哇，这个后程是真快啊，领先乔丹斯托尔斯0.35秒，33秒78，打破了乔丹斯托尔斯在这个场地当中的场地记录，全新的赛道记录诞生了，归属于本土作战的名将杰宁德布。其实相信杰宁德布在比完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之后，他一定憋着一口气儿，因为他也是极有能力、天赋出众的选手。但是在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两次都是输给了乔丹斯托尔斯，所以对于这名荷兰名将来说，这心里肯定憋着一口气儿，希望能够在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在家门口的比赛当中能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能够战胜乔丹斯托尔斯。我相信这也是他前行的动力。虽然经过第一个计时点他暂时落后

0: 点点，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后程啊，它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能够看到完成比赛，创造全新的赛道记录之后，杰宁德布非常兴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排名情况，中国选手宁中岩34秒36排在第四位，杰宁德布排在第一，斯托尔兹排在第二，加拿大选手迪布勒伊排在第三。当然对于各位选手来说，他们接下来就要准备第一场1000米的比赛了。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当中，选手们要先进行男子500，再进行男子1000的比赛，然后在第二个比赛日还是先进行男子500，再进行男子1000，相当于要比一位选手在连续2天4场比赛当中的一个持续的作战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场男子1000的比赛。第一场1000米的比赛，我们先来关注第四组。在这一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加拿大选手塞德里克·布鲁内，2000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4岁。他也参加了米兰克尔蒂纳冬奥会啊，但是成绩表现并不理想。在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选手迪斯特凡诺，1999年2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7岁。米兰克尔蒂纳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最终是名列第七。
1: Ready。
0: 这一项比赛开始。布鲁内刚才在过弯过程当中也是在持续加速，接下来他要进外道。目前分段计时的成绩来看，布鲁内暂时领先0.19秒，分段计时排在第一。进入到最后一圈，现在布鲁内的速度也往下掉了，分段计时暂时落后0.10秒。当然他还是比同组的迪斯特凡诺要快，然而目前通过实时速度来看，现在布鲁内的速度还在往下掉。这整个的后程迪斯特凡诺顶的还是挺好的，最终领先0.51秒，暂时排在第一位。迪斯特凡诺的完赛时间1分08秒64。迪斯特凡诺的后程还是不错的，他这个后程的速度确实要远远快过同组的布鲁内。布鲁内当时的滑行时速从54降到50，甚至最后的时候又往下降了。接下来第十二组两位荷兰选手的对决，在内道出发的是杰宁德布。杰宁德布在第一场500米的比赛当中是刚刚打破了乔丹斯托尔兹的场地记录。在外道出发的是格内马斯，1000米啊是文内马斯的强项，所以这场比赛相信两位荷兰选手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比较精彩的对决。
1: Ready。
0: 这一场比赛开始，哦，有选手抢跑了，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要影响两位选手接下来这一枪的表现，看看是谁先启动了。

0: 刚才这一枪应该是在内道的德布先启动了。
1: Go to the start.Ready.
0: 比赛开始，德布的起跑还是比较快的，因为500米的比赛对于德布来说已经是在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给自己开了一个好头。分段计时，德布现在暂时领先，领先 0.18 秒排在第一。实时速度方面，德布已经超过了61公里每小时。接下来德布进外道，这些赛事能够看到德布确实保持比较火热的竞技状态。经过这一处计时点，德布领先0.61秒，分段计时排在第一。德布现在领先1.8秒，这是领先在此之前的选手迪布勒伊。来看看最后的完赛时间，1分06秒52，领先迪布勒伊1.83秒，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这表现确实是太火热了。德布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1000米夺得银牌的那场比赛当中，当时完赛时间是1分06秒78。刚才他这一枪的滑行滑得比奥运会获得银牌的成绩还要快，1分06秒52。罗尼马斯对自己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接下来来关注第13组两位美国选手的一场对决。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啊，有我们非常关注的乔丹斯托尔兹。乔丹斯托尔兹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金牌，当时完赛时间是1分06秒28，也是这条赛道的赛道纪录保持者。和他同组的是麦克劳德。
1: Go to the start.Ready.
0: 比赛开始，斯托尔斯启动不错，现在就要看看他的分段计时和德布的对比了。在第一个计时点，斯托尔斯领先德布0.09秒，这个启动是非常快的。现在实时速度方面，斯托尔斯也超过了61公里，但是可能更重要的要看斯托尔斯在最后一圈当中的表现。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这一处计时点，斯托尔斯现在落后德布0.07秒，暂时排在第二位。现在他是暂时落后德布接近1秒钟，麦克劳德的落后就更多了。斯托尔斯落后的时间差进一步的增加，现在已经超过了1.2秒。 这一枪已经没有悬念了。最终斯托尔兹是落后德布 0.62 秒，暂时排在第二，1分07秒14。这个成绩相信对于斯托尔兹来说可能他不会很满意。因为在奥运会当中，选手是每天参加一个单项，就哪怕你要打多个单项，但是每一天只会进行一个单项的较量。但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选手要在一天打两个项目，两天打四场比赛，所以这对于选手的综合能力是非常强的考验。接下来来关注第14组，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中国名将宁中岩。宁中岩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铜牌。他也是上一届德国因采尔短距离世锦赛的金牌获得者，当时他的总积分是136.68分，战胜了德布和迪布勒伊，收获了金牌。和他同组的是波兰名将茹雷克。
1: Go to the start。
0: 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最后登场的也是茹雷克，但是他当时的成绩排在第四，宁中岩排在第三，宁中岩登上了领奖台。比赛开始，这个赛季茹雷克的表现确实很突出，但是在大赛上他的这种突出表现没有体现出来，反而是宁中岩在整个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当中有非常稳定的表现，同时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又迎来了更强的爆发。现在实时速度方面两个人都能维持在58公里以上。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宁中岩现在暂时落后0.64秒，分段计时排在第四。哇，在弯道处宁中岩脚下有点没太踩实啊，有点没太蹬住冰，但好在宁中岩第一时间啊把自己的重心把自己的滑行节奏找回来了。但刚才这个小失误也确实会影响宁中岩的滑行速度。接下来看看宁中岩最后的冲刺，1分07秒61，这样在第一场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是排在了第四，落后杰宁德布1.09秒。这样第一场男子1000米的比赛也结束了，荷兰名将杰宁德布排在第一，斯托尔兹排在第二，文内马斯排在第三，宁中岩排在第四。这就是在弯道处宁中岩那一个小小的失误。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成绩，荷兰名将杰宁德布1分06秒52排在第一，斯科尔斯排在第二，中国选手宁中岩在第一场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是排在第四。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那接下来比赛也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我们先来关注第二场男子500米的比赛。那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杰宁德布是创造了全新的赛道记录，排在第一位，斯托尔斯是排在第二，加拿大选手迪布勒伊是排在第三，宁中岩是排在第四，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刷新了个人的最佳。马腾利夫来自于爱沙尼亚的选手，马腾利夫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是排在第十一，34秒74。和他同组的是日本选手新滨利野。米兰科尔蒂纳道会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新滨利野是排在第六，完赛时间是34秒46。新滨利野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啊，是34秒52完赛。这组比赛开始。目前来看，前100米，新滨利野速度是保持不错的。这组当中，新滨利野是要快过利夫，领先0.01秒，34秒53，新滨利野暂时排在第一。在弯道处，新滨利野处理的还是比较细腻的。接下来是第十一组，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加拿大的名将迪布勒伊。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迪布勒伊完赛时间34秒26，排在第三。和他同组的是韩国选手具景敏，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两个人是同组，在第二场男子500，两个人又分到了一组。
4: Go to the start。
3: 当然，从个人实力来看，迪布勒伊这边确实要。

0: 强过巨精敏。
1: Ready。
0: 这一枪比赛开始，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迪布勒伊在这一枪当中的表现。前一百米整个的启动，迪布勒伊滑得比较快，领先0.13秒，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一，巨精敏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六，两个人实时速度都能够达到57公里。当然速度方面，迪布勒伊这边要稍快一些，现在超过了59公里。迪布勒伊最终完赛时间34秒32，领先0.21秒，暂时排在第一位。第二次男子500米，迪布勒伊完赛时间是36秒32。第一场男子500米完赛时间是34秒26，能够看到就是连续的两场500米的比赛，迪布勒伊这名年过30岁的选手，他的整个的这种发挥啊，整个的这种输出，确实是很稳定。因为500米是对爆发考验最极致的方向。接下来第12组，在内道出发的是中国名将宁中岩。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是34秒36完赛，也创造了在男子500米的个人最佳表现。在第一个比赛日比赛当中，第一场500和第一场1000结束，宁中岩都是排在各个单项的第四，和他同组的是文内马斯。
1: Go to the start。
0: 文内马斯在第一场男子500米比赛当中，最终是排在第七，34秒57完赛。
1: Ready。
0: 比赛开始，看宁中岩的起跑。目前来看，两个人的起跑都很快。经过第一个计时点，宁中岩暂时落后0.43秒，分段计时排在第17。接下来就看看完整的这一圈400米，宁中岩的发挥怎么样。现在宁中岩的实时速度超过了57公里，弯道处达到了59。进入到最后的冲线，宁中岩要快过文内马斯，最终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34秒65，宁中岩落后0.33秒，暂时排在第四位，但也快过同组的文内马斯。这样对于宁中岩来说，已经是完成了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的2场500米的比赛。因为500米并非是宁中岩最擅长的单项，但是在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连续2天2场500米的表现，宁中岩确实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的惊喜。这届赛事是在海伦芬来进行。所以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宛如橙色般的海洋。接下来这组的对决啊，真的是众望所归，极具吸引眼球的一场对决。内道出发的是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兹。乔丹·斯托尔兹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是34秒13完赛，在此之前场地记录是他的，但是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场地记录归属于在这一场和他同组的杰宁·德布。

0: 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得步完赛时间33秒78。在第一天第一场男子500和1000结束之后，两个单项他都排在第一位。而现在德布和斯托尔兹这两位老对手在这一场当中狭路相逢了。
1: Ready，
0: 比赛开始，两个人的启动都不用说啊，都很快，能够感觉到蹬冰上德布这边可能要更有力一些。经过第一个计时点，两个人现在都是落后0.08，前100米完赛时间都是9.59秒，相同的速度，相同的节奏。当然现在实时的行进速度上，德布要快过斯托尔兹，弯道处德布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平衡，现在是要快过斯托尔兹。最终的完赛时间33秒93，领先0.39秒，德布排在第一，斯托尔兹排在第二。连续两天，连续两场500米的比赛，主场作战的德布都战胜了斯托尔兹。荷兰人心里确实是憋着一口气呀。现在三个单项比完，三个单项上德布都排在第一，斯托尔兹三个单项都排在第二。这一届在德布家门口进行的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他的状态确实调试得非常出色。这是在弯道处，虽然德布你感觉他的身体平衡可能要有一点失控了，但就是在失控的边缘他调整了回来，并且速度上没有受到影响，这是很难得的。这体现出了德布很好的状态，同样也体现出他很强的信心。两个人赛后也简短的沟通了一番，相信也会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毕竟两个人年纪相仿，这是同年龄段的选手，又是现在世界的顶尖水准。在第二场男子500米结束之后，德布排在第一，斯托尔斯排在第二，迪布勒伊排在第三，日本选手新宾利也排在第四，中国名将宁中岩排在第六。这样三个单项比完，杰宁德布全部排在第一位，斯托尔兹全部排在第二。当然短距离世锦赛是要考验选手在连续两天一共4场比赛的综合能力，在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的成绩会通过萨马洛格计分系统转换为积分，然后再通过积分进行排名，积分越少的排名越高。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整个排名情况，德布排在第一，斯托尔兹排在第二，迪布勒伊排在第三，中国名将宁中岩排在第四。接下来是最后一场，第二场男子1000米的比赛。那众多选手都将会通过这最后一场的角逐来决定本届短距离世锦赛最终的排名归属。那在这一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荷兰的选手伯特曼。这名选手即将度过自己的26岁生日。当然伯特曼并没有参加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并没有入围到荷兰国家队的名单当中。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马格努森。
2: Go to the start.

0: Ready。
1: 这一组比赛开始。其实从目前的积分情况来看啊，两个人现在几乎都没有冲击领奖台的能力了，因为毕竟在三场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积分表。

0: 括在各个单项上的一个排名情况并不是很理想。两个人滑行进入到最后一圈，从分段计时来看啊，两个人现在都是保有一定的领先，都是要领先之前已经完赛的选手。但毕竟还有四组比赛没打，还有八位选手没登场，这个实力雄厚的选手都在他们之后来出发。哇，刚才在弯道处荷兰选手伯特曼出现了失误，滑出了赛道。马格努森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暂时排在第三位啊。刚才滑倒之后，伯特曼迟迟没有起身，不知道有没有受伤，但可能更多的是沮丧。我们看在弯道处，登冰没有登住。虽然滑出了赛道，但是对于伯特曼来说应该是没受伤啊。你看在撞向这个围墙的时候，自己是有一个保护动作的，可能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沮丧的情绪。接下来第十一组，在这组当中我们重点来关注宁中岩的表现。和他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新宾利野，外道出发的是中国名将宁中岩。在第一场男子一千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是排在第四，完赛时间是1分07秒61。现在在三场比赛结束之后，在积分排名方面，宁中岩暂时排在第四，所以这一枪的赛果对于宁中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共同关注宁中岩在这一枪比赛当中的表现。
1: Ready，
0: 比赛开始。宁中岩现在在起始阶段就把速度加得比较快啊，节奏现在能够看到是比较紧凑的。经过第一个计时点，宁中岩暂时落后0.13秒，分段计时排在第十。实时速度方面，宁中岩能够保持在57公里以上，现在已经达到了60公里。两个人换道，宁中岩接下来滑内道。速度方面，宁中岩保持得不错。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宁中岩领先0.31秒，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这个节奏啊，对于宁中岩来说是很重要的。外道控制的不错，进直道。在这一组当中，宁中岩的领先非常明显。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07秒88，宁中岩领先0.94秒，暂时排在第一位。现在还有两组，还有四位选手没有登场。宁中岩已经结束了自己全部的四场比赛。能够看到在这一届速度滑冰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宁中岩还是把冬奥会的这种良好的表现、良好的状态延续到了这一届世锦赛上。完成比赛之后，宁中岩也是

0: 出了灿烂的笑容。接下来来关注第十二组。第十二组比赛当中，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文内马斯。和他同组的是三场比赛结束之后积分排在第二位的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兹。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乔丹斯托尔兹是收获了两金一银。
1: Go to the start。
0: 这个时候镜头也给到了德布，这将是在下一组登场的选手。
1: Ready。
0: 这一组比赛开始，我们重点来关注斯托尔兹的表现。文内马斯整个的节奏，就是他登冰的节奏是比较快的，他是通过这种快的频率来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速度。经过第一个计时点，斯托尔兹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一，领先0.30秒。接下来斯托尔兹进内道，斯托尔兹现在实时速度要快过同组的文内马斯。进入到最后一圈，斯托尔兹现在领先0.46秒，暂时排在第一，文内马斯暂时排在第四，落后0.03秒。在这组当中，斯托尔兹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来关注最终他的完赛时间，1分07秒26，领先0.62秒。斯托尔兹暂时排在第一，文内马斯1分07秒88，现在暂时排在第三。其实文内马斯是一个很有天赋的选手，但是无论是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还是在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其实这名选手的实力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斯托尔兹也完成了自己全部的四场比赛，接下来他需要等待德布的成绩。中国选手宁中岩也是在场边，一方面是休息，另外一方面是观战，因为他的全部四场比赛已经结束了，现在就是等待其余选手的一个比赛成绩，等待最终的排名。在接下来这组比赛当中，有加拿大的名将迪布勒伊，和他同组的是杰宁格布，这也是最后一组的比赛。
1: Go to the start。
0: 我们看到其余的荷兰队的名将啊，都在场边观战，这其中就有费姆克科克的身影。
1: Ready。
0: 比赛开始，在这一枪当中，我们重点来关注德布的表现。在之前三场比赛当中，德布全部力压乔丹斯托尔兹排在第一，现在积分方面他也是排在第一的选手。当然迪布勒伊现在积分方面能够排在前三，所以也需要看看他在这一枪当中的表现。目前分段计时，德布暂时排在第一，迪布勒伊暂时排在第二，斯托尔兹就在场边关注这两位选手的比赛。实时速度方面，德布要更快一些，超过了59公里。接下来德布内道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这一处计时点，德布领先0.29秒，分段计时暂时排在。

顶不乐一刚才有点降速啊，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三，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实时对比斯托尔兹，德布要领先接近两秒钟，接下来就看看德布的后程，现在领先的优势在缩小，可能这个时候体能也到了一个临界点，落后乔丹斯托尔斯0.14秒，排在了第二，但虽然排在第二，在总积分方面，德布力压乔丹斯托尔兹，拿到了本届短距离世锦赛的冠军，相当于四场比赛，德布三场排在第一，一场排在第二。德布在连续两天四场的比赛当中啊，有非常稳定且精彩的表现。这样，中国名将宁中岩在完成自己四场比赛之后，总积分方面，宁中岩排在第三，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本届短距离世锦赛的铜牌。乔丹斯托尔兹是收获了银牌。在第二场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斯托尔兹排在第一，德布排在第二，宁中岩1分07秒88排在第三。而在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德布获得了金牌，斯托尔兹收获了银牌，中国名将宁中岩拿到了铜牌。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接下来

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钢架雪车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这一比赛日结束之后，各位选手四轮总成绩的用时作为排列名次的依据。来到第三轮的竞争，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出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36岁的他已经第四次加入到冬奥会了。在本届比赛当中，他也是期待已久自己能够在冬奥会的赛场获得奖牌的突破。在这个比赛日的白天，科尔蒂纳的赛区呢是飘起了飞雪，临近钢架雪车比赛开始之前，现场呢变成了雨夹雪，气温变低的同时，赛道的冰面啊也是会有一些状况的变化，尤其是选手在滑行的时候可能会面对更加复杂的驾驶状况，驾驶冰面。弗洛克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总体顺利，在弯内的速度124.9公里每小时，这个成绩呢也基本上是追平了他在上一轮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最快时速。在这一轮里面，首先出场的弗洛克单滑的成绩来到了57秒26，这个成绩与昨天杰奎琳菲弗创造的新赛道记录还是非常的接近。菲弗在昨天滑出了57秒18的成绩。回放当中看到弗洛克在开场的推车阶段会出现一些驾驶上的小瑕疵，这个段落呢实际上也是弗洛克一直以来啊技术方面的一个弱点。这位选手呢，他的启动速度会稍微的偏慢一些，还是依靠非常优异的滑行技术，在过往的国际比赛当中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名次。德国选手克雷赫现在准备登场，在上一滑结束之后，他的排名是第二位，与弗洛克之间只差了0.04秒。今天的推车动作稍微出现一点点失误。一般来说，运动员在推车的时候，钢架雪车的位置啊，会在自己的肩膀垂直稍微靠前推一点，这样更容易控制前进的速度以及自己登车的时候人车的距离。克雷赫在今天的一开始推车环节会稍微的人车的关系有一点点偏差。开场的滑行还是比较高速的，这是一个推车速度比较有优势的运动员，他的最一开始的出发冲刺的能力很强，前30米的这样的一个跑步能力啊是他的一个优点。在中间段落当中，克雷赫也是出现了一些滑行方面的问题，这样在这一轮滑下来，他和弗洛克之间的成绩差就由0.04秒现在拉开到了0.21秒。在这个出弯的驾驶路线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刮冰，所谓刮冰呢，就是钢架雪车与冰面接触的滑刃，并不是以最小的接触面积来进行滑行的。选手的这个行进方向有一点点侧对整个赛道，有的运动员会出现一些碰撞啊，或者是从赛道的一侧滑向另外一侧。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像尖锐的刀啊，或者是一些尖锐的东西在冰面上刮过，这时候它的这个阻力啊还是比较大的。杰奎琳菲弗准备登场，这位选手也参加了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在那届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一枚银牌。菲弗的

0: 开场动作还是做出了几个比较密集的但是很小的调整。今天的出发表现并不很顺利，四号弯进弯之前偏左了一些，出现了一次明显的碰撞。逐渐找到了滑行的感觉，身体的姿态还在调整，目前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三位的。杰奎琳飞狐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啊，稍微显得有一点点乱，对比上一个比赛日，他的整个比赛的第二轮滑行能够达到57秒18的成绩，那这一轮呢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落差。
1: OK, come in.
0: 来自德国的卫冕冠军汉娜奈泽在这个周期他也是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金牌。三位来自德国的运动员依次登场，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当中，只有两支队伍这个项目是拿到了满额参赛的机会，一个是德国队，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队。屏幕右下方的成绩是红色的，证明正在参赛的选手他的实时成绩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可以对比出第一名的选手和正在参赛的运动员他的一个成绩差。今天这条赛道对于三位德国运动员仿佛啊都是提出了一个更新的谜题。中国运动员赵丹准备登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赵丹排名第七，在北京冬奥赛场赵丹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获得了第九名。赵丹出发，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此前呢曾经是一位田径三级跳远的运动员，所以最一开始的推车动作和推车的速度是他的优势。来到这个赛季赵丹的参赛的头盔呢也是更换了新的涂装，有喜鹊和梅枝的造型，寓意着喜上眉梢，非常的应景。稍作调整，目前赵丹的实时速度排在第七位。这一关出的漂亮，速度已经上升到第五了。来看一下终点的表现，单滑成绩57秒83。这样赵丹三轮的总用时目前是2分53秒00，暂时排在第六。总体顺利的一轮滑行，出现了一些小的但是比较轻微的调整动作，对于速度的影响呢还是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来到这个加速段落，赵丹的左腿啊稍微做了一点点调整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比赛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选手梁雨欣的表现。这一轮的滑行也是梁雨欣第九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

19岁的浙江姑娘在几天之前才刚刚过完了自己的生日。她在22年的时候开始参加钢架雪车的训练，之前曾经练习过田径的跳远项目，也是一个下肢爆发力比较强的运动员。对于这条赛道呢，梁雨欣在最一开始滑行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害怕，

触之后，梁雨昕已经熟练了不少。第一次参加国际顶级大赛的梁雨昕，在这次冬奥会上连续三轮的滑行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勇敢。要知道在官方训练的时候，他的单轮滑行成绩还从来没有进过一分以内，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前三轮的滑行都是在59秒以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样第三轮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奥地利的运动员简妮弗洛克还是延续着自己强势的表现，暂时排在第一位。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赵丹暂列第七，梁雨昕呢是暂列第21，希望在第四轮里面可以看到更多选手有完美的发挥。接下来中国选手梁雨昕登场，今天的梁雨昕就像是四年前的师姐赵丹一样，不到20岁来到奥运赛场，同样稍微有一点稚嫩，却非常的勇敢。在这场比赛之前，梁雨昕还没有在世界的顶级大赛上露面过，然而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国家杯、洲际杯以及亚洲杯多次站上领奖台，使得他获得了足够的积分。只有19岁的年纪就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非常难得。梁雨昕在今天开场阶段滑的还是非常的勇敢，跟上一轮做对比的话有了一些改进，出弯的轨迹比较流畅，稍微做一些调整准备下一个弯道。刚下雪车的高水平选手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纠错能力更强，往往是在一次滑行当中出现了一点点小的瑕疵，在下一次马上就能够弥补过来。梁雨昕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轮滑出了58秒59的成绩，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也是他来到奥运会四轮滑行第二快的一次展示。非常年轻的选手，只是在本届冬奥会上踏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的起点，后面的世界大赛继续加油。能够感觉到年轻的小将啊，还是斗志昂扬，在本届比赛里面充分地阐释了自己的水平。四轮的总用时3分54秒53，这个成绩呢也是超过了之前完赛的所有队员，暂时排在第一位。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赵丹在第四轮的滑行表现，赵丹出发，很快的冲刺速度，来看一下最开始的成绩体现，4秒96，顺利的通过1号和2号弯，这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18年开始练习这个项目的内蒙古姑娘，经历了从陌生到了解，从恐惧到熟练掌握，整个过程快到令人惊讶啊！4年前的北京冬奥会，只练了3年多的赵丹获得了第9名。如今呢，他已经是世锦赛的奖牌以及世界杯的金牌获得者了。开场之后，赵丹目前的滑行成绩呢，跟塔里特相比是略慢了0.16秒。后程继续加油，还是有反超的机会。很不错的一个过弯体现。目前速度稍微的收了一些，在弯内的速度啊，有一些过度控制，来到终点。3分51秒21，这样两位中国姑娘在这次的比赛当中都完成了四轮的滑行，

钢架雪车这项运动呢，确实非常的帅气，仿佛是把电影特效照进了现实。在雪橇项目当中，一共五枚金牌，东道主意大利队是拿走了两金。下面轮到德国的老将菲弗，杰奎琳·菲弗，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奖牌得主，当时呢是位列第二。本赛季菲弗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二位，在这站测试赛，也就是这条赛道的测试赛上啊，是获得了冠军。大家可以观察得非常的清楚，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在滑行的时候，他的动作调整都是微乎其微的，几乎难以被察觉，往往是在滑行问题还没有形成后果的时候就已经被解决了。菲弗在第二轮的时候刷新了由个人保持的赛道记录，目前菲弗大幅度的领先自己的年轻队友，已经接近半秒了，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段落的通行非常非常的流畅，弯内的速度123.9公里每小时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57秒29，单滑的最快成绩57秒29。菲弗在最后一轮滑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这样四轮的总成绩3分49秒46，帮助自己也帮助德国队起码锁定了一枚奖牌。这确实是值得尖叫的一次滑行，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关键时刻总是可以恰当地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不会过紧也不会过松。奥地利选手弗洛克将在最后登场，他也是期待能够代表奥地利队在冬奥历史上首次获得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能否如愿关键要看他本人的发挥，当然还要看一下克雷赫在这一轮的滑行。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女子钢架雪车项目拿到满额参赛的机会也是比较的难得，三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都有较高的排名，排在第二到第四。克雷赫的开场阶段呢，是携带着此前三轮的优势进入到第四轮的，刚刚的这个段落比菲弗略慢了3%。我们可以看到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它和菲弗之间的成绩差就更接近一些，也就是说分段的成绩呢比菲弗要略慢。虽然在最后的时刻领先的程度已经非常微小了，只有0.14秒，但是在冬奥会上啊，评价的还是选手四轮的滑行的稳定性，谁可以在四轮滑行里面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滑行状态，更少的犯错，谁就可以笑到最后。这样呢，德国选手克雷赫在这场比赛当中目前的总用时是3分49秒32，超过了他的队友菲弗，暂时排在第一位。那就意味着德国队到目前为止起码锁定了两枚奖牌。压力来到

到了弗洛克的肩上，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在本次冬奥会当中已经是第四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36岁的他能否圆梦，关键看最后一轮滑行。接下来的一分钟也许将要改变奥地利钢架雪车项目的历史。弗洛克还是能够感觉到略有压力啊，前面几个弯道的滑行稍微的有一点摆动，使得他在开场阶段是略落后一些。紧紧咬住克雷赫的分段成绩，现在两人之间只差了5%。继续加速，几乎要追平了，反超了，现在弗洛克反超第一的排位，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滑行。还剩3个弯道，还剩2个弯道，还剩1个弯道，来到终点，3分49秒02，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获得了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冠军。这是自2002年这个项目加入到冬奥赛场以来，奥地利队第一次拿到奖牌，更是第一次获得金牌。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终于圆梦意大利的科尔蒂娜。

在弗洛克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都在上演后来居上的励志故事。往往在国际比赛里面，他的推车成绩会排在第18名、第19名，甚至20名开外，总是需要通过更加完美的滑行去一直追赶。今天他终于率先到达终点，而在终点等待他的是至高无上的奥运荣誉。在这场比赛当中，德国的几位选手也表现突出，其中克雷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老将菲弗。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同样表现突出。首先是赵丹，第二次来到冬奥会的比赛，他也是创造了他个人在冬奥会的最优表现，最终名列第8。而首次加入到冬奥赛场的梁雨昕，非常年轻的年纪，敢打敢拼，敢于挑战这些明星选手、传奇选手，也是以比较好的表现完成了4轮的滑行，最终的排名是第21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转播的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冬奥赛场的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切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斯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3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7号特福斯和8号马卡尔，二

二十号托马斯哈利和55号帕雷科，三组是89号德鲁道蒂和6号桑海姆，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27号西奥多。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美国队一组中锋9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丘克兄弟，二组的中锋34号马修斯搭档59号金策尔和12号波尔迪，三组的中锋21号拉尔金搭档86号杰克休斯和72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29号尼尔森和 JT 米勒以及克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1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43号奎因休斯和25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14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合是74号斯拉文，三组是8号维伦斯基和85号桑德森，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15号哈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最难受的恐怕就是87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44号莫里希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24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冰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5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97号麦克戴维，还是29号麦金农，还是17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托马斯哈利，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利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宾宁顿呢，则是排在第五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球门，宾宁顿必须保持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另外就是加拿大队除了一组之外，还要有人站出来。乔纳森·库珀主教练呢，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而美国队的取胜之时，就是依靠他们的速度去制造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三组的86号杰克休斯，他在对阵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当中，

他的快速，他的灵动，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迪克灵木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61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马克思通这球也是奔着上角去的。8号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四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波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帮助美国队九十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汤姆威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林木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蓝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华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1/2球啊，谁都不想让。塔雷科，刚才加拿大队是打出了一个死球，还是死球，连续的死球。冰球比赛根据规则，打出死球的一方是不能够进行换人的。所谓死球呢，就是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打到对方的门后，而且中间没有任何人碰到这个球。加拿大队在1/4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内斯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6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修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攻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蓝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进得非常的轻巧。加拿大队在丢完球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布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到底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戴维起诉了，等一下队友上来，

回到板墙角的位置，传门前想要垫射并不成功，禁区内还有机会，德鲁倒地回到右圈，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这是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挑球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破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四次射正，美国队只有一次射正就有进球。这提米勒想要把球打到篮线内，尼尔森球还在攻区里，攻区里球把球打到门后去，放好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奎因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2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那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顺着板墙给他拦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康纳麦克戴维前面的五场比赛2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巴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修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篮线，顺着板墙的转移，9号艾歇尔送到门前去，边锋呢刚才没有能够碰到球，垫射并不成功，美国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奎因修斯5场比赛1球7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8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往前打门。篮下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传手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就这球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

这是一次死球。西莱布里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这个反墙的转移，麦金农、麦克戴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反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的麦克戴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牛顿拿球转换，二十九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的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那这时候裁判员响哨出现了一次判罚。加拿大队二十七号西奥多因为勾人犯规要进到受罚席里待上两分钟。再来看，就是这里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2分57秒的情况下，美国队2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外线不进，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乔布斯到门前机会，有个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凯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本场角的位置还是左侧争球圈底线。凯克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大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10号尼克林木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59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蓝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修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86号杰克修斯大门。布雷迪特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5打5，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半场，4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蓝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偏小了，

加拿大队现在变回五打五，但是场上呢还是刚才少防多的时候，少防多刚结束的时候那五位队员，因为刚才打出一个死球来，根据规则不能换人，所以体能消耗会比较大。66号的这个裁判是来自芬兰的奥塔麦基，他是国际乒联的裁判，另外三个裁判呢都是 NHL 的裁判。争球呢，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则呢是先动不换人。宾宁顿是把球守住，

0: 正好这题米勒。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反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反墙附近上起靠，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特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门，克莱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博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换人，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裁判员响哨，汤普威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的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地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

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马上转换，科布斯滑行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大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十四号法布尔，球队七十四号斯拉文，左侧成球圈再传，八十五号桑德森，还是桑德森左圈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六三号马尔尚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有人的球杆掉了，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发生折射的话，可能对于冰晶队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威伊，哈利，杰克修斯，杰克修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戴维斯，哈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七十二号海格汤姆森，戴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八号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弗雷迪特卡丘克和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吸力的一个状态。亚维斯，然后他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欧洲倒地有经验，郑板强给到另外一侧，有个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桑海姆给到左圈，德鲁倒地直接送门前，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埃勒比克再一次的完成了扑救，还是想送门前的时候，马特博尔迪将球断下来。桑海姆给到马尔纳，刚才是马克斯通送门前，但是呢这个传中中间没有人去垫射，或者说被美国队给挡开了。还是蓝线附近，给到后卫哈利，打门。加拿大队这段时间的进攻可以说是打得比较流畅，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射正。马上直接打门，这是全队的第十次射正。中区先断下来，哈利给到汤姆威尔逊，再传还是哈利打门被挡。马特博尔迪，戴尔马卡尔绕过球门之后不断加速，这球还在蓝线内，马卡尔打算自己单干吗？刚才显得有些着急了。霍瓦特先控住球，先用身体把球和对方队员隔

才是十三号莱因哈特完成打门，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死球。特普斯，这球送给美国队了，相当于一次一打零的机会，好在宾宁顿立功了，没有让美国队再进球。加拿大队今天这样的失误太多了。回过头来，他们的射门，十四号霍瓦特。麦金农给到蓝线，小多的射门被挡，还有机会，左圈在要球，小多再传打门，这球是六号桑海姆的射门，再次被埃勒比克将球挡了出去。这球是碰到了断杆之后发生了折线。托巴强进蓝线，麦金农，麦卡沃伊对于加拿大队这几个前锋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不仅是麦卡沃伊，其实美国的其他的六位后卫也都是如此。起来布里尼传球，再次被挡。杰克休斯核心能力真是强，被推了一下之后跪在冰面上马上站起来。杰克休斯传球，差点球又到拉尔金的手上，这次右圈的机会，大门，宾宁顿完成扑救。杰克休斯呢，准备去做补射动作的时候被推开了。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十秒，十秒钟的五打三，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克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克尔射门送门前，这球选择了传球。五打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克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五打三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埃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埃勒比克连续的完成门前的神级扑救，示意着自己的腿部被对手冲撞了一下，看看马尔尚能不能利用他的经验在这个阶段帮助到自己的球队。

加拿大队争球成功，但是现在多打少的时间也要结束了。美国队继续保持着100%的少防多成功率。马尔纳把球给出来，大门。加拿大队的这波进攻又是没有扳平比分。德云修斯，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8分钟，马修斯，汤姆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他是很努力的逼抢，而麦卡沃伊呢，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这次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

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姆·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比较多的选择先挡住马修斯。其实奥斯拉文，球队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着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维伦斯基，美国队打出了一记死球。

齐莱布里尼在半决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得分，哦，他的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打门，马尔纳侧板墙，转墙角的位置在左圈，给回到后卫，而想要送到门前垫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林莫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林莫，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加拿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林木，但同时我们看二十五号美国队的二十五号麦卡沃伊倒在冰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金农调下去，把库瓦特给调上来，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五十五号帕雷克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真的是出色。这个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了，再送门前，哈利顺着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齐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角打门，刚才呢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二十二次射正，杰克休斯把球给到拉尔金，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道蒂的防守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咱们本内特科板墙给到德鲁道蒂，德鲁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

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蓝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打门。科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科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蓝线。

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儿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马卡尔，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儿，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到门前呢以保护门将的名义去欺负马卡尔。这是特卡丘克两兄弟在平时 NHL 比赛里一个习惯。起来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和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反手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霍瓦特和艾歇尔，加拿大队四组中锋和美国队一组中锋。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争下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打球进到篮线内，又是被艾歇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端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维尼修斯又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歇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啊，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霍瓦特，把球给抢回来。篮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拿大队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组，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

是终于睡醒的样子。给到右侧争球圈，正好呢是一个防守的漏洞，

第一节比赛美国队1-0，第二节比赛目前是1-1，现在第二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顺着板墙的转移，到门前，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球队想要在对手的蓝线内去制造一些机会，麦金农等待一下队友上来，直接送门前。刚才呢，加拿大队给破坏了，看看这次美国队的转换。巴布尔横走给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乔丹·宾宁顿需要感谢一下他比赛当中的伙伴，就是他身后的球门。

金廷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第三节马上开始，双方的第三节进攻方向。

和第一节是一致的。起来，布里尼，传球给到麦克戴维，又是断球。汤姆威尔逊这下很积极，麦克戴维先用身体倚住对手，全给到门前，小角度的一次打门。汤姆威尔逊，哇，这球奎因修斯真是积极，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汤姆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德布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德布斯送到门前去，没有垫射，马尔纳后卫继续拿球，德布斯给到左圈做一个单侧八字，马尔纳送门前打门，哦呦，这球没进。特福斯毕竟不是中锋，也不是前锋，他是一个后卫。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将埃勒比克非常重要的一次伸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埃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桑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埃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桑本内特看美国队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而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尚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63号马尔尚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24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科，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帕雷科再给到前锋，哈格尔后卫拿球，阿里直接送门前，何板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

这是美国队刚才金策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克之后，也迫使宾宁顿尽快完成了一次扑救。德普斯，这提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七号德普斯，美国队在篮线内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德云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德云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一打零，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两次好机会，特福斯和切莱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林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中距篮线内，帕雷克的射门，马尔上，先给后卫哈利，右拳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克。哈利篮线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克连续打了两板大力击射。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克来说，在左圈的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切莱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哈利给到贾维斯，他把哈利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这还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着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他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特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修斯，哈格尔被奎因修斯挡在身后。奎因修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宾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和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传球进篮线，是板墙的转移，

美国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25号麦卡沃伊进篮线，博尔迪马上投入到转换，马尔沙分到边路，桑海姆过中线，先把球顺着板墙打到另外一侧，然后再去逼抢。桑本内特、马尔上两个人是来自美洲豹队，

尼尔森，杰克修斯，杰克修斯把球传出去，启动速度很快，杰克修斯继续控球，哎，这球没有出蓝线，现在是需要禁区了。哈格尔进到蓝线内，想要去过人之后再打，但是呢，美国队十四号法布尔没有丢位置。进蓝线，哈格尔后流，麦克戴维呢在比赛当中是几乎被对手给研究透了一样，所有人都对他进行贴身盯防，九号艾希尔对他是寸步不离，就是不让他舒服的比赛。停刀停球，麦金农给他麦克戴维再传机会，显得有些这次打门哦没有打进，二十九号麦金农。加拿大队连续错失三次好机会，刚才切莱布里尼、麦金农还有麦克戴维打得有一点过于细腻了，其实有些位置也可以自己直接打。美国队进攻来了，送门前补射再打，加拿大队先是身杆完成了破坏，格林修斯再送门前，麦克汤普森，第三节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八号维伦斯基，拿球进蓝线，莱因哈特。桑海姆接到左侧争球圈，莱因哈特是右手杆，刚才在左圈这个位置射门只能反手打，所以还是选择做转身，但是呢被美国队顶在板墙上。后场的传控，杰克修斯，反手宾尼顿把球破坏出去，美国队轻区再进蓝线，宾尼顿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这段时间美国队的进攻呢稍微是有些起色的，打门送门前，加拿大队反击，尼克铃木给到蓝线，哎，这次美国队换人的队员在板墙边上冰刀碰了球，这次加拿大队的投诉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继续，马尔上绕门直接打门到门前补射再打，比赛还在继续，进攻还在延续，在门前美国队的门将埃勒比克再次立功，刚才在混战当中美国队完成解围。马卡尔双方现在是一个对攻的状态，马卡尔真是艺高人胆大，切莱布里尼传球，桑本内特

0: 成打门，看有没有补射的机会。
1: 内森麦金农给到篮线，
0: 一板射门直接送门前。
1: 27号西奥多，这段时间说实话，对于美国队的门将37号埃勒比克来说呢，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做破坏。桑海姆把球传到门后，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
0: 直接打门，
1: 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奎因·休斯给到麦卡沃伊，这个休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起来，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篮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桑本内特进到受罚席当中。
2: Canada penalty number 9 4 minutes double minor high stick in，
0: 给了一个双小罚，
1: 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休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休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四分钟的少防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艾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篮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篮线，传到边路，麦克汤普森，半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篮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美国队左圈直接打一摆射门到门前，乱弹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蓝线附近拿住球，金策尔，十二号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圈，看美国队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

0: 莫大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美国队维伦斯基蓝线附近没有能够接住球，加拿大队尽快的换组。杰克休斯，哎，也是比较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一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霍瓦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86号杰克休斯，再来看，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
1: USA 86 2 minute time sticking，
0: 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

萨姆本内特那四分钟的处罚，这个二加二的处罚快要结束了，杰克休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49秒的四打四，会有四打四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四打四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四打四的阶段进球。冰盾也重新回到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四打四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一分多钟的多打少。卡希尔完成打门，弗林修斯还是先选择先控球，不要给加拿大队机会去打转换。哎，这球越位了，马上投入到转换，麦克戴维能不能切进去，选择急停等待队友传出来呢，帕青区起来，布里尼机会打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起来，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麦金农把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切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卡尔，还是马卡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垫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圈送中间打门，17号切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球，没有办法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记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一分多钟了，现在只有最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瓦尔纳，金泽尔上去贴身盯防，八号维伦斯基，七号特福斯，特板墙，特福斯拉杆过人，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威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倒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要注意争球的位置。在本届冬奥会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场比赛，加时赛开始了。本场比赛也将决出本届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九十七号麦克戴维进蓝线内，机会，这球没有能够打上。美国队看看他们的转换反击，加拿大队抢开局并不成功，美国队机会打门，宾宁顿拯救球队。梅斯麦金农横走直接打，想要去找补射的机会被博尔迪挡住。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齐奥特夫斯给到切莱布里尼，瓦尔纳，切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夫斯，还是切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瓦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攻区内，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流，切莱布里尼先出篮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三打一的机会，传球打门，哇、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

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收看 CBA 季后赛十二进八的比赛。这是山西汾酒对阵青岛崂山啤酒，双方的先发五虎呢已经打在屏幕上。今天呢，还是由李克指导和我于佳共同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述。看一看，在常规赛当中，李导，山西是两次碰青岛，两次全输掉了比赛。但是那个时候的全队的这种组合，包括外援的使用呢，和现在都不是一回事儿。
1: 既然能够进入到附加赛，包括去争夺季后赛的名额，我觉得就是双方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和特点。
0: 是，
1: 而且双方外援的能力啊，包括这个特点也比较清晰，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还是有机会。当然了，在整个常规赛当中，青岛占据一定的心理优势。
0: 是，那这一轮和下一轮都是三场两胜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就像李导说的，机会呢其实均等的。来看一看青岛这边，双方的前面第一次试投都是远投，都没有中。刚刚获得最佳第六人的贾明儒控到前场之后，球还是交给外援奈特。三分强投仍然不中，青岛这边米奇交给维特斯庞，维特斯庞看看现在能不能冷静下来。这个传球传得不错，球进。
1: 青岛觉得锋线上的

0: 篮能力是非常强，而且非常的坚决。
1: 嗯，
0: 那么开局之后，无论是电梯战术的外线的出手，包括在转换进攻当中，持球的出手都非常的坚决。
1: 看这边跳步还不错，
0: 好球。
1: 嗯，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是打成2-2。刚才那是段阳军，那是一个长两分，最后算的，并不是一个三分球。玉米提这边退防，应该是出现了犯规的状况了。维瑟斯邦这球冲的还真是很凶，因为前面有过刘维指导对他的批评，也是希望他情绪能够冷静一些，也不让他上场。不过看他现在情绪，包括和这次和玉米提碰撞，都比较冷静，
0: 控制还是不错。
1: 对，
0: 他能力还是
1: 是的，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他的出场时间包括持球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难免会有一些放松啊，包括情绪起伏的这种情况出现。
1: 是，
0: 这个需要主教练包括队友跟他及时的沟通。我相信他的发挥，尤其是持球点，包括关键时候的得分，还是对于球队帮助很大。
1: 对，你看啊，前面常规赛的话，他场均是23分，然后将近6个助攻，也就是得有青岛队得有1/3的分数跟他是有直接关系的。
0: 而且他有一点是很厉害的，就是说打的关键时刻，创造空间出手并且能力很强。
1: 没错，
0: 这是任何一支球队打的关键时候都需要他这个转换。
1: 嗯，这球没有打进，但是2次篮板有，造犯规了。犯规应该是记在了葛昭宝的身上，王瑞泽。这球其实王瑞泽2次篮板把握的还是很不错的。第一罚命中。
0: 所以韦特斯庞他在正面的挡拆的威力，包括他转换速度，冲击力强，吸引更多的人，他两翼这个锋线的投手啊，机会会更多。
1: 嗯，
0: 包括段金呢、王立泽他们，除了有这个精准的投篮之外，他突破之后的终结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也很敢打。
1: 打到现在呢，青岛3次推进到前场，都制造了得分，虽然只有一个是运动战进攻得分。但是呢，能够造成杀伤，对于山西来说，这就是有冲击力，要逼迫山西去被动的想一些办法。这边应该是米奇防守犯规了，
0: 阻挡犯规。
1: 哎，法耶冲篮下，就以米奇的技术特点啊，感觉还是偏锋线。
0: 嗯。
1: 但是因为在球队当中的这个角色呢，更多的还是让他去在内线担任的角色会更明确，
0: 机动性会更好一些。
1: 嗯，法耶呢，出场时间每场比赛是16分钟左右，第二罚还没中，这两罚都没进。因为山西汾酒呢，2分多钟的时间里，就是那一个运动战进攻，
0: 好球，
1: 漂亮的内切，
0: 完整的配合，45度，然后小给大给小哥做一个掩护，空切篮下。
1: 青岛开局进攻非常的有活力，然后这边呢又是奈特，干脆直接自己去终结了，倒也打得简单，但是有效果呀。对于山西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迟迟得不了分嘛。维瑟斯庞，对，
0: 对方其实扩大给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及时的去观察场上的空间，然后让防烟雾的这个大个的同伴来去上来掩护，这样的话撕扯防守，然后完成终结，还是效果不错。
1: 我们来看看这边，就像您刚才跟大家提示的，维瑟斯庞他的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他能够自己创造空间，
0: 创造空间，而且加速长距离的加速之后，
1: 对，
0: 获得终结稳定性，而且在第一步能把人甩掉。
1: 这刚才这一件就太明显了，这个2+1打的，看这球怎么样？米奇把葛昭宝

0: 盖掉。
1: 对，他的身高不高嘛，但是他机动力好，
0: 对，
1: 被摆脱，然后最后呢还能给上篮的人进行一个干扰。出手非常的坚决，进了。
0: 对，11-7，这也是山西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今天奈特打得很活跃。
0: 对，
1: 太厉害了，可惜，但是不断的迂回，然后杀向篮筐，看这个转换效果怎么样。情景间挡拆，停顿一下，找空间。
0: 犯规了。
1: 刚说很快，但是从后面掏球还被裁判抓了。贾明如是身体没有那么强壮，但是我们看就挡拆之后，他很会利用机体机停来去，找到空间，然后形成二打一。
0: 是，
1: 因为他出手的中投啊，包括三分球命中率还是不错，三分球命中率超过44%。
0: 呼，这球。段昂啊，抱歉，王瑞泽犯规了，因为在内线轮转这儿已经变成了小防大了。这球山西攻的还真是，法爷攻的真是凶。
1: 所以双方中锋的机动性都不错。
0: 对，
1: 挡开之后下顺的速度，这个球能不能进得去？然后你冲击篮筐坚决不坚决？今天很重要，因为两边都有投手。
0: 是。
1: 一旦你收的大了，两侧投手的出手的空间也会更大。
0: 这回法耶就好像是用上一次罚球来找手感似的，啊，又把罚球命中率提升到了50%。雷瑟斯旁，米奇手递手，
1: 挡拆，一样顺的有点慢啊，这是
0: 王瑞德的机会，
1: 做一个定位掩护，
0: 米奇假动作，可惜了。这球也是刷筐而出，但是造成了法耶的犯规。就像李克指导前面跟大家介绍，米奇呢，他的机动性是足够的。
1: 对，
0: 哎，所以呢，在内线就是按照刘伟指导的这个思路吧，就是快速的攻防转换。
1: 嗯。
0: 另外呢，努力的去主动的轮转防守的位置。哎，这他倒是能在内线担当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1: 前场篮板的这个弹速啊。
0: 哎。
1: 包括掩护之后下顺的速度啊，因为两侧投手需要他的这个速度，然后给创造更大的空间。
0: 是。场均31.3分钟的上场时间里，拿将近20分球。
1: 对，19.3分加11个篮板，
0: 还不错，
1: 还不错，
0: 还不错。
1: 而且要看他的作用，现在这个外援的出场时间的限定，对吧？
0: 对。
1: 然后他在整个体系当中的作用还是不错的，
0: 非常好的机会。看青岛的反击，维特斯庞，哦，需要三分球，真是很敢打啊！季卓连续的拼抢篮板，但是仍然没成。于米提从左边推，青岛退防是快，这是刘伟伟指导的球队的特点。
1: 对，因为刘伟伟指导打球的时候
0: 是
1: 快，是那会儿算高后卫
0: 啊。对，
1: 篮板球包括抢断之后，他这个推进，包括最后的终结这一下，他高啊。
0: 对。
1: 所以防守反击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然后也会善于去利用自己球队的特点，人员的特点，然后给球员更多的信心。
0: 12-9，奈特下场休息，换人了，山西换后场球员，这就是上来就一个失误，三线快攻，
1: 跟进。
0: 打得很冷静，米奇终结了这次进攻，14-9，刚刚换人，出一个失误，
1: 还能参与快攻，
0: 对，没错。上线法耶担当掩护，掩阻了防守，戴珊尼克斯直冲篮下得分，米奇倒地，但是没有。能够延阻到戴珊尼克斯，
1: 看着这个身体很强壮。
0: 嗯，对啊，而且他就是具备身高嘛，你看。
1: 是。
0: 给到米奇，

0: 对，他的底角三分没中，
1: 活动范围还是很大。
0: 是，法耶把篮板球保下来之后，戴珊尼克斯在左侧接球，三分球如何？弹框而出。法耶地板球争抢非常凶，但是球一送出来，给到的是威瑟斯王。
1: 这就传得漂亮，可惜没打进。行李内有人盖的情况下转到过侧，看到机会。
0: 米奇，最后米奇的终结，因为右侧就像您说的，这个弱侧呢冲篮筐没问题，但是最后终结这一下稍欠了一点火候。上线手递手，
1: 借个西班牙，
0: 哎。这次戴珊尼克斯有点可惜，也是终结这一下，吹犯规了。
1: 双方的转换很多，越推越快。
0: 看看，这是米奇，米奇刚才那个捡漏，帮助青岛崂山啤酒呢能够把比分差距扩大到五分。注意迪亚洛上，这又是完全不同的阵容和要求。季卓下，吕俊虎上，威瑟斯庞第二罚命中，18-11。就威瑟斯庞今天这第一节，估计刘伟伟知道应该是不会再批评，融合的特别好，
1: 而且该传的球都传了，
0: 对，没有很粘球的状态。
1: 这个球传的不好，现在怎么补救？
0: 戴珊尼克斯再倒底角机会，好球！双方现在这是焦海龙。三分球命中，只差四分。贝瑟斯庞就是，你看，真的是等都不等。
1: 对，而且这是我们所说的，他不管进不进，他首先他创造机会的能力很强。
0: 是，
1: 他这个对抗之后推进过程当中一个变向，然后挤这一下挤空间是挤得非常好。
0: 嗯。
1: 而且在出手之前呢，基本都会去找一个对抗，而且能够去造成犯规。如果说你打得很飘的话，你上的越多，人家转换越多。
0: 没错。
1: 现在能压得住节奏，
0: 维斯邦今天第一节罚球是非常稳健，没有浪费这冲击造杀伤带来的效果，11罚10中，这是青岛第一节罚球的命中率，很不错。当然，山西就是法耶那两罚没进，其他的都还不错。好球，
1: 没有配合的延续，
0: 嗯，
1: 落实到正面的一打一，然后利用不断的转身调整空间，又坚决的出手。
0: 张宁，
1: 再来，李干扰。
0: 这是刚才张宁投进那个球的高速慢动作，看迪亚洛在肘区弹跳是真的很好，起速也真快。
1: 对，因为这个赛季的山西，他的篮板球的控制和防守的强度没有之前好，所以他转换反击多打少的机会就少了。
0: 是的，
1: 这样呢，反而迪亚洛的天赋和优势呢就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去施展。但总体说，我们看他这个身体的这个素质的这个应用啊，包括卷上来之后这个起跳的高度啊，
0: 嗯，
1: 确实是独一档。
0: 是的，纯是看手感。
1: 对，拔起来我先等你落地，然后我再出手。
0: 对，戴珊尼克斯这球应该是制造了青岛的犯规。

睡在了段昂君身上。第一节已经不足两分钟的时间，戴申尼克斯呢上罚球线，

0: 略有点反常。坎贝特斯王并没有利用掩护，直接反手走篮下，真好。
1: 就是他做完动作压肩持续加速这一下确实厉害，
0: 对，
1: 能把这个人超越。
0: 看这球，先是利用掩护，突然
1: 过能过去，
0: 对，
1: 半个肩。
0: 迪亚洛在后面已经意识到可能维瑟斯王会追身打，想上去补防，但是你总不能绕开焦海龙吧。维瑟斯王今八罚八中，运动战五投两中。第一节还有最后一分半，看迪亚洛，对，传出来了给张宁，真不错，
1: 一个跳投一个三分，然后迪亚洛利用自己的中路突破威胁就是创造机会，打的也是比较沉稳。
0: 哎，这边迪亚洛
1: 开反击，
0: 对，
1: 冲起来啊，
0: 自己偷到这个球，假动作之后还是他自己来，弹框而出，维瑟斯庞控制这个篮板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因为我们说韦瑟斯庞啊，其实就是情绪嘛，有时候是需要去调整。可迪亚洛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情绪爱激动的球。
0: 对，球篮板球这边是被迪亚洛后个正着，直接封盖维瑟斯庞，看攻守转换，还是得迪亚洛。
1: 对，有点乱。
0: 裁判员已经先响哨，迪亚洛确实是情绪变化也比较多。
1: 对，
0: 看这球，这球是真的维瑟斯庞大意了。
2: Thank you.

0: 看看第一节，维特斯邦终于捡起了球，开始走时间。最后关头，香港只差三分，也确实是难分难解。
1: 嗯，
0: 一个球的差距。加基，
1: 乔斯朗接球了，可惜没断下来。看这边处理球时间，
0: 强起，并没有中。哎，
1: 想要有动作，
0: 对，推人了。抢篮板球的时候推人。赵佳毅，看这球啊，对，这是戴森尼克斯迅速往前面倒，而且这应该是要罚球了吧？赵佳毅的个人第二次犯规，占篮板位，戴森尼克斯上罚球线，还有16.8秒。理论上，不管说戴森尼克斯这回罚球怎么样，这都是打篮筐前沿。那青岛是应该拥有第一节最后一次运动战进攻的机会，比较完整啊，看一看。四罚没中，青岛要打这次进攻。
1: 高远，
0: 嗯，这球没有中。外援投手呢，多少还是更自信一些，但是并没有落成。双方的毫厘之间，我们拭目以待，第二节会发生什么。

0: CBA 季后赛十二进八的比赛，山西对青岛的第一场，第一节刚刚结束，现在第二节已经开始了。赵嘉义上来了，第二节还有6分23秒的时间，但是山西汾酒这第二节状态还不错。
1: 嗯，
0: 戴森尼克斯
2: 拆得很快。
0: 嗯，
2: 你等到弱色打底线没有夹击，

0: 翻身跳投真是高难度啊，张宁。
1: 你看他的这个习惯动作就是右手突破，然后你堵呢，我做一个转身，你再组第二下的时候往后一撤一步，我这个跳投练的还是真的挺准。
0: 他今天四投四中，没投丢一个。看青岛这边，
1: 整个的进攻框架就是完全一样。
0: 是的，这样的青岛是外线投一个三不沾，看张宁。还真是挺流畅的。
1: 对，
0: 看是段阳军回来了是吗？迪亚洛是等都不等，他这个身体素质是真的太好了。连续两次青岛的终结都很不好，
1: 有点慌张，显得。看似出现机会，但是呢没有绝对的空位，也没有篮板球的控制。
0: 是，
1: 再来看一下这个挡拆的效果，往上线走，停顿一下，出球中间有点小。
0: 尼克斯这边，但是迪亚洛把篮板球抢到了。这边确实双方人仰马翻，都想是争取到一个很理想的机会。
1: 因为张宁的身高有限，所以我们看不管是突破之后的转身，还是右手突破之后的变线，他急停之后啊，都是往后撤一步，找出空间，然后来去衔接他这个准头。
0: 是的，
1: 所以整个动作发力模式啊，这个习惯啊，进攻逻辑框架基本上都很定型。那我们的这个技巧训练当中有个叫十字进攻，先走横的，再往前，然后再往后，他总会寻找出空间，对吧？
0: 确实，那这也是能看到张宁他为此投入的东西。
1: 没错，你这样的一个身高，速度不占绝对优势，但你必须要去想到办法去创造空间。同时呢，作为外线球员要有自己的进攻模式，和这个固定的杀招。
0: 那说话间呢，米奇又是在篮下帮助青岛在进攻方面止血。看这球怎么吹，后场球，32-35，现在主队青岛崂山啤酒已经落后。来看一看青岛这边，维瑟斯庞、达米奇，加上王一博、段昂军，另外应该还有王瑞泽。维瑟斯庞给到米奇的三分没有中，但是有一个篮板球，维瑟斯庞再次试投还是不中。戴森尼克斯迅速把这球交给迪亚洛变向，没有吹罚。
1: 维瑟斯庞也是判断很准确，因为这个迪亚洛冲起来就是右手比较习惯，
0: 对，
1: 所以他提前是判断站到了位置，干扰反击。
0: 米奇呢是制造了犯规，戴森尼克斯犯规。他在这个整个的双方场上的阵容里，他能有一个相对跟谁都比较错位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前面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你说米奇呢，他也不算是一个落位就是纯内线的这么样一个球员，但是呢，李导前面第一节的时候也是跟大家交流，就是他机动性特别好，
1: 机动性好，所以而且他的连续弹跳能力又很强，
0: 对，
1: 手臂也很长，所以他身体相对来说单薄，没有那么高，但是他总能找到空间和位置去起跳争抢这个篮板，
0: 对，
1: 不需要对抗。
0: 就是您看啊，就是都是青岛队，我们拿一个外援跟他做比较，就是青岛之前一段时间用的比较好，打卡里约翰逊，
1: 约翰逊
0: 对吧，那个是纯内线，现在
1: 实力，
0: 对，
1: 比较直白，
0: 对，在这个稠州金都效力，浙江稠州金都效力，那今天也是打这12-8的比赛，他跟米奇的特点完全不一样。

0: 现在双方的四分的差距，还有三分钟，这上半场比赛结束。王瑞泽确实是凶啊，
1: 嗯，
0: 也确实得攻出来，不然这个整体效果可能会受压制。这边奈特准备上，他打法耶上就把迪亚洛换下去了。半场还有三分钟结束，青岛换王一博下，吕俊虎上的话呢，应该是增高一下高度，国产球员的高度。王瑞泽，这是他今天的，刚才是，哦，前面就是罚球吧，他运动战好像没有得分。罚球还比较稳健，戴申迪克斯呢是五分，两次助攻，但有三个犯规，犯规数略多了一些。
2: 这边有失误，看看转换的效果怎么样？要45度给跟进。
0: 嗯，
2: 落下来，两个外援之间想要打挡拆，把空间拉开了，不要挡拆，
0: 嗯，
2: 个人打。法耶的协防位置比较大，
0: 梅德斯堡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
2: 还是不断的去尝试找手感。
0: 奈特给零度角，这球崩框而出，哇，篮下的判断倒是真敏锐。
1: 嗯，
0: 两分多钟时间，梅德斯堡利用米奇掩护再往前推进，但是前面有过推进到前场超时的情况，所以还是要把速度提起来。就这段时间，你看啊，青岛的进攻效率低了。转移球，还是没
2: 命中率太低。
0: 对，出来快速的转换到零度角，虽然说山西啊这个三分球也没中，但是呢山西等于是从落后三分，第一节落后三分，这么一直往上撵，现在已经领先了四分，
2: 领先四分了。嗯，显然双方的这个命中率差距还是比较大。
0: 对，没犯规。哇，这边奈特换左手挑篮成功，41-35了。半场还有一分钟结束，
2: 面对篮，
0: 米奇
2: 夹击，
0: 这球犯规了吧？上罚球线，五分差距。半场比赛还有42.7秒，山西叫了暂停，来看一看暂停之后，奈特支配球穿过，
2: 就打飘，
0: 对，他真的稳健，
2: 很有节奏感，然后在挡拆之后不断的根据防守人的变化选择自己的行进路线，包括变向，运球节奏变化，然后跑投举球，
0: 是

0: 现在是七分差距，双方的意见表达也开始频繁起来。如果米奇这两罚都进，追到四分，第二罚真是没进，这样五分的差距。奈特控球，理论上山西有非常好的终结上半场的这样的机会，打得会比较自如一些。起球，
1: 内传队这球很
0: 对。
1: 稳，
0: 葛昭宝拉空到左边给法耶以机会。今天其实我们看法耶并不多，对吧？除了他先发之外，跳个球，往内线去扯一扯空间，没有太多亮相的机会。但是有这么几次亮相都抓住了。45-38，山西半场领先七分。我们稍休息，来看双方第三节的比赛。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从第二节的下半段到第三节的前半段，这应该是山西起势的状态。
3: 嗯，
2: 第一节还是青岛领先三分，
4: 又怎么样，
2: 还不错，内线米奇再打制造犯规，
4: 仅仅打了一半，青岛队只得了42分、
2: 嗯，
4: 这个不是他们的正常水平。一个是山西在防守啊，这个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再一个呢，就是在开局打到现在，就是青岛队其实是打得比较兴奋，
2: 嗯，
4: 出现了一机会打得很坚决，但是呢，无形当中呢，当不进的时候，也给了对方一些反击。
2: 戴洛给到队友零距离做中投，其实给的也还可以，
4: 嗯，
2: 但是零距离投射没有进。奈特个人持球攻，利用迪亚洛当个牵制。
4: 嗯，我们说了青岛的阵容机动性好，那无形当中也是在防守端收缩的会比较快，所以一些中投反而会有好的效果。
2: 叶特维扬没投中之后，韩佩瑜呢在封盖米奇的时候犯规，这段比赛打的就是比较激烈一些，
4: 是，
2: 就比较哨声响的也多，而且呢就被切断的也多。韩佩瑜、焦海龙、奈特、贾明如、迪亚洛。
4: 压缩对抗出手，有的并不好。第三节没打完，这米奇已经12个篮板球。
2: 嗯，对，
4: 看到绝对不高度不高，但是今天篮板球控制，包括前场篮板还是做得不错的。底线协防的非常漂亮，转移很好，看命中怎么样？
2: 这次并不是很理想。邓安军零度角没投进，迅速退防，但迪亚洛已经冲过来，
4: 推起来，
2: 对，
4: 一旦起速举球
2: 是，这确实不好限制。

0: 罚球线第一球的弧度有点高。邓航军啊，在上半场就第二节的时候投中他第一个三分球。 当时也是帮青岛呢，在外线拉开空间，并且有很好的执行终结。他投进之后踩到了摄影师，导致崴脚了。然后是回到场下处理。14分分差，戴森尼克斯。
1: 对，这个对抗非常激烈啊，但是没有判罚犯规。
2: 传出来，贾明儒，张军过来拆开，接应，
1: 好球！
2: 他打得很轻松，对，这球打得还很顺，是葛兆宝接应之后一瞄篮，突破左路靠着，捡完速度，还是个小勾手。你看，正面挡拆，变线。
1: 约瑟夫扬，
2: 确实是抢的比较快，
1: 对，
2: 着急，
0: 又来了。
2: 这球迪亚洛正好打到了约瑟夫扬的身后，这场比赛迪亚洛是10分4篮板2盖帽，正负值高达正12。
0: 对，
2: 就是抓对方失误或者说误攻的这个转换球，就迪亚洛抓的非常的好。
0: 嗯，
2: 还有呢，就是在落后比分的情况下呢，青岛约瑟夫扬这个点的投的有点急，是。
0: 刚才本来是追到10分左右了，几个反击又被冲的到18分了。第二节呢，山西单节打出了25比15，而这一节到目前为止，青岛得分还没上双呢。他们现在上的。 球员里有10号张扬，张扬呢今年是26岁，身高2米08，他是从就是青岛的青年队提上一队的。这样的话，18到16分。
2: 加掩护是戴森尼克斯，他切入啊，真的力量和速度是具备结合优势。
0: 对，7分3助攻，除了他的罚球以外，其他攻守运动战还都是不错的。212，
2: 嗯，迪亚洛首罚球线，然后呢上线两个人去加维瑟斯滕，
0: 米奇给到王瑞德，还是没中。
2: 篮板球又被抢到，但是又成混战，最后还是山西控制住了球权。今天整个防守的变化，我觉得山西还是做得不错，而且很好的发挥了迪亚洛这个转换的优势。双方这3分球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增添命中的个数，看张宁如何，也一样。
0: 嗯，
2: 我觉得青岛就是在防守要更加的耐心一些。
0: 进攻总会找到感觉。好球，张洋军还是段洋军。今天青岛队在进攻终结这一点上，段洋军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他的冲击，包括你想，刚才我们跟大家强调了他第二节不慎受伤的事情，他现在很多冲击，你看落下来还是一瘸一拐的。
2: 嗯。
0: 张洋军去顶迪亚洛，但是尼克斯给张宁，再给迪亚洛要终结了。 进攻时间不多，

0: 小个来打掩护。
1: 对，维特斯庞顶迪亚洛，这可未必挡得住。哎，
0: 防得不错。
1: 对，这边是加基、张扬和维特斯庞。维特斯庞，哦，这球走步了。
2: 确实，我还在想，这是不是
1: 这忙中出错了。
0: 注意力不够集中，防守。
1: 嗯，
0: 又一个前三板。
1: 第三节比赛的铃响，但是裁判先，应该是先抢哨，对吧？看这球，于米提。贾明如上罚球线，0.2秒。半场的时候，双方是差7分。两罚全中，这样68-50，这一节差出了11分。那我们要看一看第四节，当双方都用单外援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0: 双方对于防守的这个对抗限制，限制对方特点做的还是不错。
1: 是，
0: 还有呢，就确实这个比赛兴奋度强，但是也相对打得比较紧。
1: 对，就今天呢，青岛队的状态。三节的得分每节都在往下走，23分、15分到12分，他们的命中率已经整场命中率已经跌破了30%，三分球命中率更是不到9%，这绝对不是正常的青岛队的状态。
0: 嗯，而且尝试了大量的外线出手。有一个好球，这场比赛就段安军这一个点的外线出手还相对稳定。这个时候青岛一个是加强防守，再一个呢篮下的杀伤得保持，还有就是你外线的出手可以就集中在段安军这一个点，
1: 是，对，让他集中发挥一些。
0: 是，
1: 不过呢，从现在山西的角度来说，李导，就是山西的包袱已经卸下来了，这个客场作战，包括他自己三分球命中率也不好的状态，已经被他整体的执行终结效果好给填补了。
0: 嗯，
1: 对吧？他虽然说他的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也是20%多，但他拿了70分，他的攻框反击执行效率是在的。
0: 对，
1: 哎，葛兆宝这是有射程啊，没打进而已。
0: 我觉得山西这场比赛就是他抓重点抓得比较好，一个是限制维特斯庞，还有一个降低对方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尽可能都去到位干扰，然后抢篮板球他抓反击，
1: 嗯，
0: 这倒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他在防守端有一个变化，维特斯庞在场守2-1-2，然后迪亚洛是移动最快，
2: 封盖能力最强，在罚球线侧影。

0: 我说的这个策应是补防，上面线两个人呢直接就夹击，这样增加他半场的这个出手这个速度。
1: 我这边跌跌撞撞，脚踢球，前场球。
0: 还是足够耐心。
1: 嗯，16分的差距。奈特今天其实从他的终结，那得分摆在那儿嘛。山西汾酒一共71分，他拿了17分，17分还是18分，对吧？这是没问题的。
0: 而且就是他和本土球员，包括其他位置上在进攻上的球权的分配，他不冲突。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就是对于双方的这场球有一个文字的分析。
1: 嗯，
0: 就说山东对辽宁的比赛，因为辽宁打的好，辽宁的本土球员得分多。
1: 嗯，
0: 他不太光依赖外援去得分。
1: 哦，
0: 这样的话他整体的进攻架构啊，包括说可限制的这个方式呢，就相对较少。
1: 奈特这边索性开始一打一，这球崩框而入，就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你能看出来山西就坚决的，
0: 对，就最后一攻给到他，
1: 对，
0: 他也会很坚决。
1: 对，
0: 而且现在这个比分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1: 所以你看呢，山西整体的三分命中率不高，但奈特自己是 OK 的。这边也是身体冲撞多了起来。现在因为是山西领先青岛，应该是21分吧，75比54。对啊，74比54。
0: 对，20分，
1: 20分球。那奈特自己就有21分，紧张，对吧？米奇打进，因为第四节，今年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第四节是双方的教练员要费的心神会多一些，因为单外援啊，
0: 单外援
1: 是完全不同的比赛，他和你前三节的自由度，包括进攻的选择完全是不一样的。刘老宝这球呢其实是他自己很擅长的方式，没有打中。好球，
0: 好球，这个
1: 王一博
0: 需要去抢一下。
1: 对，
0: 时间不够，
1: 这个抢三分看看能不能成为第四节的一个小转折，也要看一看山西怎么来调整。
0: 目前山西队的助攻数是16次，青岛队是10次。为首一个全场，防的还是不错。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速度。
1: 是。
0: 第二个是让对方离底线相对较近的地方接应。
1: 嗯。
0: 第三个在心理间还有一个干扰。很高位置的挡拆换人，防扩大背掩护，掩护继续换单打，
1: 看这个三分球是准了。米奇又拿到了篮板球，看看青岛，就像刚才李导说一句话，很认同，就是

0: 时间对于青岛没有那么友好。
1: 这边打一二加一。
0: 对，这边有机会打二加一。张宁吃了米奇的推进。
1: 对，今天米奇他应该个人数据应该是超过了他常规的场均得分的和篮板球的数据了。
0: 这一下米奇算是立功。
1: 13分还是有的追。
0: 是的，
1: 那青岛在防守上要下点功夫。19分，16个篮板，20分，
0: 现在是12分了啊！12分，5分多钟，可就不是说遥不可及的差距了。好球！
1: 对，前面
0: 这边葛兆宝
1: 是
0: 利用青岛的中路大开，
1: 米奇在前面夹击去了。
0: 对，王一博呢又迅速还了山西汾酒一个速度反击。双方现在呢身体对抗越来越多。王一博上罚球线两罚，第一罚没有进。在这样的时候呢，落后方肯定都是背负着比较大的压力，这也可以理解。看第二罚。罚进是有效的，76-63，现在是13分差距，5分半钟。
1: 陈长岭没有夹击，现在越打越简单，打得不错。
0: 哎，这边山西自己出现失误了。这也是忙中出错。
1: 对，而且这个回合呢，米奇没有轻易夹击，因为他一夹击啊，葛兆宝一接球，他直接能冲框，所以基本上是延误你的时间，限制你的速度，然后让你离中场线近一点的地方停球找接应，这就是容易出现抢断和反击的机会。
0: 嗯，

0: 这边三分投射的时候，于米提犯规了，形势完全开始发生了转变。因为就是于米提往上扑的凶啊，倒也没有问题，因为段阳军是算最突出的射手了。段阳军将执行三个罚球，如果这三个罚球都进的话，在比赛还有不到半节的时候，青岛崂山啤酒将追到十分。就是后面的形势，包括两队的心态，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1: 嗯，
0: 段阳军11中6，今天他是整个青岛队表现最稳定的国产球员。第三罚，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当时杨汉森去到海外进行强度特训的时候，和他一起去的就是段阳军。段阳军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年轻球员。十分差距，奈特
2: 换了个猪心脚，
0: 对。王一博贴防奈特，这球并没有中，自投自抢成功。
2: 今天

0: 山鹰队外线打得很专注，
1: 是。
0: 看看强队的防守，
1: 好球啊！
2: 这球
1: 不错，对，葛兆宝顺下没打进。
3: 徐米提破坏了王一博的推进的趋势。双方今天的身体对抗真的是非常频繁，这符合我们在赛前的预判。
0: 十分错位，走底线往外甩，选择自己来好球。
3: 这边青岛再中三分球，还是段豪军，七分了，只差七分了，15-2的进攻潮。所以山西把终结能力最强的迪亚洛拿上来倒是对的，但迪亚洛这次也没进。
0: 加急出球，

0: 长跑，
1: 给一个反跑
2: 还不错，
0: 看看
1: 解决了，对，不算了，时间已经到了，3分10秒，7分差距。19-8，第四节青岛的逆袭最终是以什么样的状态结束，拭目以待。米奇又给到篮下，山西似乎有点松神，整个注意力已经开始不集中了。赵佳毅在篮下打成，
3: 对，现在青岛的气势也起来了，
1: 17-2。张宁
3: 封盖的漂亮，
1: 对，这现在山西队想终结似乎打的都很简单，就区域一打一，
3: 因为现在青岛要加快这个转换节奏，所以呢他前场给的这种夹击啊，包括抢断失位比较多比较大，就是让你去迅速的冲击篮筐。但现在米奇又在最后一线，所以他对于这个封盖啊干扰啊控制犯规啊他做的是非常不错的。有了反击在推你的转换过程当中，现在你也不敢轻易犯规了，是吧？
1: 对的，
3: 当他冲起来以后你再动那肯定就罚篮了。还有2分37秒，现在是4分球的差距。
1: 对，关键是米奇还有一罚，这次如果追到3分了，现在对山西来说压力就有点大了。拭目以待。果然，现在青岛松弛了很多。

0: 又一次没成，进攻又一次不成，山西。2分09秒，只差3分。再看，这是王一博，迪亚洛抢断之后，毕竟啊，迪亚洛是一个个人能力很强的球员，他去终结
1: 要更好，效果要更好。
0: 对的，所以看一看。赵佳一防第一手，王一博再换成米奇。哎，这球没打进，但是青岛也没站到篮板位。看迪亚洛，三分球扣框而出，米奇拿到篮板球。
1: 米奇今天篮板球真的好，
0: 是手转攻。王瑞泽

0: 着急了，找嘉义，
1: 好机会，
0: 再给王一博，三分没中，而且篮板球弹到了贾明龙手里，这山西就力争压节奏了，
1: 对，
0: 打成功率
1: 4-0、4-5的时候，山西进来打11-0了，
0: 对，就是过去的四分钟嘛，
1: 对，
0: 是一个11-0，这边迪亚洛这是。啊，这动作确实会，
1: 对，我们说的情绪管理，
0: 对，确实可能会
1: 对没有必要的一次犯规。
0: 哎，山西得换人了，就是我们前面说换上迪亚洛，肯定是针对迪亚洛这个全面的能力，但现在用奈特替他，也是因为他的不稳定情绪。这都可情理之中，一分多钟的时间，看青岛，青岛得要成功率，而且是差三分，还是给米奇，直接冲进三秒区，怒扣成功，这是只差一分，还有一分钟啊。看看山西怎么来解决问题，现在对山西来说还领先这一分，问题就在于能不能把想要打成的进攻打进，现在他们将近5分钟0分，他进攻需要打成，奈特
1: 对，
0: 而且 这做了正确的选择，
1: 而且这个时候一定要统一，
0: 对，
1: 就像刚才遇到全场夹击接应的是葛兆宝，然后冲击篮筐，最后两次外线的冲击被米奇干扰，效果不好，这个时候更要去统一。
0: 看奈特
1: 自己来，
0: 还是没中，
1: 这个时候就
0: 米奇又收一个后场篮板，
1: 显得就打得比较仓促，
0: 是13-0啊，将近5分钟的时间，山西一分没得，哎，
1: 这是附加赛的生死战，
0: 对，这球焦海龙判断准确了，
1: 谁能拿下第一场谁就会再去主动，
0: 对，而且这是青岛的主场啊，这球米奇表现了整场都很优异，这球是让焦海龙觅得一个机会，而且其实如果我们说一句马后炮的话，刚才米奇栖身进三秒区扣篮，焦海龙过掉焦海龙了吧，
1: 嗯，
0: 焦海龙就没有犯规，就米奇扣了这球，那可能确实能力上当时有差距，但是不要再补一个错误了，
1: 我提前犯规了。
0: 对不起，青岛在这边罚下一个，赵嘉义罚下，16:3，
1: 他不能让对方消耗时间。
0: 是，
1: 看看，
0: 这后面就更焦灼了，16:3，吕俊虎上，夹击，裁判哨子稍跟了晚一点，上罚球线。
1: 上罚现在是贾明儒吧，
0: 要是贾明儒的话，这罚进的几率会非常大，
1: 是于
0: 看看是
1: 于米提还是贾明儒，
0: 压力很大了，法耶准备要上，贾明儒前面两罚全中了，看这一罚真没罚进，那确实紧啊，
1: 是
0: 因为前面我们说贾明儒本身他是手感很好的外线，
1: 你俩都进了肯定就
0: 看一看他的罚球命中率，这个赛季场均
1: 接近90%，
0: 对啊，
1: 三分球命中44%以上，
0: 没错，就是 CUBAL 出产的非常好的投手，
1: 嗯，
0: 中国民航大学也是高顺位的新秀，这样的话，哦，山西汾酒只领先2分，米奇呢是拿到了将近双20的两双，24分19个篮板，今天确实是针对山西的阵容搭配，他表现的是非常的突出，
1: 整方一国，
0: 对，看一看
1: 绕出来

0: 只有
1: 还是给米奇
0: 来下，一打一了就是。
1: 法耶对米奇，怎么样？
0: 没有加击，4.5秒，
1: 是，
0: 很明确。
1: 对，就要两分，先逼平。
0: 26分19个篮板。
1: 对，26分19个篮板。而且如果是进加时的话，他的数据可能还会上涨。
0: 然后强侧这边是留了一个王睿泽接应，准备投三分。如果你加击的话，强侧加击，
1: 没错。好，5秒钟的时间，山西也不见得没有机会。
0: 贝掩护，给强侧接应人，
1: 投射。
0: 可惜，
1: 这球轨迹还挺正的。
0: 是，顺风而出。
1: 这样的话，加时赛。加时赛就等于双方再回同一起跑线搏5分钟。青岛对山西迎来了第一场的加时赛，在第四节单外援，青岛打出了大逆转，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应该是让山西只得到了罚球的一分吧。外援大外援米奇表现非常出众，拿到了26分19篮板。米奇继续来反超比分了。米奇今天确实是打得硬，28分16中10。看张宁，这样米奇双20了。
0: 对，
1: 他按照他现在这个趋势，他有可能能拿30加20。
0: 确实今天作用很大，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在命中率非常低的情况下，你依然保有这个机会。啊，又是一个小
1: 这个交错步，
0: 好球，连续的得分，等于加上在第四节连续得6分。
1: 对啊，30加20了吧？
0: 嗯，
1: 81比77，现在等于青岛在主场就在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
0: 而现在。就是山西队的进攻节奏比较快，
1: 对，
0: 我们说到了，就是青岛想追分啊，一定要依靠防守，啊，一个是打乱对方节奏，再一个呢，不让对方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得分，
1: 是，
0: 可以的，伺机寻找机会，反击也好，现在就找米奇这个点，
1: 嗯，
0: 有夹击了，
1: 转移球，
0: 接应，那外线的投手也会空间更大，
1: 对，这是今天青岛。应该是段昂军之外的第一个三分球，对吧？
0: 所以我们看，就是这10分钟是青岛正常的一个节奏。
1: 哎，对了，
0: 一个内外结合，一个重点人和
1: 好球，奈特这边再拼一下。
0: 对，就外援跟本土球员之间的这个联系。
1: 是的，感觉好像青岛就是像您说的这个，这时候才进正轨。
0: 嗯，
1: 是吧？
0: 开始太急了，就是。
1: 对，
0: 也打得比较兴奋，而且就是落后比分呢，很想就是一下通过投篮
1: 是
0: 三分把这个球拿回来，反而效果不好。
1: 哎，这边也是出现了什么状况？双方教练员都不满意。裁判员要合议一下。段昂军起球之后，这球没进，包括进攻时间是否响哨了，然后啊，现在都已经不再去纠结。那山西队获得球权。哦，除了对不起啊，除了段昂军之外，还有王一博的一个三分，在第四节关键时刻，再就是王睿泽这个来了，错进错出，青岛终于在自己的主场。

0: 又把握住了一些机会。
1: 第四节米希纳到了12分，恩巴的三分球命中，

0: 再给到低位，有夹击走底线，防得不错。看看有没有转换。
1: 那只差两分啊，山西还有球权，不错。这边葛兆宝再度起身拦下。
2: 下面二号

0: 这个时候
1: 换年轻人，
0: 对，也是很钦佩刘伟伟指导的这个魄力啊。但是葛兆宝，其实葛兆宝也是属于手感很好的那一线，第一罚也没中，1分09秒。
1: 刘伟伟指导敢用人，敢培养人，
0: 是
1: 对于他对这些年轻球员非常的了解，他也接受球员的犯的错误，包括一些失败，
0: 嗯，
1: 但是反而这种沉稳呢，会给予球员更多的创造力和大胆表现的这种欲望。
0: 来，我们看一看啊，13号应该是林伟凯吧，拿球了，抢给米奇，给不进去，前后的夹击，林伟凯这边是空的，
1: 前场篮板看有没有，
0: 没打进，形势确实是非常难测，坎奈特传出来，
1: 很关键，
0: 葛兆宝三分球，
1: 葛兆宝
0: 打篮筐前沿，哎，错进错出之下，
1: 给了犯规，
0: 应该是给了犯规。
1: 嗯，
0: 错进错出之下，这个篮板球落点啊，看这球啊，王一博一挑，结果最后挑到了奈特的手里，
1: 空间很小，但是还是下手。
0: 奈特上罚球线，看他罚球怎么样。第一罚命中，扳平了。这现在真是双方拼抢太激烈了。奈特今天也有27分6助攻进账，两罚全中，反超比分。
1: 老将王一博啊，一转眼也变成老将了。
0: 对，他真是。
1: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到后期的这个阶段还是做得不错。
0: 嗯。这球被抢断了。
1: 给内线。
0: 对，想给米奇。这球是，真的是大意失荆州啊！
1: 因为之前一个转换三分加上，边线球的处理，
0: 看这球
1: 角度还行。但是这边卡位做的也不好，
0: 对，奈特这一攻一防还真的是立了功。
1: 对，时间也够，两罚全中的话
0: 三分吧，
1: 三分
0: 7.2秒，那青岛只能去搏三分了。
1: 对，
0: 要看奈特的罚球啊，现在咱们说什么还为时过早。
1: 对，因为之前葛兆宝包括贾明荣的这个罚篮很可惜。
0: 对对，
1: 那反而这几次落实到奈特身上呢，而前三次是比较沉稳，看着这球，
0: 果然，但是是一个前场球，
1: 对米奇非常的拼，
0: 对，
1: 也很遗憾。但这个球的话，那你还是得犯规了。
0: 对的，
1: 这边选择换人，
0: 嗯，维特斯唐要上了，这就是出球就得犯规，而且还不能犯在罚球命中率高的人身上。比赛真的很焦灼，犯规了，出球就犯规了。现在是2分，葛兆宝再上罚球线，要看他的罚球命中率。如果说葛兆宝两罚全中，那比赛的悬念就没了。
1: 对，
0: 张扬上场，吕俊湖也午饭了。第一罚，葛兆宝这次。

0: 第一罚中，
1: 这个优势就很大。
0: 哎，八分，他拿了八分，看他第二罚很关键了，因为只剩四秒的时间，青岛能不能在利用这四秒钟做点什么，那真的不知道。全中，90-86。嗯，这样的话呢，
1: 对，青岛机会不大。
0: 山西再守一个全场，那青岛就是确实是连空间都没了。贝克斯彭，
1: 嗯，
0: 这样的话，山西在客场通过加时赛以90-86战胜青岛崂山啤酒，获得系列赛的首胜。接下来将去山西的主场来进行第二场比赛，三场两胜制的比赛。现在山西在这个系列赛占有先机。再次感谢李克指导精彩点评，我是于佳，请各位继续关注体育频道后面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再见。

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赛场。雪车比赛此刻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的完场阶段，下面的时段呢，我们将共同关注女子单人雪车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三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场的是德国的名将劳拉诺尔特，他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女子双人雪车项目的金牌，而在现在我们看到的单人雪车项目当中也是收获了第四名。罗尔特在这一轮的滑行总体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在今天官方给出的赛前的一些相关的温度数据当中，特别值得提及的就是敲刃的温度，在标准刃温度上今天是给到了8.6度，也就是说选手的比赛用刃最多可以来到13.6度这样的一个温度，这样呢还是比较有利于选手在这轮滑行里面去争取到更快的滑行速度的。果然在这一轮当中，劳拉诺尔特滑出了1分以内的成绩，59秒15，这也是这条赛道新的滑行记录，原先的滑行记录由他本人保持是59秒44。这样呢，在连续两个比赛日里面，劳拉诺尔特都刷新了这条赛道女子单人雪车的历史最佳。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诺尔特显得也非常的开心。下面准备出发的是来自美国的41岁老将迈尔斯泰勒。美国名将已经登场了，这已经是他第5次参加冬奥会了，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收获了3枚银牌和2枚铜牌，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经验而且

个人水平极高的运动员。通过前面五个弯道的滑行，泰勒总体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目前我们看到他的实时速度呢，也是超过了90公里每小时。在这条赛道上，女子选手的极限速度有时可以来到接近125公里每小时。进入到后程的滑行阶段，我们来看一下13、14以及15号弯。这个段落呢，还是在这条赛道里面非常有特点的部分。仅过了不到一分钟，我们看到赛道记录又一次被刷新了。美国选手泰勒在这一轮的滑行里面，单滑的成绩是完成出了59秒08。在这一轮当中，目前已经出场的两位选手都是刷新了赛道记录。刚刚的那个画面实际上还是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雪车内部的一个构造，虽然它被称作是一辆车，但是和我们普通驾驶的汽车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发动机，更不会有智驾，甚至没有刹车系统，也就是在滑行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制动的装置的。选手坐在车体之内，左右两只手各拉着一个拉环，这个拉环呢会直接连接橇体前面的一对冰刃，用于在滑行当中去改变滑行轨迹。第三位也是代表美国参赛的汉弗莱斯，同样也是一个高龄的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二以及第三位出场的两位运动员啊，这已经是他们第五次在奥运赛场相遇了，在国际比赛当中也已经彼此较量了17年。可以说这两个人与其是一对对手，不如说是惺惺相惜的同行者。他们两位呢，也是以身作则，向更多的年轻运动员发出召唤，吸引更多的年轻选手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汉弗莱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滑出了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单滑达到59秒08的一个表现，平了此前泰勒创造的新的滑行记录。这样三滑总成绩，汉弗莱斯暂时排在第三位。女子单人的雪车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北京冬奥会上才刚刚列为是奥运正式设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该项目在奥运赛场上进行的第二场。来自瑞士的运动员哈斯勒，同样也参加了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的成绩是第7名，同时呢他在女子双人比赛里面获得了第6名。哈斯勒的身材比较的高挑瘦长，此前曾经是一个排球项目的运动员，后来被瑞士雪车队的前主教练相中，加入到这个项目的训练当中。目前他在国际比赛上啊，还是代表了瑞士女子雪车项目的最高水准。哈斯勒现在的分段成绩是落后于劳拉·诺尔特，有整整1秒。在这个弯道当中，车的尾部稍微出现了一些磕碰。

图案的表现还是很漂亮。这个环形的弯道基本上是切到了一个平直的出弯路线，单滑成绩59秒72。三轮下来，哈斯勒的总用时是2分59秒62。引擎已经准备要出发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应青的排位是第12。最后时刻，再给自己鼓鼓劲儿。开场之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推车表现。5秒54的推车成绩，这个表现呢也是跟自己前两轮的成绩啊是基本一致的。燕青来自上海，此前是一位田径选手，练习的项目是跨栏，是从著名的孙海成教练，也是刘翔的小师妹。转练冬季项目之后，在雪车项目当中呢也是拥有非常好的实力。在北京冬奥会上，应青在这个项目当中最终名列第9，双人的比赛呢是获得了第14名。今天在这一轮滑行还是尽可能的控制自己的稳定性。来到最后的5个弯道，现在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还有最后的1个弯道，在16号弯出弯，1分0秒37。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应青是完成出了1分0秒37的成绩。总体来看，三轮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这是应青第二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此前参加了在欧吉尼奥蒙蒂赛道举办的世界杯，那也是本赛季的揭幕战，同时是本届冬奥会的测试赛。有不少的运动员在11连接12号弯处会出现撞击，这个段落呢确实非常难以控制平衡。下面准备登场的是中国运动员怀明明。怀明明也是曾经创造了中国雪车项目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排名，在北京冬奥会上女子单人雪车收获了第6。比赛开始，怀明明和应青一样，此前呢也是田径专业的选手，他的练习项目是200米的短跑。加入到雪车的训练之后，不但是需要保持下肢的爆发力和推车的速度，同时对于中段以及上肢的力量也有很高的要求，否则一位女子运动员很难推得起300多斤重的车。黄明明在这一轮的滑行现在进入到了第2个阶段，这是8号弯。轻轻的磕碰一下问题不太大，通过了11号弯道，来到最容易出现碰撞的减速区，黄明明顺利通过。即将来到终点，来看一下他的完赛成绩，59秒95，单滑的表现是排在第11位的，在这一轮里面滑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中国队的教练员呢也是第一时间竖起大拇指向他祝贺。在本届冬奥会上，怀明明在第3轮的滑行非常的成功，也是来到科尔蒂纳赛道之后啊是最好的一轮。开场的推车速度比较快，而且推车的时机登车

这个时机呢，基本上啊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比赛继续，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中国选手怀明明在这一轮里的发挥。上一轮结束之后，怀明明的排位呢是稍微的下降了一些。中国选手出发，开场的表现非常不错，5秒53的推车成绩比阿皮亚呢是略快了一些。进入到第一组段落的滑行，做出了一些微调。我们在刚刚的这个画面当中能够看到运动员在车体之内啊，双手是有两拉环，这拉环呢控制的是车前部的一对冰刃，用以调整滑行的轨迹。目前怀明明的成绩落后于阿皮亚，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争取能够有更好的驾驶表现。这个11号弯完成的还是不错的，通过了比较容易出现碰撞的段落，还剩最后一个弯道。现在15号弯出来，连接16号弯来到终点。四轮的总成绩定格在4分1秒34。怀明明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北京奥运会雪车项目的比赛，在北京的冬奥会当中作为中国雪车队建队之后的首批运动员之一，怀明明参加了女子单人以及女子双人两个项目，在单人的比赛里面收获一个第6名，这也是目前中国雪车队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的表现，这是应青，来自上海的一位选手，同样也是参加了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两个项目分别是拿到单人的第9以及双人的第14。在加入到雪车运动之前，应青已经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跨栏项目的运动员，转练冬季项目之后，他也是非常的刻苦，大幅度地增加了自己上肢以及中段的力量。因为雪车的比赛呢，运动员需要非常的强壮，他需要有很足的推车力量，而且在人车总重一定的情况下，选手的体重越大就可以推相对比较轻的车，这样的负荷呢会更轻一点。目前应青还稍微领先一些，但是这样的领先幅度不足以让他提前的放心呀。在11号弯连接12号弯的位置略微有一些落后，几次剐蹭和碰撞使得他的速度受到了一些影响。在最后时刻还是做出了竭尽全力的争取，16号弯出来之后啊，整个人是缩进了车体之内，尽可能的去减少一些空气阻力。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应青是总用时排在第2位，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4分1秒09。回放当中，我们重点是关注到了应该是7号弯前后和11号弯出来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应青出现了2次比较明显的碰撞。接连出场的是另外一位美国的选手汉克莱斯。汉弗莱斯也是一位40+的运动员，在上一滑的时候他的成绩是59秒08，平了赛道记录。所以开始出发的步点稍微的错后了一些，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5次参加冬奥会的老将来说，这样的小插曲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不会造成他的慌乱。在开场阶段，我们看到汉弗莱斯

虽然仍然在湾内有一些起伏，但是这样的起伏是他主动去驾驶，这个弧线啊是他主动画出来的，不是被离心力推出来的，所以他的速度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目前哈弗莱斯还是领先托克维茨0.67，非常大的优势，看他在这一轮里面是否会出现新的赛道记录。哈弗莱斯尽在掌控，整轮的滑行，每一个过弯的表现啊，都是近乎完美，单滑的成绩59.54。作为40+的选手，汉弗莱斯和一会儿将要出场的迈耶尔斯泰勒，实际上两个人呢都是这项运动女性运动员的先驱者，他们仍然停留在这项运动最高水平的竞争当中，也是让很多的年轻运动员受到了鼓励。汉弗莱斯和泰勒呢都是最早的一批带领男子选手参加世锦赛的运动员，并且在男子项目里面获得过奖牌。在他们两位出现之前，四人雪车的比赛全部由男子运动员来完成。很多的年轻运动员也是非常的尊重他们。四轮的总成绩3分58.05。由于后面只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所以汉弗莱斯到目前为止已经锁定了一枚奖牌。奖牌的成色还是要取决于最后出场的两位选手，首先是迈耶尔斯泰勒，同样来自美国，今年41岁，这也是泰勒第5次参加冬奥会。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历了韧带撕裂、2次脑震荡以及2个孩子严重疾病等很多的困难，却从来没有动摇过。目前呢，仍然是为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的荣誉而奋斗。在这轮的滑行里面，泰勒还是领先于汉弗莱斯的，两人之间的成绩对比，泰勒略快了0.16。这是第3个途中起始点的表现，几乎同速的一个段落，进入到最后的成绩比拼。这个弯出的太漂亮了，太流畅了。这条赛道看起来对梅耶尔斯泰勒没有任何的阻力，这样艾琳娜梅耶尔斯泰勒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57.93，这样的一个成绩超过了此前出场的所有选手，暂时排在第一位，同时也意味着他也再次锁定了一枚奥运会的奖牌。这将是他在冬奥会上取得的第6枚奖牌。德国队能否在这个项目设立以来第一次登上领奖台，就要看下面一位登场的选手劳拉诺尔特。这两位小男孩呢是梅耶尔斯泰勒的儿子，确实是因为患有严重的疾病，在过去的几年，泰勒既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也是一位英雄般的母亲。现在德国运动员劳拉诺尔特已经出发了，携带着前3轮的优势进入到决赛的轮次。通过第1个途中计时点只快了0.02，

努尔特现在已经落后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最后出场的努尔特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对，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和泰勒之间的成绩差被稍微的拉开一些，但仍然有反超的机会。稍微的缩短一些，只剩0.06秒需要追赶。剧情会再次被反转吗？来到终点，劳拉诺尔特距离金牌只有0.04秒的差距，而五次征战冬奥会的泰勒梅耶尔斯终于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圆梦。泰勒极其激动，同时他也是把自己的孩子搂进怀里。这时候这样巨大的喜悦需要第一时间和最亲密的家人分享。这样本届冬奥会女子单人雪车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梅耶尔斯泰勒，德国运动员劳拉诺尔特拿到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老将汉弗莱斯。两位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赛出了水平，分别是应青最终获得第12名，怀明明最终名列第1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转播的本届冬奥会雪车项目女子单人雪车的决赛。各位再见。

0: 18世纪伦敦街头的工人们在议论一个能打架的茶叶店伙计，《泰晤士报》上还刊登过他与师傅1787年至1790年期间一系列斗拳。拳击运动的基因里离不开草根泥泞，画家也帮助我们记录了拳击从约架斗狠到都市决斗场的有趣进程。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于洋教授、王雪莉教授、王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于洋老师，我们先来看这张画作。这幅作品呢，是由贝洛斯完成的，叫做《邓普西与菲尔波》。在当时影像和摄影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那个年代，来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如此近距离的描绘一个比赛，拳击比赛的瞬间。 应该说也是在这个时代吧，算是留下了一个视觉的图谱。
2: 它带给我们的感受非常的强烈，更像是一张新闻摄影图片。
1: 是的，因为以往特别在古典主义时期呢，都是表现静谧的、优美的那样的瞬间，那么表现如此动感的甚至于带有残酷的、激烈的这个瞬间，应该说带有它的我们叫一种现代性图式。 由贝洛斯完成的这样的一件全场画面，在20世纪初期的艺术作品之中，并不是很多见。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画派，叫做垃圾箱画派，有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也是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个场域啊。因为在现代艺术史上，垃圾箱画派特指那个美国在20世纪初期。 以纽约地域为中心、带有反叛性、反思性的这样的一批来自于底层的艺术家群体，那么正因为他们多数是生活在底层的贫民窟啊，来自于拳击场、码头这些地方，所以他们把身边的这种底层的生活啊，来加以描述啊，那么应该说用他们的这种粗粝的表现性的笔触，应该说一反原来的古典主义的那种优雅和静谧。
2: 在他们的笔下呢，更愿意把产业工人、普通的人的生活、平民的生活，甚至于那种能够透过画面能够闻到汗臭味儿啊，能够闻到。

0: 普通的市井气的那种生活，是作为垃圾箱画派的一个主张。那么正像邓普西与菲尔波这幅画所展示的，就是这幅画相当于是垃圾箱画派的一个宣言一样啊。那么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古典主义的处理方式已经有了完全的不同。首先它要打破画面的平衡和静谧感。我们从结构来看啊，画面之中的主体的这两个人物形象，拳击手的形象，一边是将对手打翻在地的这个邓普西，一边是倒翻在地即将跌下场外的菲尔波。尤其这个菲尔波的形象，他的右臂左腿啊就形成了一个大对角线啊。那么这个对角线就把整个擂台切割为两个斜边斜角。那么尤其是画面呢，又采用了一个观众的视角，仿佛是我们就置身在
1: 拳台之下，
0: 拳台之下，而且很靠前的 VIP 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仰视视角，仿佛是观众能够看到当时的那种飞溅的血迹啊，那种打拳的声音啊，都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特别是这种血迹的这种火血红色、暖色和这种冷蓝色的那种阴影，又形成了色彩的对比。应该说垃圾箱画派近距离的表现暴力，并不是对于暴力的美化，而恰恰是对于工业化暴力和这种阶级矛盾的一种解剖和反思。
1: 所以老师这张画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躁动的20世纪初的纽约城市，甚至是地下拳场那种喧闹的环境当中。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么强烈的一种艺术的风格，和当时这项运动的背景有关系吗？
2: 因为在20世纪的美国纽约，拳击运动呢在发展是也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它还是一个半地下状态。所以刚才于老师也讲到，那是地下拳场，它是一个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野蛮的运动。费洛斯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呢，拳击运动也正好处于一个从野蛮到越来越职业化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化的进程迅速的加快，大量的人进入到城市工作，那产业工人上是需要一种情绪的宣泄的，那么拳击场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情绪宣泄的一个场景，一个叫做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刚才这幅画作当中我们能看到广告牌，那就说明什么呢？那时候无论是投资人还有这些这个媒体也都关注到了在拳击比赛当中蕴含了很多的商业机会，因为大量的人希望获得这种观赏的一种体会，那比赛就有了更多的观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人、媒体、企业家就开始在拳击比赛当中进行大量的投入，比如说无论是日报的头条，无论是比赛现场的奖金的设置，包括媒体的宣传，所有的这些其实都已经开始推动着这个拳击运动向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而且正因为这样的一些资金的涌入、观众的关注，拳击运动也不得不更加的规范化，它的比赛也要越来越规范的组织和管理，否则的话那投资人和观众也不答应啊。所以反向的来说也推动了、加速了这样运动的一个规范和职业化的发展。在这幅画作当中，这位获胜的就是我们说这邓普西这样的人物，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明星啊，就是明星，通过媒体的包装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那这样的话拳击手也变得愈发的职业化了。应该说在这幅画作当中，如果配合当时工业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时代背景，可以看出来是这种拳击的职业化实际上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情绪和体育的这种逻辑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也是拳击从半野蛮半地下的一个运动变成正规的一个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这个画作还是抓住了拳击运动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的。
1: 正像雪莉老师讲到的，邓普西在那个时代，工业化时代，尤其是在媒体初步发达的那个时代，他是绝对的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仅是明星，似乎都有了某种神性。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看，画家是如何把这种超级明星异于普通人的这种高大的形象感表现在画布当中呢？
0: 正像雪莉老师所讲其实艺术作品是最

0: 适合也是最擅长做这样的一种造星的这种形象的描绘。那么贝洛斯的这幅画啊，虽然是一个看似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啊一个构图，包括用新闻写实的这种构图方式来展现，但实际上它一定是经过了改编，经过了升华，经过了再造重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它表现的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但是它却让人所有的人相信啊，并且所有的人乐于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出现了一个全民的英雄。这个英雄是通过提炼展现的一种视觉神话啊。其实美术史上有一个词叫纪念碑性啊，其实也有一个神坛，所以其实上用表现一个神坛上面的一个人的形象，是所有在工业时代底层的劳动者乐于看到的。他们希望有一个自己所信仰的啊，大家都希望他赢啊，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精神的宣泄。而贝洛斯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看起来画的是运动员、拳手，但实际上他不再是在画人，而是在造神。通过造神，他把邓普西这个形象，你看这个非常夸张的啊，这个形象，身体上扬，全是凌空，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话的构图啊，表现一个神性的构图。而且这幅画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现场写生啊，甚至于在当时那种摄影术还没有特别发达的时期，它也一定不是画照片的，它是来自于在媒体传播之中定格照片和公众意向的一个拼贴，再加上艺术家自身的这种喜好和偏向，所以就形成一个视觉神话的再造。贝洛斯画中的邓普西的形象其实也是20世纪初期最早的体育商业化、体育媒体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由视觉媒体构建出来的体育超级明星的形象。
1: 随着新闻、电报、摄影术甚至电影术的蓬勃的发展，那第一批的媒体明星、公众明星，像邓普西这样的，不但被美国人知道，甚至被整个世界每一个角度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位明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的体育明星是如何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呢？
2: 早期的拳击明星呢，基本上是通过两个方式来去保持和媒体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同时呢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公开自己的训练和做赛事的宣传，所以往往会邀请媒体呢来去拍来去看自己的公开训练的这个场景啊，来去做一些报道，同时呢也为即将举行的赛事呢做预热、做宣传。另外一个方式呢，就很多的拳击明星，当然当他有了一定的名气之后，他也会接受今天我们叫代言赞助，但在那个传统时代，他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些商业机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代言和赞助，保持在媒体上相当的曝光率，用这样的方式呢，通过媒体和公众保持一种连接。应该说邓普西为今天的体育明星通过媒体来形成自身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标签，也是打下了一个基础。
1: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邓普西在那个时代也是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所以每当有比赛的时候，相信包括像贝洛斯这样的画家，可能真的都是坐在拳台之下去观看这个比赛。
0: 对于邓普西这样的形象，其实贝洛斯确实是一个既是一个粉丝，也是一个造神者。贝洛斯画过大量的拳台的速写，那么这些作品虽然是黑白的，虽然是铅笔、炭笔的，没有色彩的，但是你仍然能够感觉到现场那种浓烈的竞争的、刺激的、充满荷尔蒙的那种抗争的那样的一种氛围。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到贝洛斯他经过长期的观察，深入到拳手的身边的观察，我相信他可能跟拳手有的甚至是朋友所以这样的一种感觉、感情，把艺术家跟表现对象的距离无限的拉近的时候，他会有非常强的一种代入感他也会把自己的情绪、把民众的情绪都会划入到画中。其实艺术作品总是在每个时代扮演着先锋的角色，被历史书写的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也正是垃圾箱画派对于艺术史最伟大的颠覆。
1: 平民英雄其实可以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在普通人的选择和艺术家的笔下，最后都会聚焦在拳击手的身上？您怎么理解？
2: 我觉得门多萨的故事其实也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启发，因为他本身呢 最早的时候就是一个普

同仁，一个伦敦茶叶店的杂役，最后也成为了拳击史上非常有代表性也有特色的一个人物。我们在这张肖像画当中看到的这位门多萨很像一位绅士。1780年的时候，当时的门多萨16岁，在伦敦的一家茶叶店当一个杂役。但是由于这个送货的搬运工向店主呢勒索巨额的搬运费，他呢替店主出头，替自己的老板出头，就和这位搬运工在泥地当中鏖战了45分钟。这一战成名，在街坊当中他就打出了自己的名气，很多人崇拜他，以至于当时英国的一些贵族啊也为此呢非常喜欢去看这个拳击运动，甚至为地下拳赛去镀金啊。就在我们这张图上就能看到，发生在1787年的9月9号，当时呢这个门多萨力量技术还是不行，29分钟就被他的前任导师汉弗莱斯碾压，输得很彻底。但是门多萨呢年轻人啊不服，没过几个月，到1788年的1月份，他就约了第二场。但这场比赛那人就多了，当时还正赶上下雨，上万人在雨中观战。那时候英国的这个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为这场比赛下注豪赌4万英镑，放在今天这就是上千万美金的赌注了。但是很遗憾，门多萨滑倒了，滑倒之后踝骨受伤，所以他再一次惜败给他的导师汉弗莱斯。转过年来到了5月份，两个人大战了65个回合，那么门多萨是用犯规获得了这个胜利。到了1790年，他们进行了最终的一次终极决赛，10分钟之内门多萨非常轻松地战胜了对手。作家写下这样一段话，说本可以继续地去击打这样的，他却仁慈地收了拳。所以门多萨在拳击史上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实际上也改变了拳击运动。虽然是个小人物，早期就是一个茶叶店的杂役，最终却成为了很多人所敬仰一个拳击运动上的传奇人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女子4×6公里接力赛的比赛。这场比赛的主旋律还是法国队和挪威队两大夺冠热门之间的对话，但是在前六位出发的队伍当中不乏搅局者。比赛马上开始，出发了，聚集了全球最优秀的冬季两项女运动员的比赛已经开始。每一位选手都要在这固定的滑跑范围之内滑上6公里，每一圈是2公里，他们要滑3圈，而在每2圈之间他们要进行一次射击。由于射击的次数只有2次，一次卧射，一次站立式射击，所以对于射击的准确性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选手们已经进入林海，进入雪谷，开始他们的滑行。这个滑行的范围呢，路线上的爬升是不到30米的爬升，相对男子选手呢会低一点，但是对于强大的女选手来说，她们甚至可以有和男选手一较高下的资本。我们拭目以待。那既然如此呢，对于有的我们前面已经领略过飒爽英姿的女选手来说，这个爬升可能难度就不那么大，创造好成绩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经过这几天的转播，大家应该能感受到，一旦你具备同样的越野滑雪水平，那么射击将是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在第一个500米，德国选手谭海默尔是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个时候还远不到分出胜负的时候。

坎海默尔呢，在国际雪联冬季两项的总积分排名榜上，他是排在第27位，积分177分。2公里对于这些女选手们来说，其实真的没有说特别强的挑战。

好，现在选手们准备进入到第一次的射击区域，法国选手背内。这个时候还没有分出高下，我们可以一块儿看一看，究竟在这个射击区域卧射会不会有什么让人意外的情况发生。在男队的7.5公里接力的时候呢，出现了法国队天坑开局，但是最后凭借强大的越野滑雪能力逆袭。这边贝内第一个离开了射击区域，五发全中，没有用备用子弹。每一位选手每一次射击的时候会有三发备用子弹，但如果你耗尽三发备用子弹仍然没有能够做到全中，差几把就是几次脱靶你滑几圈。在场地旁边有罚圈区，女选手们目前从我们的视觉观感还没有看见一个滑进罚圈区的。哦，加拿大队这边可能是会比较失望一点，立陶宛和斯洛伐克也都是用到三发备用子弹，但是把五发全打中。好，进入到第二圈，这是刚才法国的选手贝内，他不但是射速很快，而且打得也准。贝内呢，在这个赛季冬季两项世界杯的积分是第八位，他的射击的能力非常强，卧射命中率达到95%，而站立式射击也达到了92%。那国际雪联呢，在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当中，因为冬季两项相对底蕴比较沉厚，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比较古老，哎，它也挖掘了很多吸引年轻人的办法，比如说在国际雪联的积分榜上可以收集自己的虚拟徽章，各种虚拟徽章里，那法国选手贝内呢，他的徽章全部是跟射击有关，他是速射手以及卧射专家和立射专家这三个勋章。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在刚才他又一次被唐凯莫尔来自德国的选手追上，但是这不重要，因为后续法国队的强棒会给予整个队伍非常大的支持。到了站立式射击区域，前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贝内的数据。站立式射击，镜头给贝内特写，看谁先发枪。保加利亚先发枪，哦，贝内第一发射失了，两发射失，看来压力和体力都有损耗，贝内射失了三发，保加利亚人反而是第一个离开了射击毯。现在贝内要动用他的备用子弹，而唐海默尔也没打完，贝内只有一次机会。贝内还要罚圈，格局一下又变化，我们刚才说了在卧射之后罚圈很罕见，但到了站立式射击，显然选手们的体能有损耗，心理状态也有变化。

贝内已经执行完滑圈，现在他要用他的越野滑雪去追一追了。法国已经掉到了第十六位。也就是说，米歇尔龙、让莫诺和茱莉亚·西蒙要尽全力，不容有失。保加利亚人第一个冲出了射击毯，冲进这一棒的最后一圈，克里斯托瓦。这是保加利亚这支队伍参加奥运会比赛，这是第八次。在2002年的盐湖城的时候，他们曾经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当然，之前阿尔贝维尔1992年的时候也会有一次。在世锦赛上，他们在这个项目拿到了2块银牌和1块铜牌。截止到2月17日，保加利亚在世界杯的排名上是第15位。唐海默尔，教练员们还在大声提醒着节奏。在法国队和挪威队整体实力都非常强的情况下，我们在任何一棒都欢迎搅局者的出现，毕竟这会给比赛带来很多的改变、悬念和刺激性。保加利亚的所有女将在整个世界杯积分排名上最高的是第44位的托多洛瓦，所以呢，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包袱。目前领先的是瑞典队的盖斯特布罗姆。瑞典的厄尔贝姐妹在后面应该也会有一些机会。意大利队的奥亨塔勒，这倒让人有点意外，他现在只是第11名。现在盖斯特布罗姆的越野滑雪能力体现了出来，因为后面这一棒就再没有射击的挑战了。瑞典队可以释放一下。现在镜头对准了终点线上的瑞典观众，这边准备交接棒的选手们都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盖斯特布罗姆马上准备交接棒，他们的第二棒是世界杯积分排名最高的瑞典选手安娜·马格努森。安娜·马格努森

0: 在世界杯积分上仅次于法国这一次最耀眼的女将让莫诺，以及芬兰的选手明基宁。芬兰队交接棒似乎有一些晚，看一看法国队还没有交接棒。贝内已经回来了，他的战力是射击马失前蹄，给后续比较大的影响。法国的第二棒是在混合接力当中体现出超强越野能力的让莫诺，世界杯积分第一。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德国队应该是目前表现还比较突出，对，让重点看台上的德国的观众们非常的欣喜。来看一看马克努森的水平如何，今天的发挥。马克努森呢，从他的射击，本赛季的射击命中率来看，卧射和立射都是88%的赛季命中率，还是不错的。托德洛娃在他身边，哦，马克努森第一发射失了，托德洛娃第二发射失，现在马克努森已经射失两发了，他要动用备用弹。德国人普雷厄斯现在状态不错，可以离开了。普雷厄斯是第一个离开射击毯的第二棒选手，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普雷厄斯相关的情况。普雷厄斯呢，在世界杯目前积分排在第13位，他的卧射命中率高达93%，但是立射呢只有79%。第二位出射击毯的是德什马，来自乌克兰。有罚站的情况出现，不过应该让莫诺这回排在前面了，他现在已经提前到了第12位，超芬兰的雷纳木应该就是时间问题，但是还能超几个要看让莫诺对后续的体力分配和战术把握。教练队伍呢，在不停地跟运动员做短暂的交流。其实也有很多观众说，包括冰上，包括雪上，就说场边的教练员，他们所提醒的东西，运动员能不能真的感受到或听到？但实际上，这也是跟各位分享，就是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都有很多可能他们自己才会明白的一些简短，甚至有些爆发式的讯号代号。现在普雷厄斯已经滑进了射击区域，他将占据1号靶位，开始准备他的立射环节。后面追击者们已经逐渐都过来了。

次呢是拿到过两枚奥运铜牌，世锦赛呢两块金牌、六块银牌、三块铜牌。现在他打湿了一颗子弹，让莫诺上射击场了。这个时候普雷厄斯他的立射果然不如他的握射要好，现在第一个划出射击毯的是挪威人安内克雷夫，让莫诺也结束了，让莫诺五发全中，没有用备用子弹。那接下来挪威人和法国人的比拼很快就要成为恢复为主旋律了。在混合团体接力的比赛当中，两位法国的男选手在交接棒的时候都慢于自己同棒次的挪威选手，但正是让莫诺在第三棒异军突起，这边普雷厄斯竟然罚圈了，德国人的优势荡然无存。安内克雷夫以29分45秒4第一个空进他这一棒的第三圈，接下来就纯是这一棒越野滑雪的比拼了。普雷厄斯真是从山峰到山谷，本来是领先进入到站立式射击射击塔，结果现在是第12位冲出这个射击塔。保加利亚选手托多洛娃现在在紧紧追着安内克雷夫，拉脱维亚选手也在注意看上坡的时候，如果说让莫诺能在上坡的时候就超越人，说明他对自己的体能以及心肺的状态有足够强的自信。上坡赶加速，而不只是说借助下坡降低自己重心，这是这个选手自信已经爆棚了。让莫诺一个人从第16位、15位的样子赶到第三位，确实强大。本迪卡呢，在世界杯的积分方面，现在只排第50位。他参赛的场次确实比较多。现在米歇尔龙已经在准备交接棒了。目前呢，拉脱维亚是用了4发备用弹，但是没有被罚圈。准备交接棒，本迪卡，保加利亚第二，法国第三，双方只差不到2秒。前三位全部进入到第三棒，但米歇尔龙也是非常厉害的角色。挪威现在也准备开始交接棒。本迪卡交接棒的是，就是拉脱维亚的第三棒是布里纳，但是从我们的状态感觉呢，法国队在米歇尔龙这一棒上会有一些实力。保加利亚队的第三棒呢是斯特拉夫科娃，意大利队呢也完成了交接棒，他们第三棒是卡拉拉，但是意大利队现在的竞争的实力呢并不够。这次的冬季两

将的比赛呢，意大利有很多的观众在抱怨自己的队伍的滑雪板打蜡师打蜡的队伍并没有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跟强大的法国队的打蜡师团队相比，要差出了人数和精度。米歇尔龙呢，在安托尔茨以及摩尔维亚新城的比赛里呢，多次拿到了好成绩，集体出发是亚军，7.5公里冲刺是亚军，包括混双混合接力抱歉也是亚军。所以呢，米歇尔龙今天再次代表法国出战，出战接力的比赛。他其实在混合接力的时候，因为确实比起让波诺和朱利安西蒙来说，他的能力肯定是要往后排的，但是到了女子接力的时候，那确实毫不犹豫的要排在前方。那米歇尔龙呢，他的射击的水平多高呢？他的卧射是86%的命中率，站立式射击呢是80%，所以射击看一看，在比赛开始出发的时候呢，今天是当时是刮的是东风，风速是4公里每小时。现在看呢，就大家刚才看到那个红的旗标，这就是给选手做参考用的，就是风力、风向。第一发命中，继续命中，3发全中。米歇尔龙不错，5发全中，法国队看到了机会和希望，教练员也不矜持了。但现在其他选手的射击才刚刚开始，达特维亚后场，保加利亚这边不错，米歇尔龙已经进入到第二圈了。看看挪威那边也不错，挪威5发全中。法国和挪威的争夺战已经开始了，这是整体实力最强的两支队伍，现在分别排前两名。但是挪威队的第三棒诺腾被落了有将近半分钟，考虑到米歇尔龙和后面朱利安西蒙强大的滑雪能力，挪威队要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要采取一些极端的滑雪和战术。现在完成第三棒第一次射击的各位选手已经逐渐的开始进行第二圈的滑跑，每一圈2公里，对于选手们来说其实并没有说特别大的这种挑战。但是就是我们这次在解说冬季两项的比赛里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你要想拉开距离，你越野滑雪必须不遗余力。从冬奥会的这种状态，大家的发挥来看，我们已经跟大家无数次的强调了这个观点。那包括现在这个比赛，今天比赛法国队的表现，包括它的趋势跟男子的7.5公里接力赛非常像，就是你有一个天坑开局不怕，后面呢，由于你有强大的整体实力，会让你在后面稳定住军心，逐渐追赶。东现在厄尔贝超过了诺腾，虽然超过的身位距离并不长，但是厄尔贝如果能在站立式射击稳住阵脚，也许会多少改变一下法国和挪威争霸的这种场面。我们作为观众非常欢迎这种场面。米歇尔龙现在平复了呼吸，2发中，你现在听不到他的呼吸声。射失了一发，5中4，要使用备用弹，但

0: 他有时间。命中，他只用了一发备用弹，法国人的优势仍在。这样的话，茱莉亚·西蒙会以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进入到他这最后一棒。然后大家看到了，追击集团刚上射击台，这边挪威也是用了一发备用弹，确实他们还是很出色。厄尔贝也打完了，而且厄尔贝可没用备用弹，这是小厄尔贝。我们可以再把目光对准他身后的挪威的选手诺腾。诺腾的总积分在本赛季是第18位，他的射击命中率跟厄尔贝还真差不多。现在法国队马上要完成最后一次交接棒，15公里女子冠军的茱莉亚·西蒙等候多时，52分17秒3，这是茱莉亚·西蒙出发的时间。短距离的冠军基尔凯德，基尔凯德的偶像是曾经在北京冬奥会有过出色表现的罗伊斯兰。瑞典和挪威交接棒差之毫厘，诺腾交给了基尔凯德，而小厄尔贝则是把交接转移给他的姐姐汉娜厄尔贝，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厄尔贝。前四名都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棒的征程。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茱莉亚·西蒙准备上射击毯，现在绷起来一点。茱莉亚·西蒙要考虑这件事情。调整呼吸，准备试射。第一发命中，他真是速射，节奏非常好。5发全中，进入第二圈。法国队这次冬季两项，这真是要势在必得呀！从第一个项目混合接力开始，就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实力，特别是女将。法国队呢，在世界杯的积分排行榜上，除了目前积分第一的让莫诺，今天第一棒积分在第8位的贝内，还有积分在第9位的布谢，今天的第3棒米歇尔龙，还有积分在

第十七位的理查德。挪威和瑞典都有失射出现失误的状况，都有拖把。捷克这边也出现了问题，瑞典先打完这五发，大厄尔贝，汉纳厄尔贝，挪威也完成了这一激发的任务。米歇尔龙已经是换好了领奖服，准备迎接茱莉亚·西蒙回归了。捷克应该还要罚圈，这样的话德国翻上来一位，刚才普雷厄斯出现的状况让他们付出了代价，而现在沃特虽然可能和领奖台失之交臂有些困难，但是呢还是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的成绩。茱莉亚·西蒙这个时候保证自己的节奏，以自己为主是最重要的，他刚才握射的这节奏真的太好了。还有人刚离开射击毯区域的时候，茱莉亚·西蒙已经是在站立式射击这个流程里了，他还能像握射那样保持他既有的快节奏高命中率吗？我们拭目以待。尽管他绝对可以轻松的失射，依然是速射，太强大了，五发全中，一颗备用弹没用，他十发子弹颗颗命中靶心，进入到决胜圈。在男子的接力比赛当中，敲响决胜圈钟声的是前利物浦的主帅克洛普，今天呢并没有给敲响钟声的人以特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克洛普影响力大过了冬季两项，导致大家都关心的不再是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当然这是开玩笑。瑞典队现在呢也是满面朝阳，大厄尔贝两枪全中，三枪，第四枪，第五枪出现了问题，要用备用弹，而这个时候挪威队才开始失射，大厄尔贝完成了射击，瑞典队很有机会阻止挪威队的状态，因为现在吉尔凯德射失了两发，他要用备用弹，而德国队追上来了，没问题，吉尔凯德进入他最后一圈，也是队伍的最后一圈。挪威队教练组也很开心，德国队这边沃特完成的也不错，接下来上射击毯的是波兰、捷克、瑞士。那法国队真的没悬念，虽然我们也渴望着每一场冬季两项都有竞争激烈到最后的状态，我们也希望逆袭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精彩，但是法国队这次确实无论男队女队还是个体都准备太充分，实力也太强，教练员已经提前庆祝了。

已经完成前三棒的女将们抱在一起，甚至茱莉亚西蒙在开始最后一圈前，因为镜头当时没有扫到她，她向全场深施一礼。自信的女性真的太美。强大的法国队确实可以有提前庆祝的机会，而现在大厄尔贝努力在稳定住瑞典女队的这个亚军的成绩，但问题应该也不大，因为基尔凯德刚才射失两发呀，还是对挪威队后续的名次影响比较大。他和大厄尔贝现在得差了20多秒，只要大厄尔贝后续他的滑雪能力没有受到其他的情况的影响，没有突发事件，那问题不大。法国队呢在第一棒罚掉一圈贝内出现非常糟糕的开局之后，现在茱莉亚西蒙真的完全释放，他时不时还要伸出右手向观众招手致意。瑞典队呢也罚了一圈，用了7颗备用弹。挪威呢没有罚圈，用了7颗备用弹。德国是罚了一圈，用8颗备用弹。冬季两项的比赛再次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遭遇极度失意的状况，但请不要被这样的情况困住，昂起头向前走，会有非常美好的景致在未来等着你。吉尔凯德他努力的再把和厄尔贝的差距缩小了一点，刚才是应该是差不多得有20多秒，现在是18秒。茱莉亚西蒙面带笑容，他的三位队友已经在终点酒后多时。贝内还背着自己的枪，现在茱莉亚西蒙他的教练组已经把国旗递给他了，他要举着国旗冲线。现在米歇尔龙已经难掩激动情绪，他已经泪流满面。在法国的传奇福加德在同一块场地上领到了曾经失落的金牌，那这一次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赛场上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赢家一定是法国人。茱莉亚西蒙第3金，三位女将冲上终点线和茱莉亚西蒙拥抱，茱莉亚西蒙还是像之前一样，无论是混合的接力也好，还是个人的长距离也好，还是女子接力也好，她冲过终点完全没有瘫倒在地的迹象，强大如斯。在这一刻一切的话语都是多余的。瑞典选手大厄尔贝汉娜厄尔贝也准备冲线，法国队还在庆祝，大厄尔贝今天也算实现了自己赛前的既定目标，他要站上领奖台。这真是姐妹齐心齐力断金，大小厄尔贝帮助瑞典队在第3棒和第4棒

完成了反超，而挪威队也是站上领奖台的队伍，但是呢就是并没有能够再往上站一步。获得短距离冠军的吉尔凯德也和他的队友们拥抱，女孩子们在终点蹦着跳着笑着哭着，所有这一切情绪都可以压制住疲劳。德国队第四个通过终点。沃特最终帮助队伍顺利完成比赛，拿到第四名。姑娘们之间握手拥抱致意，这是属于女孩们的惺惺相惜，也应该是今天的比赛里最祥和最美好的一幕。在场上在赛道上是对手绝不相让，而在场下大家跨越彼此的队伍界限，成为最好的战友。第五位冲过终点的是捷克队，第六位是波兰队。我们所为您转播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女子4x6公里接力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7年国际这个篮联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和日本队之间的这场较量将会是重中之重，将会是一场生死大战。
1: 他的主要的后卫就是富坚勇树，他是安排在后边的比赛啊，作为替补人员登场，这样会保持场上的这个火力，就是能够不去下降。
0: 相对来说，日本队的这个首发阵容的选择呢，也是保持一个平衡，让他后边的轮转阵容相对有更好的这种机动性啊，控场能力啊，能让他有更好的这种稳定性吧。我们来看中国队的第一攻啊，做无球掩护，空切进来，裁判吹罚了贺新宁的走步违例。贺新宁其实在这个赛季联赛当中表现的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呢也是高票的入选了全明星。作为贺新宁来说，这个赛季他的这种成长进步还是挺大的。
1: 是贺新宁他的在联赛的就是攻击性我觉得是非常强的，而且有很好的把握。
0: 来看一下连续掩护，日本队利用下线的背掩护兜出来，让科克到外线做侧应，底线的背切。中国队下线的防守一定要注意力更专注一些，尤其是对渡边雄太啊。
1: 对，我们这零度角是担心他上来手递手，所以防的就是比较靠上，
0: 对，
1: 被对方直接反跑。但我们看就是日本队，我们看这个反跑。日本队的挡拆科克他都要就是延误出去啊，所以这样的话下顺会给内线带来很多的机会。
0: 中队要注意日本队的节奏啊，一来呢防止日本队有这种转换的机会，因为他速度也比较快；二来呢要防他的外线进攻；三来对日本队的整个掩护背切都要格外的留心。这边又是渡边雄太，就是重点人的防守，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因为都知道他是现在日本队个人能力最出色的球员。
1: 对，挡拆以后就是科克下顺了，那弱侧的人过来帮忙，所以在后边的两点选择一防二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命中率高的这个队员来控制啊。
0: 上线的挡拆，日本队选择挤过，这次换防下线戈塔特式的蛇形。篮板球救回来之后一个高出手，但可惜

0: 还是没有能打进，日本队的反击转换速度还是相当快啊，日本中国队回防也跟得比较紧，开场打到现在打了2分多钟了啊，日本队呢两次进攻得手，中国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每任何一个回合当中得分。上线的手里手，惠西宁挤过。
1: 你看日本他就是配合，就是连续性非常好，啊，就是前面的机会没有，后边能够更好的去衔接配合。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就是你光防一下这个是不行的啊。那后边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时候说了，你对他的配合形式不是特别了解啊。那么去掩护的人一定要多去呼应啊，帮助协防啊。
0: 从个人的进攻能力，包括运动能力方面呢，很显然科克是跟霍金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科克的成熟性是很高的，而且他的策应，他在上线配合的稳定性，打到目前为止，你发现这个冈古大是有用他的道理的。
1: 对，他去干什么，他该去做什么，
0: 他很清楚，
1: 很有经验，
0: 对，非常有经验，非常稳定。其实日本队，你看开场的这几次成功的进攻，基本上都是通过科克的掩护、手递手或者上线的策应来做一个发起，他这一点对日本队目前还是挺重要的。胡金秋上来跟赵睿做掩护，赵睿突到低位，漂亮啊，帮助中国队打开了局面。
1: 对，胡金秋我觉得第一个防守他拆得太早，第二个我觉得是做得好，这样的话后边的科克防守就会比较困难。
0: 这个球吹了王浩然的犯规，其实已经防得相当不错了，挤过，很努力的在对方挡拆的时候挤过，但是手部呢会有一点多余的动作。日本队的上线整个掩护的质量是非常高的，这就让中国队在强侧轮转的时候其实是要慢半步的。
1: 对，在日本他内线拆一半的时候，中国不要外线过去协防太多，总是你过来以后把球从一侧转移到另外一侧，直接被投三分。
0: 这边胡金秋的一个中投啊，帮助中国队稳定一下局势，科克继续下顺，是一个错位，底角又有机会，日本队的外线投射没有能打进，但是有二次进攻，想要吊科克，这个球中国队及时的回收啊，破坏了。
1: 那日本他打得很明确，这个中锋策应，然后挡拆下顺，手递手，球从一侧转移到另外一侧，就是日本队他的战术打法，他的纪律性，而且他就是配合和配合之间的衔接，
0: 对，
1: 他能够去做得很好。
0: 就是感觉这支日本队似乎从，训练和配合的默契程度上来说，他好像更像一支球队，他磨合的时间要更长啊，有这种感觉。
1: 但是实际上磨合的时间非常短，
0: 对，
1: 他只有一周训练，
0: 好球，可惜终结又没有能打成，很好的一次尝试，打一个三高度啊。对于中国队来说呢，面对日本队，你不见得一定要打内线，打五号位上的这个高度，你可以打三号位上，中国队也有高度优势，打这个第三高度。这边又是安藤十三，
1: 我看投篮投的就是确实非常好，动作简单啊，而且就是很到位啊，手感也很好。

中国队放上了丰永启征啊，相对来说更为年轻的后备线上的球员，转换能力、推进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啊。

0: 意识是非常强的，还是安藤实哉。科克策应之后，强肉策的转移，再做掩护。
1: 还是希望五号位上了掩护。
0: 就安藤实哉这一段时间打的是非常活跃的，作为日本队目前队伍当中啊年龄最大的本土球员，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2: 好，没问题，加油。
3: You

0: 对，日本它就是在挡拆以后，后边的斜方和轮转，做的非常好啊，所以没有太多好的机会。
1: 嗯，基本上不给中国队外线轻易的出手机会，而中国队在这种状态下呢，确实外线的出手也没有受到太好的效果。打到目前为止，外线都还没有能投进。走影复测，往上线走，很好的中投机会，漂亮，不进球投进。

0: 防守就是没有完全跟上，被对方就是轻易的去突破到篮下，这样的话大个儿去协防，所以把科克就给露出来了啊，这样的话即使不进，这个篮板球也是他的。与打这个亚洲球队外线的这个防守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就从目前来看，日本队这边的上线的挡拆，或者说科克在外线的策应和守地守，几乎都能起到把我们大个儿吊出来的效果。
0: 对，
1: 然后他的下顺，中国队这边的一个换位或者强掩物，那小个儿打大个儿，就算不进，科克在低位他老有前场篮板。
0: 对，科克他如果看你那个中锋是协防里边，他不会完全下顺，
1: 对，他不会，
0: 他会向外拆一半，但这个拆一半以后呢，他不会选择投篮的，所以这时候弱侧的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的队员，这些外线一定要注意。
1: 嗯，
0: 这时候守地守就后边就会来了啊。

0: 上线的八字掩护啊，连续掩护之后找挡拆下顺，好球，小打大。
1: 对，这两个球，廖三宁还是不错。
0: 嗯，
1: 他发挥了他自己控球，还有这行进间移动好的这个特点。
0: 就这段时间啊，中国队打阵地战的时候，配合的延续性，和整体的挡拆之后的效果和质量并不是太高的情况下，那可能像廖三宁、像贺新宁这样的球员，就是他有一定的突击能力的，
1: 对，
0: 可以拉出来试一试，
1: 是
0: 用他们打破一下这种僵局，破坏一下这个节奏，
1: 对。在配合端就是不见得所有的配合都能成的，
0: 对，
1: 啊，那不合适的时候，那就看个人的能力。啊，篮球是个人能力，然后组合在一起。
0: 加罚也没有能罚进啊，罚球的质量中队还是得进一步的提升。现在防守端如何破对方上线的挡拆，如何

0: 破对方上线的这种策应，选择了一个强烟雾，然后快速回收王然。这边胡金秋补防到了外侧。
1: 你看这王浩然就是位置就是没有移动啊，防守在左侧，运球移动了，他还站在原地，啊，直接被拿到球就被打进了啊。那你这个外线防守始终要在传球路线上啊。
0: 赵睿在投分，中投，好球。廖三宁这几次进攻都很好的完成了终结，这段时间呢，中国队能够稳住一定的局面，离不开廖三宁的这几次出色的终结。
1: 王拆，我看换人，没回去啊，这个弱侧不太明确。
0: 后撤步的投篮啊，日本队这边傅雍齐生也投进了啊，中国队快速打一个转换的机会。这样首节比赛结束啊，中国队相对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21-11，看一看后面中国队如何来调整和解决。
1: 你说我们内线强，但内线也并没有看出发挥什么，
0: 对
1: 啊，那内外结合啊，同样也没做好啊，但是同样就是防对方的时候。我觉得在外线的防守要更加，首先是要坚决，就是你不可能所有的回合都能完全防住，啊，但是内线和外线的这个比例相比，啊，你不应该给外线得分。所以我们看这个被掩护也没协防也没呼应，啊，直接到篮下就得分了，啊，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在场上就是一定要，啊，多去提醒。
2: No basket. Foul before the shot. Foul Japan number 32, Shenhua. It's going to be his second personal and team's first. Comes off on the defense team. It's still

0: 中队上前守敌手之后找二次掩护，通过强右侧周转想找内线的机会，但是找不到，所以外线来选择出手终结。中队到目前为止四次外线出手都没有能命中，而日本队快速的转换，这个球傅永启生也没有打进，看中队啊局部的五打四的机会，日本队回来了，好球，漂亮。对于中国队来说，有这种转换或者半转换的机会，那你要坚决的抓啊！
1: 是，对，你要争取这个快的机会。
0: 对，而且胡金秋本身也是一个移动过程当中机动性很强的大个，你必须发挥出他的这个优势来。这边飞勇上线来做策应，再去做掩护下顺，啊，被中国队抢断打反击，廖三宁，好球。中队连续两次利用转换拿分，这一下把日本队打停了啊！日本队还是很警醒的，冈古达。
1: 对，我们看这球，他是要有时候要往外传的啊！就这个张镇麟前面还是就是没有完全就是能够照顾到这个人啊。
0: 嗯，渡边雄太确实个人能力还是极其出色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之前两场预选赛当中两场一共砍下34分，平均每一场都是17分，嗯，20分14分的这种入账，所以虽然渡边雄太这已经32岁了，但是他的个人能力确实非常出众。当年曾经有过丰富的 NCAA 和 NBA 征战经验的球员，还是底子是很扎实的，
1: 是，而且就是很好的这种体型，2米06，
0: 对，
1: 啊，跑跳能力就是非常强。
0: 上线啊，更为积极的防守，绕过

于家豪沉退这一下有点太远了，就是他太介意对方挡拆之后能不能突到他这一线来，你还是得要往前一点，不能退得太深了。球离手之后的牛角，移动掩护了。

0: 还是可可的上线高位的策应，手离手之后往下线的移动。
1: 对，前面无球没有机会，我上来给挡拆，但是我们看那边又把人漏了啊，但还好这球没投进。
0: 但是这都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1: 是，
0: 贺新宁直接出手，三分球进，哇，太不容易了！已经判了整整15分钟了，中国队外线始终没有终结的机会啊！这个三分球呢，对于中国队来说，无论是从目前的形势上，还是从整个对对方的防守战略的改变上，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上线还是继续挡拆，日本队挡拆之后的这种往外线的顺次的传导。
1: 对，张镇麟这个人是主要得分啊，所以他我们看这球从一突直接就传给他了，所以这个你光站的位置不行，他的手一定要在传球路线上啊，这样的话让他向外移动啊，否则的话这一接这一下太快啊。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就是去美国训练，就是教练来带我们做这个球队的防守训练。
0: 嗯，
1: 那么他让我们就是每个人就是都扬手啊，他说我们如果说每个人都扬手的话是一张网，但如果五个人都不扬手，
0: 手都垂在下面，
1: 都垂在下面是五根棍儿，
0: 嗯，
1: 是五个桩子啊，所以这张网我们看是不是能够建立起来啊，那不能这个随便的球转来转去，
0: 对
1: 啊，这是要靠扬手啊。
0: 对，贺新宁刚刚投进一个三分，所以比较有信心。这边中国队不错啊，朱俊龙前场篮板的冲抢之后，二次进攻造了犯规。
1: 朱俊龙这还不错，两防。对，要多呼应。前面控制的不错，还有8秒。这次还不错，两次这个主动进攻都化解了啊，还有4.4秒。
0: 看防守的延续性啊，强度的延续性。
1: 一个被掩护加利用掩护，直接被投进啊，所以这个就太伤士气。
0: 对，我们刚刚说看防守的强度和延续性，
1: 是，
0: 嗯，已经很好的防了20秒，
1: 嗯，
0: 但是这么一个底线发球4秒钟的时间，就让对方如此轻松的接球打进，
1: 嗯。
0: 确实比较伤士气。犹豫啊，这个球其实是可以攻框了。

0: 又出现了传接球的失误，日本队快速的反击，好防啊！这个球追回来了，防得相当不容易。
1: 对赵睿，我觉得他就是现在的状态并不是应该是最好啊，因为他打这个 CBA 比赛，他后期基本上都在伤病状态。

0: 行，前面的这些都不错，后边注意协防。
1: 个人能力确实出色。
0: 对，打一。张镇麟和这个身高实际上差不了太多啊，大家都在一个身高里边，但是他的时间就是更好。也有更好的个人技术。
1: 嗯。
0: 我很希望就是国内像这个咱们这种身高的，像张镇麟、曾凡博呀，他们具备这种能力啊，他们需要就更好的、更多的训练。
1: 嗯。就这种差距是肉眼可见的。
0: 是。
1: 就是可能从身体条件，
0: 嗯，
1: 从自己的天赋，从外形上，
0: 非常不错。
1: 你说和渡边雄太相比较，
0: 嗯，
1: 我们并不吃亏。
0: 是。
1: 但是从个人技术、细腻程度，对于比赛的阅读理解能力，确实差距是明显，
0: 很多需要学习的。
1: 差距是非常明显、
0: 嗯。
1: 就这个不是说单纯的靠意识上去解决的，它就是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训练的基础。
0: 嗯、
1: 啊，这边日本队的传接球周转的非常非常的顺畅。在几秒钟的时间之内完成了4到5次传接，而且他的低位的背切，
0: 嗯，
1: 他的对切，
0: 对，
1: 他的无球的掩护打得非常的清晰。
0: 是，
1: 我们其实确确实实要清晰地认识到，这支中国男篮和这支场上的日本的男篮，
0: 嗯，
1: 相比较是有差距的。
0: 对，
1: 这种差距体现在个人能力上，也体现在对于球场节奏的把控和配合的熟练程度以及延续性上，是有差距的。我们需要清晰地认知到，就像刚才王威指导所提到的，你当然对于日本队来说，你渡边雄太现在只有一个，但他还有巴村磊，还在打着球的，还有没回来的河村，就是相同的身体素质的球员，我们能不能达到和他一样的技术和意识？日本队再次完成反击，一次暴扣马场雄大。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希望中国队这场比赛能够打得更好，
0: 嗯，
1: 但是也要清晰地看到赛场上中国队存在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0: 对，遇到问题大家是需要多呼应啊，团结在一起，多去提醒一下。包括像这种习惯，就是加拿大，就是国家队或者澳大利亚国家队，他们这种习惯都特别好，在暂停。

0: 的时候，大家能聚在一起。
1: 一到死球了，
0: 对，
1: 就先聚在一起说两句，
0: 是自己大家说两句啊。我们该去注意点什么啊？下一个回合该做什么？

0: 看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些，就是在等最后，等他这一下出来啊。
1: 因为都知道日本队的核心进攻能力最强的，在这支国家队当中，他是渡边雄太。所以日本队也非常的明确，好机会，可惜没有能打进。正巧篮板的犯规吹在了胡金秋身上啊，因为犯规次数已经够了，所以呢进入到罚球的状态。
0: 这个提前说了那要打个五啊，但是得准备对方的这个防守变化。
1: 两罚都没有进。裁判吹了提前进线，再追加一次罚球啊，重罚第二罚。好，日本队这三罚都没有进啊，渡边飞勇这三罚都没进啊，对日本队来说也是一个伤士气的事儿。来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两个人上去夹击，大岩握中队快速的周转到底角，三分球进，好球！李洪权这个底角三分来的相当及时，而且确确实实也抓住了日本队三罚不进的情况啊，这是一个士气上的转换的机会，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住。整个防守的移动，中国队现在也变得更快一些了，更积极。挡拆之后的绕过，日本队走蛇形还是很好的卡住了我们的防守路线。这个防守策略也许中国队可能破对方挡拆的时候需要做一些调整和变化。做两次掩护之后下顺，好球。中国队这两个回合至少进攻端啊打出了一些高质量的配合。王然的下顺也起到了效果，来看还是防挡拆。
0: 对，外线没了啊，两个人到底是换还是不换啊？不明确。
1: 这个挡拆怎么解决？
0: 对，所以是延误回去防自己人，外线再回来，还是换人啊？
1: 就这个挡拆似乎整个上半场怎么防怎么破，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办法。
0: 是我们看还有0.4秒啊，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47-33，中国队暂时落后14分，但是在第二节，至少中国队让自己单节拿到了22分，进攻端是有了一些起色。我们稍事休息，看一看下半场中国队能不能做出一个有效的调整。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球啊！下半场一上来，廖三宁自己非常主动的去打一个个人的进攻，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就是我们在下半场，就是您说的玩的，还有时间，我们可以想尽办法去打得更积极主动。
3: 对，
2: 好球！再断一个，打转换进攻，中国队前场四打三的机会，给到下顺的胡金秋，这边有犯规了。
3: 对，我们看这个就是日本队在挡拆，往左手突破的时候，这球他是选择往外线传的。
2: 对，
3: 啊，但是这个外线就没有过多的去看内线。啊，我看把这球断掉啊。对，这贺新宁的位置就是非常不错啊。
4: First first.
2: 看高世炎在仰着脑袋看这个天花板上的录像回放。应该还是没有升级这个犯规。给日本队记上了一次普通犯规，中国队的边线球。做无球掩护，交叉过来之后，贺新宁手递手绕过来，再做挡拆往下线走。啊，朱俊龙有一点犹豫啊，球在这儿有一些停滞。好球！哇，贺新宁是真不犹豫啊！下半场中国队这边上了贺新宁，上了廖三宁，两个人在侧翼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积极的上去对持球人员做协防，尤其是对渡边雄太这一点，防到剩三秒。又断下来，中国队再有反击的机会。前场的四打二给到低位，贺新宁瞄篮出手，前场篮板抢到。
3: 对，马上要呼应了，要干什么？
2: 要掩护，走蛇形发球线位置跳投，可惜了，这次没能完成终结。
3: 快退守，对，前面防得很好。
2: 对，连续三次成功的防守，帮助中国队很好的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机会和反击的机会。渡边雄太还是重点人，中国队的防守要更加的关注一些。好，哦，这个球可能吹了赵睿身后断球的犯规。从14分打到9分分差，中国队下半场开局打的还是相当不错。

0: 常老板点出来之后，朱军龙快速推前场，要掩护，胡金秋点起来之后被对方切了。
1: 对，胡金秋的位置拆开适当的还可以向外来一点。
0: 嗯，
1: 对，这样的话他苛刻的这个移动慢的这个
0: 弱点
1: 就会暴露 啊。
0: 因为胡金秋是有投篮能力的，所以他稍微往外拆一点，苛刻必须要上。
1: 是这样的话能靠一点去打开其他位置啊。
0: 朱俊龙的三分球没有能打进，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状态。下半场中国队用了贺西宁和廖三宁两个人同时在侧翼出现的时候，整个进攻的积极性、活跃性、活力有了，然后同时我们的防守的活力也展现出来了，这日本队的进攻成功率就会下降。
1: 是，
0: 他日本队连续的这种奔跑被你防了几个之后，抢断了两次之后，你看他的进攻也犹豫啊，他的大空位他也投不进啊。
1: 对，
0: 这个就是此消彼长的状态，看一看能不能继续进一步缩小分差啊。
1: 廖
0: 三宁还是找胡金秋，贺新宁空切出来漂亮，三分再进，这个球要把日本队打停了。
1: 对，贺新宁两个就是攻得非常坚决，
0: 六分分差从14分打了一个8-0。Back to the play, Japan ball。开局的这个8-0打出了相当的气势，用进攻带动防守啊，中国队现在整个状态不错。六分的分差，看一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去保持这个节奏啊。日本队的突分也开始出现失误，胡金秋转换再打进，漂亮，10-0。下半场开局，中国队一波10-0。
1: 对，我觉得这个犯规都是值得的，能上来就让他直接就是轻松回来就打进。
0: 日本队也是挡拆之后的手递手，这边防守的延续性做得还是不错的。篮板，好球！
1: 对，现在节奏变了，日本队他的这个命中率就下降啊，不会那么轻松的被投进。
0: 4分钟的时间，啊，中国队打了一个10-0，日本队完全没有得分，下半场。现在整个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基本就这个在贺新宁和廖三宁手中。好球，又一个前场篮板打进，胡金秋差2分了。下半场这个用人思路的改变啊，其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嗯，
0: 又一次抢断转换进攻的机会。
1: 对，不要失误，不要忙，
0: 直接给低位。
1: 啊，胡金秋的两罚都进，都打成了。也不错，第二个调整一下。还差一分，下半是一个很好的开局啊。
0: 下半是打了一个13-0啊，半节比赛的时间，中国队一个13-0。

0: 明能不能继续延续上。这进球防在高位，这个球来做一个若掩物之后，
1: 这是掩护犯规。我们看朱俊龙，他这个就是贴近的，迫使他到这个协防这一侧，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掩护他就要拼命的去挡。
0: 对不对？上了渡边飞勇。日本队这一节的失误比整个上半场加起来都多。廖三宁没有能打进，没有关系，回来继续防。
1: 后边那边是漏人了，
0: 篮板球要到，快速的推。转换进攻，哇！这个球吹了贺西宁的犯规，吹了贺西宁的辅助手，应该是有多余的动作。
1: 左手有一个挥手的动作。对，没关系，继续防。
0: 对抗强度非常大，整个下半场中国队把防守对抗性打出来了啊！
1: 对，对于外线呢，他身体接触这一下，我看做得很好。
0: 对，现在你要给他这种身体接触，要这是日本队下半场的第一次得分。
1: 对，给他这个投一个两分，没关系啊，不能让他这个外线就打开啊。
0: 渡边飞勇的一个两分，帮助日本队打破了下半场的得分僵局。挡拆之后，出手有机会，漂亮！哇，今天这三个人呀，高诗岩、贺西宁、廖三宁这三个人是真敢打呀！高诗岩刚刚上场，全场比赛高诗岩几乎都没有登场。这应该是他上场之后的第一次触球。好球，挡拆下顺，于家豪进攻端要把自己的高度优势打出来，防守端尽可能的跟上对方的移动。靠挡拆的时候，中国队再换上李洪权，两罚中一，中国队完成了反超。这是中国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领先，50-49，在第三节进行到还有三分钟的时候，中国队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次反超。
1: 我们得保持就是对外线的这个
0: 压力，
1: 防守压力。
0: 篮板球再拿到。不错啊，整个第三节中国队的防守和篮板球做得相当出色，打到目前为止让日本队只得两分。整个第三节于亚豪上来做掩护，

0: 中立现在整个进攻带动防守，移动性变得非常好。哇，这边强行出手啊！对不对？这个球打得挺凶的。福永启生外线还了一记三分，
1: 这个位置一定不能小视啊！
0: 赵继伟再进三分，漂亮！
1: 对，福永启生他在日本队应该是得分是前三的，而且投篮就是非常远。
0: 赵继伟刚才这两记三分球啊，投得真硬。就中国队现在这种心态是对的，你有三分我不怕，你强投进了一个，我回来还你一个就是了。
1: 是。没关系，没关系，防
0: 再防，对，再防，要防对方的转换，跟上掩护之后，中国队一个弱掩护，于家恒还是沉退回来，上线继续防。福建勇士有经验，这个时候选择用福建勇士，还是想找福建勇士的这种稳定性，找他的经验优势。
1: 对，中国队在这段时间就是防日本挡拆，我觉得处理得很好，特别是在前面的这个挡拆的这个环节上，对于持球人的身体接触啊做得不错。这样的话会减少后边轮转所带来的麻烦。
0: 嗯，尽可能的在更简单或者更容易控制的位置就把它处理了。
1: 对，
0: 别留到后面变得更麻烦。
1: 轮转是太麻烦啊，会出现问题。
0: 这边福建勇士两罚都中。左无球掩护，手递手再还回来，接一个挡拆给到弱侧，朱俊龙有机会，但是没有打，重新给到廖三宁，抛投球进。我看一下日本队这边球员是不是崴脚了啊？
2: 最新的状况我给你们了。
0: 哎呦喂，这下右脚崴得不轻啊。这样呢再把科克换回来啊，渡边飞勇刚才那下崴得看起来不轻啊，这有可能这后续的比赛能不能打还不知道。这样的话对日本队来说他少了一个内线的轮转，

0: 对，但现在一定要追截。
1: 对，尤其是挡拆之后，你还是我们说的，你上半场这种绕过的方式是不灵的，你得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0: 是，所以我们看这个，他是就是利用无球掩护从底线往外兜啊，这个一定要追紧外线。只要有一点空隙，他利用掩护出来就会漏了。
1: 没有打进，但是有前场篮板。这次自投自抢之后的二次进攻没能打成，但是这会儿啊，廖三宁非常有想法，他挡拆之后利用线路的变化去控制对方的后卫防守人是非常有经验的。不错，中国队很好的防住了对方的这次进攻。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三节让日本队整节只得9分，同时完成了比分的反超。